0: 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 嗯，
0: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啊，
2: 我是汉南的。
3: 哦，咱们汉南的朋友是吧？
2: 我有14年的高血压。
3: 哦，有14年的高血压，老人家。
2: 14年的高血压，我吃了这个你这个药之后
3: 啊，
2: 现在量的很好。
3: 哦，你现在吃了林志益瘦胶囊，量了血压现在很好。
2: 75:1:1。
3: 哦，现在血压是75:100。
2: 我这一次啊，蛮长时间都没有量到这个那个指标了。
3: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2: 对。
3: 你
2: 还好是啊？
3: 啊。
2: 我有10年了，老10年一晚睡不起觉觉。
3: 啊。
2: 现在10年改进了。
3: 哦，以前夜晚睡不着觉，现在夜晚失眠，现在好了。
2: 对。
3: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2: 现在可以睡到7个小时了，还是前列腺问题也改进了。现在
3: 哦，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
2: 前列腺原来有一晚七天5-6次，
3: 哦，5-6次、6-7次啊！你这个是严重的一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啊，爹爹。
2: 现在有2次最后一点，
3: 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
2: 对，很好。现在血压2次就够了
3: 啊，
2: 他的人啊精神好多了，
3: 现在就是精神好多了。
2: 对，
3: 咱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当中其中有一味药就是淫羊藿，知道吧，爹爹？
2: 啊，
3: 淫羊藿就是补充肾气的，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调节五脏六腑。哎，你服了之后，它对前列腺呢、啊，这是对症举治的。
2: 对，今天要买2个疗程。
3: 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是不是？
2: 对，2个疗程送了1个疗程呢。
3: 是的，是的，参加活动咱能省钱呢，是不是？
2: 啊。
3: 你多大年龄呢？
2: 65岁。
3: 哦，65岁年龄也不大，是不是？
2: 年龄不大，身体蛮坏。
3: 对对对，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
3: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满意。
3: 满意，好，满意就好，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河南的。邓南俊。
3: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甘建强。
3: 好，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有几个疗程呢，爹爹？
2: 现在服了3个疗程了。
3: 服了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3: 你老保重啊。
2: 好，
3: 再见。
2: 好，再见。
1: 好，这位汉南的甘爹爹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75:115。另外他的失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这位干爹爹。林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好、我就是冠心病呢，从15年头住院了，每年住2次啊，以后呢就搞得严重的，到排尿啊，到时候不排尿，到河里水啊。它不排出来，它是水一哈到腹内，晚上睡都不能睡，睡的时候气都不能透啊，快快爬起来坐倒啊，
1: 嗯，
4: 哎呀，吸也吸不得啊。就现在我这前又在住院呢，我就这个啊，那干啥我的，我就去买了2个疗程，还没吃完呢，
1: 嗯，
4: 没吃完呢，我现在都这里啊，吸了就再感到饿，
1: 嗯，
4: 但是。就饿了，饿了就要从洗了，那就肚子水排出来，那就不喷。
1: 好，
4: 不像那么排气快啊，原来走路都不行啊，大的口后啊，啥事都不能干。我现在接近80岁了嘛，不做事嘛，你要一个身体要起嘛，一个自己还做饭呐、啊。
1: 好，
4: 他只要对着方的。
3: 对对对对，你以前小便。排不出来，你查过没有啊？
4: 排，我住院住好的时候，我一了那么好几万呢，一到是15年才住院， 那时候还报的多的哈，报75%，现在报40%。一到医院里去，大家要的检查这检查那，一次都花的买检查费的可好多钱。现在我就不去医院里看的了，我就买的这药在吃啊，现在就好了，睡觉也好啊。现在睡眠呢，睡的真的没得问题，这睡的很好。
5: 一个是小便能排得出来，肚子不胀；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睡眠进入了深睡眠的状态，是不是啊？
4: 对，我这也在睡着，我整天的白天都在睡觉。
5: 你现在睡眠质量高，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弟弟？
4: 6个小时啊，我白天的还可以睡午觉，对，我的睡眠好。
5: 那是的，你这个睡眠好，因为对于80岁的老人，你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那个就非常好了啊。
4: 现在我的血压不高，我哪也跟那是住院呢，住了6天，那个医生说你这住不好的，颈椎是这个样子，就弄得他洗完再回来是屋里，这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我说现在我下这药好不得，现在很好，这排尿啊各方面都还好。
5: 你现在小便的不通啊，反应的比较好，失眠也比较好，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弟弟？
4: 他心脏不是像往回跳的猛，这个猛厉害的，他跳的平和些的，往回一洗呢，结果手他的浑身跳。走路又不能走，在心脏跳，现在不像那么高了。
5: 哦，原来就是心脏啊，就是心慌，心跳得快，是不是啊？
4: 是是，心慌跳得快。
5: 现在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心脏跳得也平缓了，也正常了。
4: 是，现在就好了。
5: 好，
4: 谢谢
5: 不错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仙桃市毛泽镇。我叫拐身楼走。
5: 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王啊，王开元。
5: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记得，17050571173。
5: 好，王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啊，谢谢谢谢。
5: 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啊，谢谢谢谢。
5: 好。
1: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王爹爹今年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有严重的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心不慌不疼了，失眠啊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啊，排泄也正常了，这个肚子啊不积水，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6: 哎，你好，陈军。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我灵芝益寿胶囊，我买了5个疗程的。
5: 哦，咱们的老朋友。
6: 5个疗程。
5: 哎，
6: 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的，服用的。
5: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6: 是吗？老弟。我这个有糖尿病。
5: 啊。
6: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6个餐前，餐后也是8到9个，不止在这个程度上。
5: 哦，你这个血糖指标还比较好啊。
6: 对对对对，吃了的氧，他说我吃了氧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5: 哦，
6: 我吃了1.5个疗程的时候就不氧了。
5: 哦，你还有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不氧了。
6: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5: 那个都比较好啊。
6: 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了，打了钢针的。
5: 哦，老伴儿以前外伤过，摔到了。
6: 他那个膝盖骨啊，这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5: 他那个情况啊，很痛苦的呀。
6: 哎。
5: 他那个走路应该有问题吧？
6: 走路啊，有点疼，但是平时睡觉有点疼。今年去年的4月份呢、啊，又摔了一跤。
5: 哎呦！
6: 把那个骨头那个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5: 他这个生活能自理吗，老伴儿？
6: 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5: 哦，老伴儿以前那个外伤引起的那个疼痛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再不疼痛了。
6: 对对对对，解决了。再就是呢，他那个睡眠也好。
5: 哦，一个是不疼痛，第二个呢，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6: 哎，解决了。这个他原来心脏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的经常疼，
5: 啊，
6: 背上也疼，
5: 嗯，
6: 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不疼了。
5: 好，
6: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周上以后啊， 也是胸口吞。
5: 好，
6: 这段时间还没有发了，
5: 好
6: 好了。
5: 现在没

0: 推血行，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所以说这个方子啊，对我们心绞痛，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血液循环不好的，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肠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的，现在成型了。
0: 原来他有一个肠胃疾病呐、啊，这个排便呐、啊、都不成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哦，服了您这一手胶囊都成形了。
1: 对。
0: 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您这一手胶囊都比较好，都受益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80了。
0: 哦，80岁，听你这个中气还蛮有劲儿啊，不错啊。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武昌的。
0: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武昌那边的是吗？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龙，龙天喜。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龙爹爹？
1: 153-151-5690。
0: 好，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呀、啊。好不错不错，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谢谢你关心。
0: 好好，咱们武昌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看到我们同事我都介绍了。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0: 好，老人家，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啊，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武昌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这个糖尿病的皮肤瘙痒，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武汉市内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黔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82岁的肖爹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手麻、脚麻、支气管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睡不着觉。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3: 这麻烦你们，麻烦你们
4: 啊！也请您实话实说啊。
3: 这是不要说不好的。
4: 对，
3: 我听到很多人怀疑了，都是实际的。
4: 嗯嗯。
3: 啊，我这里主要是个脚麻、腿麻、手麻，这还挺不长的。
4: 嗯嗯。
3: 脚呢走不动了，买一开始就买了2个小时。
4: 嗯嗯。
3: 我去了一个小时以后呢，这个手啊全部麻
4: 了。嗯嗯。
3: 这样子2个小时，全是脚全部麻了。
4: 嗯。
3: 再就是呢，尿频尿急，这我尿的要紧盯，等一会儿呢，我不完了，那谁能走？
4: 哦，
3: 这我完全改变了。
4: 嗯嗯。
3: 再就是我的这个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这好多年数了，感冒就起码是10年半月，搞得不好，恐过了的。
4: 哦。
3: 啥人也不好，修复也不好。
4: 嗯嗯。
3: 这问题呢，改变了。这是我为这呢，原来我只管每3个月就要跑跟跑两去，我是不去，但是你是骗人的。
4: 哦。
3: 他说不要啊。不要，我说好，不要我去，我真去了，有效果叫你去。我去了到前一个小时以后呢，这个脚不麻的，手不麻的，
4: 嗯，
3: 我就要人家要强不下去。
4: 哦，
3: 原来上楼梯啊，这一身爬不上去，
4: 嗯，
3: 现在可以上个高楼去了。
4: 哦，
3: 我这跑的偏严重些。
4: 哦，
3: 那的高楼啊，要么7-8人的。
4: 哦，
3: 7-8人现在就是。现在的钱也好，也好点了
4: 啊！
3: 那是怕他走红，但老张高血压178呀，还有心脏什么心绞痛，还有听几样的丸子，高高又滑，高高又滑。现在上过了就没那个心绞痛一线也就没有了。
4: 好，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肖永林。
4: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86岁。
4: 刚才呢，您一口气说了您的情况还有婆婆的情况啊。
3: 婆婆的
4: 您的情况呢，主要是手麻脚麻是吧？
3: 还有这个尿，
4: 这个、还有这个尿频尿急。
3: 对，失眠的药，一到睡了两个小时后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4: 啊。还有失眠，以及这个支气管炎是吧？老是咳。
3: 对对对。
4: 啊，你这个手麻脚麻呀、啊，都麻到什么程度啊？
3: 麻的这个脚就开始肿的，
4: 都肿，
3: 肿抽筋的。
4: 哦。
3: 这个脚得这木头。
4: 哦，就像木头一样的。
3: 不，
4: 走的都没有感觉是吧？
3: 直觉没得，这没抬的直觉了。
4: 哦。
3: 那我你看我原来手按说成的手不能拿筷子。
4: 哦。
3: 我成的不走路啊，我活起风体。现在基本上没得了。
4: 哦，坐骨神经痛现在也没有了啊、嗯。然后你这个支气管炎咳呀，是怎么咳呀？
3: 咳啊，就是他咳了个痰也咳不出来，老是
4: 咳痰，
3: 老是卡了喉咙的。
4: 哦，
3: 咳也咳不出来，又咳得蛮累。
4: 嗯嗯，
3: 撑了2个月，基本上没感冒了。
4: 吃了灵芝益寿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感冒了，是吧？
3: 嗯。
4: 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呢？
3: 尿频尿急基本上解决了，原来就是我尿不出来，要紧等的。
4: 哦，尿等待啊。
3: 等待一会呢。

0: 你估计估计劳动是死的，蛮痛苦
1: 啊、哦，蛮痛苦的。
0: 这句话确实好。嗯，我大的劳劳动大的话呢，我用到处宣传。
1: 哦，到处宣传啊，
0: 这个好药啊！现在买这个好药不简单，为什么现在各个都怕买的呢？那就是怕买假药。
1: 对对对，
0: 我是这个药不补三张，是吧？我说我停了一两个月四小时，我
1: 一定不能搞虚假的。
0: 我是回来一种好药，这种药确实好。
1: 爹爹，我觉得你还是挺不简单的啊！我看来的时候你还在做饭，是不是啊？
0: 你我哪个不知道哪个能吃呢？
1: 82岁了，不简单啊！
0: 这样你们这个药给我保驾护航的还好些的了、啊、
1: 对，爹爹，您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呀？
0: 潜江市竹根滩镇。
1: 潜江市竹根滩镇。
0: 嗯，董滩村。
1: 董滩村。
0: 二组。
1: 二组。
0: 现在你们这个银子意思要弄起来吧，身体还好。
1: 还好啊，哎呀，我看到您现在特别的精神很好啊。
0: 啊、这真的谢谢你们，这湖北电台帮他这个收集那个好产品，这对人这好事也是。
1: 嗯嗯，
0: 这确实是个好药。
1: 嗯嗯，
0: 我说我没指望80家买这种好药，这个社会好，现在社会好啊。这个医术发达了是吧？
1: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89-61-6-1-7-57。
1: 您不简单呐，您82岁，这个电话号码您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0: 对，这个现在我讲这个林志意识要弄啊，脑筋也好些了，
1: 脑筋也好一些啊。
0: 现在这个记忆也好些了。这个林志胶囊确，意识胶囊确实是个好药。
1: 嗯嗯嗯，
0: 这谢谢你们在晚年生活。过得高一点，
1: 哎，晚年的生活这个质量也要高一些，是吧？
0: 高一点，高一点。
1: 嗯，陈主任，
2: 哎，
1: 不敢想象啊，这位竹根滩镇的肖爹爹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还要自己来做饭招呼婆婆啊。
2: 对对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1: 嗯，
2: 听到啊，肖爹爹那种嗓朗的笑声啊，老人家现在服用林志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2: 很高兴。
1: 是啊，他反复的说，选对了产品，选了一个好方法。
2: 对对对。
1: 因为他服用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呢手脚不麻木不抽筋了。
2: 对，另外呢他这个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1: 嗯，
2: 还有他这个坐骨神经疼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对，
2: 老人家现在说话呀声音很干净。
1: 嗯，
2: 那个支气管炎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2: 肖爹爹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他现在婆婆啊也跟着服用林志益寿胶囊。
1: 是，
2: 当初婆婆是反对的。
1: 嗯，
2: 现在看到爹爹身体恢复的好啊，婆婆也跟着一块吃。
1: 嗯，
2: 婆婆的高血压心绞痛啊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在这里啊非常祝贺肖爹爹二老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
1: 嗯，
2: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潜江肖爹爹一样，选择林志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志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哇，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
2: 哎，什么情况啊？
3: 我回来你那个你的手胶囊啊，
2: 嗯，
3: 那个睡眠呐，现在也很好了，我一喝就睡1-3天都可以。
2: 哦，原来是失眠，是吧？
3: 我原来有颈椎，有大脑功能不足。
2: 嗯，
3: 那闹过炎的话，闷的疼，有肩周炎，有颈椎。
2: 嗯，
3: 有腰椎肥大。
2: 哎呦，
3: 有骨质增生，有风湿病。啊、有我那个手啊，那个指哈啊，手腕以后变形，它撑不撑也不弄。我现在那手的手腕可以撑了，原来撑不撑它撑不了。
2: 哦，原来就是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比较严重，变形呢、啊，这个手指甲都撑不直，是吧？不能自由的活动。
3: 哦，所以他整个的疼着了的，还有抓挪的，挪的又疼着呢。
2: 老人家，你这个属于一个类风湿啊，它属于一个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这样的呀？
3: 是、哦。
2: 就是说那个类风湿啊、哦，这个血液里都有风湿因子，它随着你的血液啊，哦、走到关节那个部位，它都积聚，就造成疼痛，知道吧？
3: 是的。我一睡瞌睡的，睡着了的，醒来的，那脑壳就找不到是自己脑壳的了，就木的，就找不到的了。
2: 哦，大脑供血不足，叫做头是麻木的。
3: 嗯，就麻木了。我是就是3个月了，是不是？
2: 哦，已经服林志益寿胶囊服了3个月。
3: 不，好转了，我说反正的都好转了。这更新只我一个人，我 因老板也扯了十几年了，啊，那个一个在重庆，一个在长沙。
2: 哦，老人家，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孩子都在外边，是不是啊？
3: 开始服有三个月的，老哥为了农村，为了那样的信仰呢，原来呀，夜晚呀，该起来该小说啊，起码要起来一泡点，喝点完一了，下午了就不敢喝水。
2: 嗯，
3: 喝水了，那夜晚就不能睡，起码一泡点都不得吃。
2: 嗯，
3: 原来的蟹膏啦，有两百多株，住到几十元，我三年住啊，三老院。
2: 哦，就是说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3: 我有高血压。
2: 你现在那个头麻木的情况啊，现在有好转？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现在好的，是130/70的血脂啊，是5.几的。
2: 哦，现在血压130/70，血脂是5.几，那都是正常的呀。
3: 嗯，他说是正常的。
2: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你出现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3: 嗯，
2: 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你调节血压，知道吧，老人家？
3: 我晓得呐，我说这前天有好转呢，我给他们讲啊。
2: 哦，你跟街坊邻居也在讲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是不是？
3: 我讲他们听。
2: 哦，不错不错不错，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他不疼了，不疼，这下子好是歪起的，他可以穿书本，可以穿疼了。原来撑不撑了，撑片儿。
2: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不疼了，那个手也能撑得直了，是不是啊？
3: 我的手原来撑不撑？我给他们看，我说我原来手撑不撑？他说嗯。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失眠呢？现在？
3: 啊，新闻联播一看完，我就滚就打床就睡了。一喝可以就可以睡，大天亮啊一喝就可以睡我觉。
2: 好好好好，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婆婆。
3: 我还不是在，这好多人都在讲啊，姑娘给我买的，姑娘把我的三儿给我买的。
2: 身边的朋友啊都羡慕你，姑娘很孝顺，是不是啊？
3: 是啊。
2: 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3: 我73呐。
2: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3: 我是。江宁县八宝镇马宝泉村，
2: 哦，
3: 七组，
2: 荆州江宁县的朋友是吧？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杨刚玉。
2: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杨婆婆？
3: 记得啊。
2: 嗯，
3: 158-271-9133。
2: 好，你老要保重身体啊！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这位荆州江宁县的杨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她的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不疼痛了，手也伸得直了，现在高血压高血脂都是一个正常值，血压是130/70，还有她的失眠小便多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这位杨婆婆。好，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糖药店。
1: 仙桃

0: 天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4: 经典。
3: 无言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球哥。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哎，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5: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4: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5: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1: 大江奔涌，成文脉，欢歌礼赞贺华诞。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林月。
6: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长江两岸欢歌飞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问。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在这里要向全省的听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安康。
1: 这个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并机为大家带来国庆特别直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长江城文脉，艺术献华诞。那聚焦的是刚刚启幕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带大家领略荆楚大地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盛宴。
6: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国庆外出游玩，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安全文明出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来关注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5到19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17到20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后天多云间晴天，气温16到23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黄冈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部有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鄂西北、恩施北部、宜昌、江汉平原、随州阵雨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7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8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鄂东南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恩施南部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1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1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8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实时路况。因施工鄂咸高速五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往鄂州方向匝道段，沪渝高速重庆往上海方向红旗岗枢纽至鄂皖省界段，以及武穴枢纽至这个红旗岗枢纽段双向临时管控。同时蕲春、毛嘴、花桥、新店、荆州收费站南侧出入口、仙桃收费站宜昌往仙桃方向出口、往武汉方向入口以及鸭脚收费站武汉往宜昌方向出口、沪渝高速枝江停车区双向、京港澳高速赤壁西至鄂湘省界段、武汉绕城高速藏龙岛互通至江夏收费站，以及沪渝高速沪渝向湖北互通至枝江收费站段的这个临时管控，还有沪渝高速玉沪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祁岳山收费站到重 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四米及以上货车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是通行正常的。
6: 国庆假期自驾出游、返乡探亲迎来高峰，流量激增，风险上升。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拒绝严重违法，平安顺畅出行。首先要拒绝酒驾、醉驾。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但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1: 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拒绝争道抢行。路过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呢，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务必牢记并且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这样一个原则哈。同时呢，左行让右行的这样一个原则。
6: 对，而且要注意拒绝强超强汇。假期自驾游较多，景区多在山区，路窄弯急坡陡，临水山崖路面还有隧道路段多，会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的时候要确保前后方都安全，弯道坡道等等视距不良的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而隧道内严禁压线变道超车。
1: 嗯，同时也提醒大家拒绝疲劳驾驶。假期我们长途驾车，那身体呢是非常容易疲倦的，在出行之前呢要确保充分休息，行车途中如果说感到身体疲惫困倦的时候呢，要立即停车休息，不能够困倦驾驶。
6: 公安部交管局还提醒大家要拒绝超速行驶，十次事故九次快，不能够为了赶时间赶行程就超速行驶，用平稳的速度守护全车人的安全。而雨雾天气行车也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
1: 嗯，也提醒大家拒绝两维车辆哈。假期恰逢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那务工务农出行不要乘坐违法超员的面包车，也不要乘坐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违法的这个载人车辆出行。
6: 嗯，还要注意出口安全，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要提前并入最右侧的车道，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出，如果错过了出口要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返回，千万不要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
1: 提醒大家学会应急处置哈，遇到这个交通事故不要慌乱，牢记车靠边开双闪，设警示人撤离速报警，也千万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4: 湖北之声携手湖北高速警察温馨提示，
7: 畅行荆楚，交警同行，我是湖北高速警察谢玉。疲劳驾驶最危险，生死就在一眨眼，请勿疲劳驾驶，利人利己。
5: 勇立潮头，岗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8: 技术可行，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9: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4: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8: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0: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1: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3: 国庆快乐！
6: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回到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的相关内容。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啊，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聆听长江音乐潮。在这个时段呢，包含了三台分量很重的主题展演，分别是恩师轩恩长江民歌会、荆州大型交响音乐会，还有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演出落地湖北不同的地域，风格迥异，却共同唱响了属于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1: 首先我们来说说恩施州宣恩县的长江民歌会。宣恩坐落在武陵山区，这里呢是土家族苗族的聚居地，山歌民歌有着千百年的传承历史。在荆楚民间的传说当中呢，武陵山群山和这个长江一脉相连，相传这个八人先祖呢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武陵山地繁衍生息，山歌便是他们传递情感、记录生活的方式。
6: 这次的长江民歌会啊，不只是本地艺人登台，还汇聚了长江沿线多个省市的民歌传承人，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地域的山歌、号子、小调汇聚一堂，有土家的白首歌、苗家飞歌，也有长江船工号子，还有江南水乡的乡间民调。
1: 在当天晚上，供水河畔灯火绵延，舞台临水而立，两岸阁楼呢灯光映衬着秋水，将秋夜渲染着流光溢彩。活动在悠扬的序曲《花儿》当中开场，歌会分为山水相依、雨水情深、潮涌东方三大篇章，展现长江流域的秀美山水和时代新生。
6: 我家就在长江边，小河流淌，太阳出来喜洋洋，十送红军、茉莉花等等十多首经典的民歌轮番上演，让观众沉浸式的聆听长江沿岸的风土之声。不同地域的歌声相遇，其实就是用音乐来讲长江流域的人文故事。
1: 说起长江沿岸的民间音乐，就不得不提流传千百年的川江号子。三峡一带呢，自古流传巫山神女的传说，相传神女瑶姬呢帮助这个大禹啊治理江河，之后呢化作山峰守望着滚滚大江。在旧时江上行船的船工啊，常常遥望神女峰，把对路途平安的祈愿融进了一声声号子呐喊当中。一代代船工伴着险滩激流呐喊歌唱，是长江最鲜活的声音记忆。
6: 古代梨园道《水经注》描写三峡：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当年行舟江上，除了猿啼，就是船工此起彼伏的号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川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号子呢，充满了原始粗犷的力量，仿佛看见昔日江面上船工们搏击风浪的画面。离开鄂西大山，我们把视线投向荆州。 荆州是长江之畔的千年古城，楚文化的核心所在地。相传大禹治水，疏通九州江河，长江荆江段便是治水的关键地带。三国时期，刘备借荆州，关羽镇守荆江，无数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片江岸边。
1: 今年在荆州举办的大型交响音乐会就立足这片厚重的历史，整场音乐会是以长江发展脉络作为叙事的主线，既有回望荆楚千年过往的交响篇章，也有描绘新时代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的全新的原创作品。交响乐团恢宏的演奏搭配独唱合唱，把长江的奔涌、古城的沉淀全部汇融在了音符当中。 不少曲目专门为这一次长江文化艺术季量身创作，也是这一次艺术季非常值得期待的原创音乐成果。除了专业的剧场里的高规格演出，艺术季呢同样把目光对准普通老百姓，这就是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 天门地处江汉平原，在古时候呢是云梦泽的一部分。传说上古时期云梦泽烟波浩渺，与长江水系连通，沧海桑田慢慢的化为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这里也是茶圣陆羽的故乡，陆羽一生遍游长江两岸，品评各处江水，写下传世茶经。江汉的江河风物滋养了一代茶圣。
2: 演唱会呢，让普通的市民不用远赴大城市，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流行、民族等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天门是江汉平原的文化沃土，民间文艺基础深厚。这场惠民演出既有专业的文艺乐团的登台，也有本地草根文艺爱好者参与，舞台贴近群众，节目接地气，充分体现了文化惠民的宗旨。
0: 从武陵山水的民歌回响到荆州古城的交响澎湃，再到天门大地热闹清明的惠民演唱，三场演出，一个扎根山区，一个立足千年古城，一个服务平原百姓。音乐跨域地域，串联起整条长江湖北段的人文风貌。下面呢，我们就来聆听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共同礼赞我们的母亲河。

0: 这首作品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唱出了长江母亲河的磅礴气魄。今天长江文化艺术季舞台上的这些新作传统民歌，也正是新时代对于长江全新的歌唱。长江船工号子曾经回荡在千里江面上，少数民族山歌回荡在群山之间，而今天这些古老的声音被重新整理搬上舞台，和全新的原创交响流行作品交相辉映，让长江文脉在歌声当中代代相传。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在今天的8:08，京东监控中心报送信息 ，G55 二广高速二广向 K1814+100，也就是荆州公安至这个张庄铺这一段呢，发生了车辆追尾事故，现场的临时管控，湖北高警路政施救正在现场处置。湖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提醒大家，荆门荆州前往湖南方向的车辆，请经 G50 沪渝高速与 S61 沙公高速互通，绕行沙公高速南下。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时段呢，尾声部分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首这一次在文化艺术季上现场经过展演的歌曲，叫做《我家就在长江边》，一起欣赏。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都别错过了。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到补贴，赶快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

0: 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听众朋友，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6: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6: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林月。
8: 大家好，我是叶问。刚刚呢，我们聆听了长江两岸的动人歌声，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印象长江电影周，光阴流转，看大美荆楚。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出行提示。
0: 据最新的气象信息，一直到10月3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和中部的局地有大雨。此外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最高气温降到20摄氏度左右。
8: 国庆假期前段呢，我省雨水较多，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障出行安全。请大家注意控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全程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安全车距，不超速，不抢行。
0: 要提醒大家要规范使用车灯，下雨要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大雨呢伴随浓雾，在家开启这个雾灯，不要打开远光灯。
8: 另外要注意平稳操作，避免急刹急打方向，特别是遇到积水路段，要提前减速，低速匀速通过，不要猛踩油门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如果需要刹车，那么采用点刹的方式缓慢降速。
0: 在下雨天气呢，这个车窗啊特别容易起雾，所以呢大家要及时的处理车窗起雾这样一种情况，开启空调除雾的模式，前挡风还有侧窗要保持清晰的视野，不要边开车边擦这个玻璃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8: 是的，另外不要随意变道超车，小心水滑现象。路边有行人非机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积水路段避免溅水影响到路人。
0: 除此之外呢，非机动车出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不要加装宽大的雨棚，因为这个雨棚呢它非常容易遮挡视线，容易侧翻。还有呢，就是要减速慢行，避开水坑，切勿急刹，防止打滑摔倒。在雨雾天骑行的时候呢，尽量的来穿戴亮色雨衣，便于识别。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不逆行，不横穿马路，遇到来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速度，避免导致擦碰。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不要接打电话，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
8: 湖北交警温馨提醒，阴雨天气行车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宁慢三分不抢。

0: 秒，谨慎慢行，互相礼让，共同守护道路出行的平安。
1: 湖北之声携手湖北高速警察温馨提示，
2: 畅行清楚，交警同行。我是湖北高速警察秦秦秦。人生可以有逆袭，开车上路可不能逆行，高速公路行车请提前规划好路线。
3: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5: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3: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3: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3: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0: 国庆快乐！
1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印象长江电影周。印象长江电影周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当中呢重点打造的板块，一共设置了6项核心活动：中国电影人公益示范型惠民演出、公益电影展映、长江主题编剧采风、光影湖北美、品味荆楚香主题活动。同时呢，配套电影文化嘉年华，整个活动覆盖全省多个市州，全省各地合计展映优秀影片达到2000场，规模呢十分可观。
0: 2026年定位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所以本次电影周不单单只是放电影，更要发挥电影的带动效应，以光影赋能文旅消费。本次策划的电影文化嘉年华设立了一个主会场、6个市州分会场，打破了传统影院的围墙，把电影活动延伸到了城市街区、商业广场、景区游客的中心。
11: 9月24号，2026年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在武汉、荆州等地同步启幕，拉开了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印象长江电影周的帷幕。嘉年华武汉主会场活动呢，在贤安坊举办，《如愿》《一生所爱》《平凡之路》等一首首电影主题曲，将观众拉入到了熟悉的电影场景当中。在武汉取景的影片《过家家》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围坐观影，尽享晚风。那活动呢，也同步开启了天河电影夜市，超50家特色摊位和影视科技体验区，给游客带来了观影加游览加消费的一站式体验。
0: 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荆州专场暨精益求精中秋音乐会是在荆州三义街温情上演。作为经典电影《小花》的取景地，三义街场景设置了光影海报展，舞台上呢也重现了影片经典的旋律，绒花也唤醒了一代人的怀旧记忆。
11: 那作为2026年印象长江电影周的核心活动，本次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以武汉为主会场，宜昌、十堰、襄阳、荆州、黄冈、随州多地同步设立了分会场，涵盖科技、文化、非遗古城、市集、庙会等多元形式，为湖北金秋消费季注入了光影活力。
0: 根据介绍，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印象 向长江电影周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呢，是由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承办，是以赓续长征精神、实干建功支点为主题，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选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等优秀的国产影片，于今年的9到10月，在全省的103个县市区放映公益电影2000场以上，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献上精彩的光影盛宴。
11: 那到底能够看到哪些电影呢？我们也专门关注了一下这个片单啊，一共是54部影片，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第一类呢是本次活动的核心长征主题影片，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还有《半条棉被》等等，再现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第二类呢是党史和革命战争题材的，涵盖了建党、抗战还有抗美援朝诸多的经典作品，比如说《1921》《悬崖之》上志愿军系列。第三类是时代楷模传记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守岛人、我本是高山，讲述榜样力量。还有一批当代优秀的国产故事片，像人生大事、长空之王、万里归途，都在这个片单之中。
0: 其中啊，洪湖赤卫队是作为特别展映片目，在全省都会巡演，而且上映的还是 4K 修复版。洪湖赤卫队呢，是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武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战争电影，在1961年就上映了。
11: 这部影片呢，这个是改编自湖北省实验歌剧团，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同名歌剧，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乡党支部书记韩英带领洪湖赤卫队和敌人开展这个艰苦斗争，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故事。
0: 不错，这也是我们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特别是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一响起，就能够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这首歌呢，也是在1962年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歌曲一起来回顾一下电影。

0: 听众朋友，说起长江江边的夜色，很多人呢会想到周瑜火烧赤壁的千古典故。古战场呢就在长江湖北段的江面之上，江风江水见证过烽火往事。千百年过去了，烽火散尽，如今呢江畔是万家灯火。三国时期，孙权依托长江天险修筑夏口城，便是今天武汉城市建成的开端。长江呢既是御敌的天堑，也是互通有无的黄金水道。
1: 以往我们看电影啊，大家的体验大多都是走进影院看完就离场，而现在嘉年华的打造呢，是把观影、逛集还有游景区一体化消费链条打造出来。市民看完露天公益电影，可以逛逛现场的文创市集，市集上面会有荆楚非遗手作、地方特色农产。
0: 看完市集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就近的去游览这个周边的景区啊，把这个观影消费、市集消费、文旅游玩串联在一起。那电影呢，它成为了一个引子，带动街区活力，拉动地方文旅市场。
1: 露天放映、户外观影、晚风、江水配上银幕，那这是独属于长江边的浪漫。今年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一次的映向长江电影周的54部展映影片当中呢，也有好几部都是相关题材的电影。刚刚其实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有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半条棉被，都是相关的主题。
0: 是的，说到这个主题呢，其实我特别的喜欢这类题材的电影哈，因为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也会经常的孩子一起来观看，我觉得也是一次不错的红色教育哈。那在前段时间，我也专门的重温了四渡赤水。
1: 四渡赤水它聚焦的是长征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遵义会议之后呢，30000红军面对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处境万分的危急。红军将士凭借着高超的军事智慧，四渡赤水灵活迂回，一步步的冲破了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完成了惊心动魄的战略突围。
0: 这部影片呢，既还原宏大的战场与战略博弈，也把镜头对准普通红军战士，记录军民同心、患难与共的动人细节，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长征精神的力量。
1: 这部影片呢会走进全省各区的社区、乡村露天放映点，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在家门口重温这一段烽火岁月。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长征组歌选段《四渡赤水出奇兵》。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长征组歌的选段，四渡赤水出奇兵哈。那在这次的系列活动当中呢，中国电影人公益示范型惠民演出也会邀请影视文艺工作者走进视线基层，开展公益表演、影迷互动，把文艺资源下沉。而大规模的公益电影展映呢，也会深入到社区、乡镇、乡村，让偏远地区的群众能够免费看到优秀的国产影片，真正的做到文化普惠。
1: 那这一次长江主题编剧采风是一大亮点，组织编剧创作者沿着长江湖北段一路行走，从巴东、秭归一路走到武汉，再向下游去往鄂州、黄冈等地。那说到秭归啊，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屈原的故乡。屈原行吟江畔，把家国情怀写进了楚辞，江水承载着楚辞文脉。而黄州江边，苏轼面对着滚滚大江，写下了千古名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实地走访长江岸线、历史古镇、美丽乡村，收集鲜活的人物故事、风土人情，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动人内核都来自于脚下的土地。采风就是希望创作者能够深度地读懂长江，读懂荆楚，触摸屈原行吟、赤壁怀古这些厚重的历史记忆，未来可以诞生出更多扎根湖北、讲述长江故事的好剧本。
0: 同时呢，还有光影湖北美、品味荆楚乡的主题活动，将光影和湖北的美食相结合。电影放映的这个现场呢，同步推介荆楚特色的饮食文化、影像故事、人间烟火融合在一起，多维度展示湖北的城市与乡村魅力。很多的纪录片还有影视镜头用宏大的配乐描绘大江画卷。
1: 那这一次的印象长江电影周展映的很多影片当中呢，有好几部故事啊，都是发生在我们湖北大地。你像刚刚说到的 4K 修复版的《洪湖赤卫队》就不用多说了，还有《青云之梦》，故事题材就取材于黄冈罗田大别山，讲述的是基层干部扎根山区，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0: 同时呢，还有这个《浴血大别山》啊，讲述的是鄂豫皖革命老区的烽火往事。大别山呢，包含了我们这个湖北黄冈的大片红色土地。
1: 当然，还有一部分影片呢，虽然说故事原型不在湖北，但是全程都是在湖北取景拍摄的。比如说像《人生大事》，全片都是在武汉取景，充满了浓浓的江城烟火气。
0: 是的，这些扎根荆楚土地的影片，把洪湖、大别山、大武汉的人和事搬上了大影。也让更多的观众呢，透过光影来读懂湖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人生大事》的同名主题曲。

0: 一首音乐啊，瞬间又把我们拉回了故事当中了。
1: 是，
0: 我们也期待啊，这次活动之后呢，未来会有更多镜头对准湖北的大江大湖，把屈原行吟、赤壁怀古这些流传千古的典故搬上银幕，诞生更多属于长江的银幕故事。
1: 是的，电影周把光影呢送到城市街巷，也送到了乡野村落，让电影不只是一门艺术，更成为激活城市活力、讲述本土故事、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0: 我们也期待更多精彩的作品能够扎根湖北大地，讲述湖北故事。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都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8: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6: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知音湖北最美中国国庆特别直播。
10: 各位好，林月和叶问继续陪伴大家。看完光影盛宴，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要一部剧场感受舞台艺术的魅力。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为大家分享出行提示。国庆长假高速免费，出行在路上心情可以急，但是行为不能急。一次抢行，一次分心，一次侥幸，都有可能会让假期变了味。再急也别让下面的这些行为给您的假期添上一道不和谐的音符。
9: 首先呢，要提示大家，再近也不要酒后驾车哈。饮酒呢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和道路上的其他车辆与人员发生刮碰哈，重者呢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大家切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另外，再远也不要疲劳强撑，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太高。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现象，千万别觉得撑一撑就到了，危险往往就在您强撑的时候来临。
9: 再省也千万不要强挤硬塞，无论是自驾出游还是乘车出行，不要因为人多省钱、熟人好说话的就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哈，驾乘超员车。车辆超员呢会导致车辆的总质量增大，对车辆的动力、制动还有操作的稳定性等等性能产生不利的影响。那超员乘客呢几乎没有任何的安全设施保护，那发生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将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而且呢受伤的程度会更严重。
10: 对，然后再赶也千万别风雨硬闯。风雨天行车啊，路面湿滑，视线差，一定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不猛踩刹车，不急打方向，不抢道加塞，频繁变道。遇到强降雨或者大雾天气，要尽快的驶入服务区或者驶离高速公路，等到视线好转之后再重新出发。
9: 同时提醒大家，再忙也不要分心驾驶哈，低头一瞬危险万分，一个不经意间的实现这个视线转移或者说是思绪漂移都有可能引发危险。因此呢，驾车的时候千万千万要保持专注，双手呢紧握方向盘，千万不要玩手机啊、吃东西啊、抽烟啊、低头啊，这些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边开车的时候边低头设置这个导航等等，这些操作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这些呢都是会影响到我们驾驶的行为。
10: 对，还有要特别提示大家，再急也不要超速行车，超速行驶啊只会让意外和风险有可乘之机，百害而无一利。看似速度快了，但赢了分秒却输了安全。车速越快，制动距离就越长，哪怕只是多踩一脚油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都会急剧压缩，事故风险随之增加。
9: 下面这一条是提醒大家的，再宽也不要违法停车。在城区随意停车看似呢省了几步路，其实呢就是会遮 遮挡这个路口的视线，制造鬼探头的这样一个险境。而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停下的车辆如同路面的障碍物，后方车辆发现的时候呢，往往是来之不及避让了，非常容易引发连环追尾，后果呢不堪设想。
10: 最后再错也千万不要倒车逆行，在高速公路上掉头逆行倒车，既违反交通法规，也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一不小心错过了路口，走错了方向，唯一正确的应对方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临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之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
9: 是的，听众朋友，山河远阔，假期正好，愿大家都能够乘心出发，平安抵达。
8: 湖北之声携手湖北高速警察温馨提示，
11: 畅行荆楚，交警同行，我是湖北高速警察李毅。驾车玩手机开心一时，分神出车祸悔恨一生，驾驶车辆请集中精力。
8: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2: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3: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7: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2: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8: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4: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8: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5: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8: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7: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6: 国庆快乐。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前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看了这个光影盛宴哈，接下来我们移步剧场，来感受一下舞台艺术的魅力。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可以说是本次长江文化艺术季舞台分量最重的板块。本次活动呢，广邀国内乃至国外的顶尖文艺院团齐聚武汉。国内方面呢，央华戏剧、还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及浙江婺剧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悉数登台。海外呢，邀请到了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来到武汉现演。
10: 长江自古就是文化交融的大通道，家喻户晓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故事就发生在长江之滨的汉阳。伯牙舟行江上，月下抚琴，樵夫钟子期读懂了琴声里的巍巍高山、浩浩江河，成就了千古知音佳话。长江既是行舟在水道，也是相知相遇的文化长河。
9: 古时候顺着长江水道，吴越的戏曲、中原的乐舞、巴蜀的说唱，顺着江水往来流转。古代呢，就有蜀歌、楚舞、吴瓯沿长江传播的记载，各地艺术借舟船江水互通有无。那这么多的院团集结，一共带来了15台优质的剧目，合计上演25场精彩的演出。剧目类型呢，覆盖了话剧、儿童剧、地方戏曲、芭蕾等多个门类。在国庆期间的武汉呢，各大剧场可以说是好戏扎堆，百花齐放，恰似古代长江之上四方艺术汇聚的盛景。
10: 是的，本次展演突出获奖剧目以及名家名团名著，囊括了8台国内剧目、7台国外剧目。国内剧目板块呢，有3台文华奖获奖剧目，话剧主角、 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物剧《三打白骨精》相继亮相。央华版话剧《如梦之梦》，由流量粤剧演员李云霄领衔主演的粤剧《九斤姑娘》更是极具市场热度和关注度。
9: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带着黄土高原风情的话剧来到江城，北方的人文故事在长江之畔和观众见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浙江物剧团把江南戏曲的婉转清丽带到武汉，水袖起落，唱腔悠扬，让荆楚戏迷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南方顶尖戏剧院团的表演。
10: 这次所有的剧目当中，话剧主角其实受关注度非常大，而且它也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的开幕大戏，9月19号就已经上演了。这部作品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毛奖改编作品，文华大奖剧目，也拉开了金秋九月长江文化饕餮盛宴的序幕。
9: 这是陕西人艺呢第五次登台武汉，从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到全新升级的主角，硬核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再次收获观众的厚爱。
10: 这部剧的剧情是以秦腔名家忆秦娥近50年的人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从11岁山野放羊娃，因缘进入到现秦腔剧团，沦为烧火丫头，凭借着踏实吃苦、拜师苦修的精神，一步步从配角逆袭成为舞台主力，最终登顶成为秦腔皇后的奋斗史诗。
9: 在舞台之上，个人命运和时代浪潮交织，几代秦腔艺人的悲欢起落、蒸煮与坚守娓娓铺展，既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冷暖百态，也映照出古老秦腔剧种在时代变迁当中的兴衰迭代，让观众呢在一台戏里读懂传承的重量和人生的取舍。
10: 其实话剧主角早在2022年就已经斩获了专业舞台艺术领域的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今年同名电视剧话剧爆火，同名电视剧主角爆火，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也走进剧场，促使着观众在剧中之后回头去翻阅原著，形成了小说、电视剧、话剧多维联动的文化现象。借助着电视剧的加持，话剧在2026年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全新复排，开启了焕新升级的全国巡演，并且在海外也引发了关注，再一次掀起了新一轮的主角热。
9: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主角》走进这部精彩的作品。

0: 七七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直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呢，专门面向了少年儿童，也是带来了多部优质的儿童剧目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故事呢，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意义，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国庆的时候呢去观演啊，也是丰富咱们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文化生活。那江苏省演艺集团呢，是带来了多元的舞台作品，融合了民乐、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1: 当然除了国内的好戏啊，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的到访呢，也为本次艺术季增添了国际色彩。优雅的芭蕾舞剧登上武汉的舞台，东西方舞台艺术在长江边相遇碰撞。回望历史，长江不仅仅连通了国内东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经由长江内河延伸到内陆，中外文化在这里相遇交流。传统戏曲、本土话剧、儿童戏剧、海外芭蕾，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艺术形态的剧目集中上演，也充分体现

0: 长江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重磅引进了国际剧目德国古典电子跨界乐队的交响狂徒，在10月4号呢也将登陆湖北剧院。2026年德国古典电子跨界乐队交响狂徒呢迎来了成团10周年，并且呢正式开启首次中国巡演。
0: 根据了解啊，在交响狂徒的演出现场，从音乐殿堂到电音舞池只有一步之遥。维瓦尔第四季和巴赫、莫扎特等等传世名作被融入了电子节拍还有合成器音色，现代化混音改编赋予了传统古典全新的律动。同时呢，风靡全球的流行金曲还有电子音乐，包括酷玩乐队、蠢朋克乐队、贾斯汀、罗莎莉亚、大卫库塔、艾维奇、马丁·盖瑞斯等等艺术家的作品也都会在重塑当中焕发新鲜的听感。
1: 交响狂徒乐队呢是由金牌制作人安迪·莱奥马尔于2016年在柏林创立的，是一支深耕古典和电子跨界融合的音乐团体。他们秉持重塑古典、链接当代的核心呢，创作理念，以现代编曲、电子音效和沉浸式舞台重构经典，搭建起古典艺术和现代流行文化的桥梁。凭借澎湃的能量和精湛的技艺，他们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听众，被业界称作颠覆古典范式的先锋。
0: 乐队由6位活跃于欧洲乐坛的资深职业音乐家组成，将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的古典质感和电子合成器的前卫律动深度融合，构建出了层次丰富的沉浸式的声场。他们既擅长唤醒巴赫、维瓦尔第等等传世名曲，也经常改编流行热单，赋予其别样的魅力。
1: 这25场演出呢，兼顾了不同年龄、不同审美爱好的观众。中老年戏迷呢，可以沉醉于戏曲唱腔；话剧爱好者呢，能够感受现实主义舞台力量；亲子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喜爱西洋艺术的观众呢，可以欣赏经典芭蕾。
0: 大量高水平的演出集中落地武汉，也体现出长江文化艺术季搭建起了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外地的观众趁着国庆来到武汉，除了游江看景，也可以走进剧场，把看演出纳入到自己的假期行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芭蕾舞《天鹅湖》的经典选段，感受来自于异域的舞台之美。

0: 在刚刚这一时段啊，我们先后听到了秦腔掷地有声的音符，也有芭蕾优雅的旋律，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舞台艺术，在这个秋天相聚长江之滨，复刻了长江千百年来兼容并蓄、汇纳百家的文化气质。
1: 长江兼容并蓄，舞台同样海纳百川，各地各国的艺术在这里相遇交流，也让荆楚观众大开眼界。
0: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我站立的地方叫中国。

0: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赶快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芒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
1: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哦，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2: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6: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8: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6: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8: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知音湖北最美中国的直播呢，已经来到最后的半小时了。
9: 今天呢，我们跟随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听音乐，看电影，赏大戏。那么最后呢，我们走进书卷笔墨的世界，阅读长江，读懂荆楚，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
0: 那这个单元呢，包含两大板块，书香长江阅读周，遇见长江文学周。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书香长江阅读周这个板块呢，一共策划了11项内容丰富的这个全民阅读活动。武汉书展呢是其中的重头戏，书展汇集全国各大出版社、文学、历史、少儿、社科各类精品图书集中亮相，现场也设置了主题展区，专门陈列长江文化、荆楚历史的相关书籍。
9: 自古以来，长江就是文学的母亲河。屈原在江畔写下《楚辞》，李白放歌长江，孤帆远影碧空尽，苏轼黄州写下《千古词赋》，无数名篇诞生于大江之畔，这些都可以在书展当中读到，方便读者深入了解大江与荆楚大地。
0: 文化名家荆楚行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作家学者走进湖北各个城市，开展线下讲座、读者见面会和本地的读书爱好者面对面的交流。荆楚阅读季书友之夜搭建了读书爱好者的交流平台，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分享读书感悟。贝月大学生红色共读面向湖北广大的高校学子，围绕红色经典开展共读分享，厚植青年群体的家国情怀。
9: 同时这次还策划了抖音阅读挑战赛，借助短视频新媒体平台，发动网友分享读书片段，朗读长江主题文字，让阅读跳出线下场馆，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为了实实在在地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同步推出了多项惠民举措，发放惠民购书券、精品图书打折让利，同时开展公益图书捐赠，把书籍送往乡村学校、基层书屋，让书香既流淌在城市，也浸润广袤的乡村。
0: 古人面对长江写下了无数千古诗词，我曾经听到过一首诗哈，尤其呢适合在这次活动当中跟大家分享，名叫《荆楚颂》，由当代著名诗人段晴创作于2011年11月，由著名的语言表演艺术家齐克建倾情演绎。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荆楚颂》，感受诗词文字里的荆楚大地。
10: 我曾问那日月运转的青天，是谁掌管着奔腾不息的流年，使我青春不得永驻，多少美好时光一去不还。我曾问那扎根南国的菊干，是什么让你永立在旭日之巅，任随它风刀雨剑，你始终坚定不移把这方热土捧在心间。都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滋养出的中华儿女呀，最是智勇双全，忠肝义胆。屈子问天，激荡起千古回响，宋玉悲秋，缠绵出璀璨诗篇，崔颢题罢昔人已乘黄鹤去，李白一声浩叹买酒白云边，李时珍访求良药救死扶伤，毕生活字印刷让世界惊叹。书法有米芾，文章有三元，智慧的火种在荆楚大地薪火相传。 不了啊，辛亥革命的大道伴随先烈的遗愿在首义之城高悬，忘不了啊，闻一多的红烛把一个民族的良知在黑夜里点燃，忘不了啊，英雄辈出的红安，每一方热土都紧握着滚烫的誓言。十年、百年、千年以后，我们仍将把这烈烈的荆楚雄风礼赞。我要赞美那跨越长江的大桥，把一条阳光大道架上了天堑。我要赞美那崛起的高楼，中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要赞美那开发区的灯光，那里的每一个时刻都在与世界连线。我要赞美你呀，赞美这一个夜晚，使我乘着智慧的翅膀跨越千年。我要赞美你呀，我的荆楚大地，如今你正敞开怀抱，用智慧把未来点燃，点燃。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呢叫《荆楚颂》，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段琴创作，由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齐克建老师呢倾情演绎的。透过这首诗呢，也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是过去进行时之荆楚，还是现在进行时之湖北，都闪烁着五千年智慧之光，而且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血性与雄风。那说完书香长江阅读周，我们再来看看遇见长江文学周。文学周呢设置了三大核心内容：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网络文学 AI 转化创新和影视产业融合对接活动、中国作家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
1: 那提起大别山呢，这里流传着大禹治水疏导江河的上古传说，红色革命故事更是光耀史册。活动邀请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深入荆楚特色乡村大别山革命老区开展采风创作。
0: 作家呢不再是坐在书斋里面写作哈，而是住到乡村走访老区群众，倾听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大别山有着厚重的红色历史，荆楚乡村呢有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这些都将成为作家笔下珍贵的创作素材。中国作家驻村计划鼓励作家扎根乡土，书写新时代乡村的真实面貌，延续屈原、李白、苏轼等先贤行吟江河大地的创作传统。
1: 而网络文学 AI 转化创新还有影视产业融合对接，则打通了文学创作到影视改编的产业链路。湖北拥有庞大的网络文学创作群体，这项活动会推动本土网络文学 IP 挖掘，探索 AI 辅助文学创作，对接影视制作机构，助力优秀的荆楚文学故事转化成为影视剧、广播剧等等多种文艺产品，扩大长江文化、荆楚故事的传播力。
0: 从线下书展名家讲座到线上短视频阅读传播，从传统名家深入老区乡村采风，到网络文学和影视产业对接，阅读和创作双线并行，文字记录长江奔腾，记录荆楚大地的变迁。
1: 现在呢 AI 辅助创作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林月也试着用 AI 创作了两首诗，接下来呢就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第一首呢就采用了我们这一板块的这个主题，叫做遇见长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诗送给大家。

0: 绿见长江。我沿着涛声走来，与长江相遇，浪花翻开一卷浩荡的书，字里行间都流淌着楚地的风。是屈子行吟把天问交付沧浪，一阙离骚落在峡江的石壁之上，是伯牙抚琴江水听懂高山流水，千年之音随江波缓缓回荡。我遇见赤壁的晚风，旧年烽火早已化作岸上灯光。我遇见大别山的泥土，红色故事在山野静静生长。曾经耗子漫过险滩，船工的呐喊揉进滔滔波浪。曾经诗人泊舟月下，把悲欢写进满江月色。今天我再次遇见长江，不再只诵读古籍里的篇章。作家走进乡村，行进老区，把烟火人间一一收入诗行。江水穿过城市，也漫过村庄，江风携来歌声、光影与戏腔。那些纸上的文字、荧幕的故事，都在大江两岸找到生根的土壤。流水不息，文脉亦不息，每一朵浪花都是一行新诗。我们站在荆楚大地，与万古江河遥遥相望。
1: 这必须要给林悦老师鼓掌点赞啊。
0: 我怎么觉得这个 AI 写的这么好呢？
1: 对，
0: 读起来也是很顺口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梳理了一下这首诗里的内容啊，它其实把我们这次长江文化艺术季的很多的内容都已经囊括在里面了。
0: 嗯，
1: 不管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作家们走访啊，包括还有我们本地的很多的经典名故，它都引用进来了。你看串联古今，又有当代叙事，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AI 的思维啊，它的这种这个创作能力啊，我感觉我自愧不如。
0: 我想问一下，这真的是你用这个 AI 创作的吗？
1: 对，这首诗其实我在当时创作的时候确实给它投喂了很多素材，其中呢最为核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我就专门跟他说了，我说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希望能够也用 AI 跟 AI 合作创作一首诗，主要围绕着遇见长江这个主题跟大家做分享，然后他就给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0: 中间有修改吗？
1: 没有，一个字都没改。
0: 不是，我就觉得第一次投喂这个信息给 AI，然后他就创作了这一版，还是说你在这个版第一版基础上还做了修改？
1: 对，我是真的一个字儿都没有改，而且我连第二次提问都没有，
0: 就是一遍成型是吗？
1: 我本来也以为我可能要经过好几次的这种创作才能够有一个好的作品，结果等把这首诗就是生成出来之后，我一读，我觉得太好了，而且包括我现在用的这个电乐，都是 AI 给我推荐的
0: 啊，真的吗？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音乐里面，我们不妨把这个音乐我们再放大
0: 一
1: 点，给大家听一下，
0: 好的，
1: 中间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可能我们刚刚朗诵的时候注意不到的，我们先听一下啊。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听一下。
1: 能够听到这个船舶，就好像这首歌就是发生在我们
0: 江边，
1: 对，然后我们是在船上，就能够听到这个船正在缓缓地向前移动，然后有木头和这个木桨之间在相互摩擦的这个声音。
0: 嗯，并且就是喜欢朗诵的朋友呢可能会有感觉哈，就是你拿到一首作品啊，诗作，这个诗作的内容和这个电乐其实是相匹配的，
1: 对，
0: 然后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得啊，一切都很合适，这是我就是读这首诗加上你刚才配的这个电乐当时的感受。
1: 对，其实最后结尾的那句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他说到嘛，我们站在荆楚大地，与万古江河遥遥相望，就和我们这次本地开展的这个长江文化艺术季太贴切了。
0: 是的，
1: 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不就是这样吗？
0: 它是从古写到现在，你发现没？这首诗哈，它还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沿着涛声走来，开始和长江相遇，然后到了这个屈子行吟是吧？然后再到赤壁的晚风啊，然后呢，再一次遇见长江。你看它这个 层次很丰富哈。然后再次遇见长江就写到了这个从古到今是吧，就是江水穿过现在的城市，
1: 对，
0: 然后呢沿着这个纸上的文字啊，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荧幕的故事哈，
1: 对，
0: 哎，在大江两岸找到生根的土壤啊，真的是很美，
1: 全都已经贯穿进去了。而这首诗呢，因为我给它限制了，我说你必须要以遇见长江啊，作为这个主题和叙事的这个基础逻辑，然后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然后还有另外一首呢，我们就可以跟今天的节目就更加的贴切了。我选用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长江城文脉，艺术庆华诞。这里面就要求还有国庆的这个元素在里边了，所以呢这个 AI 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长江文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这首诗分享给大家。长江文脉，江水铺开漫卷的长轴，千年文脉随浪涛缓缓舒展。楚风掠过岸峡岸，屈子的天问依旧回荡在滚滚江天。伯牙的琴声早已远去，高山流水留下知音的箴言。赤壁的烽火化作两岸灯火，大别山的泥土埋藏红色的诗篇。号子从险滩之上响起，把劳动者的呐喊交给波澜。民歌从武陵群山飘来，一唱一和是山河质朴的呢喃。当光影投向大江两岸，银幕演绎岁月的悲欢，露天的灯光之下，旧故事又与新时代相见。戏台之上，水袖起落，话剧与戏曲在这里相逢，来自四方的艺术奔赴荆楚，在长江之滨把美好一一上演。笔墨迎着江风纷纷落下，作家行走乡野，走访老区山间，一页页文字生长于烟火人间，让江河的心事被世人看见。金秋十月，山河换上新颜，艺术盛放，为祖国华诞礼赞。歌声、光影、戏剧、书卷，万千诗意汇入同一条大江的波澜。大江奔流，从未停下脚步，文脉延绵，岁岁生生不断。我们站在荆楚的土地上，以艺术为炬，照亮万古千山。
0: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 AI 鼓掌一下。
1: 对，真的是非常棒啊。
0: 对啊，
1: 对，而且里面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有几大板块嘛，这个音乐，这个影视戏剧，还有这个书卷，
0: 对，
1: 它在这个诗歌当中都总结和提炼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 AI 现在真的是可以赋能创作，是吧？
1: 对。那伴随着沉静悠远的这样一些旋律，包括 AI 为我们创作的新诗，包括我们还回顾了一些这个古诗词，
0: 是，
1: 我觉得一代一代人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思绪，把长江的所见所感都写进了一页页的书稿当中，留在了文字里。
0: 是的，长江呢不只是地理上的大江哈，更是流淌在文学当中的精神长河。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再分享一首歌曲，一起在旋律当中看山、看水、看中国。

0: 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各位听众朋友，2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完整领略了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4大板块，聆听长江的山野民歌与恢宏交响，映向长江光影流转，以电影赋能文旅，灵动长江好戏连台，国内外院团齐聚江城，书香长江，遇见长江，在文字书卷当中读懂大江文脉。
2: 整个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从9月19号开启，一直会持续到10月30号。国庆之后还有大量的精彩活动会陆续上演，全省各地的市民朋友们都可以就近参与。长江奔涌不息，文脉代代相传，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共同为新中国华诞献上深情礼赞。
1: 长江成文脉，艺术庆华诞。今天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叶问，
1: 我是林月。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耿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国庆假期当中，我们也要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肝脏。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默默承担了排毒代谢的功能。那么多数肝病早期毫无明显症状，被称为人体沉默的杀手。国庆期间亲友团聚，饮食油腻，作息不规律，极容易加重肝脏负担。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谭杰为大家带来的养肝护肝方面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谭杰，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委会消化新生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中西医结合消化分会委员，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理事，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第二届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常委，武汉医学会第一届肝病学分会常委，湖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食管胃静脉曲张及内治学组委员，武汉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第一届消化道出血学组委员，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从事消化病专业工作20年，擅长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内镜下治疗，消化道早期肿瘤的诊断及治疗，超声内镜下诊断及治疗。
4: 我们常常说呢，肝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劳模器官哈，但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清楚，这肝脏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承担着哪些工作，它为什么又被称为沉默器官呢？首先想请您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让大家首先了解一下哈自己的一个肝脏真实情况。谭主任。
5: 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器官它主要位于我们的右上腹上面有膈肌保护，前后左右都有肋骨保护它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可以用人体的化工厂来形容。那么核心的功能主要是包括五个方面包括代谢、解毒、合成、储存和免疫五大方面肝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营养成分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中枢。那么我们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在我们胃肠道通过充分的一个消化和吸收之后，都会通过我们的肝的门静脉输送到我们的肝脏来，在肝脏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转化那么葡萄糖会合成糖原甘油三酯会分解成脂肪酸那么氨基酸会通过各种转化合成重要的一些凝血因子白蛋白呀和一些酶类来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肝脏呢也还有重要的解毒功能我们的药物毒物都是通过我们肝脏来代谢的转化成低毒或者无毒的物质进一步排出那么还有一些不容易转化的物质通过我们的胆汁最后排到肠道也排出到体外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肝脏的话还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储存和免疫功能。那么我们人体很需要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是吸收之后在肝脏进行储存提供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作用那么肝脏也是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肝脏里面的这样一个库弗氏细胞能够对肠道进入的血液的一些细菌、异物、毒物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消除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防止这样的感染性疾病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出现感染的进一步的扩散。
4: 这就是它常见的一些功能哈。前面我们提到它为什么被称为这个沉默器官，它到底沉默在哪里呢？
5: 肝脏的功能非常多，但是肝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不明显，它主要是因为肝脏它的实质组织中间它是没有神经的它只有在肝脏的包膜上才有神经，因此肝脏出现常见的损伤包括很严重的损伤的时候它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一些感觉它只有当肝脏出现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性疾病，并且肿瘤长得非常大，导致包膜受到牵拉和这样的一个刺激的时候，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肝脏也是称为沉默的器官或者劳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它最佳的一个筛查和治疗的一个机会哈。那肝脏这么多的一些作用，而且呢又比较隐忍，所以说呢大家常说一句话，就是养肝就是养命。但现在呢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也有一些这个常见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熬夜呀、喝酒啊，包括暴饮暴食啊和乱服药等等啊，那这些行为其实都在悄悄的伤害肝脏。那日常生活当中最伤害肝的习惯，接下来我们要请谭主任来和大家进行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罗列。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长期过量的酗酒问题，这个也是很多肝病患者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发病原因，是吗？
5: 酒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嘛，现在这样的一个饮酒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饮酒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生活呀、工作呀、节假日啊，或者工作的应酬中间啊，饮酒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越来越多，所以酒精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肝脏损伤确实是越来越常见了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呢，90%都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会产生乙醛这样的物质会直接损伤肝细胞进而出现这样的一个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那么长期的一个酒精性脂肪肝是很容易诱发肝衰竭的慢性化的过程的话，也可以出现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饮酒伤身这样的概念还是其实大家也都懂，但是在生活中间可能还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的去做到所以还是需要在生活中非常注意的。
4: 关于饮酒，有些人说这个比如说少量的饮酒你可以这个比如说软化血管呐，包括可以助眠等等，我们现在是建议大家是限酒还是说完全戒酒？是不是适量喝酒有益健康这个说法我们现在要摒弃掉了？
5: 酒精的话呢，高度的酒肯定损伤是非常重的，那么低度的酒包括红酒一些这样的一些酒过去我们都会认为它是有一些对健康有一些益处的，比如说有软化血管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实际上它的真正的保护血管的成分是非常低的但是酒精的含量的话，包括啤酒或者是红酒酒精的含量基本上也在10度左右那么总体来说它对肝脏的损伤和它的保护作用比起来的话，它的损伤还是占到主导作用的所以说还是能够不饮酒还是尽量的不要饮酒。
4: 就是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就只要是含有酒精它过量饮都会伤肝哈。
5: 是的，
4: 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些人科普，比如说你一次严重的这个酗酒其实就是让我们肝脏出现一种

0: 急性的一个炎症的这样一个程度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收到一个小姑娘，她也是昨天到我们医院来喝了4斤的洋酒，然后直接转氨酶就到了3000多，诱发了这种急性的肝脏损伤，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爆发性的肝脏衰竭的啊。所以说大量的饮酒是非常危险的，饮酒还会出现饮酒后窒息啊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是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饮酒。
0: 不要饮酒哈。那另外一个生活习惯也是大家现在出现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现在随着这个短视频呐，包括我们睡前很多人都喜欢去刷刷手机，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就导致熬夜。老人总是会告诫我们这个熬夜伤肝，熬夜伤肝，其实这个熬夜对我们肝脏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哈。
1: 对，现在年轻人中间熬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本身工作也很辛苦，然后加班的时候情况也非常多啊，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又要接着看一下手机啊，所以晚睡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啊。那么晚睡的话，它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实际上对我们消化系统的整个所有器官都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对于肝脏来说的话啊，中医总讲啊，人卧则血归于肝，那么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这样的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啊。那么所以睡眠之后的免疫力下降啊，抵抗力下降啊，也会导致肝脏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减少熬夜。
0: 不要长期的熬夜去透支我们肝脏的一个健康哈。另外我们说到肝脏，它作为一个消化器官，它很大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那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呢？
1: 对，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在现在的人群当中的话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这种一个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严重程度比过去的脂肪肝要严重的多，危害也大得多啊。过去我们的这种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中老年人出现脂肪肝的情况还是相对少见的，现在逐渐多了。但是这种中老年才出现的脂肪肝呢，它多半还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提示，大部分人还是很少出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这样的一个肝脏的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啊。但是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非常多的，包括现在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青年人啊，大量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啊，包括这样很重的脂肪肝的患者，很多人在10几岁、20多岁就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转氨酶的这样的一个升高啊。那么转氨酶的升高提示肝细胞的破坏，那么肝细胞的破坏之后就会逐渐出现肝脏的反复的损伤和修复的过程，那么就出现纤维化，最后逐步就进展成肝硬化。那么如果这个过程持续到10年、15年以上，那么后期的肝硬化的这样的一个发病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后期还有一些肝癌的风险啊。所以说对于年轻人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啊，一定要做很好的调整。现在年轻人很多人都是长期喝这种高糖的这样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吃甜食啊，是确实会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性的一些问题。
0: 避免这个高糖还有高油的一个饮食，以及呢我们暴饮暴食的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肝脏它是一个解毒的一个器官，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那是不是我们吃的所有的药品要需要这个肝脏来进行这个代谢？那是不是我们不好的一些用药的一些习惯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是的，因为所有的药物大部分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还有一部分通过肾脏代谢。那么肝脏代谢很多人也是通过一个是胃肠道，一个是肾脏在排出来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药物的话，非常多的药物，包括老年化以后长期吃药的人非常多啊，所以在这一块的出现肝脏功能损伤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我们西药中间的话，最常见的损伤肝脏的就是止痛药啊，这个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多，很多人疼了就会自己找吃点芬必得呀啊，然后关节疼就自己吃点芬必得呀啊，包括感冒药中的对乙酰氨基酚啊这类药物啊，是损伤肝脏的最常见的药物啊，所以

0: 上中药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中成药啊，那么很多人都是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自己去购买这样的药物啊，那么其实很多人也会出现肝脏功能的损伤啊，那么我们临床中其实还有很多包括都是不是药物啊，都是保健品，包括一些什么菌菇的提取物啊啊，一些这样的一些灵芝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提取物啊啊，出现肝脏功能损伤的情况也都是见过的啊，所以自行吃药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在生活中还是要不得的，还是需要接受医生的一些专业的指导。
1: 避免自行的去滥用一些药物哈，包括您刚才提到了感冒药，我之前也看到了新闻当中报道，有一位女性患者，她也是因为这个滥用了感冒药导致了爆发性的肝衰竭。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可能很多感冒药的成分都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对乙酰氨基酚，但是呢可能药品名不一样，她为了好得更快，她叠加吃了不停的各种类型的这个药，所以导致出现的哈。另外还有很多人他知道这个有些药会伤肝，他也会刻意的去买一些护肝的产品，所谓一些护肝药哈。那这些护肝药其实也是要需要我们肝脏进行代谢的是吗？
0: 对，护肝药实际上也是通过肝脏代谢的，所以现在很多在临床上就是像你说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今天喝了酒了，我就提前吃一点，或者后面喝了酒之后再补一点，或者有的人觉得我最近老熬夜，我就赶快先吃一点预防一下啊。实际上这样的情况还是，虽然熬夜的话可能会造成肝脏损伤，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调整饮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样吃药也可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通过休息可能不是严重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通过休息自行就缓解了啊，吃药可能并不是必要，而且有可能加重这样的肝脏的负担啊。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它有两种，一种是跟剂量相关的，一种是跟免疫系统相关的啊，就是这种过敏反应，类似于过敏反应的。那么这种过敏反应性的这种肝脏的这些损伤的话，它其实是跟吃药的剂量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跟吃药的种类，它你就是对这个药物可能有这种过敏反应，包括护肝药本身甘草制剂、水飞吉制剂，它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但是临床上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植物成分的护肝药出现肝脏的损伤的情况也是有的啊，所以护肝药也是不能滥用的。
1: 护肝药不能乱用哈。再一个就是关于伤肝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话讲的这个我们这个易怒也会伤肝哈，这个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好良的一些情绪，中医讲会这个伤肝，但从我们的这个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到底会不会对我们的肝脏健康有影响呢？
0: 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改变，抑郁啊或者焦虑啊，还是确实会对这个身体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啊，那么这个中医以前也是有这方面的观察，觉得怒伤肝啊，其实在临床上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观察，就是你觉得肝脏不好的人呢，他有时候确实是就脾气好像要感觉要更急躁一些啊，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确实是从现在的这种研究来看的话啊，长期的情绪的改变，抑郁和焦虑啊，确实是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紊乱呐，免疫力的下降啊，那么这些情况也是会给各种疾病，包括肝脏疾病带来这样的一个可乘之机啊，还是要注意调理自己的一个心情吧，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持一个良好愉快的心情。
1: 肝脏不好的人可能情绪不好，他情绪不好反而又会加重这肝脏的损伤，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不如我们每一次每一天哈，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大家放轻松一点，然后多考虑一下哈，先不要去轻易动怒啊，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好心情。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卫生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这个肝炎的病毒也会对这个肝脏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哈。那对于我们这些肝炎的预防，我们都有哪些方法呢？尤其是病毒性肝炎。
0: 对，其实真正的就是说，虽然生活习惯上面来说对肝脏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伤害，但是这些伤害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第一个是比较轻微，第二个是比较慢那么在我们现在临床中间真正的医疗负担最重的其实还是肝炎肝炎给我们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肝脏的损伤也比一般的生活习惯不良啊，或者是暴饮暴食造成的损伤要大一些所以还是一个很 实际上在肝脏方面还是需要我

0: 我们最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肝炎方面的话呢，那么我们其实有两方面的一个肝炎，就是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那么急性肝炎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吃东西这样传播的，那么就是我们过去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急性黄疸性肝炎，就是甲肝和戊肝。那么甲肝和戊肝的这样的一个预防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注意饮食和这样的一个卫生，食物要尽量少吃生食，那么保持手卫生的一个健康是最最重要的。目前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急性的肝炎，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确实是少了，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中间还是经常会有看到的，特别是在老年人中间，这些年由于抵抗力的下降，戊肝的发病率还是在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急性肝炎的话，最我们损伤最大的就是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话，在我们临床中间主要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和丙型病毒性肝炎，这两种的话呢，乙型病毒性肝炎它的传染，虽然这两种肝炎都是通过血液传播的，密切生活接触，但是有的时候偶尔的话，因为乙肝的病毒载量相对来说大一些，那么它其实通过密切的生活接触还是有可能 会传播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肝炎的一个，目前我们国家存量的乙肝病人的话，大概有接近8000万左右，那么也是我们造成后期的肝炎、肝硬化的这种肝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但是目前因为我们 过去因为职业歧视的问题，把这个肝炎、乙肝的筛查从这种常规的检查中间剔除出去了，所以大部分人对他的重视是越来越轻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大部分人就没有经过常规的这种筛查，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可能有肝炎，不知道自己有，就没有经接受这样正规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复诊和监测以及后续的治疗，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在目前的20-30岁，30-40岁的人，过去是没有接触基础免疫的，所以他其实是没有乙肝抗体的，如果没有检测的话，也是不清楚他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后期也是有可能再发生肝炎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需要大家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能够去主动的筛查。
1: 着重的要重视一下这个病毒性肝炎的一个预防，因为它可能是导致我们肝硬化肝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凶。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到我们肝功能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要避开。那我们前面提到肝脏它比较沉默，那么肝脏受损之后，它是真的一点信号都没有吗？可能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肝脏在发出求救信号，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呢？
0: 肝脏的话，你说它出现疼痛的情况，那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肝脏如果真的出现了疼痛的话，那多半都是肿瘤长到了很大10公分左右这样的肿瘤，有的人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的一个症状。但是肝脏的一个损伤的话，早期也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提示，但是这种症状呢，也是非特异性的，它跟我们其他的消化道症状
1: 比如说胃肠道的症状，它其实很难鉴别。那么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肝脏出现严重疾病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乏力，乏力是就是没劲儿啊，然后累呀、疲惫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肝脏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么第二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消化道症状，就是跟我们恶心呐、吐啊，不想吃东西啊，这是一个肝脏出现受损以后，特别是急性的这样的一个肝脏损伤之后最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上腹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的话，就是黄疸，出现皮肤啊、巩膜呀、小便呀，出现发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是肝功能受损，而且是严重受损的一个典型表现。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肝区的疼痛，当然出现肝区疼痛的时候，那么
0: 一定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报警症状，那么所以出现肝区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这个医院进行一个就诊。 那么严重的肝脏损伤的话，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除了症状上面有一些体征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皮肤瘙痒啊， 肝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手的一个大小鱼际的地方有明显的一个发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叫肝掌啊，然后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蜘蛛痣啊啊，然后也有的部分人会出现浮水和浮肿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也碰到比较胖的病人，他出现了这种肚子增大了，肚子胀了，他以为是长胖了，其实这时候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出现了浮水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一定要出现这些典型症状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惕。那当然了，有些这个症状也提到了，有些不是可能每个人耐受的程度啊，包括表现的症状呢，多少都有一些差异，而且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所以我们日常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就是要做好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再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要定期的来对我们的肝脏来进行一个检查，特别是在每年体检当中的一些抽血的指标啊，包括我们彩超啊等等。
2: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国庆假日我们继续来关注肝脏的健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日新为我们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6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12指肠切除术等。
4: 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为什么我们的肝脏被称为是哑巴器官，而又为什么肝癌的早期症状很容易被大家给忽视，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呢？
5: 说到肝脏，其实我们肝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一个脏器，每天很辛苦，24小时不停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每天吃的喝的，经过一个胃肠道吸收以后产生的一些代谢垃圾，全部靠肝脏分解解毒，转化营养，合成一些凝血因子，分泌胆汁帮助消化。其实我们身体一半以上的代谢都是肝脏独立完成的，它之所以称为一个沉默器官，主要是有2点。第一个是我们肝脏实质内是没有什么痛觉神经的，只有外层一层薄薄的一个肝包膜有神经。早期的时候我们肝脏肿瘤比较小，对肝包膜是没有牵拉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会产生疼痛感和不适感。第二个就是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是非常强的，正常肝脏只要有1/3的健康肝组织，就能够维持人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生理功能。那么这也会导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哪怕我们肝脏长出了肿瘤，肝细胞也出现了一个损坏，但是剩余的一个健康肝脏依旧能够正常的工作，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肝功能也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等到右上腹出现疼痛、腹胀、乏力、黄疸的时候，那么这说明我们的肝脏已经很大了，基本上是中晚期，这也是肝脏最可怕、最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4: 所以早期一定要重视这个筛查哈。其实提到肝癌呢，很多年轻的听众也会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老年病，而年轻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代谢好啊，或者是没有抽烟或者是喝酒这样一些恶习，就可能会和肝癌无关。那临床上我们现在这个肝癌的这发病趋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吗？像真正的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具体都包含哪些呢？
5: 其实这个误区是真的很普遍，这也是年轻人为什么忽视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肝癌已经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科室每年都要接诊大量的30-40岁中青年的肝癌的患者，其实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烟酒不嗜好的，主要是一个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脂肪肝不干预，再说乙肝不复查，日积月累就诱发一个病变。 所以说肝癌从来不是一个老年的一个专属病，年轻人千万不能存在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那么结合我们国内一个权威的一个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指南，那么肝癌的核心高危人群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它第一个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其实我们国家肝癌最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基本上8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有一个慢性乙肝和丙肝的一个病史。第二个是长期喝酒酒精性肝病的一个人群，也是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高发的人群。第三个就是非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第四呢，就是一个有肝癌家族史或遗传性肝病的一个人群，这也是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五呢，就是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代谢性疾病的一个人群，比如长期食用一个霉变的食品，在长期的一个糖尿病、肥胖、高血脂、免疫系低下的一个人群，这也会增加一个肝癌的一个风险。
4: 那么临床上，比如说除了年龄之外，这个性别这个发病率对于这个肝癌发病率有没有影响呢？
5: 这也是有影响的。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男性发病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一方面是这个男性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更多，另一方面是我们女性的雌激素对肝细胞有天然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更要重视一个肝脏的一个筛查。
4: 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要非常的重视我们肝脏的健康，包括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前面提到了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感染者也是肝癌的一些高发人群。那今天呢，7月28号也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病毒性肝炎也曾经是我国肝病界的一个头号杀手。现在呢，随着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包括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个局面呢也在发生一些扭转。其实在发病率大幅下降的今天呢，病毒性肝炎也仍然是肝硬化和肝癌的一个潜伏的黑手，大家也不要忽视。而很多的乙肝患者呢，或者是乙肝的携带者，也常年活在一种焦虑当中，就觉得呢，好像只要自己感染了乙肝，可能早晚就会变成这个肝癌，每天都担惊受怕。那我们该如何降低肝炎患者的这样一个肝癌发生风险呢？
5: 其实感染乙肝是不是一定会得肝癌？这不是的。大家完全不需要一个过度恐慌和焦虑。其实乙肝发展为肝癌也绝非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主要是看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病毒是否持续活跃复制，第二个是肝脏是否长期存在一个慢性炎症。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乙肝携带者都属于一个稳定的一个携带，病毒不复制，肝功能也正常的，肝脏也没有一个炎症的一个损伤。对于这类人群，只要一个规律的复查，做好一个养护，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那么真正危险的是两类人，第一类是从不复查放任病毒活跃的人群。那么这个病毒常年在体内的对肝细胞产生一种破坏反复的发炎修复，久而久之就会增加的一个癌变的一个风险。第二类就是擅自停药断断续续抗病毒的一个人，很多人会感觉身体舒服了就自行的把这个抗病毒药停掉，这就会导致一个病毒的反复反弹，肝脏反复的受损，这种波动的受损比持续的病毒活跃的危险性更大。其实现在的医学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只要这个乙肝患者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定期筛查，就能够把这个肝癌的风险降低90%以上。这个乙肝也是一个可控可稳可防癌变的一个疾病，最怕的其实不是病毒的本身，而是大家的忽视和乱治疗。
4: 所以要提示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患者要规范的管理来阻断的病变。除了肝炎之外呢，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我们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啊，这个也是在很多的科普当中的一些重点啊，大家都提到了这个是极强的一级致癌物。其实很多听众只听过名字，也不知道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可能会藏有黄曲霉素的这样一个场景，尤其是我们需要进口的一些食物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这些致癌的高风险因素呢？
5: 其实黄曲霉素是目前已知对肝脏毒性最强的一个致癌物。这个黄曲霉素是耐高温的，日常的像蒸煮炒菜的温度是根本杀不死它的，那么长期的一个微量的摄入就会持续性的引起这个肝细胞的一个损伤，诱发一个癌变。特别是我们南方的一个城市，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特别容易滋生这个霉菌。那么生活里最常见的一个藏毒的场景，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是一个 霉变的食物，包括坚果、花生、粮食等等。只要出现发霉，千万不要说、把这个霉变抠掉继续吃。其实这个时候霉素已经深入了整个的食物，肉眼是看不到的。第二个是长期存放的一个自榨油、土榨油，这些自榨油、土榨油是没有经过正规的一个 灭菌取藏的，也是极易滋生一个环球霉素。还有就是家家户应用的木质砧板、竹筷子长期潮湿发霉，如果不及时更换，每天切菜时带有微量的一个毒素，日积月累也会损伤这个肝脏。那么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不管任何食物居住只要发霉就把扔掉，绝不节俭，这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一个防癌的一个方式。
4: 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坚果哈，如果一旦放坏了，我们千万不要使用。包括我们在进口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坏味了，我们及时把它吐出来哈，要漱口。包括我之前也看到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些医生科普，像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这个，我们比如说蚝油啊，瓶装的蚝油，我们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如果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也会产生黄曲霉素，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场景啊。那说完了诱因，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也是最为常见的脂肪肝。其实现在脂肪肝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高发的问题，而且很多这个朋友在每年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当中都会发现有脂肪肝轻度啊、中度、等等等等。在2025年的七月份呢，柳叶刀也发布了肝癌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报告，就是呢持续升高的肥胖率也正在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兴的风险因素。很多人觉得脂肪肝非常常见啊，只是富贵病，不用过度的去治疗。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这个脂肪肝它是如何发展成为肝癌的呢？
5: 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脂肪肝顶多就是油多点，和这个癌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这是大错了特错的。其实脂肪肝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恶化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单纯脂肪肝可能是脂肪的一个堆积，没有炎症，这个阶段只要一个控制饮食多运动完全可以100%的一个逆转。但是如果长期的不管不顾，继续的一个高油高糖、久坐熬夜、暴饮暴食，就会进展为一个脂肪性的一个肝炎，肝脏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炎症损伤，肝细胞会不断的一个坏死，长期的月下来就会出现一个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最后会直接诱发一个肝癌。其实目前临床上无肝炎、无饮酒史的一个纯脂肪肝性的肝癌是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增的一个主力军。脂肪肝绝对也不是个小病，是个实打实可以进展为癌症的一个慢性的肝病，必须早干预、早控制。
4: 那我们以前哈说这个肝癌有三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啊，或者是这个脂肪肝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为肝癌。那临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朋友会从这个肝炎或者脂肪肝直接跳过这个肝硬化的个阶段，直接会发展成为肝癌呢？
5: 这也是有的。这个其实像这种病例，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遇见很多像这种情况。
4: 所以不要忽略任何一个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哈。那说到信号，我们接下来再重点的来和大家讲一讲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都说肝癌的早期没有症状，但肯定呢，我们肝脏受损，它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只是呢，可能很多人忽略掉了，容易把它当成普通的一些疲劳啊，或者是胃病。那究竟哪些身体信号可能是我们肝脏发出了这些求救信号，这个时候要提醒我们要立刻就医呢？
5: 其实对于早期肝癌的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大家有以下的症状，大家一定要谨慎。首先就是一个无法缓解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乏力。其实普通的一个劳累，睡一觉休一天就能够恢复，那么肝脏病变的乏力是根本性的，因为肝脏是没法和正常合成一个能量物质，这个时候哪怕是天天睡觉不干活，依旧是浑身的一个酸软，精神萎靡，提不起劲。如果这种情这是也是以肝癌最早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个是不明原因的食欲下降、腹胀、厌油，看见油腻食品就恶心，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消化不良，很多人就把当作一个胃病来对付，完全不去查肝脏，最终导致一个耽误的一个病情。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没有节食，没有运动，一两个月就莫名的瘦了好几斤，这是肿瘤消耗、生理营养、肝功能受损、营养吸收、消化变差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绝对不是瘦来更健康。 再就是右上腹隐痛、胀痛、刺痛，位置固定在右内下肋骨下方，偶尔会放射到右肩、右后背，断断续续持续1到2周。在排除一个胆囊炎胃病之后，必须要检查一个肝脏。一旦进入肝功能失代偿的一个中期甚至晚期，身体往往会发出一个典型的黄红黑三色的一个警报。黄主要是个皮肤巩膜的一个黄染，尿色从能查，这是黄疸。红就是个蜘蛛痣，即胸前颈部出现带红点的一个血丝，或者出现一个肝疸，即手掌心泛白，大于即小于即发红，与普通人的手掌皮肤均匀呈现的个淡红色有所不同。第三个就是黑，也就是大便颜色发黑呈薄一样的发亮，这是提示一个消化道出血。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有症状并不代表一定是肝癌，但是所有持续的异常的体感是身体的一个预警，筛查排查容易比这个硬杠更妥稳妥。
4: 有些症状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说呢，这个定期的筛查和排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听众的反映说，每年他都在做这个，比如说单位的体检啊，查血，发现肝功能呢全部正常，彩超呢也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呢，有些人就会突然查出肝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常规体检它到底能不能筛查肝癌？我们正确的筛查方式又有哪些呢？
5: 其实肝功能正常并不代表没有肝癌，那普通常规的体检有时也筛不出一个早期的肝癌。那我们肝功能的个化验单只能反映当下肝细胞有没有大范围的发炎和坏死。那我们其实我们早期的肝癌体积比较小，这个剩余的肝脏是完全可以带上所有功能的，这时候肝脏的肝功能指标是完全给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的，所以只查肝功能就根本发现不了肿瘤。那么我们国家指南公认的一个肝癌的一个早筛的一个方案是一个肝脏彩超加一个双肿瘤标志物的联合筛查，即也就是一个甲状蛋白加上个异常凝血酶原。为什么要双肿瘤的标志物的联合的筛查？主要是一个我们单独查一个甲状蛋白也会漏诊。我们临床上30%左右的肝癌甲状蛋白是正常的，只有异常凝血酶原升高，所以必须两联合。彩超可以直接的看到肝脏内有没有障碍性病变，两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一个漏诊。普通健康人群每年可以筛查一次，但对于一个肝癌的高发人群，像乙肝、丙肝、肝硬化、脂肪肝、家族史以及长期饮酒的这些高人群，我们必须每半年筛查一次。半年是一个黄金的一个间隔，能精准的捕捉到一个早期的一个微小肿瘤。一年一次体检，很有可能就让这些病灶在这个间隙内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
4: 高危人群建议大家是每半年筛查一次，可以做一下这个肝脏彩超再加上双肿瘤标志物的一个联合筛查，就是我们甲胎蛋白和异常凝血酶原的一个检查啊。这就是关于我们肝癌的预防和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啊。那前面我们提到呢，像肝癌已经是全球的第六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其实在我国肝癌的发病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啊，包括像很多肝癌的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导致了很多患者呢，在确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现代医疗技术的一个飞速发展，肝癌的治疗的方法也是日益的丰富多样。无论是早期或者是中晚期的患者，他这个生存时间呢，包括生活质量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啊。包括呢，从我们国内外的官方指南来看，肝癌的治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手术介入靶向药的三选一。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目前啊，肝癌不同分期的这个治疗重点，包括核心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5: 其实很多人对肝癌的一个治疗的认识只停留在开刀手术这样，实际上现代肝癌的一个治疗是分期分层个体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早中晚期的治疗目标、治疗重点以及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现在的一个外科技术、微创技术、靶向免疫药物是非常成熟的，不同阶段的一个肝癌都有对应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方案，绝非绝症，也绝非一个无药可救。首先对于一个早期肝癌，也就是一个微小肝癌或小肝癌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肝癌的是肝癌治疗的一个 黄金窗口期，它的一个治疗目的是根治性切除，实现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长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存，这也是这个肝癌治疗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那么早期肝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肝癌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没有一个经管血管也没有转移，肝功能的一个储备是比较好，是唯一可以彻底治好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那个首选的核心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外科的一个手术，也是根治率最高的一个方案。目前来说外科手术的一个方法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开刀，多孔的一个腹腔镜、单孔腹腔镜和机器人。那对于这些技术来说，我们这个后湖肝脑外科都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选择一种最适合他最微创的一种手术方式，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么对比一个传统的一个开腹的一个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它是有它的很多的一个优点的。首先是它的微创极小，出血少，不用长切口，而且术后的疼痛也是比较轻的，恢复也是比较快的。那么患者术后几天就能够下床，住院周期大幅缩短，生活质量是极高。除了这部病人，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一个部分高龄呢，身体情况比较差，无法耐受手术，或者是这个肿瘤的位置很深，体积小于3公分的小肝癌，这时候你去手术切除，那个创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这类病人，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射频消融或者微波消融的一个治疗。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根细针，刺进肿瘤的一个内部，通过高温直接灭活一个癌细胞，不用开刀，也不用留疤，精准的摧毁一个病灶。根治效果和手术切除是基本持平的，这也是早期肝癌非常重要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肝硬化非常严重，肝功能很差，这无法耐受一个肝切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患者，肝移植也是一个终极的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那么既换掉了一个避免肝脏，又有彻底清除了一个肿瘤清除的一个肿瘤，复发率是极低的，这也是这个对于这类病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总结一句，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肝癌，能切则切，能容则容，适合移植的就要移植，100%的也是追求一个根治。这个规范的一个治疗，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是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
4: 刚才我们提到了像手术的外科，包括微创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消融的一些手段，那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就是介入的一些治疗手段，也可以运用在肝癌的治疗上面呢？
5: 是的，说到这个介入，它是也是我们肝癌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介入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微小的一个导管，进入一个肝脏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第一个是精准的一个注射了一个化疗药物，局部的杀死一个癌细胞。那么再就是一个堵塞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切断肿瘤的一个营养来源，让这个肿瘤饿死、坏死，停止生长。介入它其实创伤是非常小的，这个副作用也是比这个全身的化疗啊也要小，能够精准控制一个肿瘤的一个进展，这也是一个我们肝癌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4: 那像这种介入的手段呢？特别适合哪些这个患者呢？
5: 介入手段我们最多的是使用于一个不能手术切除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一个术后我们对于一些那个术后的一个肝癌有高危复发那个风险的这类病人，我们都是常规的进行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这应该是手术以后的第二选择对肝癌来说。
4: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初始没有办法手术切除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清肝动脉的化疗栓塞，或者是肝动脉的灌注化疗，它去联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让我们的肿瘤缩小之后，它来争取一个手术的机会，是吗？
5: 是的，这更多是主要是对于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因为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它是肿瘤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数目比较多，有时直接手术，一个是切不干净，第二个是切除了以后复发风险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通过一个介入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个靶向和免疫的一个综合的一些治疗，可以控制肿瘤，到 控制肿瘤以后争取的一个后期争取一个手术的一个机会。
4: 嗯，也可以使得这些有些患者他降低肝癌复发的一些风险啊。
5: 嗯，是的是的。
0: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条广告，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面向湖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到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属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完全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打个电话400-706-1900，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不过，只给大家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疲劳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让大家优先感受体验。
0: 尤其是好视力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能自动发热，市面上独一份，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快速渗透，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清晰水润，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亮堂，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改善。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经络敲打按摩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2: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芳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胃不好的人更是需要注意膳食均衡，保证营养充足摄入，才能保护和修复胃黏膜。有一些食物既富含营养又能够让胃舒服，比如山药和芋头，它们和其他的薯类相比对胃的刺激比较小，有助于消化黏膜细胞的增殖修复。我们建议大家直接蒸熟了吃，有助于保留更多营养，也可以跟小米或者大米一起熬粥来吃。第二个是发酵的主食，馒头、发糕等等，这些发酵的主食经过发酵之后，微生物会把其中一些大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物质，相当于替胃肠道完成了一部分的消化工作。建议呢，首选玉米馒头、小米发糕、南瓜发面饼等等粗杂粮做的发酵主食。第三个呢是菠菜，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叶酸、铁和钾，还有叶黄素等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修复组织，促进溃疡的愈合。建议胃不好的人首先选肥大的叶子来部分来食用，可以煮得软烂一些，也可以选择小油菜、小白菜、芥蓝、芥菜、油麦菜等等绿叶菜。第四个是鸡蛋，胃的修复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参与，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和矿物质，种类很全，特别容易消化吸收，有助于胃黏膜的修复。建议大家煮蛋、蒸蛋羹、蛋花汤等等，尽量不要煎炒。第五种是豆腐，除了优质的蛋白质、钙、镁、钾等等，豆腐还富含大量的异黄酮等等，研究证实这种成分有助于降低胃癌的风险，建议大家多是蒸、煮、炖或者凉拌，少放油和盐。第六种是银耳，胃功能差的人不能够吃太多富含粗纤维的食物，否则容易引发不适，首选银耳等等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七种是奶酪，部分胃不好的人直接喝牛奶容易胀气，喝酸奶又怕凉，可以尝试选择奶酪来补充优质蛋白质和钙。奶酪的脂肪含量通常比较高，吃的时候要适量。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喂，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4: 哎，邦华导医你好。
3: 好，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个蛮困扰我的这个事情。我不管是冬天呐，是夏天，是哪个季节，我睡足的时候我不爱出汗，一醒了那全身都从头到脚，主要是上身、脸部啊，那个胸前的背心呐、那个汗都50几度，马上起来，我不敢进睡了，那把床上打湿了，把我的枕头打湿了，我起来的都开了。到33的，我走半天才把那个汗搞干。有时候我不晓得这是么原因的，总是这样。也他你缺足了，他不缺汗。再的都是总是么的，3点多钟啊，10点多钟啊，他们醒了以后啊，那头就像这样搞，现在搞了以后呢，都马上都爬起来要把被窝都选不赢，因为他的我怕都打湿了的，衣服打湿了的，有这种个现象。我找不到。
3: 这个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啊，在中老年人的这个群体当中。站在西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您这个是神经功能紊乱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那么跟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者年轻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跟年轻的时候月经不调、内分泌紊乱啊，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站在西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是如果凌晨3点到5点是吧，饮食肺经当令，阳气开始往外生发，你本身肝肾阴虚内热，阳气一生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蒸腾津液，就会在醒来的时候啊出现汗从胸部头面部往外泄。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肺啊，肺主皮毛，肺主滑盖，它是往上在走。所以呢，您看中医也可以，看西医也可以。那么中医呢，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肺阴两虚，肝肾阴虚，那么就用一些收敛止汗的一些药物啊，收敛止汗的一些药物，那么可以找中医医生给你开。看西医的话呢，你看神经功能紊乱，我们一般认为跟缺钙、跟骨质疏松是吧，跟神经功能紊乱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的失眠的问题，那么医生可能会用一些调理神经功能的、补钙的，还有就是修复神经的一些维生素，这些药物来配合处理。这个随便您看中医也可以，看西医也行。如果您确实
4: 如果确实有
3: 骨质
4: 疏松，好，你先走。
3: 如果确实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建议在吃中药的同时一定要配合补钙和维生素 D3这些药物要一起来配合，因为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包括一些矿物质的缺乏，确实对身体尤其是我们神经功能的紊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白了没有？
4: 我找中医看还是可以呀？
3: 可以的，你好，就这了。
4: 好，谢谢啊。
3: 四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5: 邦华老师您好。
3: 好，您说。
5: 我有一个情况跟您反映一下，就是我之前这个右眼睛是青光眼引起的那个视神经萎缩，当时因为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视野也变宽了，只有50%左右，后面我就找了您打过电话的，然后推荐我找那个先天志主任看的，然后看了以后现在效果很好，就是那个看东西现在清楚多了，视野也变宽了，现在开阔到95左右了，基本上我看东西现在是差不多正常的水平了，视力也提高了。之前右眼睛是0.4，前几天我去省人民复查了一下，他说我那个现在提高到了0.8了。我当时跟医生说我是吃中药提高的，他们都不敢相信。我现在的谢主任他说不用我吃药了，说停了观察看看吧。
3: 挺好。
5: 我今天主要打电话进来的就是我是特别想感谢一下你，帮我找一个这么好的医生。
3: 没事，你到时候多跟医生联系。
5: 我后面还有啥注意的吗？

0: 多跟医生联系，定期复查复诊，好不好？这开过到了95%，这已经是相当好的水平了。我遇到前面的几个听众，可能也就是70%、60%不得了了。你这个对药物比较敏感，还挺好的，好不好？多跟医生联系啊，不要问我，因为我不具体，你怎么指导你后面的怎么定期复查复诊啊，怎么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八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你好。
0: 现在是八号听众，请说话。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牙齿这边的话，就是遇到了那些冷的呀或者热的就很难受，我看网上说要做那个根管，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像也没有到，好像你就这么一说也没有到要做根管治疗的地步吧，感觉就是用个舒适达牙膏就能解决，或者冷酸灵牙膏就能解决。
2: 主要是我到医院看的，别人说要做根管，我就想问一下，就是
0: 你用牙膏用过没有？用牙膏用过没有？
2: 用了那个，用了，然后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他拍了片子的，然后说要做根管
0: 呢。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做根管治疗的话，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治疗，而且这个对医生的手法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治疗，不是说你要做你就随便找医生。根管治疗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它对医生的要求很高，普通的医院如果做不好的话，患者在当时治疗的话可能都很难受，那种疼啊，那种疼是一般人都无法忍受的啊。所以根管治疗是一定要找一个好医生，如果没有找对的话，没去啊！你今天如果把我的话不当回事儿，当耳旁风，那您就今天就记住了，不听你随便找一个医生，你到时候根管治疗可能在医院里面都难得搞完的，会疼的你，是吧？这个词我就不要用了，就是非常非常难受啊，十级疼痛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审慎选择医院啊，审慎选择医院。根管治疗它的这种疼痛是非常难的啊，难过的。但如果你找到一个好医生，他很快，包括他的用的麻药，包括他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精准度比较高的话，瞬间可能就没事了啊，瞬间可能就没事了。这个就很考验一个医院和医生的水平啊。然后您的如果是不是真的要做，这还是个问题，是吧？多比较一下，不要那么盲从。我刚才都说了啊，就是一上来就一个什么口腔什么拿来做根管治疗，让我就有点懵，怎么就开始要根管治疗了？除非是牙齿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才做根管治疗。一般我们都只用，是吧，用一些止痛的，或者用一些能够让这个局部麻的，是吧，不疼的一些药物性牙膏处理就可以了。如果真的到这么严重，那就多看两家医院啊，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吴铎院长电话呢是，记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18571857135932393。这个可以加微信啊，18571759323。你加了微信之后呢，约挂号，然后到医院去，我们爱心团队给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牙片的啊，免费拍牙片的。你到时候重新再拍一个，是不是真的要做根管治疗？如果真的要做，那你就谨慎选择。然后我们的吴铎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这个手法比较娴熟，而且比较快，痛苦也比较小，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你好，就是我，我以前有过那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史，然后我又一直没做过胃肠镜，我就是说想做个胃肠镜，看一下。
0: 做呗。
3: 但是我去别的医院问，他就是说你如果想做的话，胃镜跟肠镜是不能一起做的，那是不是要打两次麻醉才能做呀？
0: 每个医院风格不一样，有的医院是分开。有的医院是可以一起做，你找的这个医院它正好是要分开做的，这家医院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就是我不想吃两次亏，然后你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我有一直在关注嘛，我之前听你节目讲的时候说有一个教授他那里是可以一次性做的，想去找他再去面诊咨询一下。

0: 看那个外边要是也住同志馆，住同志馆呢这个有一个好些呢，如果做凉话呢要出乡话呢，那行了行了，期待行了，上去怎么到下去加上去行了，期待这个感觉要不然当时我上去又问那些你说的我问你看莫斯科，你说的还是看小环尼克你给我掏过去看呀，看那位那个医生他给我说他给我讲，我想问个医生是想问其他人有出现这个问题，他给我讲而你心脏有没什么我心脏啊也一从前也检查了，在住院的自己检也检查了，检查的位就是检查到你的各文件这个没看为他有没得问题，我这现在心患其他人还是有这个毛病，但我出差不也得看莫斯科，我请问你帮个忙，这个还是这个
1: 你说的是以前看过，以前是什么时候呢？
0: 你先看过就是那个去年12月份的，阳历12月份看的。
1: 去年12月份看的，那个时候有心慌气短的症状吗？
0: 那么时候没得这个那没得这个心慌气短，那么时候只感觉到没这个水量，感觉到心。
1: 你那个时候没有症状，你现在有了，你现在就要重新看病啊。重新看心内科或者是呼吸内科呀，就这么回事啊。你看的是哪个科呢？你要说话不能停。你那个时候的没有这个症状，你那个时候查说没有什么问题，你现在是有症状了呀。
0: 我查的是有是查的这个我也他有这个太阳神，还有胃糜烂，还有这个
1: 是的有糜烂性胃炎，这些会引起胸部不舒服，但是不会胸闷气短，胸闷气短还要排除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和呼吸内科当中的问题。你不用啰嗦了，这两个科要去看，不用在这里纠结，我这里也不能说您就是什么病。
0: 就是心脏以后这个
1: 呼吸内科，对，两个科都要看一下的。
0: 哦。
1: 如果你不咳不喘，如果您不咳不喘，可以先看心内科。如果心内科那边已经确诊了，就不用看呼吸内科了。
0: 哦，心内科。
1: 先看心内科。
0: 不是心血管内科了。
1: 心血管内科的简称就是心内科。
0: 我就是心，那我这看就是看心血管内科，是不是？
1: 是的。
0: 哦，看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内科。
1: 还有别的事儿吗？这位听众。
0: 他问我那个12月份，我不是检查的这个。
1: 好，再见啊！不用说去年的事情了，我们只认3个月之内的检查结果。
0: 哦，
1: 15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冯海大爷。
1: 哦，您说。
2: 我爸哈。
1: 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我跟你讲啊，我谈两个事情。第一个，我感谢你这个平台，冯海大爷。你跟我们广大粉丝在得病。指明了方向。第二个问题，我跟你讲，冯海大爷。我10多年的胃肠道病，在刘主任那里，他终于给我治好了，我非常之激动。刘主任，冯海大爷。我是10月6号就到武汉去的，然后呢，到7月11号。这个刘主任给我精心的治疗，中西结合，结果我11号那天去了，过后刘主任结果给我化验的结果，到了最好，我想都想不到那么好。开始我的那个幽门螺旋，刘主任，方法到
1: 幽门螺旋杆菌，
2: 1000多，到最后。最后这一次去7月11号去，

0: 这个音信降到七十五，
1: 从一千多降到音信，
0: 我非常感动刘主任。这个他给我每次中药西药这个给我治疗调理，这个我又没他看我年纪大了，我今年82放了到一，这个又没有做胃镜啊，也没做肠镜，他跟我细心的解释，说的慢慢吃中药西药调理，结果我就按照他的这样做，结果我到现在我听好了，方方导演，我感谢你这个平台，感谢刘主任，叫他多多保重身体啊，为我们
1: 好，谢谢您，
0: 有犯罪之病，我希望你转达刘主任，听见没有，方方导演？
1: 好的，一定听您转达，一定听您转达。
0: 啊、谢谢你啊，方方导演。
1: 好，没事没事。
0: 你世事缘薄，深受我们的爱戴。我从一开始的节目到今天，我每天听，因为我在此受的苦太多了。我10多年了，方方导演啊，
1: 10多年，
0: 我没有去治疗。因为我到最后饭也吃不下去了，水都喝不下去了，最后我才去找的刘主任，结果我去的时候那门牌上就写的方华道医，我就给刘主任说，刘主任，我说方华道医那个节目介绍我到你这儿来的，结果他非常之喜事，非常之高兴，他说你要耐心，不要着急，慢慢我给你调理。
1: 对，
0: 最后我很好，方华导演，特别谢谢你。
1: 哎呀，不谢，
0: 谢谢刘主任啊！
1: 不谢不谢不谢，婆婆，
0: 好吧。
1: 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您。
0: 我很激动，方华导演，
1: 感觉得到。
0: 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终于想到了。我最后我觉得我又是高兴，我又是伤心，因为太受罪了，给我做好了。谢谢啊，方华导演。
1: 好，不谢不谢。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哎，真是不容易啊，80多岁的一个婆婆。好，就是有时候这个，当然他说到的没有做胃镜和肠镜，是因为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基本上医院不管是传统胃肠镜还是无痛胃肠镜都不会做了，因为它存在着风险啊，它存在着风险。那么这种情况，那就只有中医啊，中医的辨证啊，中医的辨证治疗。当然呢，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个婆婆说明她的身体对于药物的敏感度比较高啊，这么大岁数了，如果稍微年轻一点，60、70岁治疗，可能效果会比现在要好很多。但幸亏她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那么吃了一段时间的药物。他刚才说到的信息，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啊？就一个是临床症状，因为他没有检查结果嘛，反正临床症状啊缓解了。然后呢，他的幽门螺旋杆菌当时是阳性，从1000多降到了阴性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了啊。好，我们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这个是，好，我看一下啊，知足常乐，我们叫知足常乐的人非常多啊，可能有200-300个。他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是尿蛋白肌酐比重82.54啊，这个是，这个还好吧，这个还好啊，尿蛋白肌酐比值13.3，这个是有点，这个其实也还好啊，这个也还好啊，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22，这个高了一点，高了一点，高密度再生蛋白胆固醇1.21，这个还好，低密度再生蛋白3.63，这个高了一点点，一丢丢啊，尿素是8.2，这个也是高了一丢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红细胞是一个上升的箭头啊，这个是不是有尿血，那么这个尿血是不是有肾结石啊，尿蛋白也是个加号，红细胞白

0: 胞有点升高，又有点炎症在里面哦。我们再来看后面啊，有，这是个 B 超的检查结果，果不其然，你看右肾可见数个强回声光斑。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过啊，强回声斑 B 超的强回声斑什么意思啊？啊，扫描你的胆囊也好，扫描你的肾脏也好，强回声斑就说明里面有石头啊，就是这个超声波打过去，它有一个强烈的回声，它就是遇到了阻力，它就会有回声，所以它就是一个石头。果不其然，你看其中是个 0.3×0.2， 左肾还有一个 0.3×1， 两边都是个 0.3×0.2 的，左右两边都有石头。你看前面它的检查的，它的血常规里面检查它那个有潜血，有红细胞，是吧？那就说明啊，那就说明它这个是说的是个尿检啊，尿检啊，它这个有这个红细胞，那就说明它有这个可能有结石啊，然后 B 超就应验了这个说法。你看前面我不是说了的吗？啊，好。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声，还有一个检查结果呢，就是说右肾静脉胡桃夹征阴性啊，这是个好事啊，这是个好事。要是阳性就麻烦了。它后面还有一堆的检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又是这些检查，我看是几号的啊？就有的时候它这个发的太多了啊，近期的一个检查结果啊，近期的一个检查结果。好，发了几遍，那么就看一下。好，那也就是说呢，一个月前的检查结果和一个月以后的检查结果啊，这是昨天去的检查单，因为昨天专家取消了，坐诊没有看成，想咨询一下吃药是不是好像还变严重了，有些指标看不懂。好。你的这个石头就是说呢，它在里面会造成你的肾脏的功能的问题，包括尿潜血的问题，所以这个石头呢尽量要出来。但这个石头还是比较小的，0.3×0.2，所以你平时要多喝水，多排尿。我不知道医生以前啊，一个月前有没有给你这个医嘱，如果有这个医嘱的话，那你就要听进去啊，你就要听进去，你要多喝水，多排尿，对吧？再就是呢，平时要多蹦一下啊，多蹦一下啊，如果说把这个石头给它蹦出来就好了。至于说你后面的这个有一些生化指标的异常，那么医生现在给你开的药，他可能认为你是有一个慢性肾炎的前兆，或者他认为你现在肾功能有点不好，他认为你肾功能有点不好呢，他先用点药给你调一调，如果好了就算了，医生可能是这个目的啊。
1: 这里是报告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大家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您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7: 17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啊，你好。
7: 好，您说。
8: 我想问一下，我的老伴儿，我是古城的，他就是带这个疱疹呐。都看不好，总是疼了，打针，扎干针也搞了，现在总是搞不好。我想问一下，在武汉哪个地方看得好一点？怎么治疗吧？
7: 现在带状疱疹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8: 4年。
7: 没有听到，多长时间？
8: 1个多月。
7: 哦，1个多月，现在是后遗症期。后遗症期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您要么就先吃止痛的药，要么呢就要做一些就是说做一些理疗，看看如果3个月以后还不能缓解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到看看能不能做一个手术来缓解疼痛。你现在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时间。
8: 哦，
7: 现在的医生给你开的是什么药呢？
8: 开的就是说是那个叫甲钴胺，
7: 对的，
8: 和那个维生素 B
7: 对的
8: B6，
7: 对的，是对的。还有什么镇痛的药没开吗？
8: 也有
7: 镇痛的药，
8: 有时候要吃到就喝布洛芬。
7: 是的，医生说疼的时候再吃，不疼就不吃，是这个意思吗？
8: 是的。
7: 是对的，就是您现在这个药要吃3个月以后看情况，如果3个月以后缓解了那就算了，如果不能缓解，那么就考虑到时候到武汉的大医院要做神经的一些组织手术治疗，好吧，要做手术。
8: 哦，
7: 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吧，先不急，好吧。
8: 好，谢谢啊。
7: 好，没关系。这个带状疱疹的早期，如果你不把它压住，留下的后遗症是比较麻烦的啊，比较麻烦的。每个医生的经验不一样啊，我说呢也不能说一个标准出来。对于带状疱疹，70岁以上的人，或者是40-50岁左右的人，他的治疗的药物配伍都不一样的。你比如有的专家是吧，你像武汉市医院有名的皮肤科的，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啊，比如说孙教授之类的啊，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些专家啊，就是他在早期他70多岁，对于患者70多岁高龄的患者，他们可能还会用一些除了抗病毒的药，可能还会用一些激素，再加上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和止痛的药要一起上，要把它压住。有的人他可能胆子比较小，经验比较少，他有些药都不敢用，单纯用一个抗病毒的针啊，或者是一个口服的药物，然后呢患者压根也没有压下来啊，没有压下来，然后留下后遗症是吧，10天左右他就能自愈。你不管他，你在早期的3-4天、4-5天你不把它弄下来，10天左右它就慢慢的自己就好了，好了就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是非常麻烦的啊，这个后遗症是非常麻烦的，疼的人是彻夜难眠啊，有的患者是疼彻夜难眠。那么如果是现在用的，刚才那位老人家提到的是用的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都是对的，没有错，一般3个月左右看看变化。 如果三个月左右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的话，那么就开始做手术了啊。手术呢有什么臭氧的介入啊，有什么皮下的一些神经的一些阻断是吧，阻断手术啊是吧，这些都是都要慢慢的要上了啊，这些都要慢慢的上了是吧。我们有一些超声引导的神经阻滞术，把营养神经加消炎止痛的，有时候就打到这个神经根部，阻断异常的放电啊，它比这个输液的效果要好。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注射术的治疗啊，注射术的治疗啊，还有一种什么微针的射频调节呀，包括最极端的哈、啊、回神经回损术啊之类的，它就一步一步的来了啊，一步一步的来了。那这个疼痛也不能说哪一种治疗方法就一定能把它搞定啊，后遗症不好治啊，后遗症是不好治疗的。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久等的听众乔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0: 你好，鲍华老师。
7: 好，您说。嗯，
0: 我是。

0: 慢阻肺，
1: 嗯，
0: 冠心病，
1: 慢阻肺冠心病，嗯，
0: 因为反复之前，这医生想查原因呢，他就做了一个肺部高压的检查，
1: 嗯，
0: 结果呢，肺部高压是物质方面更正，后来就应用嘛，开始应用一个那个，氨基肾上，其他人就是副作用就缓解那个他的浪费。他这个胃吃了后呢，就好像这一个月就没有中了，以前有点中，现在好像没有中了。但是我现在最愁主也有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很容易饥饿，哪怕是你一边吃饭，他也感觉饥饿。且我一个人像是有一饥饿呢，他这个有点气喘、气急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坐楼啊。以前没有做那个，肺部高压的时候，我会上楼下楼。现在只能出了拐弯，一直能走个10米、15米。我想这个，我想请教你这个怎么治疗？
1: 爹爹有没有80岁啊？爹爹，
0: 我有82岁。
1: 嗯，听声音听出来了。平时家里有用呼吸机用吸氧机吗？
0: 有，每天在家里。吸氧10多个小时。
1: 嗯，你氧气机是多少的呀？是8升、10升？
0: 5升的。
1: 你这有点小啊。
0: 200/5升的。
1: 你这个升有点小。爹爹有点小啊。
0: 有点小啊。
1: 嗯，要8到10升了。
0: 要8到10升。
1: 嗯，到时候跟儿子姑娘说一下啦，好不好？
0: 哦。
1: 嗯，要8到10升啊。你这个氧气浓度不够，氧气浓度不够。嗯。
0: 也
1: 是这样的，你家里放2个也是对的，爹爹。为什么呢？万一坏了呢？你听到了没有？本来就要买2个。再就是你这个升数有点小啊，要8到10升，你要听话，听到没有？这个钱不能省啊。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要跟你讲，就是你刚才问题我一个个来给你回答。你有没有糖尿病？
0: 没有。
1: 没有糖尿病啊？
0: 糖尿病、高血压这么
1: 多么的好，
0: 但是有房颤，
1: 好有房颤，有心脏病。你这个房颤是因为肺引起来的，医生有跟你说吗？
0: 应该是心脏引起的。
1: 哎，不是，他你这个心脏是肺引起来的。
0: 嗯，
1: 房颤可能是心脏，对，我跟您说的是个猜测，这个话是要医生跟您讲，如果医生没讲，你要放在心里头。
0: 医生也
1: 这样讲了，就我说的是对的啊，因为我不能说很肯定的话，就是你以后，我跟您说的就是你以后，你这两个病，你到时候肺要是不好，它就会累积到心脏，到时候说不准是哪个就是干的坏事儿，您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比较委婉，懂了吗？哎，不晓得到时候是心脏崩掉了呢，还是肺脏？
0: 意思也是这样。
1: 哎，对，好，那跟我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呢，您现在就是主要一个是把肺的功能要保护好。那么肺的功能保护好呢，您刚才那些药都是对的。那么你为什么会饿？因为你呼吸很累。你们像我们就是没这个病的人呢，他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呼吸，你不会动脑筋去呼吸，懂了没有？谁会去动脑筋去用力的吸？没有谁去动脑筋。但是您呢是肺不好，你这个吸气会很费劲，所以你会动脑筋，你要动脑筋去吸它，要喘要吸，所以它就很费劲，很费劲，你就消耗能量，能听懂吗？
0: 哦，你说意思是好像是缺氧，
1: 你缺氧，而且你会很饿，饿得比较快，你就像运动员一样的，你每天就是在跑步，你看起来没跑步吧，实际上你蛮费劲的在呼吸，我们只有跑步的时候才喘，是不是爹爹？我们正常人只有跑步的时候才喘，喘的就会很费劲，然后跑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饿了，我们就要吃东西，吃个香蕉啊，吃个巧克力啊，补一下。您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您虽然没有运动，但是您肺是很费劲的，你每天呼吸很费劲，所以你就会很累，所以医生应该是给你医嘱，一天要就是少食多餐，可能一天要吃个4顿5顿左右，您不能1日3餐，不然的话你会很饿的。
0: 嗯，
1: 这是对的。哎，你饿是对的。
0: 慢性心衰。
1: 哦，对，你还慢性心衰，所以你要一定要吃啊，你不吃那个体力，你的免疫力跟不上。吃的话呢，要吃鸡蛋呐、鱼肉啊，这些 营养高一点的好一点的食物，好吸收的鸡蛋呢牛奶这些都要喝，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1: 哎，不然的话你一饿，你一饿血糖一低，血糖又低，你血氧饱和度又上不去，那人就那个了，懂了没有？就有危险了，知不知道？
0: 血氧饱和我一般都还好，我没这事。
1: 那您现在就听我讲，你要是不好了，你就没机会给我打电话了，爹爹。这个听懂了吗？哎，我就是说你这些就有风险了，你已经说饿了，说了我觉得你有风险了，懂了吗？你到98，你有没有98、99啊？你需要饱和度？
0: 有是有。
1: 哦吼，95、97吧，98是95到97。得。
0: 一般都95以上。
1: 我都晓得你啊这个病，因为我爸爸就是这个病啊，我爸爸就是这个病，对吧？
0: 对，哎，我其实说过好几回。
1: 他其实就去年就那个了，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您这他长期他的血氧饱和度93左右，您这95还好，以后会越来越低。啊，越来越低，那就不好说了，对吧？你所以一定要往上走，97、98、99那是最好的。您这个95往上，这已经是不好了啊，严重的慢阻肺啊，严重的慢阻肺。
0: 我觉得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1: 这个就看您自己调养着、保养着。刚才不是跟您说的保养吗？再说您家里至少要有两个氧气机，你那个氧气机的升数还不够，要8到10升。你那个氧气浓度不够的话，那就每天虽然在吸了，没有吸到位。听懂了吗？要换一个啊，要换一个大一点的，而且家里一定要放两个，一定要放两个，万一要是一烧了的话，那你没有用的，那就危险了。那儿子姑娘不在家里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对吧？那有危险啊，好不好？嗯，没有什么别的。再就是您自己如果愿意吃中药，那就找肖长顺主任吃中药，好不好？
0: 中药我下不了楼，我不是。我下楼就幺二零。
1: 没事，您这样的，你到时候把您的检查报告，把你的检查结果拿到，就是让儿子姑娘拿到医院去，然后呢，让他们给你拍个舌像，再拍个舌像到医院去，让医生看一下。
0: 让我找他看过，蛮早之前。
1: 这要调，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这个中药要吃很长很长时间，要吃很长很长时间，好不好？
0: 好。
1: 好，就这样啊。好，20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20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我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对了8年了。这个先吃西药，吃了的又吃中药，吃了的还是不是蛮好的好。你像我那样的话呢，到那个年改了。
1: 我没有听懂你是什么病，你要说病的名称。
2: 心脏病。
1: 心脏病是个大的总称，心脏病里面的哪个类型？冠心病。
2: 我的血管减少它不能走。
1: 哦，那就是贫血。有没有心肌缺血？有没有什么？你啥都没有的话，那你怎么看病呢？你得有个检查结果啊。
2: 他说用那个心电图检查的，就是
1: 心电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2: 心电谢谢啊，
1: 心电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你们当地的医院太小了不敢做，您要到武汉到大一点的医院，同济医院呐、协和医院这些大一点的医院做也行的。
2: 每次我找
1: 人
2: 他不敢做，
1: 是的，他不敢做。好，咱这个话说第二遍，咱们不要说第三遍和第四遍了啊，非要做，不做不行，而且你要住院做，不是人去了想做了就回家，这种是不可能的，而且你要住院做检查比较安全，必须得有一个检查结果，后面才能精准治疗，不然的话你这不做检查，你就猜猜的用的药那都不准的。你旁边有人吗？你儿子在旁边吗？
2: 他的兄弟
1: 在旁边。那不行，都不没有用的。对，要做造影，要住院做啊。你不做检查后面就不知道干嘛，您能懂吗？如果说的白了，如果是毒死了那就要做手术，如果没有毒死就可以吃药控制，如果毒死了你在家里吃药你还觉得效果不好，那当然不好啊。你以为要做手术你光靠药 那万一哪天要这个药顶不住了，就有风险的。
0: 别墅里还有检查上。
1: 是的，是的。如果你们当地的医院他怕不敢做，你就到武汉到大一点的医院做，这个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0: 检查没做检查，他开的人都不分片，或这个什么硝酸、乙酸、满地之片，还有
1: 不用说这些事情，不用说这些事情。我刚才就一句话给您管总了。如果他不做检查，给您开的这些药如果有效果就算了，如果没有效果，你还是得做检查的，因为你这都是在猜着开药，听不听得懂啊？他是靠猜，对，他是靠猜，猜中了你就没事了。万一他没猜中，你就在那里试药，你下回去复诊又开其他的几个药，万一又不行呢？懂不懂？你这要出事了怎么办呢？好不好？哎，你那些药我也不能说人家错，但是你没有效果噻，对不对？你心里堵得慌，是不是堵得慌？闷，闷的你自己都害怕呀。而且你闷的，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你闷的害怕吧？不是不是啊，我们很多人他就是有时候沟通起来挺累的啊。但是话我要说清楚，你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不是找我看病开药吧？你闷的是有点害怕，你害怕你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你这个药就说明这个药没有控制好，那这是有风险的。它就是个风险非常大，听懂了没有？
2: 听懂了，听懂了。
1: 心脏病比脑病还要快，心脏病比脑病还要快，懂了没有？
2: 懂了，懂了。
1: 你前面那个爹爹是严重的慢阻肺的病，他可能最后也是这一条路，但是他最后没有你快，呼吸衰竭没你这快，你的心脏衰竭说来就来，急性心梗说来就来，很快。你这是有风险的，好不好？
2: 好。
1: 早上还有个听众，他的手麻，左边一条手麻，他开了药，而且吃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我说你心脏好不好？他说我心脏也不是很好。我说你有高血压吗？他说有高血压。我说你还要看一下心内科，你要怀疑一下有没有心梗。心梗它造成的临床症状和风险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手麻。你开的那个药是营养神经的和缓解颈椎疼痛的，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变化。你如果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可能就不一定是吧？这个颈椎压迫神经，那有可能是心肌方面的问题呀，对不对？有颈心综合症啊，那么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那要检查一下的，那不能漏诊。你像这个听众，他压根没做检查，他是因为医院不敢做，并不是不能做。你不做的话，你后面的开的这些药就是猜测，他的药量也不敢给你开大了，是吧？因为心脑血管的药如果开大的话，会容易出血，或者出现什么心律不齐之类的问题，懂了没有？好，我们请进的是21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哦，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3: 我是一个食堂肿瘤患者，已经在武汉开刀，已经有820天了。
1: 嗯，
3: 这个现在就是白便呢，
1: 嗯，
3: 很不好，
1: 嗯，
3: 好像慢慢的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3: 这个现在都是靠什么东西啊？靠吃喝乳鸽糖，
1: 嗯，
3: 加上那个这个三杆三林顿，是这个这两个药
1: 有效果吗？
3: 而且白便呢？越来越细了，
1: 嗯，
3: 也排不出来，每天排便呢，很吃亏的。
1: 好，知道了，就是你之前是一个什么手术啊？我没有听清楚。
3: 直肠肿瘤。
1: 哦，直肠肿瘤手术对吧？
3: 对。
1: 嗯，那么有没有转移呢？
3: 我们当地医院呢，就是让我去搞个肠镜。但我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入血了。
1: 就是说您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复查对吗？
3: 复查过了，就是没有搞肠镜，就是搞一下 什么 CD 啊，搁下这些东西。
1: 嗯 嗯， 嗯。然后呢，癌胚抗原都是正常的，对吗？
3: 啊、
1: 嗯，癌胚抗原是不是正常的？
3: 什么是正常啊？
1: 癌胚抗原查了没有？癌胚抗原查了没有？
3: 那我好像没有吧？那个有一个中医跟我查了一下，他说查的血啦，查的这个搞的 CD 呀、啊，他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癌细胞了。
1: 哦，你还笑啊 ？CT 怎么能够知道你有没有癌细胞呢？老天爷，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啊！这要查血啊，做血常规的检查呀。
3: 没有，没有。
1: 这个要查血，
3: 就是、查
1: 要查血，不能省钱，不能省钱。
3: 查的血，查的血，查要血，搞的 CT， 呀、啊，
1: 好，是这样的啊，就是能。对我一定要说实话，你对我瞒着，为了不吃药、不做手术、不做什么检查，瞒着我，然后想通过我这里说个什么简单的，让你很舒服的，按照你的意志来的一些东西，那这是没有意义的啊，那就是捏着鼻子红眼睛，那就是没有意义的啊。我可是要跟您说清楚，直肠癌啊，直肠癌，它是很麻烦的一个癌症啊，它就是直接影响到您排便的一个啊一个问题，是吧？过去本来就是因为排便的异常才得的直肠癌，是吧？尤其你因为你耽误了，你没管它，尤其是直肠和结肠接壤的这个地方，你如果肛门能够保住，您如果肛门能够保住，那就说明你当时手术还是比较高的，您当时这个手术的直肠的这个癌症的部位比较高，那就是往在上面，而且跟你的结肠这个接壤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要囤大便的。如果这个地方损伤了、损坏了，你排便出现问题，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结这个事情。但如果说你现在排便越来越细了，那就说明你那个口子，手术那个口子变窄了，啊，手术那个口子变窄了。话是这样说，如果口子变窄了，排便细，你只要能排也没事。如果肿瘤没有复发，排便的口子窄到让你便秘，排便很困难，那您又得回到医院去做直肠扩张手术，直肠扩张手术要重新做治疗了，那就不能是靠什么泻药来帮您搞这个事情，那你是不能图方便的，听到了没有？
3: 那被开刀的时候，
1: 也不一定是开刀，他肯定是要说用一个物理的方法帮您扩张，那也不一定是要开刀，但是你现在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了。医疗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它不能以你的想法想模样就模样的，听到了没有？而且你是个癌症患者，你800多天也就两年，你有没有吃中药呢？
3: 我吃了中药。
1: 吃了多长时间呢？
3: 我吃了几个月了。
1: 我说了很多年，我在节里面说了很多年，癌症患者术后放化疗以后要坚持吃5年的中草药才能安安全全的，才吃几个月是远远不够的，当然现在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治疗的中药治疗的黄金时期了，现在有没有复发都不知道啊，现在有没有复发都不知道，您还是要谨慎乐观啊！您还是要谨慎乐观。你刚才给我喝 CT 血常规啊，有个中医说你都是正常。
3: 我当时没有搞化疗，医院的时候我这个不需要化疗。
1: 嗯，希望您没事儿，好不好？希望您没事儿。然后现在呢，您要做的就是重新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和复诊，好不好？
3: 这个复查是不是非要搞肠镜呢？
1: 不一定，医生判断。如果他的手指伸进去都很困难，那可能就要做肠镜了，这个医生要临床判断一下，好不好？
3: 好好，
1: 嗯，
3: 谢谢。
1: 好，这里是八卦导医，在节目之外您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痤疮也就是青春痘，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主要好发于青少年，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但青春期后往往能自然减轻或痊愈。 根据青少年发病，皮损分布于颜面和胸背部，主要表现为白头、黑头粉刺、炎性丘疹、脓泡等多

0: 急性皮损等特点，临床易于诊断，通常无需做其他检查，有时需要与酒渣鼻、颜面播散性粟粒性狼疮、皮脂腺瘤等鉴别。中医遵循辨证施治，以清热解毒、消痈散结为首要目标。西医则认为痤疮是由炎症引发的，所以对它进行治疗时要采取抗菌消炎、抑制皮脂腺分泌、避免感染的方法。痤疮患者在治疗期间需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尤其是不饮烈性酒，也不要喝浓咖啡和浓茶，少吃糖分含量高、脂肪含量高及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体。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4: 哎呀，
3: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老师，你好，你好，好朋友。跟你说啊，我有高血压呀，有心脏病呢，还有有些其他的病。我能不能用那个多福多宝啊？
9: 当然可以用啊，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其他的慢性疾病，身体素质越差，免疫功能越低下呀。在这样情况下，越要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啊，这样血压可以自我调节，细胞饱满有活力，全身血液循环通畅，可以避免心脑血管发生问题啊。另外啊，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才是最正确的呀，因为免疫力就是生命力呀。
10: 我中了风的，我现在说话都不满行。
9: 已经中风了婆婆？
10: 中过2次风的。
9: 你是中了2次风了？反复这样中风一定与你机体抵抗力低下有关系呀。你是最适合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的人呐。
10: 我现在有个后遗症，就是说话不满利索。
9: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我有82了。
9: 82岁高龄了，老人家呀，咱们的车开了82年了，而且也有故障了呀，该把零部件滋养滋养，润滑润滑了，身体养好了，就不容易再发生这些问题了呀。因为中风啊，一次比一次重啊，婆婆。
10: 我天天听着你的讲座，我只是那个一箱可以骑好长时间呢。
9: 像你这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定要保持一天吃2瓶，吃它大半年。那一箱多菇多宝液只能吃半个月。
10: 好。
9: 贵姓啊婆婆？
10: 我姓周。
9: 住在哪里啊？
10: 汉口的。
9: 哦，住在汉口，你是的老客户了。你应该知道，一个产品能在市场上经久不衰，一定是因为它效果好，被大家认可的呀。你放心吃多菇多宝液啊。
10: 好。
9: 周婆婆呀，你在汉口住，你随时可以享受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啊。你需要帮助随时打电话啊，早点用上，也祝福你健康的长寿。
10: 好。
9: 再见。
10: 好，谢谢啊。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你主任的好啊，我是仙桃啊。
0: 我其实啊姓吴文啊，我把我的老伴骑的你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情况跟他汇个报。
9: 好。
0: 婆婆她那是啊胆结石动手术的，胆结石去年动手术。
9: 婆婆是胆结石动了手术，那就是把胆囊拿掉了。
0: 我听你的这个节目呢，就听了几年了，因为我是一个老听众，只能听了没有用过。听你的反馈啊，你的讲啊，一些同志们说呢，好像还蛮好的。要相信科学，年纪越大了，各种病的产生都来打，什么头昏咯、腰疼呐、腿就没有好大的精神，两箱还有两小箱没喝完。
9: 给婆婆买了两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还有两小盒没喝完。
0: 对。
9: 那就是说婆婆喝了20多天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了，那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0: 她那个人的精神就很要好一些，上楼梯啊搞么东西肯定还是蛮好，
9: 人有精神了，爬楼梯啊干活有劲了。
0: 把这喝完了就还给买两箱，他那是有点呢脑观点呢，是不是啊，是不是觉得自己要钱呢、怎么困难呢，我是不能先这说，这个和医生嘛，你病的这应该要找一个好的这个方法把那培养好。
9: 是的，爹爹，你的科学观念呢已经树立起来了，非常好。我们人的生命活动啊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细胞缺乏营养人是没劲的呀，要不咱们饿一天不吃饭，你看看我们都会出现什么呀，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坐着不想动，连话都不想说，你说是不是？你说细胞营养支持对于我们的生命重要不重要啊？那非常重要，爹爹。婆婆也是节俭惯了，舍不得花钱，如果她能够想明白，上医院花钱花的更多，回来还是要养细胞才能够身体强壮，如果他弄明白这个道理，他就知道营养细胞强壮身体的重要意义。
0: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过日子当中穷日子过，就是那个老观点，我说那要钱那人病的呢，这个是一个好产品，现在人人都骑的这个东西好，它对于胃部的对全身的没得么妨害的，没得副作用。
9: 是的呀，但是有些朋友不这样想啊，手术后康复的时候仅靠食物中的营养素来供应人体，那是远远不够的，你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恢复人的体力体能，让身体强壮起来，我们的慢性疾病啊才能够达到自愈呀。
0: 对的对的对的，我还请问了一下，他那有个高血压高呢，就是一波楼啊一波起呢，就是90，现在每天呢早晚各吞一次，一次吞2颗，等我应该还有没有帮助啊？
9: 高压160、170，低压90。婆婆现在她吃的少啊，一个月还没吃到。
0: 没有。
9: 一个月以后啊，她的血压也会不断的下降，最后会恢复在低压80、高压130左右，一定会达到这样的程度的。
0: 我是听了你的那节目啊，是几年的，蛮感兴趣的。
9: 时间出真知啊，产品好不好一定要吃到3个月，看看自己啊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确定它的疗效，不吃永远不知道它的效果。像婆婆一个月还没吃到，她精气神都起来了，爬楼梯做事就没问题了，这是细胞营养的力量啊。
0: 是的是的，
9: 等婆婆吃满3个月整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最好消息啊。李凡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
0: 好，谢谢您了，
9: 再见。
8: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这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 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的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中国五大史前都邑聚落之一。长江中游地区新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中心，持续时间呢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前后跨度长达2000多年。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纪录片《石家河古国》的录音剪辑。为什么石家河遗址区域会存在大量的史前城址？城与城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石家河先民为什么要修建庞大的城池呢？这个城池又将会为这个原生的文化提供怎样的助力呢？
1: 俯瞰地图，当长江从中国版图第一阶梯倾泻下来时，江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在这里堆积，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渐冲击出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这便是江汉平原。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但从6000年前开始，人们尝试进入平原，这里充沛的降雨和肥沃的土地让大面积的农田灌溉成为可能。不过进入平原意味着他们将直面洪水的侵袭，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开始了。人们在聚落的外围挖掘护城河，将挖出的土堆在护城河内侧，堆筑成了宽阔的城垣，这便是城。由于城墙具有优异的防洪功能，数百年间数十座城池相继出现，形成了江汉平原城邦林立的宏伟景象。江汉平原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各个城址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具有相同特征的陶器，这里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城为单位的区域联盟，他们拥有相同的文化面貌。
5: 江汉平原以石家河为中心，大概就是4000-5000年这个范围内，有不完全统一，就是接近20座城市，他们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个地方大量的是以这个石家河一样，比如说我拿个软一点的，像七星灯，七星灯湖南的七星灯遗址，它里面出的玉器，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影响或者过去的。
1: 显然，在长江中游一个城邦林立的社会正在形成，要凝聚这样规模的政治实体与族群，必然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再造。在对这些城址进行深入发掘时，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6: 下面应该还能看得清楚，然后这条弧线就短一些。
1: 在其他城内并未有发现任何关于祭祀的遗存，但在石家河城内却发现了多个大型祭祀遗址。位于中心区域的石家河遗址占地8平方千米，是这些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内西北方向的邓家湾，数以万计的陶塑动物和陶人偶被放置在祭祀坑中，他们或许象征着祭祀之声。在城外西侧的印信台上，有5个人工堆筑的台基，地面上密布着大量祭祀坑，在坑内埋藏着套接在一起的大口。

0: 最多的达到25届，延伸10米之长。如此规模的大型祭祀场所，到目前为止只在石家河城中发现过。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为什么先民只在石家河城进行频繁的祭祀活动？在印信台的套缸上，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或许是早期文字的雏形，但经过检测后，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套缸并非石家河本地生产，它们来自石家河之外。这证明当时有人专门带着这些器物来到石家河进行祭祀。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套缸是搞祭祀活动，比如说我们搞一个国家的大事，或者说是一个庆祝丰年，这个也很重要。庆祝丰收的当时国家是一个大事，所以他们就都每个部落来，所以每个部落上面刻的符号不太一样，那么上面刻的符号可能跟那部落有一定的关系，一个就是表示我们的一种结盟关系，同时我们也是一起，比如说我们来祭祀，就是期待了丰收。
0: 或许4000多年前的长江中游，一个以石家河为首的强大古国联盟已经形成，在石家河城的引领下，围绕在它周边的次级城池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的出现使整个长江中游开启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而石家河作为当中规模最大的城，它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宽阔的城垣以及独有的大型祭祀场所，几乎所有的城邦都拱卫着它。这里就是江汉平原乃至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
2: 虽然没有发现王墓，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巨型的都城，比如说超大型的这个建筑，包括多种功能用途的这个建筑啊，可有的是宗教信仰，有的是什么什么，然后呢那么精美的玉器，我们判断一个是不是一个中心呢，正是由于这些方方面面共同构成。实际现在仅仅是王墓没有发现，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发现王墓我们就否认它是进入一个王国的文明等等，是一个综合的。
3: 在发现城址之后，考古队员们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歇。城外发现的1.8千米的人工渠道究竟有什么用途？石家河先民为什么要修建规模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呢？
0: 水是生命之源，有时也是洪水猛兽。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不断地与洪水斗争，探寻治水的智慧。今天，遍布全球的水库、水力发电站、人工运河，人类在治水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治水史是见证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注脚。那么，在4000多年前，人们是如何与水和谐共生的？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在4000多年前就是一座水之城。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它当初的模样。这座伟大的城市，在漫长的时光中被淹没和遗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将这座城市重新唤醒，它的名字叫做石家河。1954年，在江汉平原的石家河镇，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规模庞大的史前文化遗址群。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经过30余年的发掘清理，人们发现了大量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并在这里找到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巨城。

0: 址的规模庞大。据初步计算，其面积达到约120万平方米，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考古工作者持续在江汉平原苦苦耕耘，又陆续发现了如龙嘴、孝城等20余座史前城址。石家河正是其中最大的城池。考古学者确认，这里就是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丰富的祭祀遗存，数量多达200万件的红陶碑遗迹，以及阶级分明的墓葬区。这表明石家河已经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阶级。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刷新着人们对石家河遗址的认知。接下来，石家河遗址会为世人带来怎样的惊喜和发现呢？方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1991年，当时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的方琴，参与了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那一年，他22岁。现在，年过五旬的方琴依旧活跃在湖北考古发掘的第一线。
1: 当年，
0: 每年夏天，方琴会专门抽出时间来到石家河，了解最新的发掘情况。
1: 我们猜测了一下，就是说这是个厢房，如果西边还有个厢房，如果中间是个广场，这包括北边应该有房子，这个应该构建加起来应该是有1000多平米，那么就是当时符合当时我们作为宫殿出的用房，目前一些指标来讲是最大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公共建筑的一种功能。咱们今天这里消消无尽。
2: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那次发掘，方琴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
0: 1991年的石家河考古发掘，由于时间紧迫，考古人员并没有探明石家河古城的全部面貌，他们仅发现了西城墙和部分南城墙，东城墙和北城墙始终没有找到，这意味着他们发现的仅仅是一座残城，这表明他们连城池的准确范围都无法知晓。有人认为，仅仅发现了两堵城墙的石家河城，甚至都称不上是一座城址，因为这座所谓的城，连城址最基本的闭合都无法完成。石家河有可能只是一个大型的史前巨鹿，因为两道城墙的缺失，给石家河的定性问题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那么，石家河究竟是一座古城，还是一个聚落呢？
2: 2022年，一次围绕石家河遗址的新的考古发掘工作启动，由方琴担任总领队。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石家河城的东城墙和北城墙，但是寻找城墙的工作举步维艰。
0: 今天，在普通人眼中，探寻古代城址似乎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事实可能截然相反。风沙、暴雨、地震都有可能将古城掩埋，持续数千年的人类活动也会将古城破坏。由于江汉平原常年多雨，石家河遗址的东侧和北侧几乎都被湖水淹没，考古队员无法在这样的区域进行正常的勘探工作，因此对城址范围和性质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不过，一个意外事件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一年的秋天，湖北遭遇了一次30年一遇的大旱，原本被湖水淹没的区域再次露出水面，考古队员得到一次十分宝贵的勘探机会。
1: 山东的南风石老师啊，水涛老师，他们几个，他们一看这个地方啊这么干旱，做个探沟啊，这个河底咱们以前不了解，这机会这么难得，那可正好做个探沟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找这个城，把它每个细节都找到。
0: 面对难得的机遇，考古队员拿上探铲，第一次来到这片他们从未涉足的区域。但是正当他们认为能够顺利找到剩下的城墙遗迹时，结果却令人失望。在这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城墙遗迹，别说城墙，甚至连堆土残块都没有发现。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大片与城墙没有任何联系的淤泥。城墙究竟在哪里？难道真如一些学者猜想的一样，石家河其实并非一座城？
1: 这些进展还是超出我们的。为什么是没了呢？发掘有没有，就是水，这个有水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就想到一个问题，我说会不会是一条大河，一个大水库，那城墙只能到了这里吗？
0: 为了探明真相，方琴决定沿着南城墙的方向继续勘探。他要把这片莫名出现的水域彻底弄清楚。但20多天过去了，他们钻探出来的土层除了淤泥还是淤泥，所有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里真的存在古代城市的城墙吗？202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在打下的探铲中突然发现了黄色泥土。黄土是古代修筑城墙的重要原料，此前发现的西城墙和南城墙都是由黄土堆筑而成。他们发现这片黄土遗迹的宽度达到100米，与此前发现的城墙宽度相同。黄土遗迹向东延伸100余米后，一个惊人的现象出现了，这个遗迹以90度角拐向北方，它一直向北方延伸。从卫星地图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方形框架围绕着石家河遗址。
1: 我们的考古学上只要有直角啊直边，我们都很关注，这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嘛。而且直角外面是很宽的100米左右的这个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而且把那个水系就东边的护城河和南边的护城河就对接起来了，这个就给人很大的这个兴奋。
2: 毫无疑问，新发现的遗迹正是考古队员们寻找已久的城墙。
0: 借助大量的钻探取样，考古队员不断寻找城垣的遗迹，终于在石家河遗址的北侧发现了最后一段城墙。此时的石家河城墙完成了闭合。
1: 其实我们对石家河城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把有一些东南角给补上了。我们本来就是在92年这个城墙的基础上，只是来把它进一步的完善。所以就是说，我认为石家河他的研究的飞跃就在92年嘛，然后就觉得是遗址嘛，很散，那就思考为什么把它确认是一个城址，而我们只是把它的东南角把它进行了完善而已。
0: 根据城墙规模来估算，1000个劳动力日夜不停的劳作，也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将城墙修筑完成。现在我们很难想象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是如何完成如此壮举的，但可以猜想，这必定是一个举全城之力创造的伟大工程。 但是让考古队员们没有想到的是，石家河古城给他们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2022年秋天，一个特殊的遗迹现象引起了方琴的关注。在城址的西北角，有一个呈扁担状的小山包，当地居民把这里称为扁担山。在实地勘探之后，方琴认为这个遗迹应该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此前考古队员发现，类似于印信台、萧家屋脊墓葬区等重要的遗迹现象都出现在石家河城外。为何石家河人会将这些重要的遗迹修建在城外？其中是否有某种特别的寓意呢？带着好奇，考古队员在城址外围展开勘探。十余天后，当勘探结果出现在图纸上时，他们发现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遗迹都由地下的人工夯土连接了起来。在4000多年前，城外其实有一大片人工遗迹，这意味着石家河城址的面积比之前推测的要大得多。这些依附于石家河城址的大范围遗迹现象，方琴称之为外郭城。
1: 我们讲的外郭城啊，就是说就我们拿石家河本身来说，就是说你挖了一个沟，这个城墙很高，对吧？那你外围如果没有一个对应的，那个水不就流跑了吗？我们从现在来看，它是做着，它也是人工夯筑的一个，围着这个护城河就做了一圈这样的城，这个城肯定它范围更宽一些。
0: 根据方琴的研究成果，石家河遗址考古又迎来了一个重大收获。外郭城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石家河城址的城市面貌，更大大增加了城址的面积。根据测算，包括外郭城在内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到了今人的350万平方米，相当于5个故宫的大小。这样的规模已经完全可以与山西的陶寺古城、浙江的良渚古城相提并论。不过作为当时少有的超级都市，石家河的治理其实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难题。2024年8月，天门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酷热侵袭，全市的用水量急剧上升，给城市供水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早上9点钟，肖俊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检修运水船内的抽水设施，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伴随着太阳升起，整座城市开始飞速运转。肖俊要做的就是确保运水船能够正常运作，这样才能够让城市的日常用水得到保障。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运水站取水船，运水船月供能力达到20万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14个乡镇级办事区，为近100万人民安全供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天门市下辖26个乡镇、街道办、厂，有160万人口。
4: 现在就是周围再取一次。
0: 每天的日常用水需求，仅靠一个二水厂是远远不够的。
4: 繁华的话，
0: 它还需要另外两个同级别的水厂一起工作。
4: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所有的生产能力的话，已经达到了我们最高的能力，所以在后续的。这个高部级用脚之后，你一定要对所有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巡检啊！你看，
0: 对于一座城市，日常用水的保障从来都不是小事。
4: 非常重要，
0: 有时能够决定一座城市的规模以及容纳的人口。距离天门市区15千米之外，便是4000多年前的古老城市——石家河。

0: 推测，这座占地面积达350万平方米的超级都市，生活着3万人口。4000多年前，他们如何解决用水问题，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
1: 考古队员开始寻找石家河古城的用水来源，那么他们能够找到古代河流的痕迹吗？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揭秘石家河古国背后的神秘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宁宁，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2: 知道了。
1: 宁宁，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宁宁，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2: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1: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3: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1: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人类你该丰容了。说个心里话，信了大城市机会多，我却越来越迷茫，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工作上的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板块话题叫做人类你该丰容了。这个丰容是哪两个字呢？这个丰就是丰富的丰，容就是内容的容，它是一个动物园的学术语啊，原本呢就是指动物园通过丰富环境，让圈养的这些动物摆脱单调压抑，减少刻板行为的这么一种动作。那如今的这个词儿却越来越多的被用在了咱们人的身上，年轻人呢开始用各种行为来丰容自己。有的人呢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钻进厨房认真的做一顿饭；有的人呢决定骑单车绕成一圈，迎着风掠过街道，掠过草坪也有人呢只是突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逛了一逛家门口从来没去过的小公园，或者更简单，换一条上下班的路，顺手买一束鲜花，品鉴一桌没有吃过的菜系，或者收拾收拾衣柜等等。作家张德芬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当中写道，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也许无法控制，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掌握自己对外在人事还有物他们的回应方式。丰容自己或许就是一场专属于年轻人的精神自救。你是否也曾经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打破重复和枯燥的生活常态呢？那到底什么叫做丰容？我们又该怎样给自己的丰容做计划呢？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0: 什么都没做却觉得很累，反复刷手机又后悔浪费了时间，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很熟悉？这让我想起动物园里见过一些的场景， 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圈，棕熊不停地摇晃脑袋，鹦鹉把身上的羽毛拔得稀稀拉拉，这种状态被称为动物的刻板行为。很奇怪，对吧？它们有吃有住，也不用担心天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答案很简单，生活太没意思了。在野外，它们要捕猎，要抢地盘，要躲避天敌，每一天都充满挑战。而在笼子里，除了吃和睡，无事可做。于是，心里产生了内耗，就出现了这种重复无意义的动作，来应对精神上的空虚和压力。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警报。其实，我们也生活在现代化的笼子里，每天走着同样的路，上着同样的班，面对着同样的人，处理着类似的事。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和今天差不多，每天都在重复。于是，我们的精神也开始出现了某些刻板行为。下班回家，瘫在沙发上，无意识地不停地刷着手机。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拔羽毛。我们用这种虚无的消耗来麻木自己，告诉自己正在放松。可心底的空洞却好像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物学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丰容。意思是，在环境里增加一些东西，让动物们的生活丰富起来，让它们能展现出在自然中本该有的行为。比如，把食物藏起来，或是装在需要用力撕开的纸箱里，让动物花心思去寻找，让它们捕猎的本性被激发。这些事看起来有些多余，却能让动物的眼睛重新亮起来，让它们重新活过来。其实，我们人和动物一样，精神也需要丰容。这种丰容不是指物质上的丰富，而是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感，让大脑从惯性的轨道里暂时脱离出来。庄子说过，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忽略了无用的用处。我们追逐的那些有用的东西，工作、绩效、收入，确实重要，但它们也像围栏一样，把生活圈养了起来。而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事情，比如发呆、闲逛、探索新鲜事物，反而给机械的生活带来了生机。所以，对付精神内耗的办法，就是主动地为自己丰容，主动地去折腾人生。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9: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上完课上完班，手机呢是刷了一圈又一圈，但什么都记不住。周末呢醒来就望着天花板，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明明好像什么都没做，却累得不想说话。这些场景如果让你感到熟悉，那就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近期呢，人类丰容啊这个概念是被广泛的提起，也成为了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既展现了大家对于当下疲惫麻木的生活状态的一个积极反思，也为了应对这种状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策略。那到底什么叫丰容？其实我们刚才解释了很多啊，就是饲养员呢会在动物园里面给动物啊它的生活环境当中添加各种新鲜的元素，藏一藏食物，换一换地形啊，给它一个大玩具，目的呢就是通过环境的刺激来改善这些动物们它们的心理健康。如今呢，我们年轻人把它给借鉴过来了，成为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就是主动给自己的生活找点新鲜感，对抗麻木和内耗。丰容的内核也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只需要被好好对待的珍稀动物，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重新养自己一遍。当大家讨论这个人类丰容的时候，其实也揭示了大家共有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生活感到了有一点厌倦呢？对此呢，其实不妨我们自查一下是否有以下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每天就是两点一线，通勤的路闭着眼睛可能都能走完，吃完饭啊就这个躺那儿，或者吃饭的时候就只是点外卖，娱乐呢就是靠刷屏啊，手机和工作都透支了自己的精力，以往的爱好也再提不起来精神啊，也不可能去重温，更别提找一些新的爱好了。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懒散，而是我们常常啊被效率裹挟着，生活越来越同质化，感官呢也逐渐变得迟钝，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也被一点一点的磨平了。换句话说，不是这生活真的没意思了，而是你的大脑以为它没意思了。而丰容呢，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旁逸斜出的机会，跳出固有的生活循环，来尝试一些想做却没有做的 事儿，用新鲜感来重新激活对于生活的感知力。其实丰容呢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哈，我们待会儿也会具体的来说，它可以分为很多方面，比如说环境上的丰容啊，你换一条回家的路，哪怕多绕那么几分钟，也可能会遇见不一样的风景。给书桌添一盏小灯啊，或者一盆绿植，用小小的巧思把方寸空间来收拾的干净又舒服。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啊，尝试一点没有涉足过的新鲜事儿，从屋里面微小的改变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等等啊，这都属于环境丰容。再来说一说社交丰容，就是寻找机会和一直想认识但没能认识的人去聊一聊天，给许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寄一件小礼物，或者加入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社群，人际关系的新鲜感常常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

0: 再来就是感官上的丰容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生活的滋味和这个感官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发现啊自己已经感官的灵敏有一点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专注的去，比如说品尝一个食物的味道，慢慢的找回美好的感觉。感官被激活的那一刻，才会发现自己好像重新活了过来。当然了，我们选择丰容来对抗麻木和内耗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能陷入一些误区啊。比如说，第一点，丰容它不是让你沉浸于这个吃喝玩乐的借口，它不是让你逃避责任、无度的放纵，而是在日常的小缝隙里主动的植入一些小小的变量，等待这些小小的变量去改变你的生活。另外呢，如果丰容的尝试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要陷入新的内耗，你可以换一条路走，依然觉得无聊，学了一个新技能可能半途而废，这都没有关系。丰容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尝试这个动作带来了美好体验，而不是尝试了结果就一定要成功。人类丰容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好像让我们重新养了自己一遍，重新和世界建立联系，重塑内心的丰盈。当我们不再沉迷于被投喂的外部信息，也不再局限于单调的生活循环啊，而是选择成为生活的主动探索者的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才会慢慢长出根系，拥有了为自己创造快乐的能力。而一点小小的尝试正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是时候开启各位的丰容人生。也期待大家可以在丰容的过程当中看到世界的丰富、生动还有色彩。
1: 当我们被固定的轨迹裹挟太久，内心会渐渐变得迟钝，就好比一种心理上的刻板。动物园里的动物会因单调、局限的环境产生来回踱步等刻板行为，而我们似乎也会因为生活轨迹过于简单而丧失探索欲与好奇心，甚至在闲暇时刻也只剩下重复且无目的地刷手机。而丰容的作用就是打破生活中的单调感，并实现去习惯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慢慢找回活着、感受着的实感。对付精神内耗的办法就是主动地为自己丰容，主动地去折腾人生。这种折腾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只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做点与过去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换条回家的路线，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或者把房间的布局更换一下，把客厅的摆设调整一下，也可以给大脑投喂一点新的食粮，接触一点新东西，了解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事物，甚至主动去创造一些仪式感，找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比如你可以庆祝今天阳光很好，今天下了第一场雪等等，然后郑重其事地为自己准备一餐饭，用心搭配，认真品尝。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达成什么具体的目标，它们本身可能就是无用的，但它们最大的用处是让你在做的那个瞬间真切地感觉到，我是在生活，不是在机械的重复。生活的滋味就藏在这些不一样的折腾里。当你为生活加入这些小小的变量时，你会发现那种没做什么却很累的感觉会慢慢减轻。你不再是机械地回应生活，而是主动地设计人生。如果说生命在于运动，那精神就在于折腾。别让你的心在机械而重复的牢笼里变得麻木。试试从今天开始，从一件最小、最无用的新鲜事开始，为你自己的精神世界丰丰容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0: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他有一个判断，就是很适合解释这个事儿。他说，人需要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新鲜感，这是大脑的基本需求。完全的可以预测的生活就会让人丧失活力啊！这背后的心理学是一个拥有一个很扎实的机制的，叫做享乐适应啊。它其实的意思就是，人对于重复出现的刺激会逐渐的脱敏。就比如说第一次你吃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蛋糕，哎，很惊喜，但连吃一周就变成了你的日常，连吃一个月你甚至可能会觉得很恶心。同样这个风景看久了就会看不见，同样的路走久了就走不到心里啊。咱们都说旅游就是去别人生活腻了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啊，也是这个道理。不是生活变差了啊，是你的大脑已经把它标记为不再需要注意的背景信息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也好像没有不开心啊，但是活着就觉得好像很平淡了，没什么意思。

0: 悟，他就可以解释啊，为什么丰容的这种微不足道的行为可以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心理改善。这个浮流啊，他说的就是一个人全神贯注，忘我投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最佳的体验啊，其实跟心流有点类似。浮流产生的有三个条件，就是一，有明确的目标，二，有及时的反馈，三，就是技能和挑战相匹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丰容行为，其实每一个都会踩中这三个条件。首先有一个丰容行为叫做 color walk 啊，跟之前的 city walk 有一点相似，但是又是它的一个变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寻找一个目标明确的颜色，然后在街上随便溜达，去找这种颜色，找到了这种颜色就拍照，那看到了就拍照，就是我们的及时反馈，也不需要体力，但是需要注意力，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难度刚好。它本质上就是用颜色重新激活我们视觉系统的一个城市游戏。还有工位改造啊，这也是网上说的比较火的丰容行为，让空间变得不一样啊，改完了立刻就能看到变化，就是及时反馈，不需要装修啊，一束花一个摆件其实就够了，这对于我们来说难度适中。所以你看是不是都和浮流产生的三个条件是踩中的。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快而且可控，不需要辞职去远方，也不需要花大钱去买东西，也不需要等到条件成熟才能做，今天其实就可以做啊，而且你做完这个事儿就有感觉，这就是彭凯平反复强调的，真正的幸福感往往不来自于那些重大的人生事件，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微小的积极体验的累积。年轻人就说这叫丰容，而心理学就管这个叫建设日常的浮流通道，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啊，去年小红书的年度热词，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它的年度热词有，比如说主体性、活人感、反精致、边界感等等啊，这些词儿全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年轻人正在从为别人活转向为自己活，从被安排转向自己设计。那人类丰容呢，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节点爆发，也不是偶然，它是这一代人主体性觉醒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一个具体展现。与其说年轻人躺平了，不如说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们不是放弃了生活，而是放弃了别人定义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自己去定义什么样的房间我住着最舒服，什么样的早晨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动线我自己走起来身体最有感觉。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当一个饲养员，不要等别人来关心你，也不要等环境来成全你，自己研究自己的需求，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空间。改变环境比改变性格要容易，也更有效。这句话几乎就是人类丰容心理的一个注解，你不需要变成一个积极的人，你只需要把你的环境变得更积极就已经足够了。
1: 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温柔的丰容计划呢？丰容通常分为四个类型：空间丰容、身体丰容、认知丰容、社交丰容。一、空间丰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小？在城市，许多求学或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有限空间中，人均几平米的宿舍、两三平米的工位，或是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我们在狭小的房间里醒来，挤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最后又回到那个狭小的房间。但人的天性是向往大空间的。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中生存了数十万年。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而现代人逐渐戴上了眼镜。我们的身体天生是为了在开阔空间中活动而存在，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常常会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么，如何为自己做一次空间丰容？第一步，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杂物清理出去。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把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思绪也会跟着通透。研究发现，杂乱的环境会增加皮质醇水平，而整洁的空间有助于降低压力。第二步，周末把自己扔进大自然里，去爬山，去湖边坐坐，去公园发呆。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984年提

0: 提出天生物假说，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中。四，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粼粼波光，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实验室工位上被放大的焦虑，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10平米内的情绪会在无垠的旷野中消解。人生不总是旷野，但总能偶尔进入旷野，不是吗？二，身体丰容。在动物园，丰容意味着给熊提供可以挖洞的泥土，给猴子提供可以悬挂的树枝，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完成本该做的事。长期伏案工作常常让我们的腰背颈椎内缩前倾，出现各种各样的体态问题和病症。当我们把身体当作工具，负责坐着，负责盯着屏幕，在困的时候不睡觉休息，而是灌下咖啡，它可能太久没有被当作身体本身去使用、去感受、去释放。所以去留一场酣畅淋漓的汗吧，不是为减肥，是为了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去动一动吧，甚至不需要什么正式的场地，在楼道里也可以，让身体跟着一点点节奏晃动，哪怕笨拙也没关系，只是重新感受到身体的存在。好好吃饭，认真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受一点点回到自己身上。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1: 片花当中提到了空间丰容和身体丰容的一些做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两个，其实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认知丰容和社交丰容。首先，认知丰容呢，在动物园里面就是给动物设计一些需要动脑筋才能获取食物的装置啊。现在很多这个小某书上的平台，也会推，比如说家里有养小狗的，这小狗在家里就很无聊啊，也会给它做一些丰容玩具啊，就是把零食藏到一个角落里或者藏到一个玩具里面，让它不停地撕咬甩啊，不停地找，让它们保持思维的活跃。那而我们呢，其实虽然每天也在动脑筋啊，咱动的呢是文献的脑筋、数据的脑筋啊，这个等等这种动脑筋呢是消耗性的，滋养性不足。而真正的认知丰容呢，是允许大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啊，例如读一本和专业无关的书啊，历史、科幻、散文、诗歌等等都可以。学一件看似没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比如说调酒啊，比如说星座，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听一集完全听不懂的播客啊，关于天体物理的，或者古代建筑的、历史的、音乐的等等类型，不为了任何的功利目的，只是觉得感兴趣，只是享受学习新事物带来的纯粹的快乐，这个才叫做认知丰容。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社交丰容，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啊，在校园或者城市之中，我们却常常活成了一座座的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都会低头耍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擦肩而过却鲜有交流，空间上的接近并未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逼仄让人感到压抑，而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哈佛大学长达85年的幸福研究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不是财富，也不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呢，其实我们需要创造一些和人去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啊，单纯能一起好好吃饭聊聊废话的人，或者是加入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社团啊，和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儿，也可以对朋友、家人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感受。当你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它的重量就会减少。那这些生活当中的自我丰容，其实不需要你逃离，现实的生活啊，只需要在每一天里面给自己划出一小块时间，一小块属于丰富生活的空间，啊，可以是一次日落、一场球赛、一本闲书或者一顿热饭，它就会让我们重新想起，哦，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啊，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那一顿好好吃下去的饭，他们就会变成你精神生态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贫瘠、枯竭或者想要原地踱步、深夜不停地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就悄悄地冒出一个小头来，给你一点温柔的提醒，告诉自己我可以再给自己丰容的，爱自己就是给他一个更丰盛的世界，从这儿开始。 以上就是各位今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的板块，人类你该丰容了。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2: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人类你该丰容了啊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计划表他说，3年前开始养鸟啊，今年的1月1号开始迷上买花，然后收获了一整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还有上个月开始写公众号，把花香鸟语的美好故事都记录下来，分享美好，这就是成功的一次丰容。带我吃，他说，大家不是放弃了生活，而是放弃了别人定义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自己定义，这样真的很有勇气。DV 他说，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丰容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的节目所说啊，这个丰容只是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从这儿开始就可以了。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信了大城市机会多，我却越活越迷茫无力，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同时呢，各位可以依旧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也请钱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为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条留言，他说，我16岁啊，是一个高一的学生，为了一件衣服跟妈妈来吵架，那真的是我很无理取闹吗？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3: 我是一个高一学生，女，16岁，学校是本市最末流的一所重点高中，理科实验班。今天妈妈在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把我的白毛衣和一件黑衣服一起放进了洗衣机，导致那件毛衣串色之后洗不回来，根本穿不了。那是我很喜欢的衣服。我知道妈妈平时很累，我很能也很愿意体谅她。我从来没有因为她无缘无故发脾气生气，不管什么节日都会省下零花钱给她买礼物，不会因为她忘记我过敏给我带猕猴桃果汁的时候埋怨，不会在她把我很重要的东西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的时候生气。可我也很累啊，我每天晚上6点起床，6:30骑电动车去学校，晚上10点下晚自习，回家还有数不清的作业，每周只有周天一天休息，我就不累吗？我知道一件衣服真的只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这之前，他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洗坏我的一件白衣服了。我明明跟他说过白衣服和黑衣服不能一起洗，可他为什么连最简单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我拿着衣服问他的时候，他甚至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买件新的不就行了，就像哄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随口打发了我，连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可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新衣服，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2: 感觉是妈妈很忽视自己啊，虽然她自己说从来没有跟妈妈生过气，但是她非常清楚的记得，虽然她自己过敏，妈妈给她带过猕猴桃果汁啊，也会把她喜欢的东西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等等这样的小事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妈妈对她长久以来的忽视造成的这种感受，那怎么去劝慰这位16岁的女孩呢？钱冠老师。
4: 那首先呢，这位同学，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平时本来学业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照顾自己的妈妈，甚至也能够这个理解妈妈的一些情绪啊，甚至在这种时候跟妈妈产生了冲突以后，还会 自我怀疑，好像是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该怎么去做调整。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从你的状态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属于非常稳定的这类同学了，这类学生了。一般如果我们学业压力稍微大一点了，然后呢在这个身体比较疲惫一点啊，其实人本来就是很容易失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额叶功能一般都是会到晚上11点钟以后就下班了，
2: 嗯，
4: 所以一般重大决策不要在11点钟以后去做，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讲述来看呢，我感觉你好像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是你已经对自己的这种控制力已经非常强了。
2: 嗯，
4: 反正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两个部分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积压问题。那因为虽然我看到了，其实你在克制你的情绪啊，然后你也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平静，但是呢，这个里面其实我感受到了，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抱怨，有一些不满，有一些委屈啊，是吧？这些甚至有些难过，这些情绪在里面的。那可能呢，在我们日常和妈妈相处过程当中，这些很小的情绪，它就像垃圾一样，它一点一点的积累，它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可能正好在某一件特殊的事情上，我就会很容易把它给点燃，给爆炸。
2: 嗯，
4: 啊，所以说呢，其实情绪它并不是说我们只靠控制就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的。其实情绪它需要去疏导啊，就像我们的水一样，像洪水一样啊，你如果去堵它，可能一旦决堤，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大。那你也就除了这个去这个堤坝建设好以外，更重要你还要考虑它应该。

0: 往哪疏通，这个情绪该往哪里走。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小情绪的时候，你不要把它上升到什么不孝顺呐、然后什么不道德呀、不理解妈妈这样的一个道德高度，只是把它当成一点烦心事。你找一个朋友，或找一个树洞，或者现在有 AI 啊，你去倾诉一下、吐槽一下，可能这些日常的小情绪它就释放掉了，就不至于说积压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你自己觉得为什么就一件毛衣你都会跟妈妈吵起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需要。就是你希望能够被妈妈重视，就是我看到你有很多的描述里面都是感觉妈妈好像并没有重视到你，比如说她重视了解到你的一些特点，应该注意什么。所以你在和妈妈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很需要被妈妈重视的。但是你在跟妈妈讲的时候呢，你讲的是毛衣这件事情，所以妈妈她接收不到你到底要什么。他可能妈妈就说那件毛衣洗坏了就再买一件呗，但是其实你真正要的是我想得到来自于妈妈对我的重视，妈妈能够重视我说的话，妈妈能够重视我的生理的一些特点。那如果你能把这个需求很明确的传递给妈妈，可能妈妈就能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啊，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你在说是妈妈就觉得这就是一件衣服嘛，无非再买一件有多大个事情呢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也可以尝试着啊，就是从这个事件出来，然后看到这个事件背后你真实的需求和诉求，然后把这个真实的需求和诉求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和妈妈心平气和的告知于她，这样子的话她就能够透过这个事件的现象看到你的本质需求，才有可能在未来和你的相处当中去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
1: 也希望对这位女孩有所帮助哈，而且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一定会有机会和妈妈来把这个误会解开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是另一位女生，20岁啊，时常感到很难过，胡思乱想很多。她问的是我该怎么去摆脱这种内耗呢？我们来听一听。
2: 我20岁了，是个女孩子，我时常感到难过，难过的情绪不止一次俩次，我好多次内耗，高敏感，胡思乱想的很多。我发现我有点泪失禁，别人做什么事情，什么眼神，我都会被影响。我感到很累，我明明懂得这样没有意义，可是我还是会想很多。道理虽然懂，可难改变自己。我感觉很痛苦，有的时候会心慌，浑身发颤。
1: 这位朋友没有提到他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觉得痛苦哈，但是他提到了自己可能是一个高敏感人群，面对他经常会胡思乱想，然后哭或难过，会觉得没有意义，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心理工作者都是高敏感人群，因为高敏感意味着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它是比较敏锐的啊，所以说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很敏锐，我们能够接收到可能常人没有觉察到的信息，或者我对这些东西的感受的比较的明显啊，所以反而会使我们更容易陷入到一种内耗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作为高敏感的人呢，就是当你这样子去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得问问自己，这个高敏感到底是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如果你更多的认为它是贬义词，那你就需要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你要看到它褒义的那一面，因为所有的人格它没有好与坏，所有的人格特点它都没有好与坏，它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激活它的正向的部分，怎么去规避它啊，或者说让它的那个负面的影响降到更低。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去认可自己，肯定自己的，就是但凡是喜欢内耗的人，他一定是属于精神世界很丰富，情感世界很细腻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一旦从这个负面的开关里面负面状态里面把这个开关拨开以后啊，进入到一个正向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因为你天生就具备一种对环境对人的一种理解力和一种敏锐的觉察力啊。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到你的身体当中所蕴含的这么一个强大的潜力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你陷入内耗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说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要么就是我沉浸在我的世界里面去想问题啊，要么就是我去外在世界里面，我去跟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去进行各种交互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这两个状态里面切换，如果我们切换的比较自如，切换的比较平衡，那么我们身心就是健康的。如果我 切换起来比较困难，比如说我从内切换到外比较难，或者从外切换到内比较难，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面临一些卡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就是从内切换到外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从外切换到内是非常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你要想打破这个卡点，那你就需要去更多的给自己一些外部刺激。所以当你陷入到一个思考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能够刺激身体感受的事情，比如说吃点美食啊，或者说去运动一下，或者掐自己一下，对吧？然后就做这些我们说的比较俗的比较俗气的吃喝玩乐的事情，它可能会给我们激活我们更多和这个物质世界的连接。当我们更多的跟这个物质世界产生连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从那个自我的世界里面就拔出来了。然后当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通道，因为每个人的通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去运动一下，有的人可能去吃点好吃的有的人可能去喝杯奶茶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他可能他选择的这种俗套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可能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俗套的方式进入到这个物质世界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现在，你就尝试着去找找那些吃喝玩乐的事情，不要瞧不起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当你陷入到内耗的时候，你就去干一点这种我们可能甚至看不起，甚至觉得好像那是很无聊的事情，只是麻木我们的肉体，但事实上那些事情如果适当的做一做，其实对我们的身心也是非常健康的
1: 我觉得这也是给所有可能经常会内耗的朋友提了个醒哈，因为我们精神和肉体是连在一起的，也许让我们的这个肉体能感受到一些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不会再那么荒芜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哈，他说我信了大城市机会多这句话，但是现在却越活越迷茫越无力，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经历，我们来听一听。
2: 我最近有点撑不住了，不知道该算迷茫无力还是某种慢慢累积的失落。我从一个小城市出来，当初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家里人说，网上也在说，各种故事都在讲，只要努力总能留下来。于是我就来了，刚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在往上走，高楼灯光人流，还有一种让人误以为未来就在眼前的节奏。我找了一份文员工作，工资不高，但我觉得没关系，先进去再慢慢变好。第一年我觉得是在适应，第二年我觉得是在积累，第三年我开始不太对劲儿。每天的工作几乎一样，做表格整理资料对接流程，换了公司岗位名字变了，但事情没变，工资涨得慢，但房租吃饭通勤都在涨。最消耗人的是时间，每天通勤来回两个小时，站在地铁里人挤着人，大家都低着头。我有时候会突然想，我们到底在往哪儿走？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但又说不清在忙什么？这几年下来，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带走什么，客户不是我的，资源不是我的，经验也很难换成更好的机会。就像一直在一个很大的系统里转动，但一旦离开，我什么都不是。这种感觉比累更难受。我开始反复想一个问题，当初说的机会多，到底是给谁的？因为确实有人走出来了，但更多的人好像只是停在某个位置上，维持着运转。你不在了，很快就会有人替代你。慢慢的，我的状态也变了。一开始我觉得是环境的问题，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能力不行。这种想法越想越重，有时候会有点愤怒，有时候又特别无力，好像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我现在很矛盾，一方面不甘心离开，觉得像是承认失败，另一方面又看不到继续留下的意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但方向越来越模糊。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经历的阶段。所以想问，从心理角度看，这种长期在高消耗、低积累状态下产生的迷茫和无力是正常的吗？如果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又该怎么慢慢走出来？
1: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观察也是非常的细致哈，他觉得自己可能，在大城市里 拼搏，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成长，或者说没有像我们看到的像网络上面或者说你觉得那个榜样人物那样走出来了，所以很内耗很焦虑。他想问，在高消耗低积累的状态之下迷茫无力，尤其是在可能大城市的年轻人当中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哈，那该怎么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怎么调节自己呢？蔡坤老师。
0: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高消耗低积累会产生迷茫和无力是不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很显然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高消耗低积累的状态之下他都会产生无力感啊，并且也会对自己进行反思，然后会有迷茫。所以哪怕是你说的那些走出来的人，如果真的去听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也会面临人生的迷茫和无力，只是说每个人可能境遇不一样，他应对这种迷茫和无力的他的应对方式不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人终其一生能够避免说我从出生一直到死我从来没有迷茫过，从来没有无力过啊，这其实也是不现实的。就任何一种人他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你也不需要把自己想得太糟糕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的职场人进入到一个职场瓶颈期都会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尝试着去慢慢的去调整出来啊。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三个时间轴来去给你一些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过去吧，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积累是比较少的。那其实我觉得积累比较少啊，其实有两个原因。那么积累第一个是外在的，就是外在有很多事情让我做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产生积累的。比如说有一百个任务给我做，那我就积累了一百个任务的经验。那还有一种，我们说还有一种积累是内在的积累，那就是我去反思，我就是我们说的复盘吧。我不停地去复盘同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做了十个任务，但是另外一个人做了一百个任务，但是呢我对这十个任务呢我精心的去复盘，我可能复盘了10次或者20次，并且每次复盘当中我都有新的收获，能够让我下次做得更好。那可能我只完成了10个任务，我的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加起来可能就会超过那个完成了100个任务但是他却完全没有内在经验的人，可能我的积累量会更大一些啊。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这其实又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前额叶有关系。前额叶它也是一个对事物进行整理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我们前额叶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积累它不是一个被动的积累，它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哪怕我只做了一件事情，甚至我只做了半件事情，但是我可以通过我主动的去复盘，主动的去看到更多的环节啊，甚至主动的去采访更多的同事朋友啊，让这个部分变得更加完善，其实我内在其实依然是可以有积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的积累量比较少，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等着有新任务来，你也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些做过的任务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去梳理，重新的来去复盘，重新的去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过去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未来，对吧？对于未来呢，我觉得好像你讲了这么多，我感觉其实你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对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可能他进入到大城市他是有明确目标的，我是要考公，是吧？我是要进企业还是我要自己创业啊？其实每个人他有他自己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但是你可能只是因为别人的一个建议，因为大城市机会多，你只要去了你留下来，所以你看你的目标只是一个保底，就是我只要留下来就行。而如果你的目标更加长远，那我是要完成一个创业，或者我要能够进入到体制内啊，那我觉得可能那对你来讲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是吧？我是出门去散散步还是我出去爬一座山啊，我觉得就真的就会影响到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从你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我其实也看到了，我也觉得好像就从你的状态里面你确确实实也做到了没有被这个城市所淘汰，就跟你当时的目标是一样的，我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是吧？我觉得所以你需要考虑一下你的目标是不是可以再变得更高一点，然后这样子是不是更匹配你的一种状态啊。那第三个呢，时间节点其实就是基于当下。那么你既然想要成为，我觉得你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当螺丝钉，对吧？只有很少数的人他能够脱颖而出，那么你肯定很向往成为那个很少数的人。那么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你要成为一个 脱颖而出的人，那么你首先得在自己心里能够成为那个脱颖而出的人，就是我自己就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才能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那我怎么样来凸显我的与众不同呢？就是你能够为这个与众不同的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啊？比如说我认为某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来表达我对他的欣赏。那同样，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就爱自己的表现，或者关照自己的能力啊，或者对自己做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我对别人比对自己还好一些，是吧？我觉得我愿意为别人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是到我这来，我觉得能省则省，能不关注则不关注。那你在你心目当中就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都不是，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很特别的人，你怎么能够从那个平凡的状态里面走向那个走成那个特别的状态呢？所以我觉得在当下你就可以多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那种你觉得这个人是值得我去为他付出的那些事情啊，可以去关照自己，是吧？可以去取悦自己，可以去给自己一些鼓励和鼓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你当下能够把自己状态调整好啊，再结合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对过去的一种总结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规划，整体上来去调整吧，可能慢慢的你就会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
1: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个例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钱国老师也给这位朋友提供了时间轴上的三个节点，然后每个节点上我们应该怎么样针对那个节点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我们该去怎么做，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当然了，最后我也补充我的一点看法哈，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太多人都会有一种认知上的偏差，因为我们经常会从社交媒体上面看到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所谓那些走出来的人，他们的状态，我们好像认为身边的人好像都走出来了，是不是只有自己停在原地？但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看到他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去获得更多的机会的。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继续的加油。看一下时间，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也请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谢谢钱坤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继续的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始终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5: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 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报道微霞满天映支点，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夕阳如歌响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本栏目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征程中，活跃着一支支银发先锋队伍，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深入农村、社区和两新组织，充分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基层党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微霞满天映支点专栏，今天请听银发先锋担使命，基层党建添活力。采写记者田天，通讯员孔苏阳、南英、于海月、史秀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近年来，湖北各地选派优秀退休干部党员进农村、进社区，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积极为基层党建增光添彩。今年68岁的刘成强是襄阳市古城县城关镇的一名退休干部。2016年，刘成强接受组织任命，担任古城中国有机谷电商产业园党建指导员，现任电商产业园党支部书记，兼任古城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服务站站长。10年来，在刘成强的带领下，园区现有党员53人，入党积极分子13人。党建红色磁场的强大引力，让年轻人在创业上有方向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组织上有归属感，在思想上有认同感。回忆起10年前刚到园区时的情景，刘成强感慨良多。
5: 什么电商，原来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接触过。园区马上要开园运营了，陆陆续续到园区咨询的、登记准备入住的，大部分呢，就是从经济发展地方回乡创业的，全部是稚嫩的面孔，年轻的这个人员，业务上我感到很陌生。
4: 压力之下，刘成强逐渐意识到，想要让园区活起来，必须先让党建工作源头活起来。刘成强每天泡在园区，全面掌握并登记每位入园员工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技术专长、从业经历、获奖荣誉等信息，分门别类，一人一档，建立台账。同时，作为基层党务和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刘成强真心和园区的年轻人交朋友，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5: 我们园区开园到现在，我们从我们园区由当时的一人公司逐渐的摸索呀、引领啊、发展呐、最后变成了10几人的公司，孵化出去，自己又建设一个园区，像这样的很多呀。
4: 10年来，刘成强先后组建了园区党员群、园区老总群、园区家人群，并当起了群主，及时了解并帮助破解园区企业用工荒、资金难等难题，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园区党组织实打实的帮助。对于园区的重大决策，他组织召开党员大会讨论表决，每次外出学习参观，安排不少于50%的党员骨干参加。古城县电商产业园离家离乡不离党，扛着红旗闯市场党建品牌，被评为2019到2020年度湖北10大党建案例。 园区电商交易额由2016年开园之初的0.68亿元上升到如今年交易额超20亿元。据了解，襄阳市自2019年以来，先后选派了8批次，累计280余名退休干部深入农村社区和两新组织，担任党建指导员，帮助基层建强党组织战斗堡垒。和襄阳市选派党建指导员的做法类似的，还有黄冈市罗田县。2024年以来，罗田县则又选派24名政治过硬、威望颇高、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下沉全县8个乡镇、22个村社区，担任名誉书记、发展顾问、赋能基层党建。罗田县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徐军介绍：“
6: 我们的想法是，精准选、系统育、科学管、高效用，目的呢，就是让我们选派出的这些老党员、老干部，到了基层以后，能够依靠他们丰富的党建工作经验，帮助各支部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难题，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尤其在选人方面，我们采用的是组织主动点将与个人自愿起因双向对接，通过岗前集训、1+1导师帮带和专题培训，帮助这些老书记们当好四大员，也就是社情民意信息员、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村庄建设的智囊员。”
4: 如今各地发动老干部、老党员参与基层党建已成常态。黄石市坚持把离退休干部助力基层党建纳入全市党建重点任务，构建组织牵头、老干部工作部门主抓、其他职能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按照关系在单位、奉献在社区原则，采取组织推送、主动报到、社区动员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引导5200余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就近就便向社区报到，亮明党员身份，就近就便服务基层治理。实验室张湾区选派75名威望高的企业退休老党员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带领辖区党员积极参与小区建设，老同志们胸前的党徽成为居民群众最信任的一抹红。咸宁赤壁市蒲圻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社团功能党小组的4级联动组织体系，将党建工作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确保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退休不褪色，银发一生辉，广大老干部、老党员初心不改，使命在肩，积极投身基层党建一线，以丰富经验、务实作风和深厚情怀，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力量，生动诠释了老党员、老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维霞满天映支点》系列报道，《银发先锋担使命，基层党建添活力》，采写记者田天、通讯员孔苏阳、南英、于海月、史秀红，编审翟敏、齐明、刘小磊。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依然为您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江岸区的养老一线的三位负责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他们来和大家一一的打个招呼。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负责人樊翔。
3: 大家好，我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蔡元芳。
4: 大家好，我是武汉润吉养老院有限公司院长贺茂银。
1: 好的，非常欢迎三位嘉宾做客啊。那江岸区呢，作为武汉的一个核心城区，老年人口啊，不用多说，一定是不少的。所以呢，想首先请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樊翔科长来和我们说一说，目前咱们这个江岸区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6年4月，江岸区户籍的总人口是82.86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是23.97万人，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8.9%，已经全面进入了中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目前我们江岸区全区啊，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一共25家，养老床位是2913张。机构的类型覆盖高、中、普惠，整个全层级，能够满足啊不同的家庭养老的需求。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数字25家，这个机构的数量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算少了。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属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当中，到底哪些是公办啊，哪些是民办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公建民营的这些机构之间，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樊科长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在江岸区这几类养老机构分别是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老人他更适合哪些类型？
2: 江岸区25家养老机构啊，大体上可以分为5大类，这个分工是比较明确的。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就是一家是我们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是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由政府全额出资，优先接受集中供养等特困的这些群众，同时也对外开放社会代养，收费由政府定价，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公建民营，我们区也有一家，就是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场地，并由专业的委托专业的运营团队啊来进行这个管理和服务。这个中心兼顾普惠价格和专业的康复服务，目前这个入住率啊接近100%。那么第三类就是企业盈利型的养老机构，一共有3家，那么这是由社会资本全额投入，主打中高端的康养、术后康复、个性化定制照护，硬件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四类就是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一共有4家，这种是布局在我们城区的相关的街道，主要是负责集中照护，同时具备日间照料、24小时的托养、上门服务，那么方便老人啊养老不离社区。最后一类就是民办的非盈利机构，有16家，扎根在我们的社区，提供基础的长期照护，包括助餐服务，也享受一定的这个政府补贴，主要面向我们普通的高龄收入老人、低收入的老人。
1: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5大类啊，应该是分得比较清晰的。那作为家属来讲的话，如果说提到把老人送去养老的话，其实心里呢会比较的纠结，因为会有一些这种观念啊，会觉得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可能会有一些不孝顺啊，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自己家里确实各种各样的原因照顾不过来。那从樊科长你目前日常接触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哪些家庭他是真的这个非常有必要可能要去考虑把这个老人送到专业机构去养老的？
2: 目前啊主要是面向4类人群，我们认为是对机构养老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刚性的需求的。第一个是中重度的失能老人，那么在居家服务养老的时候呢，还是会缺少这个翻身呐、鼻饲、压疮护理等这种专业的条件。第二类就是失智 包括认知障碍的老人，他们容易走失，夜间会有一定的躁动，那么在机构啊会有专属的认知照护的专区，方便来照料这样的老人。
1: 其实你刚才说到第一种的话，它的这个是一些硬件上的条件。

0: 户，那么在机构里面他就可以提供这种长期照护的这种服务，同时也能够给家属啊就带来一定的这种喘息的空间。最后就是符合我们特困供养集中供养政策的老人呢，就可以直接申请在我们公办的福利院进行兜底的保障。
1: 刚刚说到的这几类啊，再对比我们前面说到的目前在江岸区的这个养老机构的一个分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找到自己到底是适合哪种类型。那其实说到这个养老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收费这一块的，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你意想不到的所谓的踩坑啊，包括一些乱收费啊。那咱们作为这个民政部门的话，对像这种收费啊，包括预收费这些，是有哪些硬性的这种监管规定的呢？
0: 所有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按照规定还是必须进行公示的。除了在他养老机构的这个本身这个醒目的场所要进行公示，同时呢，还需要再向民政部门啊进行一个备案。包括收费啊，它其实核心的是有三项的基础收费，就包括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那么里面其中这个床位费和护理费，根据不同的这个等级啊，包括护理等级以及床位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安排，那么费用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差异
1: 化，不一样。 对，但是它的收费类型就只有这三样基础的，
0: 这基础三项。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费，那就是跟根据这个公示的情况，结合老人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在入住时候进行这个协商。那么除此之外，这国家是对我们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和押金它是也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养老服务费的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包括押金、会员费，如果有会员费的话，那么就不能超过每个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那么所有的这个预收费的资金要统一这个存入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账户，民政部门会定期进行核查，如果发现这个违规的方面的一些行为啊，可以进行投诉。
1: 那其实很多人如果说确定了他有这个养老的需求之后的话，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他会到实地去看一看这个养老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老人他上了年纪之后，他有时候他这个身体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可能还是比较自理的，甚至呢这个跳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他已经是在床上就是起不来了。那像这种不同情况的老人，他们去实地包括他的亲属啊实地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他应该把注意力分别是看哪些重点？
0: 注意力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根据老人的情况，那么比如像这种自理的活力老人，我们就重点看我们养老院的这些配套、交通，以及在院里面同龄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半失能老人，那就重点考察我们的无障碍的设施、康复理疗的设备，包括日常住浴服务这个开展情况。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就要对我们这个褥疮标准的护理啊，包括一些的这个常规的照，就是这个专项的照护，以及这个院内医疗急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了解。认知症这样的老人，那就要确认机构有没有专门的管理区域，以及是否开设了专门的认知照护干预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1: 自理老人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自己去看，包括和自己的子女啊也可以一块去看，但是后面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家属来把关了啊，包括是认知症的呀，包括一些这种失能老人，你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需求是什么？那么你在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注意力啊，要更多的重点要放在这些内容上。好的，非常感谢樊科长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聚焦一些具体的机构了。刚刚呢，在樊科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了在江岸区25家机构分成的5大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那这个呢就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蔡元芳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蔡院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利院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吧。
2: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始建于1962年，目前的院区是2011年搬过来的。它是江岸区民政局下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院区的占地面积约15亩，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有主要的4栋楼宇，设置了450张床位。院内按照老人的照护需求，我们分为了4个区域，分别为自理区、 日常的护理区。

0: 特困集中供养区以及认知症照护区域，院内的服务宗旨坚持民政为民、民政为民的理念。
1: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其实在包括党建啊，包括在这种医养啊以及膳食啊，还有这种社工的一些活动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蔡院长来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0: 好的，党建这一块我们也是推行党建特色的机制，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推行爱心包宝和党徽在楼层闪耀的相关活动。同时我们在院内设立了党员先锋岗，所有的支委成员分片包宝相关的楼栋，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我们也安排了党员一对一的接送，参与组织生活，实现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相关活动。
1: 嗯，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来到养老院之后，还有一点非常大的需求，就是关于这个就医这一块。那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呢？
0: 就医这一块，目前我们是和武汉市第六医院开展了共建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同时我们在院内也联合了江南阳光护理院，让其在我们院内进行住院坐诊，这样子每月开展慢病科普的讲座，实现小病院内就能救治。
1: 另外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饮食了，这个精细化的饮食包括这种营养的搭配上是一个什么安排呢？
0: 在精细化饮食这一块，我们院内是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来实行营养的科学搭配，我们每周公示相应的食谱。同时针对我们院内的特困老人，我们还落实了四个一的标准，也就是每天有一个鸡蛋、一份牛奶或酸奶、一份水果以及一份零食。同时针对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这类老人，我们也单独了提供相应的杂粮低盐的定制餐，所有的食材采购留样也都是全流程的进行监管。
1: 很多福利院都有这个社工的活动，那么社工的活动到底丰不丰富，其实和老年朋友在院的一些这种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还是很直接的啊。咱们这一块是一个什么安排？
0: 社工活动这一块，目前我们院里有各项的功能室，比如像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手工室等等，这些都是全天开放的。同时我们还实行了活动的积分机制，鼓励老人走出来参与活动，同时通过积分然后兑换相应的礼品。而且我们在院内也有每月的集体生日会，让老人们一起来过生日。每周我们也会有早操、手工、观影等相应的活动，节假日我们更会联系相应的志愿者到院内来开展主题活动、义诊以及手机教学等等相应的活动。
1: 嗯，都是非常贴合老年人的这个实际需求的啊。刚刚的蔡院长介绍的是非常详细，那我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入住之后的话，得到了这样一些照顾之后，不管是精神面貌啊还是身体状况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这种改变的啊。这样的例子我想请蔡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现在一提起来问您的话，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些老人？
0: 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球场街道送来的一个倪奶奶，她是失独的奶奶，然后呢入住的时候她有重度的糖尿病以及全身大面积的褥疮，而且常年卧床不起，家属甚至当时都已经做好了临终关怀的准备入院。但是入院之后呢，在我们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之下，每日定时的进行翻身换药，同时我们的营养师注意营养搭配控糖，对其进行精细化的营养搭配用餐之后，医生也上门定期调理用药。仅仅经过了半年，倪奶奶的褥疮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并且能够自主的下楼散步和我们院内的老人交友。
1: 前面呢是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元就能够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那现在呢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像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当中呢只选用了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所以呢是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们。 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就会直接给您包邮到家。那要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参加的话，一定要趁早了，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啊，之后再问说这么好的活动怎么没有了。那活动的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就能给您发出去。那如果说快的话呢，可能明天您就能够收到了，到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下，看看用了之后是不是会睡得更香。那好，对睡眠不满意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记好美善臣8.8元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下面要发的这项福利呢是相当的难得，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您一定不要错过了。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来无忧体验。那不管说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会送您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会发现眼睛是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的流泪，严重的时候呢，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了，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还会有一些小黑点飘来飘去。那很多听众呢都是早期的时候没那么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开始后悔了。那建议大家呢是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个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贴上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是更加的温润，更加舒服。

0: 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此外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送给您。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
0: 那关于这个收费啊，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我们上一期的养老面对面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那就是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这个实施周期呢是12个自然月，武汉市呢是在1月24号是正式的启动发放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政策。
2: 贴对象年满60周岁，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湖北省内常住即可申请，无户籍限制。二、补贴标准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入住养老机构的抵扣服务费的40%，选择居家上门服务的抵扣费用的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三、申请方式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线上申领，补贴当月发放，当月使用。
0: 好，接下来想问一下蔡院长了，那在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话，像特困老人还有一些社会代养老人，他们的收费政策是什么样的？像我们刚刚片花里面提到的这个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咱们院是怎么样来具体使用？
3: 院里主要是有特困老人和社会代养老人两大类，那么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全部是由财政来兜底的，院内不收取任何费用。社会代养老人这一部分在入院前必须完成医院体检和老年人能力评估，收费主要以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档来收费，根据房型和护理的等级不同来进行明码标价。2026年1月起执行中度以上失能养老补贴，按照总服务额的40%进行抵扣，每月最高减免800元，无捆绑的消费，不变相涨价。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备案养老机构均可同步实行。老人在民政通注册申请评估以后，符合中度以上失能的，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即可领取消费券，办理抵扣。
0: 刚刚是我们说到收费这一块，那关于入住养老院呢，有一些老人和家属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一时半会儿呢还决定不下来，包括可能会有想试住一下啊，感受一下咱们养老院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咱们社会福利院有这样的试住政策吗？另外，如果说决定要入住了，签合同的时候，您从您的工作实践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哪些条款是一定要避开的？
3: 我们院是支持7天试住的，试住的流程和正式的入住是一致的，费用按照常住的标准按天来折算。入住分为2套流程，特困人员主要是和街道对接签订四方供养协议，而社会的自费老人这一块先是签订试住的协议，期满了无异议，再签订正式的服务合同。特别提醒的是，有2种条款是不能够签署的。第一是约定老人自身疾病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完全了免除机构的看护和急救的义务。第二类是写明了护理等级由机构单方面的判定，不允许家属提出异议和复核。
0: 刚刚说到这个护理等级啊，说到护理等级就离不开2个字，就是评估了。那在咱们院的话，这个评估是怎么样来做的？就是这个评估结果，如果说家属他不认可的话，他可以怎么来进行一些应对呢？还是怎么？

0: 院内是只做初步的健康筛查，最终的护理等级是由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家属如果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向静安区的民政部门申请复核。老人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也会积极主动的组织复评，根据新的等级调整护理服务的内容和收费标准，所有的变更内容书面告知家属并签字留存。
1: 好的，谢谢蔡院长。华润悦年华呢，其实在江岸区包括武汉的这个养老圈里面，应该说名气呢都是不小的。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悦年华和传统的养老院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智慧和医养这两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武汉润济养老院有限公司的院长贺茂莹，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机构的这种特色。贺院长
2: 好。那么对于我们单位，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智能化一个养老机构。第一个，它是有一个物感无接触式的生命监测系统，啊，核心是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啊，对长者的这个生命体征进行监控，无需老人佩戴手环，24小时监控这个长者的心跳、心率、久卧不动、坠床等风险等，正在10秒内，进行3级报警。第二个就是我们实现了有环境智能化监控系统，就是可以根据老人的自身体调节室内的温度、湿度。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智能化，因为我们每一位长者在机构住了，他24小时有20小时在房间，那么房间的温度湿度不适应老人的这个居住环境，这个老人住的也不太舒服。
1: 对，
2: 那么在2026年我们现在正在计划上线这个情智，就是叫精神慰藉智能化，为卧床的长者，对他们这个听视力有障碍的这些长者，不能参加这个社工活动的这些长者，定向的给我们推行这个喜欢的影片、喜欢的歌曲啊，来这个通过情智舒缓来把他们达到一个情智疗法的作用。
1: 刚刚说到了这种不用戴手环、24小时的无感监测，这个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独居老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包括您最后提到的，给一些卧床啊、视听障碍的老人自动的推送一些。适合他们的这种戏曲啊，包括一些视频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能够让他们在比如说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舒缓。那您刚提到这个系统运行这么久之后，在这么多老人实践过了之后啊，有哪些这种例子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比如我们院里住了有一位87岁的独居老人龙奶奶，子女常年在国外，在我们院里也是一个知名的银发网红啊，因为我们的视频号，他们已经做了30几万粉丝了
1: 啊。
2: 平时爱炒股，拍视频丰富生活。有一日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床头的毫米波雷达捕捉了他的心率上升到110，他自己在床上就是翻滚，情绪比较躁动，系统立即的同步推进报警到这个护士站，还有我们护理员手持的终端。护理员大概在3分钟之内都抵达房间，寻求这个经过血压监测、呼叫住院医生，初步探定是他这个心绞痛的前兆。第一时间我们启动了3级家政医院的绿色通道送医。事后龙奶奶坦言，在家里夜间身体不舒服只有硬扛，在院里就这个无感无接触这个设备比子女贴身陪伴还更安心。雷达还能定时提醒长者，提醒护理员为长者的这个翻身，防止这个压床的一个风险。
1: 所以您看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无接触的一个陪伴，无声的这种陪伴守护着大家啊。刚刚说到这个龙奶奶的故事的时候，贺院长刚刚的描述是非常有情境感的啊。从他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似乎眼前都有一幕幕的画面在闪过啊，所以整个过程感觉也是非常惊险。但是好在这样的智能设备的话，它是发挥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给我们的老人的健康呢是保驾护航。那除了这个智能监护这一块，在咱们机构的话，医养结合也是一个亮点啊，这一块是怎么样具体运行的？
2: 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评估到诊断到康复到长期照护一个完整的医养闭环。院里有常驻的医师、护士、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小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加 N 的服务。类似的有这个医务室、慢病、开药、日常体检，基本都不需要出院。 我们打通了三家医院的绿色通道，如果有突发情况，医院里随时都可以为及时转诊。
1: 嗯，
2: 营养师也按需制定这个糖尿病餐、痛风餐，这个术后流食和软烂的餐食。社工每日组织这个书画呀、唱歌呀、短视频拍摄呀，这个文娱活动，尤其我们短视频拍摄，这对我们长者是非常有兴趣。
1: 嗯，
2: 他觉得他没有被跟社会脱节，没有跟年轻人脱节，没有跟这个亲属脱节，
1: 对，
2: 他们很有成就感，
1: 甚至他们拍摄出来的这种视角、这种效果啊，可能比我们这个都要好一些。
2: 对 对, 对，我们他们拍出的视频经常上学习强国，
1: 嗯，
2: 被央视网、央视新媒体还有新华社的新媒体都进行了转载。
1: 对。也是因为他们从他们老人的这个视角去，也许能捕捉到一些我们发现不了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2: 对，
1: 好，刚刚我说到了这个医养的闭环是非常完整的，那这些的话，对于一般的这种老人来讲，他已经是一个很有保障了。那么对于一些术后康复啊，包括有些慢性病的老人来讲，这样的一个医养闭环其实作用是更大的。那这一套这种康复体系的话，在咱们老年朋友身上怎么样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2: 术后康复啊，还有一些对中风这些，这个我们这个院区很多。最近就是有一个63岁的严爷爷，头发垂中，左侧肢体偏瘫，肩关节半脱位啊，走下垂，轮椅代步啊，无法自主进食，家属完全全天候无法全天候的一个陪护。入院后，我们康复团队完成了这个激励、吞咽、平衡等全套的这个专业评估，制定了3个阶段的康复计划。前期是床边关节松动、被动肌力训练啊，中期减重步行、这个机械站立训练，后期日常行为模拟、精细抓握训练。康复师每日是1:1的进行实操，护理员也全程辅助起居，医生按月调整慢病用药。仅半年，严爷丢掉了轮椅，可以独立行走，自主吃饭。现在每天呢，这个跟很多长者一起画画、下棋、打麻将啊，这要成为院里这个康复励志的一个标杆。
1: 嗯，虽然说可能跟他最初这个病之前不能相比，但是已经是状态好了非常多了。最开始坐轮椅，但是现在你看自己走路，还可以去练字啊，就说明他在这个身心这一块也是得到了康复的。所以这个变化真的是让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振奋啊。那除了这个医疗和科技之外，日常的运营啊，包括咱们对老人的这种人文关怀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2: 这一块都比较广，比如说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全流程的护理化标准、每月全员培训考核、统一购买机构责任险、这个雇主责任险、24小时双人轮流巡查、重度失能区域每小时巡防，这些全覆盖这个意外风险。
1: 嗯，刚刚贺院长说啊，这一块呢是比较全、比较广，其实也是更大范围的去防止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啊。所以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呢，说到底还是要对每一位老人的这种用心要更多一些。那在咱们机构的话呢，之前媒体报道当中啊，有一对老人吧，应该说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因为他在咱们院里面是有一段特别美好的这个晚年的姻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贺院长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这位长者是103岁的姜维娣爷爷与86岁的张梅菊奶奶在银铃闪婚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央广网、这个新华社还有我们湖北的众多媒体，在去年重阳节又上了湖南台的芒果专题，这个百年人生。这现在广大网友，很多网友还知名来就慕名来看他啊，很多。姜爷爷是我们武汉的一个城市建设工作者，在院里住了5年了。他擅长这个书法啊，吹奏乐曲。2025年2月。张奶奶入住，两个人在活动室聊天，养鱼，这个手工串串的时候，仅相处了3个月，两个人就比较
1: 投缘了。
2: 最后在双方子女的支持下，正式登记结婚。院里也专门为二人布置了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个居住室，搭建了一个书法摆件呐、观赏鱼缸啊。在2025年，他们2026年5月迎来了结婚礼的1周年，我们社工也跟他这个策划了这个结婚纪念日，将也现场吹奏的乐曲送给老伴儿。但是受访时坦言，晚年最怕的孤独，有个人聊得来伴儿， 每一天都是新，
1: 啊，
2: 这个事故这个事件是被我们这个全国很多媒体在报道，啊，也传递到晚年感情的关怀的一个理念。
1: 对，我觉得刚才江爷爷的这个感受啊，说晚年最怕孤独，有一个聊得来的伴，每一天都会更加的舒心。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声。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来到养老院之后啊，对他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可能就是有地方住啊，有吃的，但是。在这里其实很多老人的精神需求包括情感需求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能在晚年有一个伴儿去聊天啊，去一起做一做运动啊等等等等，他的整个精神状态都会提高不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你要选择一个养老院，你除了看他的硬件之外啊，看他的服务之外，还要看一看老人的精神状态。哎，一眼看过去，哎，老人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这个其实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最实在的标准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收费了，这一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咱们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机构，它的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另外，像这种短期托养的话，咱们提不提供这样的服务？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咱们院它也是能够适用的吗？
2: 对于收费这个板块，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机构办的这个养老机构与我们这个政府办的这个社会福利院有不同，其实这是一样的。收费基本是由床位费、分级护理费还有伙食费这个构成的，全部明码标价，啊，公示在无隐形这个消费，公示出来无隐形消费。那么2026年这个收费区间是在4500，大概在12000之间。我们推出了专属的喘息式短托服务，啊，叫家属出差呀、探亲呐、还有我们很多就是家属可能
1: 短期不方便照顾，
2: 有的出去国外去照顾孩子、读书这样的情况，他都会提前到我们来进行一个托管。也适应至提前四住体验，符合中度以及丧失能力的条件的长者，这样同样也可以这个享受国家的这个补贴800元的这个最低政策抵扣。
1: 最后我再问一个这个比较实际操作上的一个问题了啊，关于咱们入住的一个流程的话，办理入住的整套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另外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哪些关键条款一定要更加的仔细一些？
2: 办理流程从第一个就是健康体检，再到专业抽评，再到第三方官方评估，再要签订服务合同，交费这个建立这个入住档案。签约的过程中呢，有注意三大关键。第一个就是免责条款不能完全免除机构急救。第二个就是护理费调整必须依托第三方机构评估，不容许单方面的涨价。第三方面是押金、预收费、退费规则必须清晰，两类霸王条款拒绝签字啊，拒绝签字。一是护理等级机构单方面制定，这个是你不需要去签字。第二个，无家属符合渠道，这个是你也不需要签字。那么在第二个就是中途退住的时候，所有预交费不予退还，这个一定不要去签字。这是属于霸王条款。
1: 前面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从江岸区的全区的布局，到公办兜底，再到我们刚刚的智慧康养的这样一些机构，信息量呢是非常大啊，可以让大家好好去消化一下。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樊科长来从这个全区的养老主管部门的这个角度，给咱们不同需求的家庭啊，分别来支支招啊，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号入座，选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养老院。
3: 结合目前江岸的养老资源，给三类家庭啊分别提一些参考的一些意见建议啊，这是建议。那么第一类就是家庭条件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困难的家庭，那么符合条件的这种特困的集中供养老人可以联系属地的街道，那么申请在我们公办福利院办理这种集中供养。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低保的老人，如果享受低保的人他身体是达到失能的状态的话，也可以申请这个集中照护。第二个就是这种普通的工薪家庭啊，就可以就近看一下我们的街道的养老综合体，还有民办的非盈利的这个养老机构，他们这样的机构呢，价格还是亲民，同时呢，还能同步申请啊我们高龄津贴、失能补贴，那么进一步减轻啊我们这个支出的这个负担。第二类呢，就是家里有失能失智的老人，需要24小时长期照护，重点就考察专业的照护能力。 要实地看一下有没有专门的认知症的照护专区，日常翻身护理的这种。

0: 细节清不清楚，以及和这个合作的医院的急救绿色通道畅不畅通，有条件的话就可以申请这个试住，通过这个短时间的这个体验呢、啊、感受一下在院内的这个三餐的伙食，夜间的巡查，日常照护的一些细节，最后再做出决定。第三类，那就是我们身体条件还不错，追求生活品质以及这个慢病长期管理的这种活力长辈，就可以多看一看我们中高端的康养的机构，重点考察一下24小时智能监护的系统安不安全，文娱活动和日常的这种集体的活动它丰不丰富，同时有没有专业的康复场地，很多的机构都有短期脱氧这个喘息的服务，我们就可以先入住10天半个月来体验一下，适应一下，如果觉得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我们就可以再进行长期的入住。
1: 这块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分类了啊！非常谢谢樊科长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实用的建议。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从江岸全区的一个养老资源的版图，再到我们刚刚提到了公办福利院啊，在这个智慧康养机构当中的一些故事，其实说起来好像是一家一家的养老院，但是更多的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对于逐渐老去这件事情的一个细致的回应。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给正在为养老发愁的家庭能够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参考。那接下来呢，我要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您赶紧要记下了。那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提醒您一定要拨打400-706-1900。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在咱们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都特别模糊，眼前就好像是有大雾一样的听众朋友，您应该会经常担心哪一天可能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没法自理。您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眼睛它不比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可能其他一些器官稍微差点还能忍受一下，但是眼睛问题是绝对不能忍的。所以呢，在这儿要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给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眼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光是更水润更舒服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好视力的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还会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聚焦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首先呢，我们将走进黄冈市艺术学校来对话黄梅戏的新生代的苗子方晨，还有既是学校的老师，同时呢也是黄梅戏七夕传奇的主演之一杨丽。听完两段采访之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七夕传奇当中两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小娇儿和抱紧了。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请大家重温开幕式的精彩片段。一台台大戏是光彩亮相，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情演绎，也更离不开艺术院校的源源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的血液。黄冈艺术学校就是湖北黄梅戏人才重要的培养摇篮。那本届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七夕传奇》就出自于这里。这个剧目呢，之前啊是科技感十足的一个视觉版本，而本次参加艺术节呢，剧组就是重新打磨、调整，回归为戏曲本体的一个传统版本。这次呢，我到黄冈参加开幕式之后呢，也专程去到了黄冈艺校进行采访。首先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黄冈艺校当中刚刚入学一年的新生代黄梅戏演员方晨，来听听年轻的戏曲苗子聊聊自己的学戏之路。学了这一年，觉得学习黄梅戏苦吗？
1: 苦。
0: 苦在哪儿？
1: 一是练功嘛，你练功总是要吃苦的。我第一次来练功的时候，我也很受不了，想放弃，也有的时候想偷懒。其实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要努力克制这种行为，让自己接受这种苦，才能好好的。
0: 说得非常好，
1: 理解戏曲演员的不易。我的家人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你好懂事儿啊，你也能理解老师对你们的期待，因为你们是戏曲的下一代，特别是作为英山定向培养的这群孩子们，你们是英山黄梅戏未来的力量，中坚力量就是你们了。而且像杨老师现在发现你这个好苗子，我觉得眼里满满的爱，满满的宠溺，就希望盼着你们赶紧长大能接班。
1: 是的，
0: 你们能读懂老师的这份殷切期待吗？
1: 可以。我作为一个刚启蒙的黄梅戏学生来看的话，我学习这个专业也确实对我感触了许多。
0: 什么感悟呢？
1: 一是嘛，我戒掉身上很多毛病，比方说小时候老是爱驼背呀，现在就好了。情感方面，之前老是跟家长搭不来话，现在慢慢的开始关心我，我现在开始也跟家里人有了共同语言，对我的生活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也主要是杨丽老师也对我真的很好，他每次教我的时候我都很感动。一是因为老师对我很负责很用心，二呢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
2: 很努力。他在课堂上，你刚刚问他有没有会放松吗？
0: 对，
2: 他在课堂上45分钟没有一分钟懈怠。
0: 因为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以及老师付出，他看在心里，看在眼里了，真的记住了，用心了的，这是走心的一个孩子。所以学得很用心，他希望自己不辜负老师。在我对方晨的采访当中呢，其实看到他眼里有泪花啊，因为他真心的发自内心的喜欢黄梅戏，同时呢也很感激杨丽老师对他的栽培。那么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的老师杨丽。杨丽呢，他是出生在安徽，现在担任的是黄冈艺术学校小梅花黄梅戏剧团的副团长，黄冈艺术学校唱腔课的老师。杨丽出生于黄梅戏世家，从小啊受到戏曲的熏陶，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他曾经在安徽省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工作多年，2021年呢调入到咱们黄冈艺术学校来担任老师。杨丽的表演风格是细腻生动，唱腔呢优美流畅。我们来听听对杨丽的一段采访。
2: 我在七夕传奇中扮演的是牛郎，而我们的七夕传奇呢是在我们传统剧目牛郎织女的经典，我们来改编，从音乐，从剧本，从舞台调度，从服装灯服刀削画全部推翻创新啊，但是我们还继承了什么呢？我们传统唱腔的韵味，但是虽然困难重重，在我们这个中国戏剧学院李永志的导演下，在我们黄冈艺术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师生们共同努力下，21、22这两天给专家和现场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得到了他们的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觉得这些年为了这样的一个剧目，在这暑期这么炎热的夏天，我们每天在汗水里面摸爬滚打，对吧？然后非常的欣慰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节的表现，舞台的展示，更是一次我们学生们，我们艺校同学们生动的一堂戏曲课，给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进步。
0: 那这出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立于舞台，就是创排吧，进入创排阶段的？
2: 23年。
0: 哇，这么久
2: 啊！23年，我们23年就是一个围绕着科技、元宇宙、AR、VR 等等等等这方面的科技，我们旋转舞台非常炫，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打造出这样一个 IP， 对吧？然后把我们黄冈结合我们黄冈文旅，我们想不仅能够在剧场，也能够在我们的遗爱湖畔能够展演。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版本。今年的创排呢，又围绕着我们中国戏曲家协会要戏曲回归传统，我们有了科技版，现在又来一个传统版，这样子，双结合，希望以后走出去，我们有我们的简约版、传统版，在我们的黄冈市里面有我们的科技版，都行。
0: 哇，原来这个七夕传奇有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啊。大家想看哪个版本呢？都可以做选择。
2: 对，
0: 我们的科技版是在2023年就已经立于舞台了。
2: 对，已经演了有50-60场了。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这七夕传奇跟我们传统所知道的牛郎织女这么经典的黄梅戏，它有什么不同啊？它的创新点在哪呢？
2: 它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鹊桥大相会嘛从天上的爱情，然后贬到人间，他们在人间结婚生子，他们的爱情，然后感动上天，喜鹊搭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从服装这一块、音乐设计这一块，还有舞台舞美这一块，要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审美观。为什么我们七夕传奇有很多10岁以下的小儿童，他能够坚守在那2个小时不动？那说明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创新就是成功的。
0: 这是我对七夕传奇的主演，饰演牛郎的杨丽老师的一段采访，同时呢他也是黄冈艺校的一名老师。这部戏呢是取材于七巧节的民间传说的剧目，从2023年11月首演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多场的演出，而且是打磨了不同的版本，先后亮相了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第5届湖北艺术节，斩获了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优秀剧目、首届湖北省屈原文化奖等等一些荣誉，而且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那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首场展演剧目啊，经过对唱念啊还有表演舞美的打磨提质之后呢，是以更加优美婉转的唱腔、更加灵动的演绎、更加诗化的舞美来焕新登台。接下来啊，我就请大家先来听上一小段《七夕传奇》当中的《小娇儿》这个唱段。
3: 小娇儿一声唤，震天动。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的选段小娇儿。戏里织女的扮演者呢，就是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一演员谢思琴。作为鄂派黄梅戏的当家花旦啊，她嗓音清亮，表演层次非常的丰富，把织女身上神女的清冷仙气和作为妻子母亲的人间悲情演绎得十分动人。从经典老戏到新编原创大戏，谢思琴呢也一直活跃在舞台一线，同时啊也参与了传帮带，助力黄梅戏青年人才的培养。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黄冈艺术学校，它呢是创办于1984年，是落实湖北省委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战略部署专门设立的全日制的中等专业学校。近年来呢，学校累计为省内外各个专业黄梅戏院团呢输送了800多名专业人才。学校同时呢挂牌了黄冈市黄梅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心，肩负着黄梅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重要职责。在这次排演当中啊，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柯辉也觉得啊，参与大戏的创排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进修，跟着导演编剧作曲完整的走完了创作的全流程，比上多少节课啊都管用，剧本的研读啊，人物的剖析啊，还有唱腔的打磨，每一步都要吃得很透。这正是学校近年来探索的以演促学，以创带教人才培养的一个方法，把舞台艺术实践和专业的教学深度融合，将排练场当作课堂，把剧目当作教材。近年来呢，学校是先后排演了6部大型原创剧目以及20多部文化小剧，借助着剧目创排，也为师生搭建了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形成了出人出戏出精品的良性发展格局。而对于学生而言呢，其实在舞台上有戏可演是弥足珍贵的实战经历。像戏曲班的学生吴应东他就说啊，这次呢他既要登台参演，还要协助盯控演员上下场的衔接，课堂上学的大多都是单一的动作，真正的参与到演出的实践，才明白一台大戏的背后是牵涉了多少人员，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环节。所以说学生们也通过参与这一场大戏的排演得到了锻炼和提升。高强度标准化的排练锤炼不只是唱念做打的专业基本功，更是磨砺着孩子们能够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一个学艺品格的提升。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欣赏七夕传奇当中的另外一个唱段《报警了》。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继续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的选段《报警了》。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我们稍后再见。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6: 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对黄冈艺校师生的采访，也欣赏了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两段深情的唱段。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来继续解锁开幕式上啊还没有听过的精彩节目。整台开幕式晚会呢，是以戏歌《黄梅花开新时代》拉开大幕。晚会分为远古传韵、青春幻彩、荆楚共生三大篇章，层层铺展，既有经典的回望，也有青春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聆听这台晚会大气昂扬的开场戏歌，一起来欣赏《黄梅花开新时代》。

听完这首黄梅戏歌《黄梅花开新时代》呢，我们就走进第三篇章《荆楚共生》，将欣赏到黄梅戏联唱《黄梅雅韵满庭芳》，以及黄梅戏《苏东坡》当中的选段《黄州美景花浪漫》。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气势恢宏的黄梅戏歌《中国梦》。

0: 谢谢，感谢黄冈艺术学校的师生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晚年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当年苏东坡谪居此地，他寄情山水，俯仰山河，将千古文思和豁达胸襟深深地镌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当中。
1: 黄梅戏名家张辉《谢思情匠心演绎》的东坡，正是将诗魂与戏韵相融，勾勒出一幅黄州美景花烂漫的动人图景，一起来欣赏。

0: 百年戏脉传薪火，一腔热血送山河。黄梅戏绽放九州，已经成为国家级文化瑰宝。百年坚守是一条守正创新之路，更是一条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之路。
1: 新时代新征程，黄梅戏将始终扎根人民，扎根时代，以艺术之美传风骨，以文化之魂筑根基，共同奏响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5: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0: 国庆快乐！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恩施南部、鄂东南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1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最新调查显示，家电消费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迁移。赏秋经济时下释放消费新动能，银发族成为秋游市场新增量。交通运输部最新统计数据，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秋天最美的风景在哪里？据在线旅游平台数据，9月中下旬以来，新疆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41%，阿勒泰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热度榜的榜首，兴安盟、伊春、呼伦贝尔等北方秋色目的地同样备受青睐。喀纳斯禾木景区周边的高品质民宿提前30天满房，多款长线赏秋产品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当秋色由北向南逐步铺展，赏秋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变化？又将给县域文旅乡村振兴带来哪些机遇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国庆假期正式开启，秋色也正自北向南在全国版图上推进。从阿勒泰的白桦林到大兴安岭的晨雾，从呼伦贝尔的草原秋色到伊春的五花山，北方赏秋目的地率先迎来了大批游客。往年要等到国庆才热闹的地方，今年9月中旬开始就一房难求。这背后折射出居民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3: 说明当下的游客呢，买的已经不是只是一次出行，而是对季节啊、风景和生活节奏的主动的安排，需求正从节假日的集中打卡转向更加细分、更加弹性的这种体验型的消费。这个人们愿意为赏秋、摄影啊、慢住和舒适服务提前规划，也愿意在非传统时段支付更高品质的费用。
2: 数据显示，九月错峰度假用户中，55岁以上银发人群占比达到41%。银发跟团游人均停留时长增至7.5天，较去年增加2.3天。这一代银发游客和过去低价团时代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
4: 在消费水平方面，银发族对于出游品质的追求在快速提升，一是对深度游的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单一目的地的深度游，这个需求呢增长的比较快。传统的目的地快闪式打卡占比呢相对下降。另一个就是对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例如在高端旅游专列、豪华游轮等豪华游市场，银发族近几年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2: 不只是走得远、住得久，花钱的方式也在变。平台数据显示，赏秋加温泉类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40%。观景房型搜索热度翻了1倍多，热门县域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超过60%。程超工概括了赏秋消费的转变。
4: 这些变化呢，体现了赏秋消费，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人们不再局限于四处打卡传统热门赏秋景点，一些小众玩法，它的客群也在快速的壮大。本质上，这是赏秋消费从观赏秋景向感受秋天转变。特别是很多生活在南方的朋友，非常向往北方地区浓浓的秋意，哪怕只是对着枯黄的草原发呆，他们也会有治愈感。
0: 从观赏秋景到感受秋天，让游客住下来的同时受益的不只是景区，那么还有哪些行业都能够吃到旅游业兴旺的红利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数据显示，阿尔山、布尔津、婺源等县域目的地成为今年赏秋的黑马，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均超过60%。游客在县城多住一晚，对地方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3: 那当下呢，秋游呢有了明确市场预期啊，住宿、餐饮、交通、农产品销售更加容易提前组织，淡季闲置的房间和劳动力也能够被重新的利用。我觉得带动并不是简简单单体现在旅游收入上面啊，游客走进村庄会直接扩大民宿、餐饮、向导啊、摄影和文创等等本地的岗位，包括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呢、手工艺和秋季的食材啊，有了更加稳定这种销售的渠道，客流增加会倒逼道路、通信、卫生和应急保障改善啊，这些公共投入呢，最终也是服务于咱们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与周边的农业啊、文化、生态资源啊形成同频共振，形成联动，形成协同。
2: 眼下长假已经开启，秋色正继续南下，面对这轮持续放大的需求，南方目的地该如何承接？程超公建议，
4: 按照气候规律，南方的入秋时间比北方一般要晚2到3周的时间，南方的秋游目的地可以抓住这个时间差，以差异化的南方秋色来吸引广大的秋游爱好者，比如苏州的阳澄湖赏秋品蟹游，以及秋季古村晒秋水乡秋色，再有就是浙江等地的海岛秋游等，都是极具南方特色的秋游线路。相关的省市呢，这个文旅消费券也可以考虑覆盖当地的特色秋游线路，并且呢同步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秋季民俗活动，来丰富游客的体验。
0: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除了出门游玩啊，换一台更大容积的冰箱，添一台会自己扫地的机器人，正在成为节日消费的新选项。绿色智能产品成为了消费换新的主力。高温季已经结束了，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家电市场透露出来了一个怎样的产业升级的信号呢？我们通过经济之声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近期零售监测显示，冰箱线上销量增速由4%提升至9%，彩电降幅收窄至3%，而空调线上降幅扩大至23%。同样是大家电，为何冷热不均？产业经济观察员梁振鹏从产业周期的角度给出了解读。
5: 这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家电需求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家电行业从当初房地产市场驱动的增量普及，转向存量市场换新、场景升级的结构性分化阶段。例如，冰箱与厨房整体装修强行绑定，当前存量房翻新、新房装修的前置厨房装修需求，直接会带动零嵌冰箱、大容量冰箱的换新热潮，而空调作为后装品类，基础款的空调普及需求已经基本见顶。还有一个就是说，政策拉动效应的结构性差异，全国今年延续的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对一级能效大容量冰箱的补贴撬动效果更加直接。
2: 再来看清洁电器，近期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线上明显回暖，扫地机器人降幅由27%收窄至10%，洗地机由下降13%转为增长11%。梁振鹏分析，行业正迎来结构性修复的起点。
5: 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线上明显回暖，是清洁电器行业结束近10年的高速扩张，进入存量调整深水区后的结构性修复起点。清洁电器走出调整期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一个是地方以旧换新政策的直接撬动，降低了中高端机型的换新门槛，成为本轮线上销量反弹最直接的政策抓手。另外就是技术的代际迭代，打破低价内卷的僵局，产品体验的实质性突破，重新激活了存量换新的需求。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政策精准投向一级能效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扩围，智能家居产品也被纳入地方补贴自主范围，政策导向正在从换新转向换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这样看待这种变化。
6: 政策思路的大方向是将补贴发在刀刃上， 改变过去广泛补贴变为精准补贴，只要符合政策方向的，比如绿色化和智能化方向上的商品才能获得政府补贴。这对于家电消费来说长期起到了结构性引导的作用，也能反过来促进家电企业向智能和绿色方向转型，生产符合政策导向的新家电产品。
2: 那么智能化能否成为行业突围的关键变量？潘鹤林判断，
6: 当前智能化对产品主要功能的赋能效果还不足，智能化要成为关键变量，主要要看智能化能否增强产品的性价，其中最关键的是提高家电产品的核心功能。
2: 机遇背后挑战同样存在，行业监测显示铜价年累计涨幅超过 8%， 塑料年累计涨幅超过 28%， 成本端压力之下，企业靠什么消化成本修复盈利？梁振鹏分析，
7: 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渠道重构，这是当前家电企业消化成本最立竿见影的手段，核心就是砍掉低效环节，提升周转效率。其次是技术创新，可以让企业的产品转型中高端市场，跳出低价内卷，靠产品升级拿到结构性的溢价。从出海来说，是打开增量空间的长期引擎，三者叠加才能在终端不敢直接涨价的前提下，消化铜、塑料的刚性成本的上涨，最终实现盈利的持续修复。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
12: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0: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国庆假期十多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观影热情。据猫眼专业版，截至今天早间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亿元。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9: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20: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21: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22: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23: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 《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10: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11: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0: 除了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现在

0: 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1: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2: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有电影《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3万里》等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多种类型。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3: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4: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交通运输部最新统计数据，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农业农村部昨天透露，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昨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
6: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昨天正式对外开放，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灯光秀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去打卡。武汉发布楼市新政落地细则，新出让土地楼盘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

0: 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2: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1: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2: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1: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2: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1: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2: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0: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3: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5: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1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13: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3: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1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0: 国庆快乐！
2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出现了严重拥堵，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解放路从捷览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中山大道从一元路到云锦路由东向西，以及胜利街从扬子街到卢沟桥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圣殿以及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周边的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国庆假期首日，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久久回荡。来听湖北台报道。
21: 这抹红闪耀哨卡军营，浸润信陵山野。清晨，在华中屋脊神农顶瞭望塔，华中第一哨的首哨民兵们齐唱国歌，现场游客自发加入升旗仪式中。
22: 看着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
21: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59队新人携手并肩，在国旗下举行集体婚礼，以国旗为证，以军营为媒。在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广场上，国旗冉冉升起，200多名医务工作者手持红旗，和声高唱，共祝祖国好。随后，协和医院4大院区同步开展全天免费义诊。
23: 习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医务在线的工作者，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用天使牌彰显国旗红。
24: 我们的国家从苦难走向辉煌，这份国泰民安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坚强支撑，坚决扛起新时代军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家国平安。
21: 这抹红点燃万家欢歌，凝聚万众同心。在荆州，150名小学生挥舞五星红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大家伏地作画，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大好河山。在十堰竹山，一面巨幅国旗在堵河桥铺开，2000多位市民挥舞着小国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
25: 鲜艳的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争当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好少年。
26: 现场所有红歌我都会唱，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21: 这抹红闪耀工地一线，跨越山海疆界。在武汉国家医学转化中心，建设者举行升旗仪式，将爱国情怀融入项目建设。陕北、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鄂陕两地站点隔空联动，全力保障跨省能源大动脉平稳运行。万里之外的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现场，湖北建设者扎根一带一路海外一线，以过硬建设成果向祖国致敬。
27: 我们项目团队将锚定目标，确保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如期投用。
28: 我是奋战在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的一名湖北建设者，看着码头一天天成型，我心里满是获得感。
29: 我们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献礼伟大祖国。
30: 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1: 昨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灯光秀等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去打卡，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1: 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的云端会客厅，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阔别了武汉人整整18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可以看到，现在77层已经有不少市民赶来打卡拍照。
32: 上午8点半，龟山电视塔园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今年恰逢这座亚洲桅杆建成40周年， 国庆期间举办焕新开放暨建成40周年活动。人群中，武汉市民姚女士和周先生手拿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1995年两人谈恋爱时拍的。30年后，他们带着老照片赶来，想在。

0: 在同一个地方再拍一张。
1: 1995年5月1号，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是情侣。这次听到这个电视塔重开，一定要拿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复刻一张。就是我们这张照片也是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我们这种小家也见证了大家的这个繁荣昌盛。
0: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等新业态，让老地标有了新玩法。塔前广场新建临江新环栈道，游客可与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地标同框。首层落地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66层旋转餐厅阔别18年后回归，45分钟旋转一圈，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国庆首日，16张餐桌全部订满。77层云端会客厅为赛博朋克风格，360度环幕视野，尽览江城。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美好瞬间。
2: 这边是龟山市这个电视塔，水山那边黄鹤楼，这中间长江大桥串着来了，挺好。那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来，在这个上面啊，你把武汉这个东兴区的周围都看一遍，跟坐无人机啊。
0: 国庆期间，龟山电视塔实行实名线上分时预约制，未预约无法入园入塔。据了解，10月1号、2号灯塔门票已售罄。未来99层长江云中漫步高空平台等业态还将陆续开放，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3: 1号到7号，自助餐厅包括那个进园区灯塔的票预约达到了80%以上了。在完整保护建筑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采用轻量化修缮加数字化之路的改造思路，用数字科技文化业态赋能老地标新生，将龟山电视塔打造成为万里长江数字管理第一塔。
4: 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如约在武汉启幕，虽然说风雨交加，但市民游客热情丝毫未减。昨天湖北台记者也在现场进行了采访，我们通过录音来了解一下。
5: 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塔上海拔204米的长江云端会客厅。今晚武汉最壮阔的景色正在我的眼前铺开。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看到了，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你们好，国庆节快乐！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你们好，来有请。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5: 你们好，来，我先问一下，两位是一起的吗？你们来自哪里？
6: 我来自武汉。
5: 那就是武汉本地人啊。以前有没有登上过龟山电视塔？
6: 之前没有，都是听我的父母辈有提到武汉龟山电视塔亚洲桅杆的故事的。
5: 那这次也是第一次登上，而且我们全新亮相的电视塔，你感觉怎么样？
6: 非常的激动，而且今天晚上有烟火秀，能够在国庆节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度过，而且能够看到黄鹤楼同框和烟火同框，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对，
5: 好好，那我问一下，美女你好，哎，你是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的，从哪里来？
8: 我从长沙来的。
5: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国庆节在武汉度过呢？
8: 我是在武汉上的学，对武汉有很深的感情，听闻这次龟山电视塔重启有盛大的烟花秀，特意带着孩子赶过来的。
5: 哦，欢迎欢迎，小朋友，烟花马上就要绽放了，心情怎么样？期不期待？
9: 非常期待，在江面上看烟花一定很美，我要多拍一些照片。
10: 那刚刚在楼上的这个灯光秀，我们注意到有这个芯片的元素，那在场还有很多的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啊，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位，我们来采访一下他。
11: 你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教授缪向水，正在从事这个芯片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10: 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这个武汉的这个灯光秀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硬核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方式展现出来了，您刚才又看完了这个烟花，此时此刻什么样的感受？
11: 我为祖国取得的傲人成就感到这个无比的骄傲，也为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的这几年的突飞猛进感到非常自豪。
10: 那你也是搞这个科技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今后咱们这个集成电路怎么干，武汉未来要建设什么样的一座科创之城，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1: 武汉市已经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来建设，那么我们呢要铆定

0: 这个三个前沿方向进行这个卡脖子核心技术的攻关，希望能全力支撑武汉来建设国家吃入科创中心的建设。
1: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与笑脸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报道。
2: 国庆的长江之畔呢，江风浩荡，这里啊，一场热闹的红歌快闪正在上演。那么各行各业的代表、市民游客齐聚在我们的峡江边，用歌声、舞蹈和巨幅的国旗巡游，抒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3: 在宜昌西陵三峡江豚湾，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行各业代表带领现场观众唱起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现场同步开展巨幅国旗滨江巡游。
4: 一听这个歌，我心里就很激动，就不自觉的就跟着在唱着，祝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3: 从城市到乡村，荆楚大地处处涌动中国红。襄阳枣阳东郊村，道路和田埂边红旗迎风舒展。十堰汉江畔，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贺国庆。仙桃千余名跑者沿着汉江绿道开跑，用运动献礼华诞。咸宁通城夜空，800架无人机搭配仿生龙形无人机编队升空，红旗漫卷、欢度国庆等光影画面接连呈现，
5: 非常的热闹，表演十分的震撼。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国庆假期不如来湖北工人文化宫体验一场红色主题剧本游。你可以穿上一身民国服装，再拿上一张我手中的寻光地图，通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见证人、汉阳兵工厂女工等七名 NPC 互动，在行走中了解湖北的百年工业历史，感悟荆楚工人的奋进力量。
3: 湖北省总工会推出的这场红色剧本游活动，10月1号到3号对外开放，闯关完成任务还能兑换主题文创礼品。红色文旅新体验正在全省铺开，荆州建立周老嘴景区上演实景红色演绎，打造入镇及入景的沉浸式体验。黄冈红安红硬山河导水河夜游项目国庆正式首航，沿河五场红色小剧把革命故事搬上河畔光影舞台。
7: 红色的文旅街以及我们的情景剧都让我特别有感触，原来我们的红色旅游也可以做得这么有趣，这么新潮。
8: 通过灯光亮化、实景演绎、水上夜游等多元形式，把红色文化故事融入河畔夜景，让红色底蕴看得见，城市夜景有颜值，市民休闲有去处。
9: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点新闻。昨天武汉正式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这是继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之后全国第四个发布828新政落地细则的城市。那这次武汉楼市政策重大调整释放了哪些信号，将为房企以及购房者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记者随后联系中指研究院华中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正，对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实施意见明确新老划段，2026年8月28日含前已取得、含部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政策执行，纳入省市智能建造试点或认定为装配式建筑的项目，在2026年底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同样沿用原政策。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以及历史遗留问题项目通过存量盘活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经区政府评估风险，确保按期交付并报市住房管理部门备案后，可分别在2027年底、2028年底前按原条件申请预售。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出让土地项目，自2026年8月28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确需预售的 单体建筑主体结构需完成屋面结构层混凝土浇筑，经区住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确认达到封顶形象进度后，方可申请预售许可证，此举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烂尾风险。资金监管方面，按新出让土地执行预售管理的项目，购房人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监管账户，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现房销售项目定金原则上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5%，需直存监管账户，监管期间不得使用，房屋具备竣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对符合原有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政策规定的项目，可申请饱含置换监管额度内资金，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确保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融资协调方面，2026年8月28日含前已签订开发贷合同的预售项目，经主办银行与企业充分协商，可通过新增融资、展期或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配套政策同步优化，2026年8月28日后新出让土地，除净买保证金外，剩余出让价款可按合同约定在建设周期内分期缴纳，半年内不低于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最长2年内全部缴清。推行拿地即开工、交房即交证，销售方案与预售许可、限售备案、审批同步申请并联办理。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项目实行即报即批，并支持按最小单元分批竣工备案。
1: 另外呢，李国政还表示，武汉细则有利于企业逐步适应市场转变，实现平稳过渡转型发展，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儿，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推动行业转向存量时代高品质开发模式。今后呢，房企将以好政策加好地块加好房子为中心，聚焦城市的成熟区域，以更好的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品质生活需求。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10月1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庆假期首轮客流高峰，当日机场共起降航班94架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出入境航班6架次，出入境旅客752人次，主要直飞泰国曼谷、韩国仁川、中国香港三条国际地区航线。为确保国庆假期旅客出行，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推出专用值机柜台、晚到旅客快速安检通道等多项便民服务措施，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安检和登机手续，提升通行效率，确保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
12: 我是宝康台记者孙亚雪。国庆期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宝康段12号平洞施工现场，应岩掘进机正进入到关键掘进点。12号平洞软岩洞段是标段内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推进最关键的核心地段，掘进机一旦开机便无法长时间停滞。这个十一假期，2300多名一线建设者在岗奋战，确保设备一刻不停，电力一刻不断。据了解，引江补汉宝康段主隧洞目前已累计掘进突破1万米，项目建成后将搭建起长江向汉江补水的重要输水通道，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紧缺压力，改善汉江流域水资源调度条件。
13: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国庆假期，鹤峰县平山峡谷秋色如画，景区以峡谷为幕，竹筏为台，推出水上飞翼展演，土家山歌、柳子戏、花鼓灯轮番上演，清亮唱腔回荡碧水丹崖，为游客奉上原汁原味土家非遗视听盛宴。游客乘竹筏赏景观演，沉浸式感受山水与民俗交融之美。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做好精细化服务保障，山水为台，歌声为媒，非遗展演让土家文化焕发新生，丰富假期文旅供给。
14: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国庆首日，气温骤降，赤壁市政府机关食堂对外开放，以特色美食与暖心服务温暖往来游客。食堂备好青砖茶，推出鱼糕、关刀鱼等本土菜品，设置多款平价套餐与小碗菜，还设有儿童专属套餐，定价亲民。贴心的服务、亲民的价格，收获游客与返乡市民一致好评。据了解，该食堂自2024年起在节假日常态化开放，长期为环卫工人提供优惠。 无需预约，停车场免费。十月一日至七日午市晚市均正常迎客，已成为展示城市温度的一扇便民窗口。
15: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6: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内耗小姐和她的万能先生，全网都在磕的圣代组合，磕的是什么？我国最长海底公路隧道完成盾构掘进，伊拉克总理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3: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1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4: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5: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包里。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9: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8: 国庆快乐！
1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目前呢，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解放路从解览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以及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周边的路段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圣殿以及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来说说最近全网最火的一对邪门 CP， 那就是孙悟空和林黛玉。也许没看过相关视频的朋友会说，哇，这一只大闹天宫的石猴，还有一个是葬花流泪的病美人，四大名著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人，怎么就成了 CP 了呢？哎，您别说，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下，经过网友二创凑成的圣代 CP， 一个是内耗小姐，一个是她的万能先生，这剧情啊还挺合情合理的。有人说从这也能磕到零秒入坑，中间只隔了一支三十秒的视频。我们先来听听光明网的点评。
18: 最近网上火了一对邪门 CP， 孙悟空和林黛玉，一只大闹天宫的石猴，一个葬花流泪的病美人，被凑成了圣代 CP。 二人的 CP 并非随意捏合，原著里悲剧的林黛玉象征某种命运的无常，但通过孙悟空的互补，故事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不再内耗和无奈，而是相互撑腰和理解。哪怕柔弱如黛玉，倔强如悟空，也可以成就势均力敌的爱情。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几百年的读者也有几百年的哈姆雷特。无论人们喜不喜欢，经典的开放性重构都无法避免。在往昔，这种重构是笔记读后感，是民间流传的叙书，是各种影视改编。在今天，可能就是 AI 重制的视频了。在权力边界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对于那些没有明显恶意、没有损害原作形象、也没有借机谋取不当利益的二创，不妨宽容和开放一点。毕竟，经典一旦进入公共文化生活，就不仅仅存在于书页之中，而会不断融入后来者的阅读、想象和表达，允许人们以新的方式与经典发生联系，并不会消解经典的价值。相反，一部几百年前的作品，今天还能让人争论、玩梗，甚至拉郎配，本身就是其生命力仍然旺盛的证明。
17: 有网友说，其实啊，这圣代 CP 看着邪门，但是有着相当扎实的文学基础，网友的脑洞开得也是特别的顺理成章。你想啊，绛珠仙草下凡还泪，林黛玉此生的木石前盟，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认错了石头呢？原本女娲补天剩下了两块石头，一块留在花果山吸纳天地灵气，蹦出个石猴孙悟空，一块呢被弃在大荒山的无稽崖，通了灵性化作了贾宝玉随身佩戴的通灵宝玉。这个设定也让孙悟空和林黛玉之间的宿命感拉满。
3: 姑娘，老太太顾不上了，王夫人满心都是宝玉的婚事，宝二哥天天来，可他除了陪你掉眼泪也没别的法子。啊，你谁啊？
19: 别喊，俺老孙不是来化缘的。
3: 那你是？
19: 来带他走。
3: 走去哪儿？
19: 天大地大，哪儿不能去，先离开这药罐子味。
3: 天大地大，可我林黛玉这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园子里那几座假山、几片池塘，人家说井底之蛙，我连井口都没见过。你做了什么？
19: 你这不是生病，是心里憋太久了，俺给你松开一点，剩下的得你自己敢往前走。
20: 走吗？给个准话。
3: 可这一刻，我不想忍了。走。

0: 这是哪儿？
1: 花果山，俺老家。
0: 花果山，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老黄历了，现在就是个看桃的老猴子，兼职救个急。
0: 我小时候听人说，天上什么都有。原来你从天上来的，你带我看风看云，看着满山桃花，你让我知道我这一生不全是苦的。孙悟空，岂知你在天上，我便不吃人间的苦了。我该早点喊你，早点跟你走，早点遇见你。
2: 你这姑娘病刚好点儿，就说让猴子脸红的话。
0: 齐天大圣也会脸红。
3: 网友说，细细想来，孙悟空和林黛玉的精神气质也是天然契合的。黛玉从不劝宝玉走仕途，悟空敢把天庭的等级制度掀个底朝天，他们骨子里是同一类人，不肯被规矩驯服。网友写得特别妙，一个绛珠还泪，一个临时闹天，若早500年相逢，葬花吟能解紧箍咒，金箍棒也挑得起海棠。如果说石头梗是敲门砖，那真正让人上头的是这对 CP 的相处模式。二创视频里最出圈的一个场景啊，就是黛玉在桃树下葬花，哭得梨花带雨。这悟空呢，蹲在树上啃桃子，看他埋得辛苦，随口来了句：“花够吗？不够，我再给你舀点。”
4: 林妹妹，花够不够？不够，再给你舀点下来。
5: 我扫花是怜惜他们落入尘土，你怎的还要扫下来更多？
6: 哦，林妹妹说的是，那俺让他们都再长回来。
3: 《红楼梦》里贾宝玉式的安慰是：你哭我也哭，你伤心我比你更难过，两人一起忧郁，越安慰越难过。而孙悟空的安慰方式是直奔解决问题去的：你葬花葬得伤心，那我给你摇一束的花让你葬个够；你身体弱总生病，那我去太上老君那儿偷仙丹管够；你还泪报恩命不久，我闯地府把生死簿勾了，咱不欠他的。孙悟空会用一种大大咧咧的豁达把林黛玉从情绪里捞出来，这不正是当代年轻人最看重的情绪价值吗？不过我懂你的难过，而是这点事儿算什么，走我带你玩去。
4: 林妹妹，花够不够？不够再给你舀点下来。
5: 我扫花是怜惜他们落入尘土，你怎的还要扫下来更多？
7: 林姑娘，这枝花配你。
5: 我当是什么宝贝，原是一枝花。
7: 你不要，我可插自己头上了。
5: 你敢？
7: 有何不敢？俺老孙没起来可不输旁人。
5: 你这猴头倒也会说话。
7: 那是，也不看俺老孙赔的是谁。
8: 油嘴滑舌，谁要你赔？
7: 你不要我赔，那这书我可自己看了。
8: 你看得懂吗？
7: 看不懂便陪你看。书店看不得，咱换个看得懂的地方。
8: 你又要闹什么？
7: 俺带姑娘去转转不算闹吧？
8: 谁要你带？
7: 姑娘请。
8: 你这猴头倒也会安排。
7: 刚才还不乐意，这会儿子笑什么？
8: 谁笑了？我只是觉得灯光还不错。
7: 那下面这个姑娘敢陪吗？
8: 有何不敢。
7: 好，
8: 今夜算你会陪。
7: 我送姑娘回去。
8: 谁要你送？
7: 那这花
8: 拿着也行。
7: 姑娘慢走，
8: 别忘了明儿还书。
3: 二创视频中，林黛玉也不再是等待被呵护的弱女子了。你有你的金箍棒，我有我的刀子嘴，唐僧一念紧箍咒，他就在旁边阴阳。有人说悟空坏话，他第一个站出来怼回去。林黛玉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人，他是懂孙悟空的。
5: 去找大圣。
9: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10: 师父求您停下吧。
5: 哟，我原是不知圣僧咒语这般厉害，早知如此，取经路上念妖怪就是了，何苦每次落难都叫我家大圣？
11: 阿弥陀佛，贫僧这猎徒打死无辜平民。
8: 无辜平民？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娇娘？古代谁家姑娘独自出入这样荒凉偏僻之处？
5: 不过变个戏法就把你这蠢货迷得神魂颠倒，你两只眼睛白长了，认不出妖精，倒拿这个破咒文去折磨死心塌地保你的人。你眼里见的是白骨变的人皮，嘴里念的是渡人的经文，心肠却比山里的豺狼还要硬上三分。
12: 你也是个没骨气的，这等不分黑白无情无义的师父，你拜他做甚？他既赶你，你便头也不回地回花果山快活去。
3: 这种你为我撑腰我为你说话的默契，正是当下年轻人对于亲密关系的理想愿景。不是一方永远拯救另一方，而是彼此互为底气。比起霸道总裁爱上我，势均力敌双向护短的圣代 CP 才是他们心中最美好的爱情样本。
13: 烽烟残尽独影阑珊，
3: 对于网友们的爱创，86版西游记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表态，一点也不牵强，混乱反而挺有意思的。作为经典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者，他非但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是乐见其成。这本身就说明二创的狂欢并不是对原著的否定，恰恰是只有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才具备被跨语境重组的生命力。

0: 不过是心有魔障。
1: 所以呀、啊，咱们不必担心经典被亵渎，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被一代又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读，重新爱上。孙悟空和林黛玉被网友们用一种荒诞又认真的方式撮合到了一起，看起来是场闹剧，但换个角度，所有真实的情感表达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

0: 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10月底的星空格外热闹，本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了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呢，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太阳系行星家族里，水星是个躲猫猫高手，它离太阳太近，平日很难见到踪影，只有当它运行到太阳东边或西边，与太阳的角距离拉到最大时，也就是天文学所说的东大距、西大距，才会在日落后现身低空。
2: 水星从地球上看起来，它在太阳周边来回摆动，当它在太阳的东边离开太阳角度最大的时候，这叫东大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向着西方天空看啊，只有在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观测到水星。
1: 不过要搭上这趟末班车也不太容易。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
2: 水星由于运行速度快嘛，一年东大距、西大距加起来啊，能够出现6-7次，啊，那么像今年就有3次东大距，这一次呢是今年最后的一次。这次东大距的条件不是特别好，观测水星呢有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另外还要再用个望远镜做一下辅助啊，我们耐心的寻找，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机会在西方天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欧洲应摒弃阵营对立，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他同时警告，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

我们不见不散。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转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18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白天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黄冈、鄂东南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中恩施局地小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西北1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西北10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转小到中雨，17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白天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见晴天，15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3: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4: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5: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 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8: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1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6: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0: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9: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7: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8: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9: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0: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0: 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 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2: 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3: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3: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3: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3: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16: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7: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16: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18: 这就是中国范儿，
16: 这就是中国范儿。
19: 像我们这古建筑，
20: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21: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2: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23: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
0: 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9: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23: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2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6: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2: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

0: 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带

0: 代相传。
1: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0: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2: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2: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2: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文心先向全省的农民朋友、乡亲们和所有的听众朋友道一声节日快乐，愿大家在金秋十月里忙有收获，闲有滋味，家里有粮，心中有光，愿乡村产业越来越旺，乡亲们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子一样甜，像出海的渔获一样鲜。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风调雨顺，人民幸福安康。听众朋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小果子，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翠梨。个头不大，长相也不起眼，过去在重庆巫山的大山里，这种李子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如今却成了当地老百姓的致富果。它到底是怎么翻身的？咱们一起来听。
1: 果品进入采收季，是重庆市巫山县村民最忙碌的时间。这个时候，山上的一种果子陆续成熟采摘了。采摘时，果品的质量是种植户最关心的。为了保证好品质，把果子卖出好价钱，在采收这段时间，除了摘出最好的果子，巫山的种植户还动用了新装备，

0: 过去一筐果子人工背到山下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现在利用无人机几分钟就能送到分拣车间。小火车更省力，一趟下来就能运上千斤。
1: 它运输速度越快越好，用无人机直接给我调到我们的分选厂家过后哈，好尽快的话能够赶上飞机，还并且可以选择坐我们的高铁，坐轮船漂洋过海，所以节约大大节约了那个运输的时间。
2: 你这成人说它只有几天时间呢？所以我们用上了三轮车，这个轨道车主要是方便。以前没有轨道的事儿，主要是靠肩挑背抹，太不方便了。
0: 动用这些新装备，就是为了让新鲜的果子以最快的速度运出大山，送达消费者手中。这种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增收的果子是巫山县特产翠李。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部边缘，地处三峡库区核心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孕育出了巫山翠李的独特品质。
3: 巫山翠李是很有巫山地域性或者说是代表性的一个水果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这个长在树上，轻轻地把它摘下来。巫山翠李它特殊性就在它的脆度上，它脆，我把它可以轻轻的就可以这样，你看我的力气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可以把它怎么样，看可以把它掰开啊，就可以听得到，听得到那种掰开的那种脆的声音，然后咬下去呢，八分甜两分酸，一切刚刚好。
0: 在巫山县，现在翠李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万亩，年产量14万吨，直接带动了6万多农户增收。翠李种植不仅成了当地的主导产业，也成了当地老百姓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今年巫山地区气候适宜，对翠李种植户来说又是个丰收的好年头。
4: 原来出门打工啊，只挣那个2-3万块钱，这我种了青春的那个后有一二十亩地，一年搞的那个15-6万块钱吧，也算心满意足的啊。
0: 他们是巫山县福田镇松柏村的村民，年收入从过去的2-3万元变成了现在的10几万元，甚至几10万元，这是他们没想到的。而这个变化仅用了9年时间，收入提高了，村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和满足。但是9年前对种植这种小果子，村里多数人都不同意，
5: 都反对嘛，反对弄不出来嘛，那个成了老林耙，人都钻不进去。
6: 不同意，但都说这个搞不出来，因为一片荒山能困的中国果园是不可能的。
4: 都是想到搞起来卖不出去嘛，先想到哪个要嘛那个例子。
0: 过去的松柏村周围几乎全是荒山，经济来源少，多数村民靠外出务工维持生活。
7: 家里的都是留守老人和孩子，或者不方便的那些，
8: 没有产业，
7: 真的是一穷二白。所以这种情况我就想，不行，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有出路，发展呢才能把外面的人引回来，这个村儿才有人气。就是说
0: 有人收，要发展就必须有合适的产业。但是发展什么产业好呢？2016年7月，肖玉兰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不久，他就带着村干部出去考察。当路过巫山县曲尺乡时，路上一个挑筐卖李子的人引起了他们的好奇。
7: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人看到他挑筐翠李，大家还觉得瞧不起。但是我们一个人在跟他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太辛苦了，你这个卖不了多少钱，怎么怎么的嘛，瞧不起那个产业。那个人当时给我们说，你就不要小看我们，你知道我这一筐值多少钱吗？我这一筐值2000多块钱啊。当时的翠李就是10多块钱一斤，他那一条有100多斤，接近200斤吧，100多斤，就2000多块钱，把我们都说傻眼了。
0: 巫山县的曲尺乡种植翠李的历史比较悠久。2014年，当地政府因地制宜，率先在曲尺乡大面积推广翠李种植，并逐步向其他乡镇发展。 当时看着翠底还能这么赚钱，他们心动了。
7: 心动了，就是从这里开始，心回来以后就决定种翠梨。
0: 考察回来以后，他们马上召集村民开动员会，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大多数村民不愿种，觉得不靠谱。
7: 全村的话，当时就有三个社，只来了56个人，55个人反对，因为当时你想，我一个女的又没有种过田。确实就是叫我就比如说我是当时的村民，我也不信任你，这个肯定就是异想天开，没有种过田，你知道这个干农业有多辛苦对吧？是我的话我也不信任。
0: 尽管村民质疑，但是村干部们却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而且对于翠梨产业，县里又大力支持，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只要把翠梨种好了，一定会增加村民收入。
7: 当时我们就横定一条心，就是说必须种，既然开始了没有回头路。
0: 面对着一片片荒山，不少村民觉得山上种翠梨风险大，怕赔钱，都不愿参与，工作开展的难度可想而知。要在荒山上种翠梨，首先要把山地清理出来，没有人，村干部就带头上阵，缺少钱就先从银行贷款。
7: 出义务工出了126天，我们的村干部，这126天是没有任何补贴的，每天早上就是6、7点就过来就下村，然后晚上的话也是，就是成天都在村里嘛，126天不管，风雨无阻的那种。
0: 就这样，经过120多天的努力，2000多亩山地终于被清理了出来。看到村干部的决心，村民才开始慢慢参与进来。
6: 后面通过跟他们解说啊，通过一些技术交流啊，一些谈话呀，后面那个大家都认可那个，拿着你们搞，我们跟着你们干。
7: 我们就统一放线，统一栽种挖窝子栽种，哎，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干起来了，全部栽下去了2000多亩。你
0: 好，我们翠梨苗栽下4年后才开始挂果。看着翠梨挂上枝头，村民看到了增收的希望。
7: 我们是2018年种的，但是2023年才就是量比较多一点。今年的话就丰产了，这就慢慢的在丰产了。今年的话，我们全村的话，可能翠梨今年应该是超过200万吧。
9: 巫山翠梨这个它的那个品质特点哈，它是清脆甜香。形成这一个良好品质呢，主要是我们这儿的生态条件决定的。比如说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然后土壤矿物质营养丰富。
10: 刚才咱们说到，过去巫山翠梨运出大山，走公路要3、4天，损耗率高达15%，果农只能低价抛售。其实比出山难更早困惑果农的是种不好，品种参差不齐，劣果率高得让人心疼，好果子没几个，果子品质上不去，运输再快也卖不出好价钱。那么这颗小果子是怎么从种不好一步步变成供不应求的？咱们接着往下听。
0: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翠梨种植从最早的屈指乡再到巫山县其他乡镇，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然而就在几年前，巫山翠梨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有时烂果比较多。2021年，庙宇镇的秦传德就因为出现大量烂果，损失惨重。
1: 我们那一年都是卖了3万多块钱。
11: 应该卖多少钱？
1: 应该那一年的话，我们应该要在我们的那个时候的产量高头，最少的话应该要达到80万到90万。
0: 2017年，秦传德开始种植翠梨，翠梨挂果以后效益一直不错。2020年，他的80亩果园就收入了近90万元。按说2021年收入还会高，没想到只卖了3万元。除去20万元左右的投入，那一年他一下就亏了10几万。
1: 辛辛苦苦的哈，搞一年，就靠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好， 这让我们的损失的话哈，这么惨重，一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0: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下了一周的雨。
1: 7月2号都开始下雨，那时候我们的地还没成熟啊，还卖不得。他那个吃起来的话，达不到就是客户的要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望着看到他摘呀，没办法，你又不能摘，摘出来又卖不出去。
0: 开始种翠李的时候，技术人员就告诉过他，翠李到了成熟期最怕下雨，雨水淋到果子上很容易出现裂口。2021年7月，那场雨水过后，他到果园里一看，心都凉了。
1: 树上全部那个李子全部开花了，它裂口了过后哈，
12: 它不是裂一个小口，
1: 不是一个小口，开始是裂一个小口，它就不断的下雨，它不断的吸水，它裂了过后就像开了朵花一样的，裂得这么严重。
9: 丰富的水源，造成了那个土壤根系的过量吸水。还有啊，果实那个果皮过量的吸水，在这种情况下，果肉的膨大与果皮的膨大速度不一致，它都造成了那个裂果。

0: 果子一裂口就会发霉腐烂，就没有了商品价值。既然翠李成熟期怕雨，那就想办法不让翠李淋到雨。
1: 好，当时我们来想个办法，我们想我们跟人一样的打伞，给它打把伞，好就会把雨遮出来哇。
0: 但是还没等下雨，一场大风就让这个试验失败了。
1: 雨比他大红，他就全部给他刮起跑的。
0: 撑伞不行，就想别的办法。怎么才能既不怕风吹，还能挡雨呢？这时他想到了塑料大棚。
1: 后来在改建了过后，都全部采用这种的钢架大棚。只是这种的话，成本要高些，而且它的耐用、它的牢固性要好些，它的避雨的效果要好些。
0: 下面用钢架支撑，上面是透明的塑料膜。这种连体式的遮雨棚，一亩地的成本需要2万多元。秦传德决定先拿10亩地做试验。
1: 我建一批，那么就可以保证我这一批的产量，至少你不整个赔钱嘛。我们那个时候在银行那个贷款哈，就只贷得到申请额度哈，只贷得到20万。好，那么我们就是建了10亩。
0: 有了遮雨棚，效果果然非常好，翠李裂果现象少了，品质也明显比露天的好。随后几年，秦传德把卖翠李的收入几乎都投到了遮雨棚上，虽说投资是大了点，但是效果非常明显。
1: 我们开始卖的露地的李子哈，那么只有5块，好，大棚李子我们都是卖了8块，他那个中间的话都要多3块钱，那说明做了大棚的地方好，那么它的价值它就高了。
0: 这种连体式遮雨棚能防雨，提高翠李的品质，但是也有个缺点，在翠李的生长期需要水的时候，它把雨水也挡住了，所以为了保证果树对水分的需要，果园必须有完善的灌溉设施。
1: 因为我们上面建的有蓄水池，政府给我们建的蓄水池，它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把水全部把它蓄到那个水池里面啊，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再通过那种喷灌设施再把它给它植树。
0: 要建棚还要有灌溉设施，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一般种植户有点难承受。那有没有一种既能防雨又能降低成本的办法呢？后来镇上组织种植户到外地参观，还真让他们有了发现。
1: 我们专门跑了山西的那个富县，他那个基地我们去看一下。当时我们看了过后觉得这种还比较经济，它的成本低，它用的时候还比较方便。
0: 和原来的遮雨棚不同，这种遮雨棚能够伸缩，在翠李生长前期需要雨水的时候就把棚子打开，到翠李成熟期需要遮雨的时候就把棚子关上。
1: 是普通种植户他的他成本也低嘛，再也不需要另外去安装这种灌溉设施，就降低了成本。
0: 翠李迎来采收时节，巫山县的翠李陆续开始采摘。从种植户脸上的笑容可以感觉到，今年是个丰收年。
1: 今年应该破百万的嘛？
2: 破百万了，开心吧？
1: 开心开心。
3: 他那个避雨了过后啊，主要是减少了那个产量的损失。还有成熟期呢，适当的控水，能够增加它的那个脆度和甜度，商品性能自然都提高了。
0: 过去巫山翠李种的少，老百姓还不愁卖。随着翠李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如何卖得快、卖得价格高，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儿。
4: 来来来，家人们看一下，这枚李子与你们平时吃的李子是不是不一样呢？看吧。首先第一个，
0: 从2023年开始，肖玉兰学会了直播。村里的翠李一成熟，她就开始忙碌起来。她一边把客商请到村里收购村里的翠李，一边想通过网络直播让村里的翠李走出大山。
5: 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搞这个事儿，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对吧？我作为一个新农人，那么我也要拿起我的新农具，手机都是我的新农具，我就干起了直播，就一个人大胆的干。
0: 但是肖玉兰播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辛苦忙一天也卖不出几件，那段时间她甚至想放弃了。
4: 我最开始干没有人气，没有流量，我卖不出去还是怎么办？是不是白白的浪费了时间呢？是吧？我还不如带着他们把它拖到市场上去卖。
0: 2025年，松柏村翠李的收入达到了200万元。其中直播和电商的销售就占了1/3。短短一年时间，松柏村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村民说要感谢一个叫曹玲的人。
5: 翠李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这中间的转变可不是换个包装打个广告那么简单，品种改良、种植标准、采摘时机，每一个环节都藏着门道。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颗小果子是如何一步步完成它的逆袭的。
0: 山上的翠李熟了，种植户忙着采收，一直从事电商的曹玲则每天忙着发货。这些外销的翠李都来自巫山县的各个村子。8年前，曹玲一直在外地工作。2018年，他回到家乡巫山县，看到家乡有好多农产品卖不出去，他有了做电商的想法。
6: 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没通高铁，也没有通高速，好像是通了，没有通高铁就没那么方便。我就想，我们巫山这些土特产怎么样走出去？因为我们巫山的这些土特产，包括翠李啊、橙子，我一直都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但是当时就说。就是名气不太大嘛。
0: 自己不懂电商，他就找来懂电商的朋友一起合作，边学边干。开始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6: 营商环境呢，各个方面还是很好的，就当地的一些领导啊，或者他这些相关的一些，他都鼓励我们。哎呀，今年就是做得不好，我们再继续嘛，再坚持嘛，就会给我们一些指导，然后这样我们也就。慢慢的跟着当地的一些做的一些学嘛，学了过后，我们可能第二年开始就慢慢的一些就熟悉了。
0: 2023年，他们的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元，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遇到了一个瓶颈。虽然公司也组建了一个直播团队，但是销售上却没有大的突破。2024年，当地政府找到他们，提了个建议。
6: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的销量一直突破不上来呀，就是说当时我们的销量一直就在3000万左右嘛，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当地就是我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还有就当时就把我们叫到一起，就说他说那我们就把每个村的一些村干部还有一些老百姓，我们是否能组建一支这样的团队来自己来播自己来卖。
0: 当时这个建议一下提醒了他们。
6: 听到这个想法，我当时还是觉得有一些就是喜出望外的，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很多很多的人就在播，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可能今天卖李子，我们当时想的是一个人卖李子可能只能卖10件，那么我们今天如果100个人形成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队伍，就是一个矩阵嘛，我们一直卖10件，我们就是1000件了。
0: 说干就干，曹玲和他的团队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到各个乡镇和村庄宣传动员，举办直播培训。第一期培训班有300多人报了名，这让他们很高兴。但是没想到，开始直播的时候有200多个直播间，一个月后剩了不到30个。
1: 一个是做不来，第二个是我做的这个东西，我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也是一个问题。我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了，可能得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6: 直播它其实考验的是耐性，他可能做着，他今天播着直播间也只几个人，明天播着也只几个人，他做着就不想做了。然后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0: 当时看到尝试直播的人不断减少，他们非常着急。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想了不少办法。
6: 我们第一步就是让他们突破，就是一定要破这个镜头感，就让他们站在镜头面前。我说你们一定要先把这一步走出来。
0: 为了让村民掌握直播的技巧，他们还直接到现场手把手传授经验。后来考虑到全县范围太大，天天跑，精力有限，他们就在

0: 县城建了这个实训基地。
1: 这个实训基地就是让，就是要解决这个困境，就是播着播着不想播了，他想放弃了，那么你就随时到实训基地来，我们的老师24小时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村播在那里播，来了大家在一起开一点沙龙啊，聊聊天啊，鼓励一下大家。
2: 你要想吃有想拍的啊，大家在公屏上给我们扣动一波好不好？有没有想吃的？有没有想要的？
3: 有。
2: 而且
0: 这里是巫山县的一个直播实训基地，场上的人在做直播，场下的人在观摩学习，每一场直播结束都要被点评一番。
1: 基本上面对镜头基本上都敢说了，而且也还说得比较好了，但是直播这个东西都是要坚持。
0: 就这样直播熟练了，卖出的产品一天天多了，收入增加了，这些村播也就有了积极性。松柏村的肖玉兰就是第一批培训班坚持下来的人，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靠着多种销售渠道，村里的翠李及时走出了大山。2025年，通过村民自己直播，仅巫山翠李的销售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预计今年还会增加。
1: 都非常可观，所以说大家的自信心啊，各个方面也很增加了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村播的这个成绩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藏在大山无人知，如今通过当地政府和种植户的共同努力，在种植技术和运输销售方式上不断创新，这些翠李终于走出大山，远销全国，成了巫山老百姓的致富果。
4: 以巫山为核心，辐射到周边其他的5个区县，是6个区县，所以全市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些整体的布局。现在我们是已经全县是22个乡镇种植，已经达到了30万亩的规模，应该说现在的规模产值汇集了更多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很多老百姓重要的家庭收入。
5: 小果子大产业，巫山翠李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一定要靠高大上的项目，把一件小事儿做到极致，小果子也能撬动大市场。感谢收听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

0: 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积极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都知道，截止到10月8号啊，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时间。实际上对我们绝大多数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啊，因为老用户这么多年也都知道，每年我们在这个金秋时节，尤其在国庆佳节之际啊，肯定有这种大的优惠，所以现在每天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啊。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是，有很多新朋友也都积极的在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很多没用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也在积极的选购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那么我始终强调啊，我们特别是像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这个健康抓源头啊很重要。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既不是西药，也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经过高科技提纯技术，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精华成分，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尤其是对骨髓的这种亲和力、靶向性啊，能够滋养骨髓，所以从源头上能够全面的提高免疫力、抵抗力，扶助正气，从而呢使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新鲜血液的濡养，让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都在行动。那我们的活动呢到8号截止啊，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那么最近呢，我也特别强调了，在这个秋季啊，我们要加强对于呼吸道的保养。那么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使我们的呼吸道得到很好的修复。大家都知道中医说得很好，肺为娇脏，而且呢他特别喜欢濡润，也就是说特别怕燥性，另外呢不耐寒热，也就是说太冷了、太热了他都受不了，另外呢就是不容异物啊，就是不能够有异物的刺激，而且他本身呢开窍于鼻，和外界呢直接相通。那么在这个六淫邪气啊，比方说外感风邪、寒邪，这种刺激就容易直接从口鼻，甚至包括我们的皮肤毛孔，侵犯我们的肺。所以您看秋天天气干燥，再加上气温呢逐步的转凉，甚至呢到了秋冬的时候又转冷了，那么很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这也是我最近一再强调的啊，从我们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讲，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另外呢能够抗菌抗炎，消除炎症，而且还能够补养肺气，增加我们肾气的补充。那么原黄金呢能够滋阴生津、润肺养阴， 对我们这个肺燥有很好的滋润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完美的组合起来，保养我们的肺，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危害。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参加活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6: 喂，你好，的朋友。
7: 喂，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7: 我是金门。
6: 啊，
7: 金门
6: 啊，武山农场的是吧？
7: 对，用过快一年了。
6: 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7: 主要是什么问题？我原来我就喜欢感冒，感冒就咳嗽。
6: 哦。
7: 咳得很呢，在腰等于是骨质疏松，先就是骨质疏松了，容易发到腰疼。
6: 嗯。
7: 腰疼后来咳把腰咳到了，咳得腰间盘突出。
6: 您看这越来越重了啊。
7: 嗯，我就在院里住了50多天的院呢。
6: 哎呀，住50多天呢。
7: 是先是治咳嗽，
6: 嗯，
7: 咳嗽好一点的呢，就是腰疼睡了爬都爬不起来，
6: 嗯，
7: 穿鞋子都不能穿，就那样。再好起来就用针灸啊，各种方法呢，把腰疼治的可以走了，可以治理了。
6: 嗯，
7: 后来呢，回来好了一点呢，老子说就跟买点黄金金给我吃。吃的吃了满足，后来呢，就刚开始呢，去过疗程呢，还是感冒，
6: 嗯，
7: 还是咳嘞，也是一老药去看个老药打针嘞。后来去的日过疗程呢，就没有感冒了。
6: 哦，那好，那好啊。
7: 没有感冒，但只要不感冒、不咳嗽，
6: 嗯，
7: 这腰里他就不咳，不会咳嗽，他已经把那腰里那几股的咳，有些骨头都咳扎了。
6: 是您一咳，您一咳嗽，腹压一增高啊，这腰就受不了。
7: 就一咳嗽，那骨压一增高的，他就受不了。后来的弟弟，今年呢，反正基本上就没感冒。
6: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所以对您来讲啊，对您来讲，感冒啊确实很关键。首先来讲，免疫力提高了；第二个呢，咱们气管炎呐，包括您的腰椎间盘突出啊，哎，它都能得到很好的预防了。哎，真不错。今年多大年纪了？
7: 70岁。
6: 哦，70岁，等于说一直早就知道原黄金，一直在关注，是不是？
7: 原来老头吃过两个疗程的。
6: 哦，老伴原来吃过。
7: 老伴原来呢，吃过前两个疗程的，他也是一老喜欢感冒啊，也是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啊。
6: 嗯。
7: 吃两个疗程，他就有一年没感冒。
6: 哦。
7: 就没感冒过。
6: 哦，难怪。
7: 他就说你老感冒咳嗽，你干脆去买点黄金来吃。
6: 就让您吃。
7: 你不感冒。
6: 嗯。
7: 不感冒他就不咳嗽。
6: 对对对。
7: 感冒他就咳嗽。
6: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健康啊，就要抓源头。本身我们滋养骨髓啊，就是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骨髓是免疫资源，健康之本，所以您看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就一好百好了，对不对啊？
7: 对对对。
6: 您现在能够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收获啊，第一个呢感谢您的老伴，第二个呢好好的感谢你们自己正确的选择。但是呢我也希望您呢、坚持用下去，因为免疫力的维护啊很关键。咱们人总是在衰老的，我们要维护好健康状况呢，就要下点功夫好好用
7: 啊。再一个呢，就是原来我经常便秘。
6: 哦。
7: 这便秘呢是很长的个时，很长的个年限了。
6: 哦。
7: 但是现在呢，提了这个原黄金了，就是没有便秘过。
6: 哎呀，你看这不就更好了嘛？
7: 这一点是明显的。明显的有效。
6: 祝贺您，祝贺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就是一个科学的选择很重要。希望您呢坚持用下去。
7: 好，谢谢你们，支持大力支持啊！
6: 哎，好，应该的。您贵姓呢，老人家？
7: 我姓徐。
6: 啊，姓徐啊！好好好，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7: 啊，好好
6: 好，再见
7: 啊！
6: 好好好，
7: 啊，再见。
5: 原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6: 喂，你好，老人家。
8: 啊，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8: 啊，你好，辛苦了。
6: 不客气，不客气啊，爹爹，您贵姓呢？
8: 我姓邓。
6: 邓
8: 啊，姓邓，邓小平的邓。
6: 多大年纪啊？今年？
8: 今年88岁。
6: 哟，一说88了啊。
8: 八十八了。
6: 不错啊，您这说话的声音还不错。
8: 哎，那不是说看着声音不错啊，都说我没得那么多，我把身份证拿出来看。
6: 这个实际看你的年龄看不出来，88岁。
8: 哎，看不了，看不到，他说是看了70年就了。
6: 哟，那好，那好，那好，那这我们这是广播，看不到您的面相，只能听您的声音，但确实听不出来八十八 八了啊。
8: 嗯，他们说都是那么说的。
6: 就是您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啊，都是这么说您年轻。
8: 哎，是的，是的，是的。
6: 好，那个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的情况，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8: 是的，我是在2011年开始买的。
6: 哪一年呢？
8: 11年。
6: 11年嘛，就是2011年呐。
8: 哎。
6: 哦，那也用的也比较早了。
8: 那早了10几年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8: 今天我想讲啊，我是一些年是一年起码有3到10次的感冒。
6: 哦，
8: 再一个呢，我的咳嗽你夸着一些疼。
6: 嗯，
8: 哎，就是饿。第三呢，我是大便呢改不出来，改了自个很好苦。
6: 哎呦，那就便秘蛮严重了啊。
8: 哎，便秘蛮严重。
6: 嗯，
8: 再一个就是，哎呀，凡是心上有的病吧，
6: 就这
8: 一年起码住一次院。
6: 那就有点重了，你要住院的话，那就有点狠了。
8: 哎，那是的。我吃了这个活的自然包以后啊，
6: 嗯，
8: 一直到现在，我其中的那十几年，我只住过这上千年，我是受感冒了，去看一回，一直都蛮好。
6: 叫做基本上从用了到现在就没怎么上过医院了。
8: 哎，没上医院了，真没上医院了。就那个时候一起来，我没得病的吧，我一直都很好吧。
6: 你看，这就是
8: 他们说我都也长呀，长给他长点心态。
6: 哎，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啊！做一个，我总说做一个88岁，或者说咱们到了这个年岁啊，一年到头不怎么上医院，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您刚说您原来，
8: 他们说我走路都不像老人了。
6: 哦，您原来住院的话，主要是为什么住院呢？是什么病呢？
8: 主要的原来是经常感冒，再一个就是我的这大便呢改不出来。
6: 哦，就是感冒了，就有时候就要住院才能好得了。
8: 哎哎，对对对对。
6: 那您那个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呢？
8: 心脑血管，我是开始是低血压，最后搞了高血压。
6: 哦，先是
8: 高血压以后呢，我吃的，但现在都也是跑跑多年有平稳的，高的也是有103，那低的是有80、90的。
6: 哦，那蛮好，那蛮好，就说。
8: 我这是经常检查的，我的血压的，我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我请医生叫医生给我量的。
6: 啊、
8: 哦，他说是正常的，我年年都量。
6: 那您量血压很正常，像这个
8: 量血压正常的。
6: 心跳啊，还有血糖啊、血脂啦、啊，这些都检查过吧？
8: 那都没得，都没得，没得。我一年每年都检查的，一年都检查的，没得，没得。
6: 都是正常的。
8: 哎，都是正常的。
6: 您刚才说了几遍那个便秘啊，原来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8: 原来是改不出来呀、啊，改了这样也是好苦，改不出来。
6: 哎呦，那个胀得难受啊！
8: 啊，那是难受啊，就是难受啊。那是最恼火的事情。
6: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呢，确实也是一个常见问题，但是也是个麻烦问题。但有时候有很多人又觉得是个小问题，但是您真正得了这个病呢、啊，您就知道很痛苦，堵在那个肛门。
8: 痛苦，我们直接改了裤。
6: 堵在那个肛门口。
8: 不然么说，你在你就去厕所，你在哭什么子啊？
6: 哎呦，
8: 你为什么是把你得罪了？他很痛苦的。
6: 真是，这真是，家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8: 哎，我没给他们告诉他们。
6: 哦，那您这个当时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大便慢慢的正常了？
8: 半年。
6: 坚持用了半年，两个浮尘。
8: 哎，坚持用了半年，我一直没断，一直到现在都没断，年年没断。
6: 现在
8: 起码也是一年的量。
6: 现在每天排便都规律吧？
8: 那规律，那就是早晨的一趟，大小便也是。
6: 好好好，
8: 比好人都健康，人都健康，比我的儿子都健康些。
6: 您看，您看，您这真是说的让人羡慕您呐。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好了就好了。当然这个好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您维护的很好。您维护的好，就是您能够10多年来一直坚持巩固，这个很好啊。我们也是强调人嘛，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肯定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但是我们有个好方法把您的骨髓养好，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您看您血压也稳定，血糖这些指标也正常，然后您刚说走路也没问题。
8: 哎哎，
6: 所以这就是我们。
8: 他们都说我要活120哟，
6: 咱们说实在的啊，不管活到多少岁，咱们只要每天都健健康康的，那就是最好的。
8: 啊，现在都是健康，以我一直保持这个药没断。
6: 可以可以可以。
8: 活的再忙，每天3颗。
6: 啊，那就好，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啊，邓爹爹。
8: 嗯，好好。
6: 哎，领导是哪里啊？
8: 我是浙江人，我在广济堂药店，广济堂药店卖药那个卖药的说，他俩就是用大年龄了，他。那我说我你不想想，不想我把身份证再
6: 把身份证，可以可以。现在我们那个双节的活动知道吧？
8: 双节的活动我马上去买。
6: 哎，那行，那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
8: 每年都是双节，
6: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活动到10月8号啊，您需要的话可以去参加活动。
8: 到10月8号。
6: 哎，对对对，
8: 好，
6: 那您保重啊，邓爹爹啊。
8: 好，
6: 再见啊。
8: 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9: 我谭叔你好。
6: 哎呀，你好，你好。哎，好，欢迎你啊。
9: 是的，我们用的那个火力资源宝，我们这用的几年还可以，效果还可以。
6: 效果还可以。
9: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这个头晕的。
6: 哦。
9: 就是腰的疼的，或者是有慢性的胃炎的，我们这下以后的都会有缓解，都蛮好的。这头部晕的，眼部障碍都是可以的。
6: 那能轻松了吗？
9: 感谢你们的产品呢，一些那个。
6: 就是现在头也不晕了，眼睛也舒服。
9: 哎，对对对。
6: 那您
9: 这
6: 个
9: 原来胃胀啊，胃炎呐、
6: 嗯，
9: 这个现在还是有，倒是有好处。原来还抽筋。
6: 哦，抽筋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抽呢？
9: 大抽筋有时是小腿的抽筋，有时是大腿抽筋。
6: 哎呦，那您这那是白天就抽还是晚上抽啊？
9: 大约就是晚上睡的时候抽。
6: 啊、嗯，就晚上。
9: 哎，对。
6: 抽得厉害吗？
9: 就是痛都不敢痛吗？痛都不能痛。
6: 就是动都不敢动了，是吧、
9: 对，
6: 这个问题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很多见的啊，抽筋的情况很多见，好多朋友都是，您可能也听到过很多抽的疼的受不了。
9: 是的，拿了去那个那个什么新松固力健的话，
6: 是的，
9: 还是有些好转。去了几年了，我前几年这现在才好些了。
6: 啊、就是坚持吃了几年，现在已经好了。
9: 这我是在今年我这搞活动的话，我就马上再打电话过再订一卡再过。油了，
6: 您是怎么原来也是邮寄的吗？
9: 原来邮寄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话到那个蛮远的，又车路又不方便，再过来我们去直接打电话，
6: 是的，是的，
9: 总部的搞的。
6: 是的，现在有的老人家了，到城里比较远，这个这个邮寄关，现在有时候有的地方快递都很方便了。
9: 还要转车，
6: 还转车，
9: 我们稀释起来又不方便。
6: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没关系。我不说了吗？我们活动期间好多老人家，有的是我们能送就送过去，我们不能送就是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跟大家寄过去。您就到时候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电话说好就行了。
9: 好，行。
6: 您这个腰是什么情况呢？腰椎的话，刚才说腰疼是什么？是腰椎病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9: 也是不是搞吃亏了是什么？他就不舒服，就疼了，就作为。前列但是还是好些，这个特别是头晕的话，这原来那个这前列个假呢，我们的上午这个路遇的话呢，我们可以那个打得好些。
6: 您是说原来头晕？
9: 对，头昏，
6: 头昏，那是什么原因呢？查过没有啊？
9: 没有查过，把你气的，那就可以了。
6: 现在反正不怎么晕了，
9: 睡不着觉啊。把你起来，那就蛮可以了。
6: 哦，就是
9: 这个什么前列腺呐、夜尿毒呀、这些都有缓解，都可以。
6: 哦，那您这一说，还是原来问题也还是不少的啊。
9: 也不少，不少的啊。
6: 刚才说还有胃炎，
9: 是嘛？我的胃炎几十年了的。
6: 几十年了，就经常肚子胀。
9: 肚子胀，大家不舒服，全有气。
6: 就里面好像就是那个气在里面窜动的感觉。
9: 对，消化功能也不强。
6: 那大便怎么样呢？原来
9: 大便有问题，大便就不成形。
6: 不成形。
9: 便是多，
6: 次数也多。现在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啊？这个整个肠胃
9: 通过其他练练就好些，就蛮好。
6: 就是吃我们的活力滋养宝。
9: 对。
6: 那就好。这个肠胃功能一定要好啊，这是我们一个基础。
9: 肠胃功能现在
6: 肠胃好了，人呢、就轻松了，吃东西啊，排泄了都畅通了，就舒服了。
9: 对。
6: 然后现在腰也不怎么疼了。
9: 是的。
6: 小便都还好吧？
9: 小便前列腺那前列腺我这个前列腺。那就便数少些，夜尿就少些了。
6: 所以您现在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
9: 对，
6: 不错。
9: 通过其他的以后还是有好转。再一个呢，感冒的，说实话，那个最近这几年是没搞什么感冒的。
6: 您看，那还是不止一点，这几年都不怎么感冒了。
9: 原来一个月感冒几次，这个主要呢，大家有抵抗力的。
6: 对，您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是抵抗力提高了。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您刚才说的胃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这都说明您整个的身体。

0: 要参加活动要邮寄的话呢，就直接给我们常万老师那个873389111打电话就行了。
1: 好，行行，
0: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喂，韩经理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2: 啊，欢迎你，欢迎你，好好。我是河南的，我这个病鼻子完50多年了，他是得那个结核，结果呢，捐两只都给我引起的哮喘。
0: 嗯。
2: 哮喘的那是蛮严重的，但活的啥子都蛮吃亏，从完全不能学一天，都在那个床上靠了，那个气呢都不过，晓不晓得？
0: 嗯。
2: 这是自己回院，这不行，这是急活了，那就急他哪个药气好就搞个气。后来我就去送医了，
0: 嗯，
2: 就把这个关系吧，我就舒适太多。
0: 嗯。
2: 一起啊，这现在好，现在都冒菜，可以提倡了，还在家里吃啊，不管吃热的，天哪，平时不能走的。
0: 哦。
2: 是的，我看一些喝茶都蛮困难，喝茶的菜就不得了，不谈这个。但是这个就是3天2天都是感冒，感冒发烧都是个打针，我们的病是一样，但是小的要吃的都是，就是直接抹上药吃的好，吃我这个菜要治治了，我都吃。大病前我们的病是我们的大病前那些都吃的意思啊，或者还能更低呀，这么吃大病的事情啊，我就把那个，这反正都是提升。把个药一吃，他这个气都平下来了。
0: 哦。
2: 周天吃，白天周天吃。
0: 嗯。
2: 这个50年都是让你都过来的。
0: 那真是。
2: 现在这个年纪吧，这些苦子。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4了。
0: 这说起来，您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啊！您看这个哮喘这个问题。
2: 那吃亏就不讲了，哮喘那是难的受。
0: 是的，是的。
2: 都吃的，但是我们这农村的，你不读书，不就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才听您说了一句话，您看您原来严重的话，喝个水都喘气。其实这个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原来得了个肺结核是吧？年轻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啊，这种炎症反应呢、啊，它就会破坏我们的肺组织结构。有很多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得了什么肺结核啦，或者是肺炎呐，最后呢导致肺啊，它就形成个瘢痕组织，到医院检查就什么，就是肺纹理啊有紊乱。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肺的组织结构啊被破坏了。您想想，肺是主呼吸的。我们肺有扩张和收缩的这样一个功能，气啊才能够进得来出得去，但是你这个有瘢痕的话，那么它就无法正常的收缩，而且免疫力又低，所以一旦受到什么风啊寒啊，就容易导致这个呼吸不畅了。
2: 那你身上到处好，他不在无影里，他又感冒了，
0: 就感冒
2: 了，发烧这个不消、
0: 所以您看，哎呦，这真是您啊，及时的在坚持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
2: 现在有10年了，
0: 有4年了，坚持的很好。
2: 感冒感冒他咽下来，再一个15天高温，就是做个检查都工整，工整他有颈椎呀。我开刀，
0: 哎、
2: 开刀的我再一个呢，我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得了，
0: 是的，
2: 我
0: 还有身体，
2: 我身体也没有，我这小屋子什么，但医生说那肺开不好，我小屋子要是这什么，他们家在按照我的妈妈身体身体什么，他那里治得了的，
0: 嗯，
2: 哎，我们刚才请他回去养好了，我们再来，就是我们那个回来，这为点小事情的，真的啥子，真的人家就老过那个血管刀扎，
0: 发点
2: 出出血，都老过得长那个瘤，通过瘤呀，反正就是吧，一点点。都还好
0: ，所以您这个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另外呢，以后呢，人呐、遇到事情不要急，不要激动，保持一个平常心。祝贺你，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邓呀。
0: 姓邓啊，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听到您的健康交流。您呢，保重好身体。
2: 好，感谢你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谢谢。
3: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为汉南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喂，汤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啊，你好。
4: 哦，你辛苦了。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4: 哦，我听到你声音以后特别高兴。
0: 哦，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哦，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
0: 好，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收获啊。
4: 我现在吃了你这个软黄金了，用的可以。
0: 嗯。
4: 哦，你那个软黄金的效果蛮好。
0: 啊，主要是
4: 用了好几年，
0: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4: 我已经现在用了是接近是2年吧。
0: 哦，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原来的是肺部不好，咳嗽。
0: 咳嗽。
4: 一咳嗽就容易感冒，我现在是好多了。
0: 哦，就是感冒咳嗽。
4: 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准备到 你们现在搞活动吗？
0: 对，中秋国庆双节。

0: 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啊，我开始买一两个疗程。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湖北广水的。
0: 哈，您除了刚才说的感冒、咳嗽、气管炎好了，还有哪些收获吗？
1: 还有，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毛病。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啊，
0: 这身体一直都还蛮好了。
1: 啊，我现在个又好多了。
0: 好，那
1: 感谢你们。
0: 好，不客气。那您就赶紧去参加活动。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啊，您贵姓呢？
1: 我姓吴。
0: 好，我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0月3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10月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眉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云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一纸藏千古，寸心续文脉。如果说礼词是重塑器物之美，那玉纸便是救赎典籍之魂。泛黄、破损、重铸的古旧书页，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字记忆与文明脉络。在古籍修复室里，修复师们以温柔初心、极致耐心修补残卷，抚平岁月褶皱，让沉睡百年千年的古籍笔墨重新苏醒，让古老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露，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9: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8: 大学一毕业，孙露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9: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8: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露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9: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8: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露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9: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8: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古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古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9: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
10: 树皮、草皮。
9: 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8: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路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9: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近白。
8: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9: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11: 我大学就喜欢了，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9: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8: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路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9: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8: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9: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8: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9: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8: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路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9: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8: 孙路细调浆糊，让古籍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乐，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
10: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12: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13: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10: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五千年文化看看山西。
13: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10: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13: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0: 因为绢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13: 卷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卷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10: 目测这张画三分之二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13: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10: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13: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0: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起来，稳稳的，慢慢的。好，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修复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1: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一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收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确实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1: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他的不容易，他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1: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1: 水陆画的换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3: 我是马小玉，
4: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1: 马小玉30岁。曾参与修复国家二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三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4: 他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1: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4: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 各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1: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对对对对，需要4份。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以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7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 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纸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接到了皇上的旨意，首辅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太后认为给他老爹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辅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辅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辅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戚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戚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万历小皇上已经十几岁了，看完了之后，哎，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例得狠点。他就问问冯保，我说大伯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保心里面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辅使的路子。说实在话，冯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刑。小皇上就让冯保批了书。 这批诸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里卫星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也接到了。这许从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姓省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他妈的不吃亏，仗着你七老八十要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个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妻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子弟田征税呀，哈，征多少我也不在乎，反正啊我这头补回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的美事儿，听说许从成来了，赶紧亲自出来相迎。他老姑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李老爷啊，可不好了，你看看吧。他就把这个万历卫星条例拿给李老爷看了一遍。这个李伟李老爷不认几个字儿，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啊、哦，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下的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然后按照应交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又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弟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 除了赐给的子弟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由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招停账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一等，停账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无故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子弟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的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许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不是王传吗？
1: 不是啊，
5: 王传已经调到漕运当漕运总督去了，官也升了，那衙门就设在扬州。这个刘江鱼也是张大首府的学生，对张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成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什么事儿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得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

也在为首府秘密地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宇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宇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就发现手下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宇一看，哎，在那干什么呢？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宇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宇就来求见。张局长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尤其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您看看，这刘江宇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呀！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叫朱衣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上就问刘江宇，这张漫画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子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找来了。这个王之诰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诰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我看这么办，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之诰听完，行，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辅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儿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保，然后冯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哦，张首辅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
0: 啊，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
1: 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保。
0: 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
2: 嗯，
3: 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2: 对，
3: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2: 嗯，那陈主任，
3: 哎，
2: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
3: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呐，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
2: 对，
3: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
2: 嗯，
3: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
2: 嗯，
3: 你像我们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心血管疾病，
2: 嗯，
3: 心脏啊去向冠心病，
2: 对，
3: 去向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脑动脉硬化，
2: 嗯，
3: 脑梗塞，有的甚至去向呢脑缺血、中风，
2: 对，
3: 轻者呢，致残，
2: 嗯，
3: 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
2: 嗯，
3: 所以去向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2: 对，
3: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
2: 嗯，
3: 有吃中药的，
2: 对，
3: 有吃西药的，
2: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3: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
2: 嗯，
3: 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
2: 嗯，
3: 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
2: 嗯，
3: 造成呢。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2: 对，
3: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2: 对，
3: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2: 对，
3: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
2: 嗯，
3: 要么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嗯，
3: 修复我们胰岛细胞，
2: 嗯，
3: 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2: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谢谢谢谢。我跟你讲，陈主任。
3: 啊。
4: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用户。
3: 你是什么情况啊，弟弟？
4: 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到这个退休的时候，都是这个神经衰弱相当严重，经常的睁眼睁眼，不能入睡也是啊。
3: 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
4: 就人呢，就是成了皮包骨啊，没得精神呐、
3: 啊。
4: 嗯，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3: 嗯，
4: 跟我解决的主要问题呢，
3: 嗯，
4: 就是这个休息问题，这个睡眠问题。
3: 哦，睡眠的问题。
4: 啊，这样呢，这个睡眠一解决好了呢，
3: 嗯，
4: 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要好一些，因为你这个人呢、啊，无论在休息的话呢，那个毛病就都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你整夜睡不好觉、嗯，长期的失眠，你这个人的问题都起来了。
4: 你们一会是五国疗程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就是送五国疗程呢，我搞了三回去了吧。这个天门的这个服务站呢，他都认识我了，给他。
3: 哦，不错不错。
4: 嗯，在的时候的话呢，对于这个什么呢，高血压、心脏病的这个效果呢也比较好。
3: 你还有高血压、心脏病？
4: 是的，是的。 我现在年纪已经是84了，是吧？
3: 嗯。
4: 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的话呢，
3: 嗯，
4: 原来没有过，但是最近的话呢，这两年检查的话呢，
3: 嗯，
4: 如果坚持吃这个就是磷脂吸收胶囊呢，
3: 嗯，
4: 这个血压呢就一直稳固在这个就是80/100。是啊，
3: 哦，一直在80/120，现在
4: 是的，是的。如果单单说是今年一直进行是不进行这个血压的话，你就上升到什么时候呢？
3: 嗯，
4: 就是上升到100，高血压到100。
3: 哦，
4: 啊，这个磷脂吸收胶囊呢，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话呢，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3: 对对对，
4: 连续查了好多次数的话，你都是在这个80/100这个中间。
3: 哈，现在血压80/100，这个一个是血压比较正常，第二个您发现了。他这个氟磷脂吸收胶囊啊，这个血压比较稳定，没什么波动。
4: 是的，是的，现在比较稳定的。
3: 你现在这个血压正常呢？你这个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4: 睡眠应该好啊，一般最低的可以睡着一个5-6个小时吧。

0: 现在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对于84岁的老人呢、啊，这个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1: 相当正常啊，想睡的时候就睡着了，是不是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这个灵芝呀，它是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里也是比较好的，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我对这个灵芝这个药啊是相当佩服他的。
0: 对对对，
1: 我你都解决了。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天门药口那个邓大春呢、啊。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唐海明呢、啊。
0: 电话留给我，唐爹爹。
1: 133。
0: 好，就这么说，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就和我们天门药口的汤爹爹，汤爹爹啊，今年是84岁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一个神经衰弱啊，现在解决的比较好，晚上睡眠可以睡5-6个小时，另外现在血压呀也平稳了，80/120，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啊，爹爹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对，选择一个好产品，咱们坚持服用，不仅健康，更要延年益寿。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吃了2个疗程，说效果蛮好，高血压是80/100-130正常。血糖的是165.8，浓点。
0: 哦，5.8-6点，这个血糖是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0: 你这个高血压呢，80，低压，高压呢120/130，这也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
3: 对对对，陈主任非常辛苦啊！我每天的听你的那个广播电台啊，我看你非常辛苦啊。
0: 对对对，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服了2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这个比较好啊。
3: 啊，对。
0: 不错不错，你以前是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以前是180，低压100，高压是180。
0: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弄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3: 对，我都听到了个广播了，我都买了2个疗程的40副脑浆管好，我每次一个星期量一次都正常。
0: 好好好，这个血压正常，这就比较好。这个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是对方了。那个现在血压都比较好，你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3: 现在血糖160.4，也八，最近不是8点多，现在降到了6.5多，6点。
0: 哦，原来是10点多，最好也是8点多，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就高了，餐前的。如果说。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双向的调节血糖，血糖5.8-6点，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63。
0: 你除了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3: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睡觉现在也可以了。
0: 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6-7个小时，一般是7个小时以上。
0: 好好好，
3: 一天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
0: 原来只睡2个小时、3个小时，
3: 对对对，
0: 2个3个小时那个睡眠时间肯定短了，知道吧？
3: 对，
0: 现在睡7个小时以上，这个就比较好。
3: 对对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中乡湖北的，我介绍我们邻居也在买，在中乡买。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介绍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对，
0: 行行行，你贵姓呢？
3: 我姓蔡，蔡成矿。
0: 好。就这样，蔡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那辛苦了，陈主任呐。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咱交流，我是江夏局的，我是江夏局志望人。
0: 哦，你
4: 大头的都是房子完了，我捡的钱呐，有70年，30年捡的钱，我80岁了哇。
0: 哦，你已经80岁了，老人家。
4: 哎，捡的钱呐，70年，种不好啊，种可不好，种就往年就种不好，然后呢，就到了我成都啊，到了我前列腺增插管子，现在插管子。
0: 哦，前列腺增生都要插管子排尿了。
4: 还有一个呢。

0: 风。
1: 哦，
0: 在学起去的，或者是中风。
1: 哦，还中过风了。
0: 老很重了，重的嘛，这叫一个一歪，一个一歪。
1: 哎呦，
0: 我跨界进不那么近，
1: 走路都困难。
0: 我不爱骑，我走慢走弯路啊，我走不起弯路的。
1: 嗯，
0: 虽然走弯，我硬油，我直接下坡是红的。
1: 哦，
0: 都是骗人的，我骗怕呀。
1: 哦，就是说你买了很多产品呐、啊，上当受骗了的，是不是？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当受骗了。
0: 对对对，要听说话的，抽不是办正事的，是不是、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电话呀，是咱们武汉的电话。另外，咱们湖北省有几十个销售网点呐、啊，都在销售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吧？一个是大家买的放心，第二个安心。药物啊，货真价实，知道吗？
0: 在，就今天的那个今天的广播啊，
1: 嗯，
0: 那个讲述过了啊，
1: 嗯，
0: 我听了呀，
1: 嗯，
0: 咱们那好的，给我去买一下，
1: 嗯，
0: 也有效果，
1: 嗯，
0: 也一个十年，网上销售的，
1: 嗯，
0: 十年有问题了，你看这样，那个酒啊，
1: 嗯，
0: 那个红的酒啊，往了红的酒啊，不得老总经理，那个酒啊，
1: 嗯，
0: 好些了，
1: 哦，原来那个，
0: 这老的也不脱，不跟那个。跟那个脚啊，像啥子啊？你脚上面崴，
1: 嗯，
0: 我一手一脚，
1: 嗯，
0: 上去了，又是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前面人，
1: 嗯，
0: 我那里就到了我的公交站台，
1: 嗯，
0: 到时那厕所去，我没有厕所，我啊厕所搞起，
1: 嗯，
0: 我是整个脚，整个脚边这个人，
1: 嗯，
0: 我这今天我到那程度，
1: 嗯，
0: 这个你，万一我七八点要坐前头，我那么上十点，
1: 那根本都没法睡觉啊，上十是啊，
0: 那是我的。顶多我的两三点，
1: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两到三次、啊。
0: 哎，两三次，人家这个油啊，真好。
1: 哦，
0: 我感谢人家阿陈老师。
1: 客气了哈，你的感谢我收到了，老人家。你是一体多病，另外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吗？
0: 高血压，我高血压高的180、160、155，就是高血压。
1: 哦。
0: 我那啦，我那高血压，你要说行不行啊？也。要加一百五就稳定了，第二是80几斤，70斤。
1: 哦，好，爹爹，我知道了。现在呀、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也平稳了，是不是？
0: 对，强些，那比往强些。我不说假话的。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大概有多久啊？
0: 有两个疗程。我感谢人家阿陈老师。
1: 客气了哈。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我电话号码是。109，
1: 嗯，
0: 86，
1: 嗯，
0: 09，
1: 嗯，
0: 12674。
1: 好，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刘，我叫刘光勇，我80呀，我一个单道户，老板姓赵呀，我一个单道人。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0: 我空巢人。
1: 好，咱们空巢老人呢、啊，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0: 空巢哪个把皮啊？你不照顾我们是垃圾。
1: 好，
0: 托你要住啊。
1: 好。
0: 真的托托你要扶啊我们。
1: 好，老人家，你们扶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啊，我们都开心啊。
0: 要为了你超幸福啊。
1: 好，老人家，
0: 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啊。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江夏脂肪80岁的刘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80的120左右。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还不长，刚两个疗程。见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咱们坚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77岁的王振山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肠胃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5-6次，以及严重的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他的心声。
3: 现在在家里还忙什么呀？
4: 我不忙了，我也退休了。
3: 退休了？
4: 退休了，下午打个牌，反正上午自由活动呗，好玩。
3: 您贵姓啊？
4: 我姓王，王振山。
3: 多大年纪啊？
4: 77了。原来我有肺气肿。
3: 肺气肿啊。
4: 肠胃也不好，
3: 肠胃不好，
4: 肠胃也不好。
3: 嗯，
4: 我不过一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都感觉这个带劲了。
3: 哦，原来肺气肿啊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初期都困难，
3: 初期都困难，
4: 哎，呼吸呼吸，啊，初期反正是不好带劲
3: 啊，
4: 车上就肚围都跟那长呀，
3: 嗯，
4: 不过最后现在吃都好了，精神都好
3: 啊，那、你就是这个肺气肿比较厉害啊，
4: 肺气肿，
3: 嗯，
4: 本来原来我也抽烟的
3: 啊啊，
4: 一根烟都不敢抽了，我是这个香抽剂，一抽不带劲
3: 啊，
4: 现在我要说，我吃这个药现在。我抽烟都没啥感觉了。
3: 哦，现在抽烟都可以是吧？
4: 抽烟都可以了。
3: 除了这个肺气肿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啊？身上？
4: 夜尿多吗？
3: 夜尿多啊。
4: 夜尿多。
3: 嗯。
4: 现在可以，一般一回都这回事。
3: 原来是几回啊？
4: 原来五六回。
3: 五六回。
4: 哎。
3: 嗯。
4: 五六回，现在一夜一回。
3: 睡眠怎么样啊？
4: 哎呀，不提睡眠也好说，提睡眠现在实惠的很
3: 啊，好的很是吧？
4: 啊，原来我搁那楼上睡不着，赶紧又光弄花生米，又买这个安眠片
3: 啊。
4: 安眠咱们吃多不好的。
3: 嗯嗯。
4: 现在这个失眠，我现在真是话，可以说我看着电视，9点钟都睡了。原来11点，我睡着还睡不着，床头搁放个收音机听
3: 啊。
4: 现在。一夜最少睡6-7个钟头，
3: 嗯，
4: 9点钟可以睡着哈，一夜起来聊以后还能睡得着，
3: 嗯，
4: 这个睡可是现在我真得到实惠了
3: 啊，
4: 嗯，都是这几种病，反正我现在都舒服带劲，
3: 嗯，
4: 走路说话都有精神，
3: 对对对，
4: 我没问话，就是听收音机说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4: 最后一吃好了我再多买是吧？嗯哎，现在我逮着实惠了嘛，
3: 嗯，
4: 我才敢多买的。反正我吃现在精神也好了，我那我4个盒都现在说叫我都坚持吃
3: 啊啊，
4: 外面也支持叫我们叫我买嘛，
3: 啊，
4: 继续叫我吃，
3: 嗯，
4: 不叫断了，只要对你有好处嘛，
3: 嗯。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简阳市总工农场一分厂。
3: 听您的口音啊，好像像河南那边的口音呐。
4: 是河南，58年来的呀。
3: 58年
4: 到这里来的，都搁这安家了吗？还现在移民来的吗？
3: 啊，
4: 移民，国家移民来的。
3: 是不是你们这里很多都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
4: 河南的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3: 你过来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4: 我过来小啊，我来跟着父亲来的。
3: 啊，跟着父亲过来的。
4: 我来才10多岁，14、15岁。
3: 您的这个口音呢、啊、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呀。
4: 有农场人多，河南人多，你看我这外面他们也沾着
3: 啊
4: 河南口音、
3: 啊、为这个农场的建设啊这是付出了一辈子啊。
4: 啊，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农场的嘛就这嘛
3: 啊，
4: 我们也退休了，现在也不种地了
3: 啊。有退休工资吧？
4: 有2-3千。
3: 2-3千块钱、
4: 哎、
3: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的电话是135
3: 啊
4: 9744，
3: 嗯，
4: 92。
3: 好，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您，就是看您现在身体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4: 可以，谢谢谢谢。
2: 好，陈主任，
5: 哎，
2: 听到这位77岁的王爹爹啊，王振山爹爹啊说话，就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5: 对，一个是特别耿直，第二个老人家说法很有劲儿。
2: 对对对。
5: 精神状态比较好。
2: 嗯，爹爹说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5: 对对对。他主要啊是肺气肿的问题，
2: 肺气肿、嗯、
5: 哎，老人家呢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能感受到、
2: 嗯、
5: 他说现在呀人有劲儿有力气，
2: 嗯，
5: 哎，那个肺气肿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抽烟都可以啊，
5: 哎，对对对，现在就是肺部的功能呢、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5: 还有啊老人家呀、啊、他说以前夜尿5-6次，
2: 嗯，
5: 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5: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
2: 是的，
5: 以前睡眠也不好啊，你啊，
2: 是的，
5: 现在呀、啊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
2: 嗯，
5: 他说到了9点钟啊人都想睡觉，瞌睡来了，
2: 是的是的，
5: 老人家还有肠胃不太好，
2: 嗯，
5: 现在呢他说啊我感觉了肚子不胀了，
2: 嗯，
5: 人呢、啊、很舒服，
2: 是的，
5: 能感受到啊现在老人家身体好啊，每天生活呀、啊、很有乐趣，是不是啊？
2: 是的，
5: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潜江中口农场的王振山爹爹。
2: 是的，王爹爹正确的选择呀、啊、让自己获得了健康。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老人家们出现了一体多病，像这位王振山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啊。
6: 我听听声音就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老朋友了是吧？
6: 你老听听那声音都讲，我准是听收音机。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什么？

0: 听我的广播。
1: 那我就病多了，我病例还有眼底充血，那个眼睛啊，下面的那个是通红通红的。
0: 哦，眼睛充血是不是啊？
1: 哎，糖尿病引起的。
0: 那一定要注意啊，搞不好都要失明的呀。
1: 我知道，看人是双人了，根本就看不清楚。
0: 哦，一个人看的是两个人，然后视力还是模糊的。
1: 哎，视力模糊了。
0: 那就是说你糖尿病的眼病已经出现了。
1: 哎，对，还有高血压。
0: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1: 低压已经量过了，172。低的是95。
0: 那你这个血压有点高啊，你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最容易一个是心脏出现问题，心梗冠心病，另外一个容易出现脑梗，有的是脑溢血，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的胸闷的，胸还闷着的
0: 啊。
1: 我要是不及时吃这个药的话，我的眼睛就会就完了。我听收音机听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开始买药。
0: 嗯，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第二讲课不是一天两年的，起码都10多年了。
0: 在林志颖瘦胶囊在咱们湖北呀，10几年了呀。
1: 哦，我知道，这样10几年了。我
0: 如果说林志颖瘦胶囊没有效果，估计早都消失了，早就不在了，是不是？
1: 那就天天讲课，讲这一年，明天就找人都找不到。
0: 哎，对，很多产品呢，有的半年，有的1-2个月都看不到人了，是不是？
1: 哎，对。
0: 林志颖瘦胶囊在湖北10几年，另外在全省有几十个药店都在销售，是不是？
1: 哎，对。
0: 咱们那个02783743636。10几年如一日，每天都跟大家服务，是不是？
1: 那是啊，这个号码我记得清楚，这一报我就知道了。
0: 对，不错。你现在服上林志颖瘦胶囊，身体哪些方面都有好转了？
1: 现在我这个血压已经降到了，今天早上量过了，是118。
0: 嗯，
1: 70，心跳是72。
0: 哦，那个就是正常的了。
1: 哎，对，我的血糖没有量，现在我人知道我有劲儿了。
0: 哦，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哎。以前原来都是坐着不想动。
0: 哦，你看，第一个呢，血压118，高压这个是正常的，非常好啊。
1: 对。
0: 另外呢，这个低压呢70，这个也是黄金的血压，知道吧？
1: 哎，对。
0: 心率72，这个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1: 对。
0: 林志颖瘦胶囊呢，你看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1: 哎，知道。
0: 现在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1: 人有劲儿啊，像说话精神都不同啊，以前都不想说话，再想睡觉。
0: 哦，现在这个说话也有劲儿，精神状态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哎，对，我还有一个便秘，反正是7-8天一次，有时候4-5天一次。
0: 哎呦，
1: 现在是一天一次。
0: 哦，那不错，一天一次，这个都是正常的了。
1: 是的，
0: 他这个排便了，每天都要排。他排便呢，哎，就是排身体的毒素，知道吧？
1: 是的，
0: 你不能正常的排便，你这个毒素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知道吗？
1: 哦，
0: 你这个脏腑功能都出现问题，知道吧？
1: 软的呀，我不想吃饭。
0: 那是的，你7-8天一次排便，你这个怎么也吃不进呢？是不是？
1: 是的。
0: 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来运肠通便，哎，修复你这个代谢功能、排泄功能，咱这个排便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 是的。
0: 你现在这个糖尿病的眼病情况怎么样？
1: 视力情况好了，再看人清楚的。
0: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看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是变成两个人了。
1: 没有两个人，现在没有两个人，晚上两个人又是看着3个人。
0: 哎呦，你看，你那估计就是眼底啊，黄斑出现问题，看东西啊，有的是变形，有的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知道吧？
1: 知道，就这个事太误诊了，都误诊了。
0: 哦，那你还是服林志颖瘦胶囊比较及时，你要服到其他的产品，就像你说的误诊了，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那搞不好有的是眼底视网膜出血都失明了的呀，知道吗？
1: 是的。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太满意了。
0: 太满意了，好，你多大年龄了？
1: 我59岁了。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孝南区杨店镇，就是个黄陂一水之隔吧。
0: 哦，杨店镇是吧？
1: 杨店镇，我是563湾的。
0: 你们孝感是杨店镇很多林志颖瘦胶囊的受益者啊。
1: 我知道，我听收音机听过了。我们轴站有一个，还有峰山有一个，一个叫陈晓明的。
0: 对，肉脯太多了，知道吧？
1: 还有下岗一个，下岗叫王乾。
0: 对，你贵姓呢？
1: 我姓吴，叫吴春华。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老师？
1: 13863969921。
0: 好，服了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啊，好，谢谢。
2: 好，这位孝感杨店镇的吴师傅啊，今年只有59岁，但是也是一身的慢性病。那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现在呀，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高压的118，低压的70。另外，便秘呀，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呀，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吴师傅！林志颖瘦胶囊场外指导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费。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

0: 第一排辆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使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费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1: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大腕也地毯。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接到了皇上的旨意，首辅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太后认为给他老爹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辅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辅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辅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祭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戚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万历小皇上已经十几岁了，看完了之后，哎，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例得狠点。他就问问冯保，我说大伯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保心里面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辅使的路子。说实在话， 冯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行。小皇上就让冯宝批了朱。这批朱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里稳行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也接到了。这许从诚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净整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他妈的不吃亏，仗着你七老八十要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个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七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子李田征税呀，嗨，争多少我也不在乎，反正啊我这头补回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的美事儿，听说许从诚来了，赶紧亲自出来相迎。他老姑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李老爷啊，可不好了，你看看吧。他就把这个万里稳行条例拿给李老爷看了一遍。这个李伟李老爷不认几个字儿，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啊、哦、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下的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 然后按照应缴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又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力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除了赐给的子力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有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招廷杖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1等，廷杖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无故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子力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的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许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哎，不是王传吗？不是啊，王传已经调到漕运当漕运总督去了，官也升了，那衙门就设在扬州。这个刘江鱼也是张大首府的学生，对张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成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什么事儿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的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哎呦， 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也在为首府秘密的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宇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宇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就发现手下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宇一看，哎，在那干什么呢？哎呀，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宇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宇就来求见。张居正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刘基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您看看。这刘江宇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呀！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叫朱衣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
3: 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

0: 对我是非常不利。刘江鱼啊，你下去。他把刘江鱼打发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找来了。这个王之诰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诰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我看这么办，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之诰听完，行，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辅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儿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个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保，然后冯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哦，张首辅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
0: 啊，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
1: 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保。
0: 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转战乌蒙山》，请听第二集。
4: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5: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4: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5: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6: 顾老总，毕节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7: 哦，

0: 娃娃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的在教室里上课了。
1: 是啊，何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萧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
0: 嗯，
1: 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建立了8个区域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90多支游击队。有了地盘，有了人，你这个川滇黔省的主席才像一个真正的主席呀！啊，
0: 毕师同志，你也一样啊！你这个川滇黔省的省委书记，现在也名副其实了嘛！
2: 是啊，我们红军终于有一个新的根据地，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哎呀，我的小杰生也不用跟着颠簸了。是不是啊，小杰士？
0: 哎，
2: 你看看，
0: 我女儿啊，长大了也当红军。
1: 其实啊，她现在就是红军了，是我们队伍里最小的红军。
0: 哎，你说对了。哎呀，刚出生18天就参加长征。他的军龄要从出生18天的时候开始算起呀。
1: 哎，
0: 毕师同志啊，到时候你可要做个证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师傅，跟我来。
1: 哎，
3: 让一让啊，大家让一让。
2: 小马，干什么去啊？匆匆忙忙的。
3: 简大姐，贺老总，任书记，我找了个照相馆的师傅去给苗族独立团照相，就是他。
4: 三官号，
0: 什么？苗族独立团
3: 啊？八宝寨的苗族独立团，今天有10几个代表来毕节开会，王政委正在福音堂那里接待他们，叫我找人去给他们照相。
0: 哎，等等等等
3: 啊！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呢？
1: 啊，是6军团的工作队，把大定县8宝乡6个苗族村寨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民兵游击队。
0: 哦，
1: 还给了他们一个番号。苗族独立团。
0: 这个王震会高师哦。
1: 是是是。
2: 哎，小马你快去吧，王政委还等着呢。
3: 哎，张相师傅，走啊。哎，
4: 好好。贺老总，任政委。
1: 出了什么事？
4: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来了几十个老百姓，都拿着苏维埃纸币到供给部要求兑换大洋，怎么办？
0: 你们供给部在毕节使用苏币了？
4: 没有，是去年4月份中央红军9军团经过大定瓢儿井猫场的时候使用苏币购买老乡的粮食、盐巴、猪牛羊，后来9军团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兑换。
1: 哦，有多少钱？
4: 20000多块。
0: 天下红军是一家呀，9军团的事就是我们26军团的事，绝不能失信于民。
1: 对，这样，这件事由你们供给部负责，全部兑换，就按1:1足额兑换成大洋给他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对，
4: 是。
5: 就在黔大毕根据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蒋介石、顾祝同从南京飞抵贵阳，指挥国民党中央军5个纵队、滇军10个团、川军10个团、原黔军6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6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6: 军团长，敌人的攻势很猛啊，这个万耀煌在齐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黔省委，响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
7: 是。
8: 报告，
0: 李参谋长。
8: 贺老总，任政委，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5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
0: 毕石同志，
1: 何老总，
0: 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1: 何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能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
0: 是啊，干脆我们主动撤出毕节，整个26军团和川滇黔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地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人在哪里，川滇黔省委就在哪里。
1: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钱大弼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可是党中央已经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0: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1: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0: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局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1: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简大姐，等等！啊，怎么了？我给小家伙再搭一块油布，别把它淋湿了。谢谢小马啊！没事。哎呀，陆大夫，我扶着你走啊！你可别摔跤，这一摔就是两个人。大家，跟上！走。
1: 我扶着你。慢点。贺老总，天公不作美呀！我们刚撤出毕节，就下雨了。哎，毕石同志，我可认为恰恰是天公作美啊！
2: 知道我们要撤离了，下一场雨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啊？
1: 有道理。
3: 报告，萧贺军团长来了。哎呦，哎呀！
1: 贺老总，哎呀，
3: 你总算赶上来了。
4: 是啊，万耀煌没有追过来吧？
2: 敌人不会那么快。我让十七师在响水河西岸顶到天黑，然后悄悄撤离。嗯，哎，
3: 王震和夏曦怎么没跟上来呀？
1: 他们，哎呀，小柯，你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快说呀！
1: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
2: 他牺牲了，什么？王震在处理后事，夏曦，他怎么牺牲的？哎，
1: 我们的一支地方民族武装部队，没有跟着大部队转移，夏曦亲自去劝说，没想到在七星关徒步过六重河的时候，被卷入深水区，牺牲了。哎。
3: 这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损失的最大的干部。夏曦这个人呢，革命一生，忠奸差，两头好。他知错能改，从二军团调到六军团工作以来，表现是很好。
5: 可惜了，走吧。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碧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

0: 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奎乡地区进军。
1: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奎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嗯，
2: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奎乡就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3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动，这样一来东边和南边就空虚了，我们可以朝这两个方向继续走，带着敌人好好的逛一逛这千里乌蒙山。
3: 对，我们派出小股部队佯装向金沙江方向继续前进，调动敌人，大部队则趁着敌人东边兵力空虚，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4: 嗯，报告。
2: 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5: 樊松甫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2: 情报核实了？
5: 核实了，便与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1: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
3: 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2只猪耳朵也行啊。
1: 怎么个打法？
2: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甫的28师。
1: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哎呀，二十八师这个猪脑壳也太不经打了，败得这么快。
1: 我们是三个师打他一个师，敌人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而且还是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攻击，能不败吗？
2: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二十八师已被我军打败，初步统计打死打伤敌人500多，俘虏100多，其他的跑得太快了，战士们追不上。
1: 嗯，刘师长，红军竟然追不上白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李参谋长，你是不知道啊，二十八师那些白军满山乱跑，扔掉了武器、弹药和背包，还丢下了300多副挑子，空着手轻装逃跑，所以，
0: 哎呀，那就让他们逃命去吧！啊，别追了，把他们扔掉的东西全都给我捡回来，一样也别落下。
2: 是，
1: 这下好了，乌蒙山区的给养困难，敌人丢下的那300多条担子，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啊，
0: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1: 是啊，贺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0: 回头还去魁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1: 好，二进魁乡。

0: 来，
1: 万司令到！
2: 万司令，
3: 万司令，司令好。
4: 坐坐，大家都请坐。
5: 今天万司令请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司令部来打牙祭，是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说。司令，您请。
4: 各位，我们从湖南到黔西北，一路追击贺龙萧克，有胜利，也有失败，功过抵消。现在，我军5个纵队，已把红军赶进了乌蒙山，滇军、川军牢牢地堵住了金沙江一线，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弟兄们，我们建立功勋的时候到了。参谋长，
6: 有，
4: 你给大家通报一下。
6: 是。
5: 诸位，蒋委员长和顾总指挥判断，贺萧匪部再次窜敌魁乡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2: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7: 是啊，在黔西北转了1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你太累了。哎
8: 呀，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2: 对，
4: 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6: 驾。吁，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敌郝梦龄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煌纵队的3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
5: 看来敌人也不笨嘛。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
8: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
9: 同意。
10: 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11: 是。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10: 把地图拿来。
6: 是。
10: 我们研究一下。来。你们看，这里就是镇雄，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6: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萧军团长，我们11团的侦察兵抓到了万耀煌部的2个逃兵，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8: 刘师长，什么情报？快说。
6: 这2个逃兵是万耀煌纵队13师的，据他们交代，万耀煌部的3个师今天往镇雄方向开拔了。万耀煌明天一早将亲自带着13师从贺章出发，经过折庄坝前往镇雄。我觉得13师已成为孤军，是个好机会。
10: 哎呀，哼，好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
5: 可是那2个逃兵说的话可靠吗？
6: 哦，这2个逃兵我们是分开审问的，说的情况都一样。
12: 刚才我们的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也印证了万耀煌纵队的3个师今天正在向镇雄方向开进。
10: 好，这就说明万耀煌自带的13师落在后面，距离前面的3个师已有1天的路程，确实是一支孤军。我们集中主力，今晚就急行军赶到折庄坝一带埋伏起来，明天要好好的搞一下这个老对手。
8: 好，我同意。
13: 这个13师在将军山7家田被我们搞掉了1个挺进队，可能是被打怕了，这次不敢打先锋，还以为躲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适得其反。
10: 哼，传令各部队，天黑就出发，一律不许打手电、打灯笼，也不准点火把，不准说话，摸黑前进，一定要注意行动隐秘。
11: 是。
0: 3月12日凌晨，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悄悄赶到折庄坝、桃园大垭口一带的大路两边设伏，等待天亮之后，将要经过这里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第13师。与此同时，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负责外围打援，阻击有可能前来增援的敌人。
1: 哎呀，这会儿天都大亮了，13师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万耀煌会不会不来了？
8: 沉住气，万耀煌一定会来的。国民党军不像我们红军起早贪黑的行动，他们要吃了早饭才肯出发的。
1: 可一般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
8: 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1: 好，相信何老总。
8: 万参谋，
3: 到。
8: 去告诉3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13师一定会来的。13师由2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煌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2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3: 是。
5: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折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8: 不用了，继续赶路。
5: 是。
9: 这，
14: 啊！枪声！
5: 啊！咋了？枪声！我们中埋伏了！
9: 中埋伏了！中埋伏了！
5: 怎么办？
9: 你挡住我呀！
15: 不要慌，不要乱，解围营。想占村里的那个大庙，建立指挥部。
3: 是。
16: 各部队赶快建立防线，就地反击，就地反击，
15: 快
9: 快
14: 快
9: 快！弟兄们，给我冲，冲到路口，上十块大洋。
15: 不打！
9: 红军的火力太猛了，快快跑！
14: 机枪，机枪！封锁那个路口，别让敌人跑了，快！
8: 刁政委，情况怎么样了？
14: 贺老头，你来干什么呀？这儿危险！
8: 哎呀，你在这里指挥就不危险了吗？我要亲眼看看万耀煌是怎么被你们打败的。
14: 哎呀，行，既然来了，你就趴在这儿看，别动。
8: 小周，
17: 到。
8: 王元进，
17: 嘿。
14: 贺老头，敌人已被我们截围了4段。正在分割包围，敌人依托各种地形就地抵抗，很顽固啊。
8: 我们的弹药没有敌人多，这样僵持下去，弹药不足，耗不过敌人。告诉战士们，冲下去拼刺刀，迅速地打垮他们。
14: 是，吹冲锋号。
8: 敌人的武器好，防守很严，一定是万耀煌的指挥部。万耀煌就在那里。
14: 对，
8: 把炮兵连调过来，轰他几炮。
14: 是，命令炮兵连向村中的大庙开炮。
3: 是。
14: 韩老总，我们的炮兵总共就4门迫击炮，估计炮弹也不多了。
8: 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出去，集中机枪火力，先攻下大庙，抓住万耀煌。
14: 是。
18: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人类你该丰容了。说个心里话，信了大城市机会多，我却越来越迷茫，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工作上的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板块话题叫做人类你该丰容了。这个丰容是哪两个字呢？这个丰就是丰富的丰，容就是内容的容，它是一个动物园的学术语，原本呢就是指动物园通过丰富环境，让圈养的这些动物摆脱单调压抑，减少刻板行为的这么一种动作。那如今的这个词儿却越来越多的被用在了咱们人的身上，年轻人呢开始用各种行为来丰容自己。有的人呢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钻进厨房认真的做一顿饭；有的人呢决定骑单车绕成一圈，迎着风掠过街道，掠过草坪。也有人呢只是突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逛了一逛家门口从来没去过的小公园，或者更简单，换一条上下班的路，顺手买一束鲜花，品鉴一桌没有吃过的菜系，或者收拾收拾衣柜等等。作家张德芬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当中写道，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也许无法控制，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掌握自己对外在人事还有物他们的回应方式。丰容自己或许就是一场专属于年轻人的精神自救。你是否也曾经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打破重复和枯燥的生活常态呢？那到底什么叫做丰容？我们又该怎样给自己的丰容做计划呢？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什么都没做却觉得很累，反复刷手机又后悔浪费了时间，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很熟悉？这让我想起动物园里见过一些的场景，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圈，棕熊不停地摇晃脑袋，鹦鹉把身上的羽毛拔得稀稀拉拉，这种状态被称为动物的刻板行为。很奇怪，对吧？它们有吃有住，也不用担心天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答案很简单，生活太没意思了。在野外，它们要捕猎，要抢地盘，要躲避天敌，每一天都充满挑战。而在笼子里除了吃和睡无事可做，于是心里产生了内耗，就出现了这种重复无意义的动作来应对精神上的空虚和压力。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警报。其实我们也生活在现代化的笼子里，每天走着同样的路，上着同样的班，面对着同样的人，处理着类似的事。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和今天差不多，每天都在重复。于是我们的精神也开始出现了某些刻板行为，下班回家瘫在沙发上，无意识地不停地刷着手机，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拔羽毛。我们用这种虚无的消耗来麻木自己，告诉自己正在放松，可心底的空洞却好像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物学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丰容。意思是在环境里增加一些东西，让动物们的生活丰富起来，让它们能展现出在自然中本该有的行为，比如把食物藏起来，或是装在需要用力撕开的纸箱里，让动物花心思去寻找，让它们捕猎的本性被激发。这些事看起来有些多余，却能让动物的眼睛重新亮起来，让它们重新活过来。其实我们人和动物一样，精神也需要丰容。这种丰容不是指物质上的丰富，而是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感，让大脑从惯性的轨道里暂时脱离。

0: 离出来。庄子说过，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忽略了无用的用处。我们追逐的那些有用的东西，工作、绩效、收入，确实重要，但他们也像围栏一样把生活圈养了起来。而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事情，比如发呆、闲逛、探索新鲜事物，反而给机械的生活带来了生机。所以对付精神内耗的办法，就是主动地为自己丰容，主动地去折腾人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上完课上完班，手机呢是刷了一圈又一圈，但什么都记不住。周末呢醒来就望着天花板，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明明好像什么都没做，却累得不想说话。这些场景如果让你感到熟悉，那就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近期呢，人类丰容啊这个概念是被广泛的提起，也成为了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既展现了大家对于当下疲惫麻木的生活状态的一个积极反思，也为了应对这种状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策略。那到底什么叫丰容？其实我们刚才解释了很多啊，就是饲养员呢会在动物园里面给动物啊它的生活环境当中添加各种新鲜的元素，藏一藏食物，换一换地形啊，给它一个大玩具，目的呢就是通过环境的刺激来改善这些动物们它们的心理健康。如今呢，我们年轻人把它给借鉴过来了，成为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就是主动给自己的生活找点新鲜感，对抗麻木和内耗。丰容的内核也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只需要被好好对待的珍稀动物，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重新养自己一遍。当大家讨论这个人类丰容的时候，其实也揭示了大家共有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生活感到了有一点厌倦呢？对此呢，其实不妨我们自查一下是否有以下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每天就是两点一线，通勤的路闭着眼睛可能都能走完，吃完饭啊就这个躺那儿，或者吃饭的时候就只是点外卖，娱乐呢就是靠刷屏啊，手机和工作都透支了自己的精力，以往的爱好也再提不起来精神啊，也不可能去重温，更别提找一些新的爱好了。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懒散，而是我们常常啊被效率裹挟着，生活越来越同质化，感官呢也逐渐变得迟钝，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也被一点一点的磨平了。换句话说，不是这生活真的没意思了，而是你的大脑以为它没意思了。而丰容呢，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旁逸斜出的机会，跳出固有的生活循环，来尝试一些想做却没有做的事儿，用新鲜感来重新激活对于生活的感知力。其实丰容呢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哈，我们待会儿也会具体的来说，它可以分为很多方面，比如说环境上的丰容啊，你换一条回家的路，哪怕多绕那么几分钟，也可能会遇见不一样的风景。给书桌添一盏小灯啊，或者一盆绿植，用小小的巧思把方寸空间来收拾的干净又舒服。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啊，尝试一点没有涉足过的新鲜事儿，从屋里面微小的改变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等等啊，这都属于环境丰容。再来说一说社交丰容，就是寻找机会和一直想认识但没能认识的人去聊一聊天，给许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寄一件小礼物，或者加入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社群，人际关系的新鲜感常常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再来就是感官上的丰容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生活的滋味和这个感官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发现啊自己已经感官的灵敏有一点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专注的去比如说品尝一个食物的味道，慢慢的找回美好的感觉，感官被激活的那一刻才会发现自己好像重新活了过来。当然了，我们选择丰容来对抗麻木和内耗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能陷入一些误区啊。比如说第一点，丰容它不是让你沉浸于这个吃喝玩乐的借口，它不是让你逃避责任无度的放纵，而是在日常的小缝隙里主动的植入一些小小的变量，等待这些小小的变量去改变你的生活。另外呢，如果丰容的尝试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要陷入新的内耗，你可以换一条路走，依然觉得无聊，学了一个新技能可能半途而废，这都没有关系。丰容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尝试这个动作， 带来了美好体验，而不是尝试了结果就一定要成功。人类丰容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好像让我们重新养了自己一遍，重新和世界建立联系，重塑内心的丰盈。当我们不再沉迷于被投喂的外部信息，也不再局限于单调的生活循环啊，而是选择成为生活的主动探索者的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才会慢慢长出根系，拥有了为自己创造快乐的能力。而一点小小的尝试正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是时候开启各位的丰容人生。也期待大家可以在丰容的过程当中看到世界的丰富生动还有色彩。
0: 当我们被固定的轨迹裹挟太久，内心会渐渐变得迟钝，就好比一种心理上的刻板。动物园里的动物会因单调局限的环境产生来回踱步等刻板行为，而我们似乎也会因为生活轨迹过于简单而丧失探索欲与好奇心，甚至在闲暇时刻也只剩下重复且无目的地刷手机。而丰容的作用就是打破生活中的单调感，并实现去习惯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慢慢找回活着感受着的实感。对付精神内耗的办法就是主动地为自己丰容，主动地去折腾人生。这种折腾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只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做点与过去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换条回家的路线，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或者把房间的布局更换一下，把客厅的摆设调整一下，也可以给大脑投喂一点新的食粮，接触一点新东西，了解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事物，甚至主动去创造一些仪式感，找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比如你可以庆祝今天阳光很好，今天下了第一场雪等等，然后郑重其事地为自己准备一餐饭，用心搭配，认真品尝。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达成什么具体的目标，它们本身可能就是无用的，但它们最大的用处是让你在做的那个瞬间真切地感觉到，我是在生活，不是在机械的重复。生活的滋味就藏在这些不一样的折腾里。当你为生活加入这些小小的变量时，你会发现那种没做什么却很累的感觉会慢慢减轻。你不再是机械的回应生活，而是主动的设计人生。如果说生命在于运动，那精神就在于折腾。别让你的心在机械而重复的牢笼里变得麻木。试试从今天开始，从一件最小最无用的新鲜事开始，为你自己的精神世界丰丰容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1: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他有一个判断，就是很适合解释这个事儿。他说人需要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新鲜感，这是大脑的基本需求，完全的可以预测的生活就会让人丧失活力。这背后的心理学是一个拥有一个很扎实的机制的，叫做享乐适应。它其实的意思就是人对于重复出现的刺激会逐渐的脱敏。就比如说第一次你吃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蛋糕，哎，很惊喜，但连吃一周就变成了你的日常，连吃一个月你甚至可能会觉得很恶心。同样这个风景看久了就会看不见，同样的路走久了就走不到心里。咱们都说旅游就是去别人生活腻了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也是这个道理。不是生活变差了，是你的大脑已经把它标记为不再需要注意的背景信息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也好像没有不开心啊，但是活着就觉得好像很平淡了，没什么意思了。不是抑郁，是钝了。所以动物园的饲养员懂得这个道理，定期的会给动物来换玩具，换食物的投放方式，来换一换笼舍的布局。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笼舍，比如说出租屋、办公室、日常的动线，到底会做些什么呢？所以有人可能会说啊，你说换个花瓶啊，出去散个步，这能上升到我们心理学上吗？其实还真能。刚才提到的这个彭凯平教授，他就提出了一个浮流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心流，这个浮流呢，其实也是心流本土化的一个产物。他就可以解释啊，为什么丰容的这种微不足道的行为可以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心理改善。这个浮流啊，他说的就是一个人全神贯注，忘我投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最佳的 体验啊，其实跟心流有点类似。浮流产生的有三个条件，就是一有明确的目标，二有及时的反馈，三就是技能和挑战相匹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丰容行为，其实每一个都会踩中这三个条件。首先有一个丰容。

0: 行为叫做 Color Walk， 跟之前的 City Walk 有一点相似，但是又是它的一个变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寻找一个目标明确的颜色，然后在街上随便溜达去找这种颜色，找到了这种颜色就拍照，那看到了就拍照就是我们的即时反馈，也不需要体力，但是需要注意力，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难度刚好。它本质上就是用颜色重新激活我们视觉系统的一个城市游戏。还有工位改造啊，这也是网上说的比较火的丰容行为，让空间变得不一样啊，改完了立刻就能看到变化，就是即时反馈，不需要装修啊，一束花一个摆件其实就够了，这对于我们来说难度适中。所以你看是不是都和浮流产生的三个条件是踩中的。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快而且可控，不需要辞职去远方，也不需要花大钱去买东西，也不需要等到条件成熟才能做，今天其实就可以做啊，而且你做完这个事儿就有感觉，这就是彭凯平反复强调的，真正的幸福感往往不来自于那些重大的人生事件，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微小的积极体验的累积。年轻人就说这叫丰容，而心理学就管这个叫建设日常的浮流通道，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啊，去年小红书的年度热词，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它的年度热词有，比如说主体性、活人感、反精致、边界感等等啊，这些词儿全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年轻人正在从为别人活转向为自己活，从被安排转向自己设计。那人类丰容呢，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节点爆发，也不是偶然，它是这一代人主体性觉醒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一个具体展现。与其说年轻人躺平了，不如说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们不是放弃了生活，而是放弃了别人定义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自己去定义什么样的房间我住着最舒服，什么样的早晨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动线我自己走起来身体最有感觉。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当一个饲养员，不要等别人来关心你，也不要等环境来成全你，自己研究自己的需求，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空间。改变环境比改变性格要容易，也更有效。这句话几乎就是人类丰容心理的一个注解，你不需要变成一个积极的人，你只需要把你的环境变得更积极就已经足够了。
1: 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温柔的丰容计划呢？丰容通常分为四个类型：空间丰容、身体丰容、认知丰容、社交丰容。一、空间丰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小？在城市，许多求学或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有限空间中。人均几平米的宿舍，两三平米的工位，或是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我们在狭小的房间里醒来，挤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最后又回到那个狭小的房间。但人的天性是向往大空间的。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中生存了数十万年。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而现代人逐渐戴上了眼镜。我们的身体天生是为了在开阔空间中活动而存在，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常常会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么，如何为自己做一次空间丰容？第一步，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杂物清理出去。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把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思绪也会跟着通透。研究发现，杂乱的环境会增加皮质醇水平，而整洁的空间有助于降低压力。第二步，周末把自己扔进大自然里，去爬山，去湖边坐坐，去公园发呆。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984年提出千生物假说，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中。四，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粼粼波光，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实验室工位上被放大的焦虑，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十平米内的情绪会在无垠的旷野中消解。人生不总是旷野，但总能偶尔进入旷野，不是吗？二，身体丰容。

0: 减肥是为了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去动一动吧，甚至不需要什么正式的场地，在楼道里也可以，让身体跟着一点点节奏晃动，哪怕笨拙也没关系，只是重新感受到身体的存在。好好吃饭，认真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受一点点回到自己身上。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1: 片话当中提到了空间丰容和身体丰容的一些做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两个，其实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认知丰容和社交丰容。首先认知丰容呢，在动物园里面就是给动物设计一些需要动脑筋才能获取食物的装置啊，现在很多这个小某书上的平台也会推，比如说家里有养小狗的，这小狗在家里就很无聊啊，也会给它做一些丰容玩具啊，就是把零食藏到一个角落里，或者藏到一个玩具里面，让它不停的撕咬甩啊，不停的找，让它们保持思维的活跃。那而我们呢，其实虽然每天也在动脑筋啊，咱动的呢是文献的脑筋、数据的脑筋啊，这个等等，这种动脑筋呢是消耗性的，滋养性不足。而真正的认知丰容呢，是允许大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啊，例如读一本和专业无关的书啊，历史、科幻、散文、诗歌等等都可以。学一件看似没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比如说调酒啊，比如说星座，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听一集完全听不懂的播客啊，关于天体物理的，或者古代建筑的、历史的、音乐的等等类型，不为了任何的功利目的，只是觉得感兴趣，只是享受学习新事物带来的纯粹的快乐，这个才叫做认知丰容。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社交丰容，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啊，在校园或者城市之中，我们却常常活成了一座座的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都会低头耍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擦肩而过却鲜有交流，空间上的接近并未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逼仄让人感到压抑，而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哈佛大学长达85年的幸福研究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不是财富，也不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呢，其实我们需要创造一些和人去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啊，单纯能一起好好吃饭聊聊废话的人，或者是加入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社团啊，和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儿，也可以对朋友、家人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感受。当你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它的重量就会减少。那这些生活当中的自我丰容，其实不需要你逃离，现实的生活啊，只需要在每一天里面给自己划出一小块时间，一小块属于丰富生活的空间，啊，可以是一次日落、一场球赛、一本闲书或者一顿热饭，它就会让我们重新想起，哦，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啊，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那一顿好好吃下去的饭，他们就会变成你精神生态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贫瘠、枯竭，或者想要原地踱步、深夜不停地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就悄悄地冒出一个小头来，给你一点温柔的提醒，告诉自己，我可以再给自己丰容的，爱自己就是给他一个更丰盛的世界，从这儿开始。以上就是各位今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的板块，人类你该丰容了。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人类你该丰容了啊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计划表他说，3年前开始养鸟啊，去年的啊，今年的1月1号开始迷上买花，然后收获了一整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还有上个月开始写公众号，把花香鸟语的美好故事都记录下来，分享美好，这就是成功的一次丰容。带我吃，他说，大家不是放弃了生活，而是放弃了别人定义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自己定义，这样真的很有勇气。DV 他说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丰容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的节目所说啊，这个丰容只是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从这儿开始就可以了。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信了大城市机会多，我却越活越迷茫无力，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同时呢，各位可以依旧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也请钱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为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条留言，他说，我16岁啊，是一个高一的学生，为了一件衣服跟妈妈来吵架，那真的是我很无理取闹吗？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3: 我是一个高一学生，女，16岁，学校是本市最末流的一所重点高中，理科实验班。今天妈妈在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把我的白毛衣和一件黑衣服一起放进了洗衣机，导致那件毛衣串色之后洗不回来，根本穿不了。那是我很喜欢的衣服。我知道妈妈平时很累，我很能也很愿意体谅她。我从来没有因为她无缘无故发脾气生气，不管什么节日都会省下零花钱给她买礼物，不会因为她忘记我过敏给我带猕猴桃果汁的时候埋怨，不会在她把我很重要的东西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的时候生气。可我也很累啊，我每天晚上6点起床，6:30骑电动车去学校，晚上10点下晚自习，回家还有数不清的作业，每周只有周天一天休息，我就不累吗？我知道一件衣服真的只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这之前，他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洗坏我的一件白衣服了。我明明跟他说过白衣服和黑衣服不能一起洗，可他为什么连最简单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我拿着衣服问他的时候，他甚至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买件新的不就行了，就像哄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随口打发了我，连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可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新衣服，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2: 感觉是妈妈很忽视自己啊，虽然她自己说从来没有跟妈妈生过气，但是她非常清楚的记得，虽然她自己过敏，妈妈给她带过猕猴桃果汁儿啊，也会把她喜欢的东西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等等这样的小事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妈妈对她长久以来的忽视造成的这种感受，那怎么去劝慰这位16岁的女孩呢？钱冠老师。
4: 那首先呢，这位同学，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平时本来学业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照顾自己的妈妈，甚至也能够这个理解妈妈的一些情绪啊，甚至在这种时候跟妈妈产生了冲突以后，还会 自我怀疑，好像是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该怎么去做调整。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从你的状态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属于非常稳定的这类同学了，这类学生了。一般如果我们学业压力稍微大一点呢，然后呢在这个身体比较疲惫一点呢，其实人本来就是很容易失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额叶功能一般都是会到晚上十一点钟以后就下班了，所以一般重大决策不要在十一点钟以后去做，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讲述来看呢，我感觉你好像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是你已经对自己的这种控制力已经非常强了。反正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两个部分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积压问题。那因为虽然我看到了其实你在克制你的情绪啊，然后你也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平静，但是呢这个里面其实我感受到了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抱怨，有一些不满，有一些委屈啊，是吧，这些甚至有些难过，这些情绪在里面的。那可能呢在我们日常和妈妈相处过程当中，这些很小的情绪它就像垃圾一样，它一点一点的积累，它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可能正好在某一件特殊的事情上，我就会很容易把它给点燃给爆炸。所以说呢其实情绪它并不是说我们只靠控制就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的。其实情绪它需要去疏导啊，就像我们的水一样，像洪水一样啊，你如果去堵它，可能一旦决堤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大。那你也就除了这个去这个堤坝建设好以外，更重要你还要考虑它应该往哪疏通，这个情绪该往哪里走。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小情绪的时候，你不要把它上升到什么不孝顺呢、啊然后什么道不道德呀，不理解妈妈这样的一个道德高度，只是把它当成一点烦心事。你找一个朋友，或找一个树洞，或者现在有 AI 啊，你去倾诉一下，吐槽一下，可能这些日常的小情绪它就释放掉了，就不至于说积压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你自己觉得为什么就一件毛衣你都会跟妈妈吵起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需要，就是你希望能够被妈妈重视。就是我看到你有很多的描述里面都是感觉妈妈好像并没有重视到你，比如说她重视了解到你的一些特点，应该注意什么。所以你在和妈妈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很需要被妈妈重视的。但是你在跟妈妈讲的时候呢，你讲的是毛衣这件事情，所以妈妈她接收不到你到底要什么。他可能妈妈就说那件毛衣洗坏了就再买一件呗，但是其实你真正要的是我想得到来自于妈妈对我的重视，妈妈能够重视我说的话，妈妈能够重视我的生理的一些特点。那如果你能把这个需求很明确的传递给妈妈，可能妈妈就能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啊。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你在说是妈妈就觉得这就是一件衣服嘛，无非再买一件有多大个事情呢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也可以尝试着啊，就是从这个事件出来，然后看到这个事件背后你真实的需求和诉求，然后把这个真实的需求和诉求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和妈妈心平气和的告知于她，这样子的话她就能够透过这个事件的现象看到你的本质需求，才有可能在未来和你的相处当中去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
2: 也希望对这位女孩有所帮助哈，而且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一定会有机会和妈妈来把这个误会解开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是另一位女生，20岁啊，时常感到很难过，胡思乱想很多。她问的是我该怎么去摆脱这种内耗呢？我们来听一听。
5: 我20岁了，是个女孩子，我时常感到难过，难过的情绪不止一次俩次，我好多次内耗，高敏感，胡思乱想的很多。我发现我有点泪失禁，别人做什么事情，什么眼神，我都会被影响。我感到很累，我明明懂得这样没有意义，可是我还是会想很多。道理虽然懂，可难改变自己。我感觉很痛苦，有的时候会心慌，浑身发颤。
2: 这位朋友没有提到他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觉得痛苦哈，但是他提到了自己可能是一个高敏感人群，面对他经常会胡思乱想，然后哭或难过，会觉得没有意义，该怎么办呢？
4: 其实很多心理工作者都是高敏感人群，因为高敏感意味着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它是比较敏锐的啊，所以说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很敏锐，我们能够接收到可能常人没有觉察到的信息，或者我对这些东西的感受力感受的比较的明显啊，所以反而会使我们 更容易陷入到一种内耗。所以我觉得首先呢，作为高敏感的人呢，就是当你这样子去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得问问自己，这个高敏感到底是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如果你更多的认为它是贬义词，那你就需要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你要看到它褒义的那一面。因为所有的人格它没有好与坏，所有的人格特点它都没有好与坏，它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激活它的正向的部分，怎么去规避它啊，或者说让它的那个负面的影响降到更低。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去认可自己，肯定自己的，就是但凡是喜欢内耗的人，他一定是属于精神世界很丰富、情感世界很细腻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一旦从这个负面的开关里面，负面状态里面把这个开关拨开以后啊，进入到一个正向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因为你天生就具备一种对环境、对人的一种理解力和一种敏锐的觉察力啊。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到你的身体当中所蕴含的这么一个强大的潜力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你说当你陷入内耗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说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要么就是我沉浸在我的世界里面去想问题啊，要么就是我去外在世界里面，我去跟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去进行各种交互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这两个状态里面切换。如果我们切换的比较自如，切换的比较平衡，那么我们身心就是健康的。如果我切换起来比较困难，比如说我从内切换到外比较难，或者从外切换到内比较难，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面临一些卡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就是从内切换到外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从外切换到内是非常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你要想打破这个卡点，那你就需要去更多的给自己一些外部刺激。所以当你陷入到一个思考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能够刺激身体感受的事情，比如说吃点美食啊，或者说去运动一下，或者掐自己一下，对吧？然后就做这些我们说的比较俗的啊，比较俗气的吃喝玩乐的事情，它可能会给我们激活我们更多和这个物质世界的连接。当我们更多

0: 跟这个物质世界产生连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从那个自我的世界里面就拔出来了。然后当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通道，因为每个人的通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去运动一下，有的人可能去吃点好吃的有的人可能去喝杯奶茶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他可能他选择的这种俗套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可能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俗套的方式进入到这个物质世界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期待，你就尝试着去找找那些吃喝玩乐的事情，不要瞧不起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当你陷入到内耗的时候，你就去干一点这种我们可能甚至看不起，甚至觉得好像那是很无聊的事情，只是麻木我们的肉体，但事实上那些事情如果适当的做一做，其实对我们的身心也是非常健康的。
1: 我觉得这也是给所有可能经常会内耗的朋友提了个醒哈，因为我们精神和肉体是连在一起的，也许让我们的这个肉体能感受到一些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不会再那么荒芜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哈，他说我信了大城市机会多这句话，但是现在却越活越迷茫越无力，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经历，我们来听一听。
2: 我最近有点撑不住了，不知道该算迷茫无力还是某种慢慢累积的失落。我从一个小城市出来，当初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家里人说，网上也在说，各种故事都在讲，只要努力总能留下来。于是我就来了，刚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在往上走，高楼灯光人流，还有一种让人误以为未来就在眼前的节奏。我找了一份文员工作，工资不高，但我觉得没关系，先进去再慢慢变好。第一年我觉得是在适应，第二年我觉得是在积累，第三年我开始不太对劲儿。每天的工作几乎一样，做表格整理资料对接流程，换了公司岗位名字变了，但事情没变，工资涨得慢，但房租吃饭通勤都在涨。最消耗人的是时间，每天通勤来回两个小时，站在地铁里人挤着人，大家都低着头。我有时候会突然想，我们到底在往哪儿走？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但又说不清在忙什么？这几年下来，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带走什么，客户不是我的，资源不是我的，经验也很难换成更好的机会。就像一直在一个很大的系统里转动，但一旦离开，我什么都不是。这种感觉比累更难受。我开始反复想一个问题，当初说的机会多，到底是给谁的？因为确实有人走出来了，但更多的人好像只是停在某个位置上，维持着运转。你不在了，很快就会有人替代你。慢慢的，我的状态也变了。一开始我觉得是环境的问题，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能力不行。这种想法越想越重，有时候会有点愤怒，有时候又特别无力，好像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我现在很矛盾，一方面不甘心离开，觉得像是承认失败，另一方面又看不到继续留下的意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但方向越来越模糊。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经历的阶段。所以想问，从心理角度看，这种长期在高消耗、低积累状态下产生的迷茫和无力是正常的吗？如果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又该怎么慢慢走出来？
1: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观察也是非常的细致哈，他觉得自己可能在大城市里拼搏，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成长，或者说没有像我们看到的像网络上面或者说你觉得那个榜样人物那样走出来了所以很内耗很焦虑。他想问，在高消耗低积累的状态之下迷茫无力，尤其是在可能大城市的年轻人当中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哈，那该怎么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怎么调节自己呢？蔡坤老师。
0: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高消耗低积累会产生迷茫和无力是不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很显然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高消耗低积累的状态之下，他都会产生无力感， 啊，并且也会对自己进行反思，然后会有迷茫。所以哪怕是你说的那些走出来的人，你如果真的去听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也会面临人生的迷茫和无力，只是说每个人可能境遇不一样，他应对这种迷茫和无力的他的应对方式不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人终其一生能够避免说我从出生一直到死我从来没有迷茫过，从来没有无力过啊，这其实也是不现实的。就任何一种人他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你也不需要把自己啊想得太糟糕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的职场人进入到一个职场瓶颈期都会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尝试着去慢慢的去调整出来。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三个时间轴来去给你一些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过去吧，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积累是比较少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积累比较少啊，其实有两个原因。那么积累第一个是外在的，就是外在有很多事情让我做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产生积累的。比如说有一百个任务给我做，那我就积累了100个任务的经验。那还有一种，我们说还有一种积累是内在的积累，那就是我去反思，我就是我们说的复盘吧。
1: 嗯，
0: 我不停的去复盘同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做了10个任务，但是另外一个人做了100个任务，但是呢我对这10个任务呢我精心的去复盘，我可能复盘了10次或者20次，并且每次复盘当中我都有新的收获，能够让我下次做得更好。那可能我只完成了10个任务，我的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加起来可能就会超过那个完成了100个任务但是他却完全没有内在经验的人，可能我的积累量会更大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这其实又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前额叶有关系。前额叶它也是一个对事物进行整理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我们的前额叶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积累它不是一个被动的积累，它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哪怕我只做了一件事情，甚至我只做了半件事情，但是我可以通过我主动的去复盘，主动的去看到更多的环节啊，甚至主动的去采访更多的同事朋友啊，让这个部分变得更加完善。其实我内在其实依然是可以有积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的积累量比较少，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等着有新任务来，你也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些做过的任务，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去梳理，重新的来去复盘，重新的去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过去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未来，对吧？对于未来呢，我觉得好像你讲了这么多，我感觉其实你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对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可能他进入到大城市他是有明确目标的，我是要考公，是吧？我是要进企业，还是我要自己创业啊？其实每个人他有他自己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但是你可能只是因为别人的一个建议，因为大城市机会多，你只要去了你留下来，所以你看你的目标只是一个保底，就是我只要留下来就行。而如果你的目标更加长远，那我是要完成一个创业，或者我要能够进入到体制内啊，那我觉得可能那对你来讲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是吧？我是出门去散散步，还是我出去爬一座山啊？我觉得就真的就会影响到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从你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我其实也看到了，我也觉得好像就从你的状态里面，你确确实实也做到了没有被这个城市所淘汰，就跟你当时的目标是一样的，我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是吧？我觉得所以你需要考虑一下你的目标是不是可以再变得更高一点，然后这样子是不是更匹配你的一种状态啊。那第三个呢，时间节点其实就是基于当下。那么你既然想要成为，我觉得你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当螺丝钉，对吧？只有很少数的人他能够脱颖而出，那么你肯定很向往成为那个很少数的人。那么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你要成为一个脱颖而出的人，那么你首先得在自己心里能够成为那个脱颖而出的人，就是我自己就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才能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那我怎么样来凸显我的与众不同呢？就是你能够为这个与众不同的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啊？比如说我认为某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来表达我对他的欣赏。那同样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就爱自己的表现，或者关照自己的能力啊，或者对自己做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我对别人比对自己还好一些，是吧？我觉得我愿意为别人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是到我这来，我觉得能省则省，能不关注则不关注。那你在你心目当中就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都不是，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很特别的人，你怎么能够从那个平凡的状态里面走向那个 走成那个特别的状态呢？所以我觉得在当下你就可以多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那种你觉得这个人是值得我去为他付出的那些事情啊，可以去关照自己，是吧？可以去取悦自己，可以去给自己一些鼓励和鼓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你当下能够把自己状态调整好啊，再结合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对过去的一种总结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规划，整体上来去调整吧，可能慢慢的你就会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
1: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个例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强国老师也给这位朋友提供了时间轴上的三个节点，然后每个节点上我们应该怎么样针对那个节点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我们该去怎么做，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当然了，最后我也补充我的一点看法哈，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太多人都会有一种认知上的偏差，因为我们经常会从社交媒体上面看到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所谓那些走出来的人他们的状态，我们好像认为身边的人好像都走出来了，是不是只有自己停在原地？但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看到它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去获得更多的机会的。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继续的加油。看一下时间，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强坤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强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也谢谢强坤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继续的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我们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始终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5: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 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

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在西药去了之前呢，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
2: 嗯，
3: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
2: 嗯，
3: 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

0: 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1: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想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0: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
1: 嗯，
0: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 是
0: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仙草仙药，
0: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之词，
1: 有点神话了，
0: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
1: 嗯，
0: 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1: 嗯，
0: 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1: 嗯，
0: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1: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0: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1: 嗯，
0: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1: 嗯，
0: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1: 嗯，
0: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1: 嗯，
0: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啊。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1: 那是，
0: 嗯，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1: 嗯，
0: 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
1: 嗯，
0: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像桑寄生跟淫羊藿，淫羊藿呢补充人体的肾气的，特别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是不是？
1: 嗯，
0: 服用淫羊藿呀，它能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
1: 嗯，
0: 桑寄生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上品
1: 哦，
0: 也有祛风湿、强筋骨之功效。
1: 嗯，
0: 你像我们中老年一些风湿骨病的朋友，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对这些风湿骨病的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啊，也有针对性。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五味子服用之后啊。效果也不错
1: 哦，
0: 哎，在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火首乌，它具有啊补肝肾、益精血，另外还有我们失眠呐、脱发呀，对于我们乌发呀，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呢，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
1: 嗯，
0: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1: 嗯，配方配伍，
0: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
1: 嗯，
0: 五种中药或者六种中药，如果说它的中药方子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呀又不一样，
1: 嗯，
0: 同时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
0: 对对对，中医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配伍。
1: 嗯，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哥，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就是原来也是高血压呀，糖尿病。病发的这个脚开始烂了，多得很，问题多得很了。
0: 那就是说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脚板啊都烂了。
2: 对对对对。
0: 那就形成了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轴了。
2: 啊，对对对，
3: 你这个很危险呐、啊，有的严重的他这个糖尿病病轴愈合不了，有的病人都截肢了，知道吧？
2: 啊，对对对，我刚开始也是喝的不得了。
3: 那是的。
2: 我买了五个疗程呢，送了五个疗程，吸完了之后呢，就高血压已经呢平稳了，也好了是吧？原来是一、
3: 哦、高血压比较平稳，你检查过没有啊？血压？
2: 现在检查的，我昨天的检查的。
3: 昨天检查是多少？
2: 昨天检查的是120/80。
3: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120/80啊。
2: 对对对。
3: 那不错不错，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
3: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2: 血糖6.3吧。
3: 血糖6.3呢、啊、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
3: 就是说你现在呀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血压正常了，第二个呢你血糖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对。
3: 脚烂那个洞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是吧，那已经的愈合了吗？
3: 那个伤口烂那个洞现在愈合了。
2: 对对对。
3: 好好好，你这个非常好，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你整个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对对，都比较好。
3: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59了。
3: 那以后啊一定要注意啊，给身体一个是身体慢性病调理好，第二个呢在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吃点清淡一点的，然后呢大荤大油的呢少吃一些哈。
2: 推荐别个的再吃这药吗？
3: 你也在介绍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2: 对对对，我原来是死不相信别个这个广告的，我就死不相信你。这老是看到没得这个，我屋里我老婆也是高血压，她头昏呐、啊，搞没法，我说搞得买开这药试试看，我说她吃三个疗程就好了。
3: 你爱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
2: 对对对。
3: 现在老伴的高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好了，现在平稳了吗？
3: 现在老伴血压也比较平稳。
2: 对对对。
3: 查过没有？是多少？
2: 也是120/85吧。
3: 那你跟你爱人呐、啊，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都比较好。
3: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夫妻两个都受益了。
2: 对对对。
3: 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现在大同小区。
3: 那你们还是早三里晚三里服一段时间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再服过完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3: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苏红明。
3: 你个电话留给我，苏老师。
2: 153-666-6509。
3: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3: 就这么说，苏老师，好，
2: 谢谢你。
1: 好，这位仙桃城区的苏大哥呀，又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他说这个糖尿病啊，脚都已经烂了一个洞。形成了这个坏疽，好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啊已经愈合了，另外呢他的这个血压呀也恢复了正常，80/120，血糖呢也是正常值，餐前6.3。老伴的高血压呢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也恢复正常了，祝贺苏大哥一家。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谢谢你二位，你这还怪好的。
3: 啊，什么情况啊？
4: 哎，我就是糖尿病血糖高的人都。29.28，吃完饭30多点。
3: 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4: 打的那闷的胰岛素都最好的那吃钙那胰岛素都打18个、21个、20个都打的，都打不下去。老是在医院里都上几回医院打不下去。
3: 哦，就是你打胰岛素，你的血糖也降不下去。
4: 啊，打不下去嘛，都。听到你的光这药，我一次得有半年了，还怪好的，都还降下来，血糖都只有7点多了。
3: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半年之后啊，你这个餐前的血糖现在是7点多。
4: 啊，
3: 那你这个7点多呢，接近于正常，但是跟你当初啊那个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比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4: 哎，是的，我那还怪好的，能走路了。风湿都是，主要是风湿不得了，都手变形了。
3: 哦，你除了有糖尿病、高血糖，你还有风湿骨病的问题。
4: 啊，病多的很，人简直头事多的很。
3: 哎呦，你看，你看，你说你现在人走路，你以前走路都困难呢、啊。
4: 哎呀，前年子都不行了，都今年子一直都一年都上几回医院，一年都上三八子医院。
3: 哦，以前一年都要上几次医院？
4: 啊，我今年子前几个月，我今年都没上个医院，简直还怪好的。
3: 好好，今年怪好啊！你服林子一手胶囊，你看你祛风湿、强筋骨。你这个人走路人干嘛都没有问题，以前你是走路都困难的。
4: 哎呀，走路都走了，车上都还走不成了，车上都还往前走，还两个腿那一点都是屁拧不动。
3: 哦，那你这个病情还是有点复杂，你这个服用方法啊，那个剂量稍微大一点，你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知道吧？
4: 我是的呀，病重啊，我都早上喝三颗，上午喝三颗，黑的我又喝三颗。
3: 你这个一天三次，一次三粒，这个是对的。一个呢，你现在啊，对于那种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高血糖，你这个服用剂量大的是对的。你看你现在呀、啊，血糖降下来了，这个不错啊。另外呢，你这个祛风湿强筋骨，现在你严重的风湿骨病呢，现在恢复的呢也比较好，正常的生活都能自理，没有问题吧？
4: 自己吃喝自己内心
3: 了，那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在里边有桑寄生、阴阳护，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另外这里边呢还有灵芝、丹参、三七呢，活血化瘀的，还有防其人参，补充身体元气的。所以说你现在啊关节灵活了，脚手有劲儿，这个都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你要心里个准备，按照一年的来服，好不好？
4: 好好，哎呀，我病严重啊，我去买五个疗程的，吃的差不多了，年前我又买了五个疗程的。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4: 怪好的。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襄阳的。
3: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岁数很小，才54。
3: 哦，那这个大姐54岁，很年轻啊。
4: 啊，都是我现在牛首镇的眼科医助的。
3: 你叫什么呀，大姐？
4: 我叫刘金莲。
3: 好好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刘大姐啊。
4: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3: 哎，不谢不谢。
4: 好
3: 好
4: 好，
3: 再见。
4: 好，再见，谢谢啊。
3: 哎，好，再见。
1: 好，这位襄阳牛首镇的大姐啊，今年才54岁，但是她的这个糖尿病啊，相当的严重了。血糖高到20-30，这个打胰岛素啊，这个血糖还降不下来，伴随着风湿骨病，手脚都变形了，走不了路。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啊恢复的比较好，走路行动啊都没有问题了，对灵芝益寿胶囊特别满意，这又把灵芝益寿胶囊买了5个疗程回来。好，坚持服用。灵芝益寿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哦，陈军人你好啊。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可以可以。我是麻城的，我姓陈呐。
3: 哦，麻城的朋友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3: 什么情况啊？
5: 是这样，我那个老板呐，他冠心病呢，长了两个指甲。
3: 哎呦，
5: 长两个指甲呢，他现在。服了，现在还在服中有我。我就是，想嘛，这听说你都的，做的节目也，看来这个也林芝益寿胶囊还不错，所以我就买了5个疗程。我就想，现在向陈主任请教下，我养护法。
3: 好，对于老伴儿啊，他这个冠心病，长了两个支架。就是证明了他这个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知道吗？
5: 对，
3: 你这个昨天买的林芝益寿胶囊就对了。怎么服法呢？前期呢一个月左右，你就跟他按早三粒晚三粒。服了一个月以后，看他冠心病呢，好转的情况，看需不需要跟他改剂量，知道吧？
5: 可以可以。
3: 你买林芝益寿胶囊昨天买了多少啊？
5: 买了5个疗程，是5个疗程。
3: 你这个买就对了。 因为磷脂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啊。

0: 灵芝跟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1: 哦哦哦。
0: 为什么老伴有冠静脉呢？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堵得严重了，就像你老伴啊，到医院去啊，要做支架。
1: 哦，
0: 他这个上支架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你这个位置抖了上装个支架，
1: 装个两个支架。
0: 对对对对，装支架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个选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跟婆婆呀、早三粒晚三粒，服了一个月左右，有好转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你的节目做得好啊，你的陈主任。
0: 谢谢你的鼓励啊。
1: 啊，那不干，关键是你艺术高超啊，工作做得好啊，
0: 关键是能帮助到大家，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我也等待婆婆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您保重身体啊。
1: 啊，谢谢陈主任，感谢啊。
0: 啊，不感谢，好好。
1: 啊，再见，谢谢陈主任。
0: 哎，就这么说啊。
1: 谢谢，再见哈。
0: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啊，再见，陈主任，谢谢。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啊，讲的蛮好啊。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3: 我是低血压吗？
0: 哦，你是低血压的问题。
3: 啊，姐姐，我这刚开始去打一个疗程的，我觉得效果蛮好，对便秘或者一些都有好处，我就有车去买了几个疗程。我现在已经欠1.5年的。
0: 哦，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低血压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蛮好的，便秘也解决了，那个口水也解决了。我主要是怕中风，你中风那搞的是不是合不合照应也晓得吧？
0: 那是的，是的，一个是高血压容易引起中风，低血压同样啊也能引起中风，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这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3: 便秘现在蛮好的。
0: 现在便秘蛮好，恢复的蛮好。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那就不错。我跟你讲的，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不能便秘，他便秘之后啊，他这个毒素啊不能正常的排出，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呢、我们的身体素质、我们的体质啊会越来越差，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哎，你现在那个排便正常了，这是解决了大问题了，知道吧？
3: 便秘现在蛮好的，
0: 不错不错。
3: 对，就是说现在头晕的也好些了，原来呀下午都头晕的，走路都不敢走。
0: 哦，你头晕了，走路都不敢走。
3: 就用吃的这个药以后的头晕也晕了，也解决了。那个反正好处是蛮多，你好处不多，我不得再不买，我要不我吃了，现在都1.5年了，你想想。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吃那个药没有好处，咱就不会再买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我吃好药。
0: 好。他这个头不晕呢、还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知道吧？
3: 也是的。
0: 哎，咱这里边呢、灵芝、丹参、三七，你看一下，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呀。
3: 对对对对。
0: 哎，然后人参、防气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3: 因为我知道中风的人前头就是流口水嘛，我可没办法，我才是到时候这个啦。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中风啊，就像你说呢，他这个前兆有的坐麻手麻，有的呢流口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现在不流了呢。证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慢慢给你调理好了，知道吧？
3: 啊，昨天晚上都没这个症状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我67。
0: 67岁啊，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呀。
3: 哎呀，还年轻什么的？我跟你说个实话，我主要是为什么要找你们呢？我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长期吃？
0: 可以。
3: 长期的话，
0: 婆婆。
3: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属于一个 OTC 甲类的一个药，知道吧？
3: 嗯。
0: 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你服它之后啊。来强身健体，知道吧？
3: 我知道你们这还是基本上是人参啊，什么三七啊，灵芝啊，这都是一种补的中药。
0: 哎，对对对，他有病呢、他治病；没有病呢、你服他之后啊，他能强身健体。你看人参、防起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另外的灵芝呢，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3: 对对对对。
0: 它的功能功效啊都是比较广泛的，知道吧？灵芝还可以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安神益智，促进睡眠，这个都比较好，知道吧？
3: 是的。
0: 婆婆，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3: 肯定满意了，
0: 肯定满意。
3: 去年开始吃到现在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婆婆，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金门的。
0: 你叫什么、婆婆？
3: 我叫李光梅啊。
0: 好好好。

0: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陈军，
2: 你好。
3: 我现在我急着，这个华子城呢，这个金谷城呢也好，有好。
2: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现在78了。
2: 原来呀，就是那个垮子疼呐，腿疼是不是？
3: 是。
2: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垮子不疼呐。
3: 垮子不疼了。
2: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是啊，年纪大了，积劳成疾，就形成了一个骨病。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祛风湿强筋骨，第二个呢，它来通经活络。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咱那个垮子啊、腿啊，它不就不疼了吗？对不对？
3: 垮子不疼了。我原来的眼睛视力不好，现在好得了。
2: 哦，原来呀，眼睛视力是模糊的。年龄大了呀，他那个眼睛供血供氧不好，知道吧？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循环通了呢，咱那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3: 对。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贵姓哪、啊、爹爹？
3: 我姓周，周树红。
2: 哦，周爹爹是吧？
3: 大树的树，洪水的洪。
2: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3: 我们是金山罗林镇周家村。
2: 好，有时间呢，听听广播，方便的时候呢，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啊，谢谢啊。
2: 好，好，不客气，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1: 好，金山罗店镇的周爹爹啊，说这个垮子疼，还有筋骨疼，服灵芝益寿胶囊腿不疼了，打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家住在莲花湖大道疫情雅阁小区76岁的李四清爹爹的家中。爹爹有高血压、心跳过缓、前列腺的问题、老慢支、血吸虫引起的肝纤维化以及肠胃疾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李。
4: 姓李。
5: 姓李。李四清。
4: 1234的四。
5: 这清。
4: 李四清是吧？
5: 三个
4: 字。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来解决你身体什么问题的呀？
5: 就是一个是我听他的这个功能啊。这是一个是对肝脏啦，对这个肾脏啦，是吧？高血压的是吧？我主要是看他的报的这个高血压。我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陈军讲到，我是讲到这个调理肝肾，是吧？心脏，再就是这个软化血管，再就是他的这个乳房。因为我的中药，我喜欢中药，是吧？中药的配方哪个兄弟我是选择这个产品。
4: 高血压然后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有改善，所以说您就选了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对。
4: 您的这个高血压有多高啊？
5: 高血压我那年发病的时候是医院检查的时候是120，高的是180，低血压是100。
4: 哟，这高压都很高啊。
5: 都高的。
4: 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是中心慌，就是
4: 心慌，
5: 心慌。没有什么，原来就是心里慌
4: 啊，
5: 心里慌一晕的，他一哈都不停，就晕的慌
4: 啊。
5: 搞了过把星期，我才给到医院里去检查。心动过缓。
4: 你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呢？
5: 吃了两个疗程以后，这个血压就控制的蛮好的
4: 啊。
5: 查的时候是130几的68。
4: 哦，这个血压还是非常好啊。
5: 正常的，就是说，这个心慌。

0: 你只服了半个月，就心里就不慌了嘛。
1: 哦，灵芝一手服了半个月的时候啊，心慌就没有了。
0: 心慌没有了。
1: 嗯，除了这个高血压之外，身上还有哪一些有好转呢？
0: 我就好像这肝脏呢，肝
1: 肝
0: 脏
1: 脏。
0: 现在血液充的时候，说我的肝脏有肝纤维的，
1: 哟。
0: 哎，肝纤维我这就当时我这去年的志愿者，
1: 嗯。
0: 但是去年志愿者的话，你这去的是协防，
1: 嗯。
0: 去的协防以后，你这现在一直查，现在这2年查的时候，就这个肝纤维就不存在
1: 哦，
0: 了，啊，
1: 这是相当于血吸虫病，你是也是，
0: 血液中引起来的，
1: 那是好多年以前得的吧？
0: 那我们在年轻的，我们是住的园区位置的嘛，住的住
1: 哦，
0: 血液中位置的嘛，
1: 哦哦，
0: 年轻就
1: 年
0: 生
1: 轻
0: 了，
1: 的时候就有血吸虫病
0: 就
1: 是
0: 感染
1: 吧？
0: 了，这是
1: 嗯
0: 肝脏是肝脏伤的，
1: 嗯，嗯，
0: 血液中嘛，肝脏伤的，
1: 对对对，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肝纤维化是吧？
0: 对，肝
1: 现在
0: 脏，
1: 这个不存在了是吧？
0: 这个不存在的，肝
1: 嗯。
0: 脏现在我就说这调节的好，这个咱这是生，我们现在像我这年纪的话，我们生现在几个前列腺我感觉了。
1: 哦，前列腺，原来前列
0: 前列
1: 腺，
0: 腺，前列腺感觉前列腺的原来也起来，也起来几次。
1: 嗯，
0: 再就是我，再就是该小时候的时候，不是蛮那个的了，不是蛮通畅，
1: 哦，
0: 啊，现在就蛮好了。
1: 现在一晚上起几次呢？
0: 原来要是说是喝了，要是喝茶么事，吃稀饭那么事多的话，2次，
1: 两
0: 吃
1: 次，
0: 饭2次，哎，
1: 嗯，原来呢？
0: 原来是四五次啊，因
1: 原来
0: 为
1: 四五次
0: 要
1: 啊，
0: 四五次，
1: 那就睡不好觉的
0: 睡不好
1: 哈。
0: 觉子。这些问题我都基本上就感觉了，
1: 啊，一个肝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
0: 前列腺，就前列
1: 啊，
0: 腺，前列
1: 高
0: 腺，
1: 血压的问题啊，嗯，
0: 暂时是个支气管，
1: 哦，还有支气管
0: 我
1: 炎，
0: 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我一直慢，老慢支，一直几十年了，
1: 哦，
0: 哎，几十年老慢支，
1: 老慢
0: 我
1: 支
0: 在
1: 那，
0: 30多岁是在就是在扎化的时候，那个扎化机，我是扎化机，那时候在搞扎化机厂长的厂子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扎化机的那个幌子碰以后就得了老慢支。
1: 哦，
0: 那么这一直也坚持到这些年是30多年，
1: 哦，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75了，76了，把手肯定是76，
1: 哦，76，
0: 也
1: 30多
0: 是，
1: 岁得的是吧？也有30多年的这个病史了是吧？
0: 30多年
1: 嗯，
0: 病史，
1: 这个支气管炎是老爱咳。
0: 他脑支气管就是脑外壳的脑的那那个后在这些后面这些脑腔有个东西，
1: 卡着样的。
0: 脑腔弹的卡着的，
1: 哦哦。
0: 但有发严重的就是少子啊。
1: 嗯，
0: 少就是你只要打针，只要打针呢，
1: 哦，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这问题没得了，这问题
1: 啊，
0: 就去年的，今年都没得这问题的多，
1: 从去年到今年，啊，天冷了也没有，
0: 没得，这天的这都没得，今年
1: 哦，
0: 蛮好，
1: 蛮好了
0: 蛮
1: 啊，
0: 好，每年都是往个每年到个个的群上，
1: 嗯，
0: 再是到这个夏天，到这秋天来的，它就不行了，
1: 嗯，
0: 它引起了肺气肿啊。
1: 还有肺气肿啊。
0: 开始这后来么子就检查有肺气肿了，么子老年检查的时候，我们老年检查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搞了个肺气肿去，
1: 哦，
0: 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1: 嗯嗯，好，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你也是看准了这个产品的哈，
0: 那看见了，这个
1: 嗯，
0: 产品，我并且我说实话，我只觉得呢，我对这个养生这方面，我现在蛮注重，因为我的肝脏啊，这个在这是胃的，我的胃病感觉呢。胃，特别这个胃病也是严重。
1: 嗯，嗯，
0: 胃病我搞6年了，今年现在6年。
1: 啊。
0: 我在找中医吃3年的膏子，吃3年中药。就是这2年，我就马吃中药，我就吃这个灵芝胶囊。现在这个肠胃现在感觉了，现在吃什么东西都可以了。鲜辣完全不行，
1: 哦，
0: 这荤辣东西是挨都挨不得，一挨得我就
1: 拉肚子，
0: 拉肚子。
1: 哦，现在这个肠胃给你改善了是吧？
0: 肠胃改善了，所以这
1: 哦，
0: 几个局啊。你不看到这几个东西，要叫它延迟的话，那就不行了。
1: 对对，每一个病发出来的话都不舒服
0: 所以
1: 啊。
0: 我蛮注重这个保健，这个身体那个，晓
1: 嗯，
0: 得？现在心脏，我现在跳心跳，现在原来是54毫的，现在也能到了前天我查的嘛，60几毫的嘛，
1: 原来心有点过缓
0: 过
1: 是吧？
0: 缓，过
1: 嗯
0: 缓，跳得
1: 嗯。
0: 慢，
1: 啊
0: 现在体现的体现了六十前天检查是61个的嘛，
1: 啊！看您家住在5楼，你也是一口气儿都能够爬上来啊！
0: 我鞋够了30几米，我一下子拿一回拿上来的，
1: 哦，家里买30斤的米，都是你自己提上来的是吧？啊
0: 因
1: 啊！
0: 为
1: 灵
0: 在，
1: 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把你身上的多个问题都给你解决
0: 基
1: 了
0: 本上
1: 啊！
0: 对。再一个的话，它是硬化血管的，我主要是那里硬化血管，老人就是好血管硬化，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老人的话，你就是血管硬化了，你就要必须要硬化，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吸根或者吸了高的没事没得药的话，你不能硬化血管就不行，
1: 嗯，
0: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嗯，
1: 所以我有些东西我倒是听了以后，我就谁打的的我有个收音机老在听，每天我在听，对吧？像这个你的身体这样发病怎么样？我像它的这功能怎么样？我都他这个我这是最爱听中医的这个讲座，对吧？
0: 对，就是您知道这个灵芝一说好，还要知道它为什么好，为什么能够解决您的问题，是吧？
1: 主要是看他的这个药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有那个说三七，哎，怎么样？他咱们叫吃三七粉，我也三七粉实验室的，但是它是单一的功能，
0: 对，
1: 是不是？它只是三七只，它只是一个方面，只是其单一的吃一个那个，它没有配方，没有别个的配方就不行，是不是？
0: 对，
1: 无病可以防病，有病可以吃。
0: 好，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条楼叫莲花湖大道。
0: 蔡甸的莲花湖大道，
1: 哎，对，蔡甸莲花湖大道，这个小区名字叫怡情雅阁，就是，
0: 怡情雅阁
1: 怡情
0: 啊，
1: 雅阁，盖上那个莲花，我都有孝的，那孝那是，那天就是我打的一个婆婆，现在83岁了，
0: 哦，83岁
1: 八十三
0: 了啊，
1: 岁上街的时候，我回她家里面来了，我们关系蛮好，
0: 哦哦，
1: 哎，我说你在哪里搞么事去呢？这还外打去呢？我说你还能咋动啊？他就是理学的，他理学林子教授了。我现在在这汽车做主跑，有经就是做汽车。他我就是汽笛子，我们在这汽车。哎，他还有个兄弟也是，也是，
0: 也是听您给他介绍的是吧？
1: 哎，他兄弟是他们叫我们走到汽笛学的，我们听到理学。
0: 啊，
1: 我不是那陈军就交流会的，交流会陈军，我都他们都搞不着收到了，收到我是他跟前的人嘛噻。
0: 今天也了解到您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实实在在的效果啊，
1: 这不是夸张的，这不是十大的，我犹豫的是啊，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不学那个，是好就是好。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听到了这个蔡甸的李四清爹爹啊，哎，他参与我们的健康广播，反馈他的好消息。身边几位朋友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也选择购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对对，这个啊，都是传播健康。做好事做善事，
2: 对，
3: 很多一体多病的老人呢，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治疗慢性病呢，很苦恼。所以说这个世界也很小啊，李岩
2: 啊，对，
3: 所以说李爹的呀，参加我们的健康广播，反馈好消息啊，被他身边的朋友啊，无意当中听到了。
2: 对对，
3: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大家都获得健康了。
2: 对对，
3: 所以啊，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李岩，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听到大家呀真诚真实的声音，
2: 是的，
3: 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获得健康。
2: 对对，
3: 你爹的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
3: 刚才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
2: 啊。
3: 他说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呢可以防止疾病的发生。
2: 因为他对中医中药啊是特别的认可的。
3: 是的，是的，你像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呀调节血压。
2: 对对，
3: 现在你爹的呀血压正常的130多的68，是不是？
2: 对，
3: 另外呢，灵芝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它可以保肝护肝，现在你爹的呀血吸虫引起的呀肝纤维化呀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3: 不良的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
3: 还有啊，他这个老慢治啊几十年，
2: 对，
3: 属于一个职业病，是不是？
2: 是的，
3: 哎，并且呢发展到后期啊还出现肺气肿的问题。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老慢治啊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2: 对，
3: 哎，肠胃疾病呢，以前吃荤的啊人都不虚浮，是不是？拉肚子。
2: 对，
3: 现在荤素啊都可以吃了。
2: 对对，
3: 所以你爹的呀非常有智慧，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身体获得健康。
2: 好，在这里啊，我们也祝贺李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你好。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也辛苦啊，我们这里那个灵芝益寿，还是从10楼开始吃的。现在吃的已经快亡下来了。就是还自己活了，就是说不想担他。吃的好处还是很多哎。
3: 哦，现在福林这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也打个电话来报个喜，是不是？
4: 是的。
3: 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4: 我们两个都是盲人，他也得了糖尿病，心脏不好，睡眠也不好，肠胃也是不好的，结肠
3: 哦，
4: 并发症很多。现在吃的这个药还是很可以的，就是睡眠呐、肠胃啊，感受还很顺。这个心脏以前睡眠不好，这是个心脏不舒服啊，这是这睡不着。
3: 哦，那是的，你这个你心脏不好啊，心不养神，心不养神，你这个睡眠它就不好，知道吧？
4: 是的。
3: 你这个心脏不好，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啊？
4: 是的，冠心病。
3: 哎呦，你看，你看，你冠心病，它有时候啊，睡眠不好或者情绪不好，它一激动。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有时候血管一抖不通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知道吧？
4: 啊，对。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这里边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然后血管恢复弹性，你这个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冠心病不良的增长慢慢它就没有了，知道吧？
4: 是的，那个心脏明显的有好处的，睡眠就蛮好蛮见效。
3: 那是的，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你这个感受是最直观的，那个心脏比较舒服了，然后你这个睡眠呢、也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4: 对对对，
3: 它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
4: 对对，
3: 你现在心脏啊跟睡眠恢复的比较好，现在糖尿病情况怎么样？
4: 糖尿病比较还可以的，就是一般五点多啊，六点多啊。
3: 哦，你现在那个餐前的血糖一般的都是在五点多六点多。
4: 对对对。
3: 哦，五点多六点多那个是正常的呀。
4: 是的。
3: 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嘛，这个反应的比较好啊。
4: 是的，主要是我两个都是盲人，什么不见。
3: 对对对，那不容易啊，你们那个生活很艰难，但是盲人条件不好更要身体好，知道吧？
4: 对对对，身体不好不行了，身体不好就自己就麻烦了。
3: 对对对，多大年龄呢？
4: 我有67啊，老伴有72岁。
3: 哦，听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67岁的老人啊。
4: 我现在比较还可以的，做家务事啊，还很好。
3: 你现在视力不好，做家务事没有问题的？
4: 这家务事起码来说我要吃饭呐、要洗衣啊，家务事绝对是要做啊。
3: 平时啊出门干嘛又要注意安全，别摔到了，好吧？
4: 哦，谢谢谢谢。
3: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呢，坚持服用一段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慢性病呢、都恢复健康、好吧？
4: 哦，好好，行行。
3: 婆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大东湖啊。
3: 你是鸿福大东湖农场的呀？
4: 是的。
3: 你是几分厂啊？
4: 我是8分厂。
3: 你叫什么呀，婆婆？
4: 我叫黄文英。
3: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黄婆婆？
4: 满意满意。
3: 好好好。
4: 我有时候还不是介绍别个跟别个说，我说这个呀、灵芝胶囊蛮好蛮见效。
3: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他还不是说感谢我，我说你不感谢我，感谢陈军呢。
3: 就是你帮助的朋友受益了，也来感谢你，是不是？
4: 对对，
3: 好好好，不错不错。
4: 我们还不是经常听收音机嘛。
3: 对对对，好，老人家，你二老要保重身体啊。
4: 啊，好，谢谢。
3: 哎，好。
4: 我要买，我打电话谈去跟哦。
3: 哎，可以可以，好，你老要保重身体，二老啊。
4: 啊，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厂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陈主任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5: 哎，好，谢谢。
3: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是这样的，我因为听这个节目听得比较长的时间呢。
3: 哦。
5: 因为种种原因呢，我是前不久啊，已经一个多月快2个月了吧。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之后，我当时是什么问题呢？主要是个胃， 他就觉得烧心那么的感觉，
3: 嗯，
5: 很不舒服。另外我还有什么有

0: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有腰间盘突出，我就发现这个产品呢，听好多听众吧，好多顾客反馈都觉得效果好，好像比较是全面调理身体的，
1: 对，
0: 所以我就下决心买的这个产品。
1: 啊，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
0: 服用药以后的情况，我现在呢，一个是个小便晚上，比如说原来服用别的产品，尿闭、尿分叉、尿等待、尿不尽，这个毛病都存在了。
1: 哦，
0: 特别是这个尿等待，有时候一次小便呢要做4次才能解完。
1: 哎呦！
0: 但是服用这个以后，大约一个多月吧，4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小便呢，一般晚上都只有2次了。
1: 哦，那对于老年人，一晚上起来2次都是正常的呀。
0: 对对对，我因为我平时我也还是蛮注意这个保健活动
1: 啊，
0: 所以现在这个身体呢，总的感觉的，还是蛮不错的。
1: 啊，挺好的。
0: 谢谢你们带的这个好的产品。
1: 好啊，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你现在前列腺比较好，胃病怎么样啊？
0: 胃病现在也不存在烧心这个现象了。
1: 哦，现在烧心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0: 哎，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是给咱们胃黏膜修复好了，咱那个代谢啊、消化呀、都没有问题，知道吧？
0: 哎，对对对，
1: 哎，现在一个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胃病比较好，现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样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呢，也还蛮好的。
1: 哦，现在恢复的也蛮好。
0: 哎，对对对，只要坚持服下去，会有很大的改进的，一定跟着你们走，健康一定能属于我吧？
1: 对，坚持服用，整个都会有大变样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哎，挺好的，挺好的。哎，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不满意我就不得给你们反馈了呀。不满意我也就不得买了呀。
1: 好啊，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听广播会听，因为参加广播的人呐、都是咱们湖北省各个地市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知道吗，老人家？
0: 是的。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现在也受益了。那就坚持服用。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6岁。
1: 那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6岁的老人呐、挺好的，挺好的。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建设县关店镇的金家湾村。
1: 哦，那就属于恩施州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史建章。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史爹爹？
0: 13177116515。
1: 好，老人家也祝贺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现在身体恢复了都比较好，后期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那就祝你们事业兴旺，家庭幸福。
1: 好的，好的，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就这么说啊，保重啊。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恩施建始县的史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前列腺、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电话感谢。咱们外地不方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通过快递送货上门，药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作为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广大的慢性病友？它有哪一些优势和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的用户的。我原来的话呢是血压高，老是头昏头痛，血压的话呢我用过其他药用了好多，老是不稳定，有时候的血压到了170呀、高压到了170呀、
1: 那你这个血压是相当高的。
6: 低压的话呢有时候100，有时候90，那个没差相当大。
1: 那你这个很危险呐、
6: 我到医院里去啊检查了，他就说你啊，你这将来会中风啊，你赶快想办法了。我说我这活这个降压的油啊活了好多都没改的问题、我这活的话是灵芝益寿胶囊啊，我活了半个月了，我现在头不昏头不痛了。
1: 现在一起服了几个疗程呢？
6: 我现在服了3个疗程了。
1: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6: 效果相当好。我现在血压的话呢120-125，85，就这个情况。我现在头不昏头不痛了。
1: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我满意啊。不仅是对我的高血压的效果好，我晚上睡眠的效果也好。
1: 以前那个睡眠不好，现在睡眠还比较好。
6: 以前睡眠呢晚上总是睡得有2-3个小时啊，经常起夜了。我现在的话呢一晚上睡大天光，能够保持7-8个小时睡眠。
1: 那你现在形成这个良性循环，你这个现在睡眠好了，人精气神好了，你这个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6: 现在我说话的中气也好了。
1: 那不错不错。今年多大年龄呢？
6: 我今年72岁。
1: 那听你声音不像72岁的老人。
6: 是的呀，哈哈。我现在活的这个益寿胶囊啊相当好啊，灵芝益寿胶囊相当好。
1: 那个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忻州的。
1: 好，忻州的朋友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感谢你。
1: 好不能感谢，再见。
6: 好的好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7: 哎，陈志，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一开始吧，就是从在收音机里听到您的广播，
1: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
7: 哎，对对对，一直在听着。我今年75了。
1: 已经75了，听不出来呀。
7: 哎呀，75了，今年。
1: 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很足啊。
7: 哎，对，一开始吧，我觉得头啊有点晕，头晕呢就是另外腿部吧，有点抽筋啊，就是大概疼，小腿啊。
1: 小腿那个夜晚呢容易抽筋，晚上疼痛。
7: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来说呢，我呢就是听个广播呢，一看呢就是说是睡胀了，它肯定是血管呢各方面肯定是有点
1: 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知道吧？
7: 对原来在医院里面也住过，也看过，效果也不太好。一开始包试探了一下，那一下就买了6个疗程。买了6疗程是吃了2个月过后。他就是一个头呢觉得不晕了。
1: 头不晕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知道吧？
7: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腿啊抽筋啊，就发现疼。最近这段时间呢疼呢也觉得是有很明显的效果。
1: 现在那个效果比较明显，是吧？疼痛的。
7: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抽筋的情况怎么样？还抽筋吗？
7: 哎，抽筋有这么一个多月、两个月都没怎么抽筋了。
1: 哦，现在有一两个月都没有抽筋了。
7: 哎，对对对，哎，
1: 好好好，
7: 好
1: 这个比较好，
7: 哎、
1: 因为咱这里边呢、
7: 哎、对对对
1: 有通筋络通血管的药，你筋络通了、血管通了，它这个抽筋它就不抽筋了，知道吧？
7: 哎，对。
1: 然后这个疼痛呢，不疼痛啊，因为咱这里边呢、
7: 哎、
1: 有伤鸡参、阴阳藿这两味药都祛风湿、强筋骨的。我们有很多一些腿呀、啊、疼痛的情况啊，你服了之后啊，它这个是有针对性的，这个反应的也比较好，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7: 就是另外呢，我老伴呢，
1: 嗯、
7: 他现在也是
1: 老伴身体也不好，
7: 老伴身体那比我要差多了。
1: 哎呦，
7: 他的是所以怎么情况呢？
1: 哎。
7: 他是原来是颈椎血管的，
1: 嗯，
7: 是堵了，引起小脑啊供血不足，是浑身的觉得没有力气，
1: 哦，
7: 走路啊也很困难，
1: 走路都困难、
7: 哎，对，每天是早三粒，中午三粒，晚上三粒，
1: 哦，
7: 每天三次，
1: 哦，
7: 吃的效果呢来说呢还很明显的，
1: 哦，老伴吃了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7: 哎，对，也很明显的。
1: 爹爹，就是你跟老伴两个服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7: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七十多岁的老人呐、
7: 啊
1: 身体有慢性病，找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适合自己的方法，给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晚年的生活啊才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7: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
7: 对，那非常感谢你们，我说。
1: 客气了，客气了。这跟你们一个积极的选择所分不开的，这名二位老人呐、都非常有智慧，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对。
1: 爹爹，你住在哪个地方啊？
7: 我住在实验室。
1: 你们实验室好多二期的用户啊，购买林子益寿胶囊啊。
7: 是，对的，对的，对的。
1: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7: 哎，很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哈、啊，不错不错。
7: 现在我要是周围的朋友啊，
1: 嗯，
7: 亲戚啊，我都跟你们宣传。
1: 不错不错不错，
7: 哎，
1: 也是一个热心的老人啊。
7: 哎，好好好。
1: 哎，你贵姓呢、啊，爹爹？
7: 我姓何，我叫何银宝，
1: 今年75岁，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晚年的生活呀都有个盼头了啊。
7: 对，是，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代我要向婆婆问个好啊。
7: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7: 好好好。
1: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7: 好好好好，谢谢了啊。
2: 好，实验室的二老啊，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呢，他有头昏，这个腿抽筋啊，现在腿不抽筋不疼了。婆婆呢是小脑供血不足，走路都困难的，现在啊走路也有劲儿了。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 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8: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8: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画，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他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他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

0: 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
1: 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染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
2: 哎呦，冯宝这句话说得可有劲。
1: 那冯公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处理啊？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他们利益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益就没了。
2: 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皇上说清醒了。
1: 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
2: 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之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府接到这道旨谕，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府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府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府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府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首府张居正可犯了难了。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妻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0000两公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0000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
1: 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
2: 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儿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的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要造坟营地，向工部申请拨款，工部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厚。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玉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与太后娘家世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伦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万两，所以这次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伦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现在圣上要求折价从厚，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知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辅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不必担心不富贵，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小心辅佐皇上，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2万2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薛曾和他的手下？不对吧？
3: 这绝不可能，金学增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
2: 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府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也莫如子。他和他父亲

住了自己，如何被睡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增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他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老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三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金学增和赵谦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又来了，要求见他。王之告一进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你有什么急事？哎呀，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位王之告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告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辅张居正。当首辅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告。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首辅，你看的可不对呀，你这个首辅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你可知道金学增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告就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8年，对荆州城了解他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照顾的那是非常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儿，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2年由9品官正一下子升为4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

0: 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府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增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增来个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到这番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志诰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田1200亩，他现在也不能把这事捅破。我想我老父亲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哎，亲家，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重呢？我也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
1: 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
0: 哎呀，这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
1: 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
0: 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除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段生抓起来押进大牢。那你抓人的理由呢？
1: 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催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生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诰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诰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请假，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
0: 首府，你说吧。
1: 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咨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旗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呢，下一道咨文不就得了吗？
0: 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旗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断

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他心里边是100个不同意。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狄仁杰一愣，果然是一语中的呀。这个本官固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先放下不说，至少有两点可疑。一来，这李莲到了乐坊之后，先后跟牡丹、白兰、红柳亲昵，为什么突然就迷恋上秋月，而且为他还自刎了呢？这第二个，秋月胸闷，掐自己的脖子，可他的指甲又尖又细，跟脖子上的指痕不符。单凭这两点，自杀一说就不能自圆其说了。陶德点点头，陷入了沉思。狄仁杰接着说：“陶先生，本官由此联想到令尊当年的不幸，越发觉得可疑。”陶德的脸上透出了一丝铁青，他沉思很久，这才张嘴：“狄老爷，家父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谋杀的。这事儿20年了，我一直是难以忘怀呀，深仇大恨报不了，我死也不瞑目。”狄仁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那陶先生能否说说当年是什么情景啊？陶德端起茶杯，陷入到回忆当中。20年前，陶德年仅8岁，他是陶家的单传，所以陶匡时对他是疼爱有加。有一天黄昏，永乐客店来人传信儿，说叫陶匡时去红格子会见一位客人。陶匡时急匆匆的去了。这陶德翻了几页书，一转脸儿，一看父亲随身携带的扇子忘了。陶德拿起扇子就奔红格子给父亲送过去了。永乐客店的人都认识陶德，没拦着，让他自己进去找父亲去。这陶德找到红格子，但见大门开着，他刚走到门里，却看见自己的父亲躺在床右边的地上，一把尖刀插在脖子上，浑身是血。陶德扑上去放声大哭，忽然余光扫见一个身影逃出了红格子。陶德立马明白了，起身就追呀。刚跑出台阶，摔了一大跟头，这脑袋撞在石头上昏过去了。赶等陶德再醒过来，已经躺在自己家里了。母亲说他是大病一场，已经昏了好几天了。陶德问起父亲的事儿，这母亲搪塞说：“你爸爸出门做生意去了，还出了远门了。”陶德一个小孩子，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呢，也没多心，只顾着养病了。话说到这儿啊，这陶德眼眶湿润了。后来啊，父亲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的事情都有老账房和母亲打理。这事儿20年了，我记忆犹新，每个细节我都刻在心里。今天狄老爷既然问起了，

只能坦白，我这个不孝子竟然20年了都没找到杀父的仇人。陶德痛苦万分。狄仁杰接着问，这么说来，当年你是见过凶手一面的，是匆忙之间没看真切。啊，对了，你刚才说看见你父亲躺在床右边的地上，你确信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红格子的床右边是一堵墙，他没地方躺人呢。陶德信誓旦旦的，我不会记错的，就是右边，没准儿他们后来挪过家具。狄仁杰有些疑惑，那你母亲没有向官府告状吗？永乐客店应该知道那个凶手啊，因为是他们给你父亲捎的信儿啊。这陶德无奈地摇了摇头。原来啊，这陶德的母亲一直认为陶匡石是为了一个妓女自杀的。陶母气得三天茶饭不思，也没去官府鸣冤去。不过陶德不信呢，他直接去找过永乐客店掌柜的，问他那天约见父亲的到底是谁。可是这掌柜的百般抵赖，一会儿说呀他们没送过这信儿，一会儿又说传信儿的是个女的，要跟陶匡石一刀两断，陶匡石脸上挂不住，这才自杀的。陶德不肯相信，嚷嚷着要去官府告状，可他毕竟是一8岁的孩子呀，没法上公堂。而且当时的金华县县令也找到了证人，证实陶匡石当时在追求一个妓女，这妓女说自己名花有主了，所以拒绝了陶匡石。官府有人证，哪会相信一个8岁孩子的话呀？最终就以自杀结案了。这事儿过后没出一个月，瘟疫蔓延，天花肆虐，死了好几百人。金山乐坊死的死，逃的逃，永乐客店也是3亿其主。听说当年陶匡石追求的妓女也死于这场瘟疫，这事儿就没线索了，也算平息了。狄仁杰越听越觉得这跟李莲的案子简直是如出一辙。狄仁杰又问，那个妓女叫什么你知道吗？陶德哽咽着，她叫翡翠，跟秋月一样，也是乐坊里的花魁娘子。狄仁杰一惊，李莲的死完全是陶匡石的翻版呐。他急忙问，难道说翡翠死后这凶手再也没有露出过蛛丝马迹吗？陶德闻听此言泪流满面，他仰天长叹了一声，啊，20年了，我一直暗中去探索这个谜案。我逐渐打听到，当年追求翡翠最激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冯代年，另一个就是温文远。冯代年跟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他当时年仅24，尚未娶妻，年轻气盛，一心想要得到花魁娘子。这温文远当时已经有老婆了，但是他附庸风雅，追求翡翠只是为了虚荣，显示自己是上流人物。翡翠说自己名花有主了，我估计80%是冯代年吧。陶德沉浸在遥远的回忆当中，我也听说过一些风声，说是冯代年害死我父亲的，温文元也几次这么暗示，但是当我每次明着问他的时候，他又闪烁其词，不肯说出实情。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外表忠心两全的人，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会是我的杀父仇人。虽然当时两个人都追求翡翠，但是啊，从没红过一回脸，更甭说动什么杀机了。可是温文元的话又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我父亲死后，冯代年对我家是百般照顾，打理生意，处理各种事务。我更觉得这冯代年像是在赎罪呀。狄仁杰看得出来，陶德挣扎在矛盾当中。陶德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年呐，我一直暗中观察冯代年，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想发现什么线索，但是我也害怕他看出我的心思。老爷，这么些年了，我还是不肯相信冯代年是我的杀父仇人。狄仁杰拍拍陶德肩膀，陶先生，本官明白你的苦楚，你这番话本官十分受用，对于勘破案子
也大有用途。本官一定尽力而为，让令尊被害的案子也水落石出。曹德感激地看看狄仁杰，拜托狄老爷了。想必这个时候，狄老爷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肯走仕途了。先父之冤不雪，我连个孝子都做不成，还指望出门做忠臣吗？狄仁杰同情地点点头，看见陶德泪痕未干，狄仁杰调转话题：“陶先生啊，你可知道这乐坊里谁最记恨秋月，想要他的性命吗？”陶德摇摇头：“这风流男女之事，我没怎么留意过。我看秋月度量狭小，喜怒无常，偏偏还自命不凡，我早就料到他不是一个长寿之人。也可怜他一个弱女子，在纵欲横流的世界里安身立命不易呀。秋月一心想找一个好归宿，李莲的人品他自然是看不上，原先罗县令有过此意，可惜又被他一张伶牙俐嘴给吓跑了。”狄仁杰暗自佩服，陶德虽然对风月之事很冷漠，但是他说的话每回都是中肯有力，尤其是猜到罗应元的心思。看来这20年的冷眼旁观让陶德看清了人的本色，可是唯独破解不了自己父亲的谜案。狄仁杰认为这三宗案子手法一致，很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如果不把凶手缉拿归案的话，以后可能还有类似所谓的自杀案。狄仁杰暗下决心，此案追查到底，绝不姑息。

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五集。狄仁杰回到衙门，马蓉已经调查回来了，查明桃花客栈确实有一位跟温文元有约，不过约的是今天晚上，不是昨天。看来温文元说的一半真话一半假话，昨天晚上他明明去藏春阁抽打银仙来着，可是公堂之上呢，他却信口雌黄，根本没提这事儿。狄仁杰又想起陶德说的种种细节，他连忙赶回红格子。自己的记忆不差呀，这红格子的卧室里边床是靠着右手边的墙放着的，这人根本不能躺在床右边啊。问问客店吧，这客店人说了，红格子自打建成之日到现在，里头这摆设呀没挪过。那么陶德看见的方位是怎么造成的呢？狄仁杰绕着红格子里里外外的看，马蓉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忽然狄仁杰停住脚步，哎呀，原来如此。马蓉，我知道了，20年前陶匡石是在这外厅被人杀死的。马蓉一脸迷惑，狄仁杰把马蓉叫到自己站的位置，你看，如果现在我躺在你面前，你看见的就是我躺在床的右侧。你想啊，当时这陶德可能根本就没进卧室，他进的是外厅，这红格子里外是一个颜色，他一小孩并不知道这个套间还有里外。

0: 败之分。再说了，他一进门就看见父亲的尸首，这也说明陶匡石是死在外厅的。当时陶德摔了一跤，摔晕过去了，凶手正好趁这个时间呢，把尸首拖进卧室，再把房门锁上，然后从窗户扔进钥匙，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马蓉挠的脑袋，那么凶手是谁呢？温文元还是冯代年？他们两个都来过红格子，或者说是那个翡翠？狄仁杰摆摆手，先甭管凶手是谁，这个杀人的流程是说得通的。如今看来，李莲之死也是凶手如法炮制，在外厅杀人，然后伪造现场。20年里两次杀人，肯定不是翡翠，他早就死于瘟疫了。莫非说是冯代年？可是动机呢？马蓉忽然咯咯乐上了。老爷，您说这俩案子是同一个凶手，我看未必啊。您别忘了，李莲死的时候，这钥匙是插在锁眼里的。这凶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隔着窗户，他能把这钥匙给扔进锁眼里去吗？狄仁杰闻听此言，心中有些失落，但是转念一想，赶紧说：“对了，快找银仙，让他带咱们去找这个灵仙姑。”狄仁杰叫上陶德，跟着马蓉、银仙一块来到了码头的小屋。这间屋子门窗都关着，银仙开门进来，但见墙角有把椅子，上边坐着一罗锅老太太。这老太太跟鬼没什么区别呀，又干又瘦，满脸的麻子。她听见有人进来了，一对瞎眼对着门口：“是银仙吗？”这银仙凑上前来：“灵仙姑，狄县令狄老爷过来看您来了。”灵仙姑刚要起身行礼，狄仁杰连忙阻止：“灵仙姑不必了，只是随意聊聊，不必拘礼。”灵仙姑挤出了一丝笑容：“奴婢听从狄老爷吩咐。”狄仁杰开门见山：“灵仙姑啊，您当年的艺名叫什么呀？”“
1: 啊，当年奴婢叫碧玉。”“
0: 哦，当时这乐坊有一个花魁娘子叫翡翠，您可认识啊？”“
1: 啊，您说的花魁娘子我认识，可怜如花似玉的一个娇娘竟然染上瘟疫死喽。”
0: 狄仁杰又问：“那您记得当时都有谁追过这个翡翠吗？”这些往事啊，似乎勾起了灵仙姑的伤感，她的声音呢，有些异样：“
1: 哎呀，当时追求翡翠小姐的很多，不仅这儿有，还有金华的、杭州的，甚至京城来的。我记得这乐坊里冯代年和陶匡石追求的最为热烈。”
0: 狄仁杰试探性地问了问：“当时还有一个叫温文元的古董商也追过翡翠吧？”灵仙姑脸色一变：“
1: 哼，这个我也认识，这温掌柜的心肠歹毒啊，从来不把女人当人看。他也送给翡翠很多首饰，但是翡翠从来不理他。”
0: 狄仁杰点点头：“我听说翡翠最中意的是冯代年，陶匡石被翡翠拒绝，一气之下寻了短见了，有这事儿吗？”灵仙姑回了半天，最后慢慢说道：“
1: 不错，不错。当时陶匡石对翡翠是一往情深，或许正是为了翡翠才自杀的。”
0: 陶德闻听此言，不由得喘起粗气。灵仙姑听见喘气的声音，她有些慌张了：“
1: 老爷，您身边还有何人呢？听他这喘气就知道，他知道内情。”
0: 狄仁杰一惊，陶德连忙用手捂住嘴，不敢出声了。突然，灵仙姑一阵剧烈的咳嗽，喷出了大口的鲜血。银仙连忙上前用手绢给接上。灵仙姑笑了笑：“
1: 没事儿，隔三差五的吐一点啊，反倒是觉得清爽。”
0: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 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圆黄金。

0: 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就首先呢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啊，截止到8号，算上今天的话，只有最后6天的时间，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这两天呢，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们0278733-8911的场外电话也是非常繁忙，而且我也跟大家强调了，我们全体员工都是不休息的，从我们的汉口、武昌、青山的专营店，到我们各个地市县的，像仙桃啊、天门啊、钱江啊、汉川啊等等吧，全省各地指定专营店和专营点都是不休息。我们的专家老师每天也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身体。所以呢，很多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赶到各地专营店，赶到专家义诊现场来参加活动，选购我们的系列产品。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家打来电话，在邮寄，在要求送货，也有的朋友在询问活动什么时候截止啦，我国庆期间呢很忙，没有时间去购买，能不能保留优惠呀？所以活动是非常火爆啊。再次我也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毕竟双节的优惠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行动。另外我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现在选择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都非常多，也有很多朋友呢单独选购我们的原黄金。因为我最近也强调了，秋天呢燥气当令，天气很干燥，燥邪呢容易伤及我们的津液，而且从我们的口鼻侵入到我们的机体，然后首先就会侵犯我们的肺。所以在夏末秋初余温未消的这个环境下，当燥邪很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感觉这个温燥啊，口舌干燥，甚至干咳无痰，皮肤干燥，津液不足啊。那么这个时候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就能够养阴生津，能够润肺，对我们的口鼻喉还有我们的呼吸道以及我们的肺都有很好的润的作用。因为它的津液很足啊，能够滋润我们的身体，所以口干舌燥、牙龈疼痛，特别是支气管炎、咳喘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原黄金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原黄金不光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对我们由于燥邪所引起的呼吸道的疾病的康复，还有我们由于消渴所引起的糖尿病都有更好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活动期间吧，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根据您具体的病情需要来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或者是组合应用来全面的收获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军。
3: 哎，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打电话想联系下子，跟你反馈下子情况给你嘞。
3: 好，听声音蛮熟，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江夏的。
3: 哦，江夏，您是那个贵姓呢？
4: 姓万。
3: 哦，万爹爹啊。哈哈，是的，是的，听声音蛮熟啊。
4: 我跟你说啊，你每天两次这个讲座辛苦了啊。
3: 不客气，您是每天早晨听节目是吧？
4: 哎，早晨喝的也是，每天要听的
3: 啊，
4: 但是有时晚上也在听。
3: 哦，那基本上三档节目都听了。
4: 哎，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您身体还好，在这一直都保持得怎么样？
4: 还可以，身体还比到处旅游。
3: 哦呦，那好那好，
4: 还在菜园里搞点吧。
3: 哦，到处转一转，玩一玩。
4: 对对。
3: 然后家里还种点菜园子。
4: 哎，对对对。
3: 那就非常好了。
4: 主要的 我就是说想谈还是这个福利资源包的这个效果、
3: 嗯、
4: 我多年来的话我反正没有还其他的他确实跟人呢有一个免疫力那就不谈了
3: 那是
4: 对着我感觉啊对那个我的这个骨骼的坚固啊起了很好的作用我最近骑个车我晓不得、
3: 哎、
4: 我想特地要跟你行主任讲一下我骑这个电动车有蛮大的一个电动车你来到武昌的一个当我们江夏市民之家来开会这个领导啊、
3: 哦、
4: 他开的我小车子他还蛮慌
3: 哦赶时间
4: 他朝我的车把我累了我也那个前电动车我把我整了一下可是我丢了这电动车接近十米远
3: 哎呦那太危险了等于说您甩出去了
4: 我的本点甚至打了膝盖落地
3: 哎呀
4: 都是膝外伤这个膝关节打得看得到骨头
3: 那您这
4: 那条裤子可以我刚才有条过那条裤子整个一个大洞那块布搞不到心头到哪里去、
3: 哎、
4: 然后在医院里去给我扯了那个裤子、
3: 嗯、
4: 用剪刀剪了吃了
3: 那肯定要剪
4: 刀我说这个意思呢我摔了这一次模样、
3: 嗯、
4: 不是单胳膊腿
3: 对呀、
4: 就是、
3: 您那摔那么远
4: 就是这个办法就是那个膝盖的一个骨头就会破的
3: 是髌骨
4: 但是通过英国的一系列的在磁共振呐 CT 啊全部都检查了医院里你晓得这个大了的这个车祸的伤他就把我的水母是检查的
3: 那是再
4: 但是还好无论一点没损坏当时我就可以走
3: 那说明
4: 就是说明这个情况呢我这个就是骨骼的坚固就是说我骑了十多年的吧
3: 那真不错您这等于说当时也就是皮外伤
4: 但是就是膝关节高头的、
3: 嗯、
4: 那个肉和皮子都磨得看得到骨头
3: 哎呦
4: 但是也没
3: 破
4: 这个手肘这个导管这里都打得很麻烦也没撇烂也没怎么样
3: 就是骨头都没有伤着
4: 啊都没
3: 那
4: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这个小区里的跟我有个朋友他我有两个朋友他两个都是车祸他们就歪下去的单的单了人家的有的在医院里就三个月的来了
3: 那你看那比您那个小多了嘛、哎、是吧那个伤、哎、那个伤的过程
4: 比我年纪小五六岁
3: 就他那个伤的那个过程比您小多了轻多了、
4: 哎、他从个党摸他是第一的骨头什么是人民头摸了打下去了我们叫马杆呀他是马杆
3: 马杆
4: 这是这一个好事这个给你报个喜啊
3: 当然这个意外咱们以后尽量的避免了啊
4: 对我多年我的这个江夏的这个中医院和这个江夏的人民这个协和分医院
3: 哦对对对
4: 都是要跟我去做手术的这个肾结石
3: 肾结石
4: 我是双侧的结石
3: 哦
4: 单结石他说满了
3: 哎呀
4: 一辈也走不过
3: 嗯
4: 我这已经六年满了我坚决不走、
3: 嗯、
4: 我回来就起来到现在控制了也好我原来的血压达到了有一次达到了190现在都是不超过130
3: 不超过130
4: 这个高的就是8070几的80
3: 就高压130以下低压70-80
4: 哎
3: 那都很标准了、
4: 你也说这是个虚实我说的时候要给你反馈一下、
3: 其实
4: 这都是骑这个活的资源包里在附带这个青铜骨的钱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的买的比较少一点我一买就是20瓶活力资源包我是老板两个人是吧
3: 哦
4: 对两个人骑我骑个这早前还有好几瓶
3: 嗯
4: 我这骑就是骑个这一次对你这个活动我可买了10瓶又买了10瓶
3: 哦就我们这是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也参加了
4: 对
3: 反正您就一个原则家里不断
4: 对
3: 真是替您高兴啊
4: 这一系列的身体
3: 嗯
4: 我走跑都跟青年人差不多没事
3: 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9
3: 79哎呀那真是、
4: 我是10月份满的78
3: 所以从您的刚才说的过程啊其实也就是一个观点就是贵在坚持有时候啊这个功效不是说我现在吃了马上怎么样但是您在坚持服用过程当中您看胆结石肾结石一直在没发过了血压不知不觉的一直很稳定了这次经历的这个意外的车祸啊当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伤啊能甩出去好几米但是您的骨头没有伤着
4: 对
3: 这就是您平时这说过我们总说您只有平时的功夫下得深 遇到急的时候您才能够保持健全呐、
4: 啊。哎，我家庭里人他们说卫星的周总保佑，我说那我觉得你们我们自然保，我不然子那个骨头没得这钱能，
3: 是
4: 那个也不是咱就是去挨破
3: 了。对呀、啊，您这怎么说也是奔八十岁的年纪了，您换着一般的人，就像您刚说的两个邻居吧。那万一下子骨折了，那你说怎么搞呢？
4: 他们要是干的稀奇呀。
3: 是啊，可以可以，真是要祝贺您啊。
4: 哎，好好。
3: 那万爹爹您自己也保重好，活动参加了一个好好巩固。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出行啊，进进出出啊，也注意安全。
4: 你那个火力资源包、我想以后还要搭配这个圆黄金。
3: 杨黄金，
4: 我要去到终点了、
3: 可以，下一步呢您先这次活动也参加了，下一步到时候再说、到时候需要再把杨黄金组合起来好好再感受一下。
4: 我开始就是国际资源吧、我就开始搞起了奇迹。
3: 是的是的，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太多了，大家都是一路啊跟我们走过来，也确实体会到了滋养骨髓的好处啊，所以这是大家为什么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就像您刚说的要走到最后。
4: 对
3: 哎，行，那就保重了啊。
4: 哎，爷爷都必须一样。
3: 好了、
4: 希望你身体好、
3: 好，
4: 多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多操点福。
3: 好的好的，好，下次有机会再联系啊。
4: 好
3: 再见啊万爹爹。
4: 谢谢。
2: 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喂，你好，老林江。
5: 啊，唐老师长，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5: 中秋挂新年，双节快乐啊！
3: 哎呦，一样一样，也祝您节日快乐啊！
5: 好，谢谢。哦，汉川也姓陈啊，老用户啊，周一的。
3: 啊，陈爹爹啊。
5: 哎，中秋挂新年，双节来临了，公司的好产品，高科技大品牌的，有质量的保障。
3: 是。
5: 各种啊，力度大了，我准备买10盒原黄金。那些产品怎么的送发了？请唐老师介绍一下了。
3: 等于说您还没有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
5: 哎，是的，是的。
3: 哦，那您要抓紧一点啊，因为我们活动啊到8号就截止了。
5: 啊，好。
3: 计划到8号，您是准备买原黄金买10瓶是吧？
5: 哎，买原黄金10瓶。
3: 哦，10瓶原黄金，我们这次活动啊，买10瓶的话赠送180粒原黄金，另外还有轻松固力健2份，另外还有千里眼12袋，一共3重大礼。
5: 哦，那好，那我准备还带一个人去准备参加活动。
3: 那您抓紧一点。
5: 好。
3: 另外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您汉川呢、刚好是8号那天我们有专家过去，您要不然就8号上午早点去，顺带把您的身体再检查一下。
5: 好，行。唐老师，自从我服用了原黄金活力宝8年之久，
3: 哦，
5: 那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哎呦，
5: 换两个人实力，
3: 换了一个人。
5: 那个。
3: 嗯，
5: 没有之前呢，那是体弱多病，经常的头昏脑胀，血压有点低，就是60-90，还有失眠呐、多梦啊、睡觉质量又差。
3: 嗯，
5: 就是没服药之前，这服药了之后啊，那我认为原黄金活力宝啊，是一个有品质、有保障的好产品。
3: 嗯，
5: 它能够啊全面提升和修复自身抵抗力。
3: 是的。
5: 增强了人的免疫力，
3: 对，
5: 就是我的感受。我现在是气血香甜，头脑清醒，脸色红润，特别是黄金血压
3: 很标准。
5: 所有的现在都在瞧我了，差不多年纪都羡慕。
3: 嗯，
5: 他是80多岁人了，自己也好的身体啊，血压总是在80-120，
3: 80-120，
5: 一切指标正常，只是无病呻吟，健康又年轻。
3: 你看，
5: 我看你的产品呢、先对了。我认为坚持服用下去，
3: 对，
5: 买拿钱买健康啊，就是享受乐享晚年。
3: 是的，是的，是的。
5: 所以要不要舍不得钱？这是我的个人的认为。
3: 您这个
5: 也像我差不多类似的同志啊，老年人了、就参加就是优惠活动，
3: 对，
5: 能够保住自个的身体，一切是正常。
3: 是的，是的。
5: 孩子们的一切负担，这是我的个人认为。
3: 好，说得很好啊，陈爹爹，您呢首先作为一个老用户啊，坚持用了8年，所以您才有这些真实的体会和收获。
5: 那是。
3: 再一个呢，咱们作为这么多年呢，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做健康讲解，每天这么多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带来。

0: 健康分享，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滋养骨髓呀，能够让大家全面的维护健康。您看您现在吃也吃得好，睡也睡得足，人的精神也饱满，血压也正常，人的身体也就健康无忧了。
1: 老师，
0: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人到老年呢，大家选产品一定要选择能够从源头上让您获得健康的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安全绿色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滋养宝，它既不是西药也不是普通的中药，所以它很安全，做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能够直达我们的骨髓，靶向性的滋养，这样才能够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气血更旺，而且您的五脏六腑都调养好了，经络血脉都畅通了，您说身体能不好吗？
1: 哎，
0: 那行，您呢自己也保重好啊。
1: 好，谢谢。
0: 然后呢，刚才我也说了，您要参加活动了，我们活动计划是到八号截止，然后呢，刚好这个汉川呢，就是八号那天我们有专家过去，您就八号您就早点去。
1: 好，行，我带两个人去，一起参加活动。
0: 好的，您自己也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陈爹爹。
1: 好，再见。好，
0: 这里我就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啊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是计划截止到10月8号，活动呢只有最后6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广大的新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老用户大家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多储备一点，毕竟这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尤其套餐组合了，能够更全面的维护健康。新朋友呢，也希望您能够大胆的尝试，也许您以往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所以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特别是需要送货和邮寄的朋友，或者说想了解我们专家具体行程安排的朋友，提前打电话预定了解一下。
2: 汉川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邓钻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唐主任，你好。
0: 欢迎你，你好。
3: 好，终于见到你啊。
0: 终于见到了啊。电话懒得打是吧？
3: 又懒得打了，再一个我是十几年，又是连着那个用你们的听你们的广播。
0: 哦，那您听得很早了啊。
3: 很早，我也用得很早啊。
0: 哦，也是老用户了。
3: 对。
0: 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3: 我心脏啊，吃了那个软黄金，那个腿软啊，吃了那个活力滋养宝。
0: 哦，
3: 千里眼，千里眼也特别有效，那个眼睛模模糊啊，一贴也好，也怕的好。
0: 哦，眼睛模糊，一贴就亮。
3: 对。
0: 您这样啊，您那老用户，您就跟我们从头详细的说一说，原来到底身体有哪些问题呀？
3: 原来那个腿总发软，腿没劲，那吃了那个轻松骨力健，腿就有劲，迈步也迈快呀。
0: 哦，步子也迈大了。
3: 也迈大了。那回去啊，像那个原来的身啊发软啦，胃也不好啊，那些喝了那个软黄金，加那个我就都喝的，活力滋养宝也喝的，软黄金也喝的，换了喝，心脏也不好啊，都是你发黄，还出汗，也搞得还大汗淋漓的，现在就像那样的情况就没有啊。做老师都没劲，干活都没劲啊！这个那个东西，免疫力也增强啊，抵抗力也增强了，
0: 抵抗力也提高了。
3: 那个
0: 吃饭现在都怎么样呢？
3: 吃饭饭量很好，对，还有这一个就那个饭量也不想吃饭
0: 啊，原来不想吃啊。
3: 是的，现在饭量这很正常，
0: 叫做吃饭也好了，然后呢，人的精神也好了。
3: 对，一起饭也好了，人的精神好了，那腿走路也硬了，干活心里也不慌了。
0: 这就是从您的收获来讲啊，其实您刚才说了这么多问题了，给人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原来身体很虚，浑身没劲，干点活做点事心里慌，然后呢又冒冷汗，又冒虚汗。
3: 对，
0: 估计原来一个吃饭不好，再个估计原来睡觉也不是特别好。
3: 对，睡眠也不那么好。他那个东西睡眠也好啊。
0: 所以您看，您现在就是一好百好，全部都好了。 心脏也好了，腿脚也有劲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睡得也好了，人的精神也好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哎，
3: 咱们这个天理眼眼睛有时候年纪来了，有时候把物啊把它叫一提就好。
0: 是的是的，老年人呐、他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差。其实我们一个健康或者一个正常的状态化，就是我们人都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过程，遇到一点小的问题根本就不用怕，但是老年人就不行。所以您看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就像您说的，有时候看东西看长了眼睛就雾了糊了。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里有千里眼，哎，拿出来一贴马上解决问题了。
3: 对对对，
0: 您贵姓啊，爹爹？
3: 免贵姓刘。
0: 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黄陂的。
0: 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您参加了吗？
3: 参加了，参加了，买了青松古里剑，跟他那个软黄金、千里眼。
0: 哦，三个都买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行行，那这样，刘爹爹，我就祝您呢、身体更加健康了。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3: 好，
2: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4: 这次活动我呢带朋友啊一起买20瓶原黄金。
0: 抓紧一点，因为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
4: 行行，我是老朋友了。
0: 老用户了啊。
4: 我之前呢、脑供血不足，整天都是头晕耳鸣，心里烦的啊。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医生看就是要营养嘛，但是我有痛风，那些好的营养高的东西我也不敢吃啊。就是整天也没少想法子，但是效果呀一直不怎么好啊。
0: 就一直也在治疗。
4: 对对。没想到用了原黄金之后，我整个人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了。
0: 哦，
4: 现在头晕耳鸣的情况没有了。
0: 好，不晕不鸣了。
4: 明显啊，明显的晚上睡眠比以前好了。最高兴的胃比原来好得多了，现在水果呀什么呀，这我都敢吃了。
0: 哦，原来还有胃病。
4: 对，有胃炎，稍微凉的东西不敢尝，一尝就疼得好几天过不来啊。
0: 哎呦，那您这要说夏天就很难了，夏天水果又多，有时候热了冰冻的一些食物啊饮料啊又特别的多，那就完全不能沾了。
4: 是是，可以说以前是吃不好睡睡不好的。现在我整个人啊跟就是活得正常了，现在吃饮食啊正常了，以前痛风这个情况啊没再犯。
0: 好，
4: 现在东西放哪儿我知道了，不跟原来似的丢都忘记了，我就害怕哪一天呢、给痴呆了，现在我不害怕了。
0: 您看您这还真是，刚才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脑供血不足
4: 啊、对，
0: 就是经常头晕，然后记忆力也差了。
4: 是，
0: 原来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4: 血压也脑供血不足，血压低。
0: 哦，血压低，所以医生就让您吃好一点，多吃点营养品。
4: 对啊。
0: 所以您看，其实这个我们讲吃好一点，其实如果换在我们中医讲，就是要补充气血。血压低啦，脑供血不足啦，气血不足嘛，尤其到了夏天，血管一扩张，脑供血就更少，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身体就影响很大。所以咱们原黄金呢、您看我为什么强调它这个双重作用呢，既能够滋养骨髓补充气血，又能够提高心脏动能疏通血管，促进供血供氧的恢复，所以您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收获。
4: 是，这都是感谢您。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0了。
0: 哦，都60了啊。
4: 啊，不光这方面见到好了啊。我之前呢有点怕风怕冷，稍微找点凉、我这关节呀、就是红肿疼的啊。
0: 哦，
4: 真的，我用的就是青松固力健，这也很好的。现在我不怕风不怕冷了，他们开空调我来回走没一点问题了。
0: 哦，那还真不错啊。
4: 啊，
0: 那就说一直将原黄金和青松固力健两个都在用。
4: 对对，都在用。
0: 那个风湿关节炎怕冷啊怕风啊，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4: 这个有10年时间了。
0: 哦，都10年了。
4: 也是没少用药。
0: 啊，就是一直也在治疗。
4: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这个分享啊很好，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也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老用户说的啊，这叫黄金组合。青春固力健呢，确实对骨关节啊，这里疼那里疼呐、啊，关节炎呐、啊，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您要结合原黄金呢、啊，您看，尤其您刚说怕冷呐、啊，怕冷就说明您原来本身就整个气血就不活，因为您本身有血压低了
4: 啊，
0: 这样就导致您整个的叫经络闭阻不通，中医讲风湿就叫闭症嘛。所以咱们把原黄金用了以后，我为什么强调温润通体呢？它是把我们整个身体啊以心脏为中心，然后呢加强血脉的运输和畅通，所以您的关节现在不怕冷不怕风，活动灵活，也是和您坚持用原黄金也是密不可分的啊。人整个的身体正气足了，才能够抵御外邪嘛，这就达到了冬病夏治的目的。我相信您到了今年冬天，您会感觉跟往年就不一样了，一定是很健康的。
4: 是是，唐老师，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
4: 能吃啦，能睡啦，一身轻松了。我就觉得呀、这得继续啊，再接着用啊。
0: 行，坚持用吧，坚持用。然后呢，刚才您也说了，准备参加活动了，就抓紧最后的时间。您是属于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十堰的。
0: 好，那您就抓紧时间跟常旺老师电话联系，那就直接办理邮寄了，抓紧一点啊。
4: 好好
0: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4: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
0: 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中秋团圆，金秋送爽，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5: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6: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5: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4季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首先有请各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黄主任先来。
8: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黄丽娟。
7: 合作了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老熟了，老朋友了，对不对？
8: 对的。
7: 好，第二位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张院长好。
9: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我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长张秋果。
7: 张秋果，张院长好。第三位胡院长。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
7: 好，三位我们今天有的聊哈，我们前期做了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啊，希望今天我们把提前了解到这些信息呢，给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做一个详尽的介绍。首先我们来跟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聊一下。黄主任，很多家庭到了做养老抉择的时候啊，可能都会纠结一个难题，那就是到底是选择居家养老 还是社区养老，或者是机构养老，在这之间呢犹豫不定。相对而言，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养老院。请问一下黄主任啊，老人或者说家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适合选择入住养老院，是最佳选择？
8: 是的，那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思维来说，养老不离家，绝大多数老年朋友们还是喜欢在家啊，依托子女养老，家里也比较舒服啊，自由。那么小部分的老年朋友啊，因为子女比较繁忙，无暇照顾老年人，那部分失能和失智的老年人，他的家庭负担比较大，所以出于对这个专业机构养老的刚需选择，就会入住养老院。那以前我们也经常说9073，90%的老人选择居家，7%的老人偏好社区养老，而3%的老人在机构养老。现在呀，咱们可能更多的说九九幺
7: 啊，更符合这个现在的，也就是在原来那个9073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对不对？
8: 对。那主要是99%的老人他会选择居家为主、社区为辅的养老模式，而1%的，比方说失能、失智或者是没有家庭照护的老年人啊，会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7: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有的家庭里边是子女太忙，无暇照顾老年人，但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家庭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子女也成了老人。你比如说他已经60-70岁了，需要照顾90岁甚至是更高龄的一些老人，他简直就是没办法的。所以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说选择入住养老院也是最佳选择。
8: 对，
7: 现在我们欣喜的看到，就是市面上各种类型的养老院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公办的、民办的，还有普惠型的、纯享受型的等等。请问一下黄主任，从民政主管部门来讲哈，机构养老由哪几种类型，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老人？
8: 现在呀，我们国家在提倡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它包括这个兜底性的、普惠型的和市场型三类，可以充分的满足我们老年朋友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武昌区来说啊，这么多年也是在积极的去践行这个幸福颐养武昌优享的工作理念，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那现有我们有23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一家是公办养老院，就是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那也是我们常说的兜底性的机构，主要是履行这个对低保、特困啊、这个孤寡、终点优抚、计生特抚，还有经济困难当中啊有意愿的这个失能的对象应收尽收啊。那么第二层呢，我们主要是有20家普惠支持性的养老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区的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丽江颐养中心，然后还有18家这个民办的养老的这个养老机构啊，它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服务。除此之外呀，我们还有2家完全市场型的养老机构啊，就比方说我们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还有大家的家东湖诚心颐养社区啊，他们实行的是充分竞争、优质优价，可以满足老年朋友们多层次的需求。
7: 刚才黄主任的介绍非常全面啊。简而言之，就是说现在市面上这个很多不同性质的这个养老院，它的规模、它的收费价格、它的服务水准实际上不一样。得益于就是我们现在养老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8: 对，
7: 我们都知道，像武昌区啊，是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嘛，也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一个老城区。老年人口众多，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咱们武昌区，现在人口老龄化情况怎么样？养老床位有多少张？
8: 那我们武昌区啊，是这个老龄人口的大区。你像我们区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占到了29.96万人，占比达到了29.37%，
7: 这个已经很高了。
8: 很高，对，我们的人口基数目前，老龄人口基数啊，目前是武汉市最大的。对，那我们其实这个老龄化程度虽然不是武汉市最深的啊，但是呢，我们的高龄人口居武汉市之首。比如说，我们8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人口啊，就达到了4.21万人，啊，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12位，
7: 112位百岁老人，
8: 对，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这也侧面说明了我们区的养老服务需求量很大。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区也一直是在为未来的这个老龄化趋势在做准备，所以不停的在这个增加养老床位。那这两年来啊，我们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备案的床位数达到了2900多张。
7: 嗯，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其中就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康养中心，武昌康养中心的这个胡主任那儿啊，待会儿我们会抽专题来做一个介绍。黄主任，你看现在老人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有的人是可以自理的，有的人呢是需要别人帮忙，比如说他部分失能、中度失能或者重度失能的。我们在挑选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啊，不同状况的老人，他可能选择养老院的时候，侧重点都不一样，对不对？
8: 对，
7: 你对这块应该是有很多调研的，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8: 好的。那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按标准来说的话，分为了5个等级啊，分别是自理的、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
7: 哦，
8: 那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和老人本身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机构的护理配比啊，是直接相关的。那有的老人和家属，他一般优先的会看重这个居住环境，比方说啊，房间的采光、通风，还有活动空间。那其次呢，可能是医疗啊，老年朋友很关注是否有医养融合呀、类设医务室。那么然后呢，就是看餐饮和这个机构的文娱活动
7: 啊，
8: 包括机构的一些整体氛围啊，或者是老人的个性化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7: 没错，咱们入住养老院啊，整体收费这块是备受老人及其家属关注。很多老人会觉得说，哦，第一时间我自己看看我存折上有多少钱啊，我的这个养老金是多少钱，能不能确保我入住养老院。有些老人可能担心，如果真是住进去以后，养老院万一增加收费，那怎么办？能不能承受？咱们民政部门哈，有没有这个收费的监管标准或者监管措施？黄主任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8: 好的。那我们养老机构的收费啊，是公示公开的啊，老年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主要包括3项费用啊，主要是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那么在这3项费用之外，是一些个性化的费用，比方说水电呢，或者是生活用品，这些是个性化可以选择的，不在强制性范围以内。养老机构的这个收费啊，而且是同时受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我们民政部门的这个监管，如果有任何隐形的加价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投诉。那此外呀，国家也对于这个超过1个月收费之外的这个押金和费用的这种预收费啊，也是有强制性的规定的。那么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我们养老服务费的预收费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而这个会员费不得超过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所有的资金都需要由这个机构缴存在第三方银行，受到银行和我们民政部门的双重监管。
7: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老人或者家属，你入住养老院对费用这块特别关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养老院他就随行，就是想收多少收多少。首先他有一个报备审批的过程，审批完了以后还要公示，对不对？
8: 对。
7: 如果说有违规操作比如说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预收费的事儿，或者这个床位费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哈，不能超标，不能预收太多。如果说一旦有疑问，可以跟民政部门这个来进行反映或者说投诉， 对吗？
8: 对的，
7: 武昌区如果说有老人在这块有些什么样的疑问，可以跟这个你们武昌区民政联系吗？
8: 可以的。
7: 方便公布一个电话吗？
8: 可以可以。老年朋友们可以拨打88938980啊，随时
7: 88938980。
8: 对，
7: 这是
8: 随时可以向我们科室来咨询跟养老机构相关的任何问题。
7: 太好了。因为武汉分好多个中心城区和远城区，而在中心城区当中呢，武昌区这个它无论是从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这一块是备受大家关注哈。如果说在这一块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想做咨询想了解，甚至说已经入住养老机构了想咨询想投诉，都可以打电话88938980。辛苦黄主任和你的一帮这个工作小伙伴了。好，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刚才跟大家这个聊天的这位，还有就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以及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那接下来我们要轮到我们的张秋果张院长了，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武昌院相对来讲我是非常熟悉了，相对来讲啊，你看从10年前啊我开始主持这个老年天地，在这个期间多次到武昌院去这个采访。我们都知道武昌院位于粮道街，关于这块的情况张院长跟大家做个介绍，你怎么样描述武昌院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你们的特色优势等等，你会怎么表述？
9: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武昌区，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咱武昌区唯一一家公办的养老机构。我们位于我们武昌区一条美食街，大家应该都清楚，
7: 粮道街。
9: 粮道街
7: 啊，对，网红街，
9: 对，网红街。而且我们紧邻这个佘山啊，包括我们的周边呢有谈话林，
7: 对，
9: 还有我们的最武汉市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黄鹤楼，是吧？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全院是面积是6600余平方米，然后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方米。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主要是承担着我们政府供养的特困供养对象，以及我们刚才黄主任所说的经济势能特困老人啊，包括一些计生特扶，以及还有其中部分的社会代养老人。是集养老、医疗以护理和老年人健康教育等服务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福利院。我们院内呢设置床位总共是430张，
7: 430张，
9: 对对，其中生活护理型床位280张，营养结合床位是150张。
7: 上节目之前跟这个张院做了简短的交流哈，这两年你们实际上又有很多这种怎么说扩建。
9: 对对对，
7: 这块向大家做个介绍。
9: 是这样的，25年呢，我们对我们武昌区社福利院的公寓楼进行了维修改造，
7: 维修改造，升级了，
9: 升级了95张床位。
7: 哦，
9: 哎，对对对，
7: 盖了新楼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9: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
7: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可能住在附近的这些老人及其家属哈，都知道粮道街哪儿有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但是真正进去以后，里边很多新变化、新设施，包括智慧养老这一块，大家还不太熟悉。
9: 对 对, 对，
7: 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有老人有这份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家属愿意去体验或者探访一下，
9: 欢迎家属随时来我们院里进行参观。
7: 说到这儿，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老人想去探访、去体验、去看一看，你们那儿是一个现在什么样的管理？需要预约还是怎么着？
9: 随时，
7: 随时啊，
9: 随时欢迎大家来来院里进行。
7: 我知道你们那儿一楼有门房，还有这个医院，对吧？
9: 对, 对, 对, 对，
7: 就是武昌区的这个社会福利院的。
9: 对 对, 对, 对，
7: 那不像原来那样我提前要报备啊，要预约。
9: 没有没有，随时进来，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我们福利院进行参观。
7: 太好了。
1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7: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在节目的上半段啊，咱们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还有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武昌区机构养老方面的情况，希望对于老年朋友选择养老院有所帮助。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哦。刚才有关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床位、价格、服务等等，这个张院长给我们做了介绍。我想问一下，从今年开始， 这个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啊，是在全国全面实施了。我想问的是，已经入住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一些老人，有的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对不对？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以后可以每个月少交800块钱？张院长，
9: 对的，消费券这个政策是，2026年元份开始执行的。
7: 对，
9: 主要是面对机构中度失能以上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执行时间是12个月，没有任何的隐形加价。按照总价的40%抵扣老人的养老服务费，最高一个月可以抵扣消费券800元，
7: 800块钱。
9: 对，
7: 当然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有武昌区以外的朋友。那这些老人如果说遇到各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推荐一个这个咨询的渠道，就是如果说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民政通，可以找到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的这个咨询电话。当然关于这个800块钱的政策啊，上面有详尽的介绍哈。如果说我们前面谈到了有老人想到这个武昌区这个社会福利院去体验一下，他可以体验多久？是去看看就走，还是说你们有一个限定，你在这可以一周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这个张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9: 好的。
7: 关于体验入住这一块，
9: 体验入住这一块是这样的啊，我们福利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试住7天的这样一个体验方式。
7: 7天是必须住7天的，还是说7天以内都是可以？
9: 7天以内都可以。
7: 都可以啊、明白，我以为至少住一周呢。
9: 没有
7: 啊。好，试住期间啊、它的这个费用是怎么结算？
9: 试住期间我们是按天计算的。
7: 按天计算、
9: 如果您试住2天，我们就按2天的费用来结算。
7: 明白。
9: 对，
7: 那怎么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今天下午2点入住，到明天下午的2点按照自然周期算1天的、
9: 对对。
7: 哦，明白。哎，这个挺好。哎，你接触过这样的试住的老人吗？跟他们聊过、他们对这种政策措施怎么看？
9: 实际上这种老人的体验感还是蛮强的。
7: 对，
9: 因为老人入住养老院前期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7: 适应的过程。
9: 这几天的时间呢，可以让老人从家到养老机构有一个过渡，就能够看老人是否适合入住养老机构。
7: 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哈，你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到幼儿园里边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阶段。
9: 对的，是的。
7: 一天这个1-2个小时是家长陪同，
9: 对，
7: 是吧？后边慢慢的让他住半天，后来就是1天了。
9: 对，
7: 慢慢老人老小嘛，是一样的道理。
9: 一样。
7: 如果说老人有这个入住的这种诉求的话，我是觉得无论是像武昌区社福院包括其他的这个机构养老，都能实行这样的这个措施再好不过。好，如果说选定了养老院，准备办理入住手续，是需要签订合同的，对不对？很多老人对这一块不太了解，都很关心啊，签合同签什么呀？关键条款到底有哪些？如果说因为武昌区是办了好几十年老院了，在这块规范管理啊，这个规范的合同应该没问题。如果说有老人对这块比较担心，怕遇到霸王条款，不敢签，您对大家有哪些提醒？
9: 好的。入住福利院一般社会带养老人办理程序，我们要先进行一个入住评估。
7: 评估
9: 入住评估就是确定老人的护理等级
7: 啊、
9: 这个很关键。
7: 对，
9: 进院之后你的护理等级确定等级，同时呢，我们要持近期的或一个体检报告。
7: 啊、多久以内的？
9: 一个月以内
7: 。
9: 我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可以，只要提供1级以上的这个机构医疗机构，一个月以内的。
7: 一级以上，我们比如说
9: 以上
7: 一般社区卫生中心，
9: 乙级以上
7: 啊，乙级以上是吧？
9: 啊、
7: 哦，明白。好、一个月以内医院的体检报告，
9: 结果
7: 这是一个。
9: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入住如果入住签订合同，我们要是缴纳一个押金，我们是床位费的6倍。
7: 很多人对这个押金不太了解哈，有一些误区。实际上这个押金以备将来老人入院期间的不时之需。
9: 对对。
7: 打个比方，需要你们代为送到医院里边去，有的时候家属来不及，那这个钱就起关键作用了。
9: 对，是的。
7: 不是说我要扣你，怕你在我们医院里边有些什么样的损失，叫扣，跟其他的押金是两回事。好，继续。
9: 签订试住协议及风险告知书。因为我们要告知一些老人哪些风险，要告知家属，让家属知晓。我们服务对象，及家属需留存身份复印件，如有出院小结，也需留存复印件。随后我们填写入院通知单及床头卡，建立个人入院档案。 试住期满后我们就会签订正式的协议，具体费用根据我们评估结果制定。
7: 嗯，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觉得作为这个社会老人我觉得都没问题哈。
9: 对，
7: 如果是有些这个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比如说本身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失能失智，那这块是不是流程在这块有一些这个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些这个分享？
9: 好的，武昌区，因为武昌区作为一个政府兜底的保障型公办的福利机构，

0: 充协议与风险告知书，其中我们的补充协议中规定了老年人的安全防护、药品管理及外出请假等事项，而我们的风险告知书中则明确了老年人的基础健康风险、护理操作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特别告知内容。
1: 哇哦，很详细了，非常感谢张院长哈。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武昌区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区的老年朋友想在中心城区，比如说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哎，去体验一下，去入住，可以咨询的话，你们有公开对外的咨询热线吗？
0: 好的，我们有对外公开电话是027-888-73947，027-888-73947，欢迎广大朋友来电咨询。
1: 好，谢谢张院长，谢谢。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的嘉宾啊，三位，一位是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另外就是刚才给大家做分享的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第三位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胡院长。之所以这个黄主任邀请您到我们养老面对面来，是在于说你们这样一个机构对于很多这个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还比较新鲜，比较陌生，说一下你们那边是什么时候这个正式对外营业的，说一下你们那边基本情况好不好？
2: 好的。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是武汉康养集团打造的首个智慧康养综合体项目，按照星级标准打造了114张养老床位，我们是在2025年10月份正式对外营业的。
1: 2025年10月到现在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对，
1: 哇，能不能问一下，现在大概这个入住的情况跟你们预期相比较，是一个？
2: 应该比我们预期的要入住的要快，
1: 要快，
2: 对，
1: 还要好一些。
2: 对，这个可能也是主要借助于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养老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政策，
2: 所以入住率还是可以的。
1: 这个武昌区康养中心现在所处的位置，能不能稍微直白一点告诉我们在武昌什么地方？
2: 我们是位于这个滨江老城区吉玉桥街道和平大道吉玉万象11号楼，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它毗邻地铁2号线、5号线，就到那个吉玉桥站下就可以了。
1: 从吉玉桥地铁站出去到你们那儿还有多远的距离？如果不行的话，
2: 不行的话大概400米。
1: 400米啊，
2: 对，
1: 那可以说几分钟就可以步行直达，
2: 对，
1: 对不对？
2: 哎，
1: 我曾经看你们做的这个宣传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你们康养中心获得2025年全球美国一个设计金奖，
2: 设计金奖，哇，
1: 这个实际上还挺难得的。我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哈，接下来把你们的这个优势啊、特色啊等等向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哎，我们中心呢是集机构养老、生活服务、智慧康养三位一体的智慧康养综合体，创新采用了垂直分层照护模式。1到3楼呢是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社区共享空间，内设适老化的设备展区、休闲茶咖、社区幸福池塘，还有多功能会议室。那么4到7楼呢是为这个专业的养老照护区，专注于为长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所有的房间啊均明亮朝阳，干净整洁，全屋都进行了全面的智能化、适老化的设计，旨在为所有长者打造一个安全、舒适、有尊严的晚年家园。
1: 我们说现在养老机构越开越多，就在于我们要也不说分层嘛，至少要满足这个多元化的需求。有的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基本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有的可能希望我有一些这个特色服务等等。如果说养老机构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没有自己的目标这个群体，你可能将来在运营过程当中会面临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到这一块讲你的优势，或者跟其他这个养老机构相比较你们特别突出的不一样的地方，你会怎么跟大家来分享？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定位呢就是打造医养融合的一个新范式。
1: 医养融合新范式，
2: 对，我们不是传统的养老院，而是城市健康生活社区。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与周边的3甲医院建立了绿色的转诊通道和深度合作协议，医生呢定期查房，健康监测小屋每日巡检，实现数据共享与应急保障，让小病不出中心，大病有绿色通道。我们一直呢也在致力于智慧化赋能养老服务，引入智慧养老

0: 科技对长者的心率啊、体动啊、呼吸频率等主要生命体征进行全天候的无打扰监测，遇异常数据即弹客，就是即刻要弹窗报警，护理员呢即刻到现场。在标准化服务方面呢，武汉市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服务贯通协调发展的标准体系。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作为国有抗氧平台，严格按照民政标准化的流程执行。那么国企的背景呢，是我们的这个信任的保障啊。我们做到收费透明、管理规范、无隐形消费。那么服务团队定期接受团队的集团的这个统一的培训与考核，人员的稳定性呢和专业性更有保障一些。
1: 胡院长刚才介绍这个，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一楼到三楼，跟四到七楼这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对不对？
0: 对。
1: 一到三楼实际上所有的老人，
0: 面向社会，
1: 包括这个
0: 周边的居民，
1: 周边的居民都是可以的，不一定是老人。
0: 是的。
1: 我是觉得说这些人，可能平时在这活动，将来有一天老了以后，他会觉得这儿有归属感，非常熟悉，或者他们自家老人遇到什么情况，在你们那儿无论是入住还是做喘息服务这块，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点儿实际上，非常好。
0: 是的，
1: 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养老院，一到三楼所有的人都开放，
0: 对，面向全龄都开放。
1: 对，但是四到七楼呢就是专业养老照护区。可以问一下大概的这个费用的情况吗？因为你很多人对这块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关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位？
0: 这个要分开来说，
1: 还是要分开来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分开来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听得更加清楚明白一些。那么收费构成里面呢，一个是床位费，这个是根据房型啊，我们分为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分级定价。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护理费，这个是依据武汉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等级来进行分级收费。那么评估的结果呢，与收费的标准是对应公式的。再一个就是伙食费，
1: 伙食费，
0: 统一的标准。营养配餐可根据长者的健康状况提供低盐、低糖、软食等定制餐食，这个是无需额外加价的。那么我们的价位的话是在4580。
1: 4580啊，四千全包在里边，对吧？
0: 全包在里面。
1: 4580这个起步价。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是全户的，而且你要求一个单人间，那可能这个价格
0: 相应的费用就会高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这个我想老人或者家属都是能够理解的。
0: 对，根据家庭的需求、老人的需求来。
1: 没错，我看这个资料里边，你们那边也是推出了喘息式的短托服务，很多老人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平时由孩子们照顾他，但是孩子总有，打个比方，开会、出差、短去旅游，或者孩子本身他身体抱恙有点小毛病，这时候照顾老人有点有心无力，这个实际上把老人可以送到你们那儿去享受这种喘息服务的，对不对？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这个分享，说几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养老中心推出的这个喘息式短托服务，在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受到了不少家属的欢迎和关注。这项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家庭临时出差呀、探亲啊、旅游啊，或者需要集中精力处理事务时，那么长者无人照料的难题。短托服务提供适合长期入住同等标准的照护服务啊，包括了24小时的护理啊、营养膳食啊、健康监测、日常活动安排等，让长者在专业环境里得到照料，也让家属能够安心的喘息。那么收费方式方面也是按天计算的。
1: 按天计算，
0: 对。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满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3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我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过上幸福美满团圆的晚年生活。赤壁老爹80多岁了，有高血压、胃病，腿脚还不利索，用三通三宝，老爹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我们祝大家健康长寿啊。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3号周六，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10月4号周日，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5号周一，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国庆假期好。国庆佳节呀，咱们三通三宝湖北省各地服务站呢都开展了大型的优惠活动，我们不仅老用户朋友获得了实惠，大家买药包药剂啊都有优惠活动。对于新用户朋友来讲，咱们买三通治疗仪有以旧换新，也有买药包送仪器的活动。大家购买新款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也有 CMD 大屏的赠送。欢迎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把您梦寐以求的三通三宝啊请回家。国庆佳节期间，大家走亲访友、饮酒欢聚一定要适度，因为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出现由于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导致我们肝胆负担的加重，比如说肝胆结石的复发。那么这种生活的不规律又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节假日要严格的限酒，最好是不饮酒，饮食要清淡，不要熬夜。如果家里有三通治疗仪，咱们三通治疗仪呢有专病专治的2号药，大家可以直接放在右侧最后一根肋骨的下缘，做肝胆脾的部位，它可以改善整个肝胆脏器的血液循环，疏肝利胆，既能预防节假日老病复发，又能够加速肝胆的代谢，来达到排毒的作用。咱们三通治疗仪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它非常适合于我们居家用中医穴位的方法去调理脏腑的功能，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畅通了，疾病才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治好，今后才不易复发。
1: 健康专线随时为大家开通，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三通公司的。
2: 哎，早上好。
3: 我是三通的老用户啊。我今年78岁啊。
2: 欢迎您老人家。
3: 我有这个收获，我跟他反馈反。一个就是3个治疗仪啊。我这个血压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一直在60到90这个之间，头昏呐、失眠呐、人呢没精神。现在呢，在3个治疗仪的话呢，我们已经有7年了。现在我们每年都搞这体检的话呢，各种这个血压、血糖啊、血脂啊。这个都是正常，特别是血糖的话呢，跟我的老婆娘都是保持5.5之内，
2: 很健康。
3: 这还有2个意外收获呢，一个呢就是原来的这个三叉神经呢就疼得不得了。现在的话我这个症状呢完全消失了，我现在是完全消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原来呢爬个梯子啊，搞好这个电灯啊，这个人呢都像合理调节成。再一个呢就碰到那个小桥啊、心里慌啊就不敢过去。现在呢这个症状呢已经消失了，这是三高治疗仪这个各种协议在上面正常以外呢，我认为呢是两个呢意外的收获。这个活到谁的目的呢，就是精神啊、睡眠啊都还可以。在我的婆婆的话，那个像那个运动前那个弟弟就容易打那个血泡
2: 啊，
3: 打那个血泡的话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的啊，滴几盐水啊，以后呢我就是和你喊
2: 可以。
3: 就喊以后那个血泡呢就自动消失了。就是一个意外收获。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我呢有时候那个顶那口腔里面呢像那个烂的那个现象呢
2: 啊溃疡，
3: 这个事情呢也这个呢已经消失了。
2: 就是你家里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还有美国进口的 CMD
3: 都有，
2: 是吧？
3: 我的三通三高都有啊。三通的我的用的时间呢很长，我的婆婆也得用了我才用。我的主要是那个舰队员呢脱头啊、穿衣服啊都不行，就通过那个3号药包疗的这个症状呢也已经消失了。这就是我，特别是我呢，这是 前的时间就是突然呢发现走路呢这人呢像前的后的山呢站不稳，
2: 嗯，
3: 站不稳呢这就这就有些呢就是坐的呢他就像那个人呢现在隐隐是呢像活久活多了有点
2: 像个醉汉，是吧？
3: 啊，这他我可以带这个片子，但是我的是颈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我回呢，我就开始三号油啊，早中晚的年都搞了，结果真的呢现在也消失了。
2: 祝贺你老人家。
3: 现在这个三高的话呢，我主要是谁的搞保养，我的这个大便呢这个湿疹呢比较多。
2: 嗯，
3: 在我用了二号油啊。搞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大便的成型呐，这个方面呢有好的。
2: 好，
3: 这就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我患，用来我患钓鱼，我现在都是骑自行车在骑摩托车这个钓鱼。钓鱼回来如果时间长了呢，它出现这个现象回来，五六晚上呢就搞了保健，搞了保健以后呢，就这个症状呢也消失了。
2: 嗯。
3: 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作为我这个家庭来看呢，这个三痛啊、三高啊，都比不得。一般的情况下呢，我就。放在家里面呢，搞保健。
2: 好的，
3: 我就每个月都是买几个药吧。

0: 把油你放在家里面，
1: 哦，
0: 油到温底里面就搞保洁。
1: 好，老人家，你带激光啊，哎，它本身可以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血管。
0: 哎，
1: 用三通呢，它是中医经络穴位养生的方法，所以你看，你用三通啊，带三高啊。血压呀，血糖啊，原来的三叉神经痛啊，颈椎病，走路不稳呐，啊，老伴儿和 CMD 治溃疡啊，是不是啊？都收到了很好的这个综合性的作用。
0: 对，
1: 所以你看你这个年纪78岁了，能钓鱼，能骑摩托车，这还是很了不起的。
0: 老人家，还种菜呀，
1: 那挺棒的，祝贺你啊！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0: 我是湖北金山城关人。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谢谢，啊，谢谢。
2: 金山老两口用三通三宝越来越健康了。喂，你好。
1: 早上好。
3: 请问是三通健康乐园吗？
1: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早上好。
3: 啊，你好你好，郑主任。
1: 啊，
3: 我是2013年买的那个三通的三高，我高血压高的时候180，低压的是100。
1: 高压180，低压100。
3: 嗯。
1: 你这个呢，不仅仅是高血压，你的脉压差很大，你的脉压差有80，你多大年纪啊？
3: 67了，
1: 67。
3: 我一年的时候我还把心脏干了3个支架，
1: 装过支架。
3: 嗯，
1: 有支架的病人说明你有非常严重的动脉硬化，而且你血脂和胆固醇的代谢肯定是不正常的。
3: 啊，我高血压降了，我的血脂降下来了，我一直的血脂就降不下来。
1: 你现在血压通过佩戴激光以后呢是多少？
3: 现在140的85了。
1: 那挺好啊，恭喜您啊。
3: 那
1: 好嘞，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咸宁的。去峨眉地我活得蛮好的。
1: 怎么讲呢？
3: 三宝都有。
1: 哦，三通三宝都有。
3: 嗯，
1: 你 CMD 喝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3: 我这个手裂开裂口子，哎呀，几十年了啊。
1: 哦，
3: 喝了就好多了，再没有裂了。但每年那个的脚到了冬天就痒，但现在都不痒。
1: 现在都不痒了。
3: 哎，
1: 嗯，CMD 啊，因为它是可以改善皮肤黏膜代谢的。
3: 哎呦，我一天到，哎呦，这么下雪呗，我是家都家务事，不是手指头都裂开呀，
1: 啊。那是钻心的疼啊，是吧？
3: 是的，哎。
1: 手脚裂开以后钻心的疼，现在终于好了，不裂口了。
3: 哎，不裂口了。
1: 那是解决了大的痛苦。
3: 中国的缺乏微量元素嘛。
1: 对，补充微量元素的，它能够调节皮肤黏膜的代谢，你手脚不裂口子了，咱们能正常走路，手能够正常的生活自理。
3: 哎，脚也不裂了。
1: 好嘞，好，祝贺你，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你的这个小方法也能解决自己这个痛苦。
3: 好的，
1: 好嘞，好，再见。
2: 咸宁的婆婆啊，今天可以到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4: 真的是好好好。
1: 哎，早上好。
4: 啊，好好。
1: 啊，
4: 我是湖北中强九族之人。
1: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
1: 72岁了。
4: 哎呀，我原来是冠心病，高血压。这10年前呢，就是有冠心病、高血压，主要是这两种病。
1: 嗯，
4: 我在中强啊，就买的那个三通吃了一。
1: 嗯，
4: 最对我有感受的就是那个激光吃了一。
1: 三通有三宝，你有三通治疗仪，还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对吧？
4: 对，原来我心跳基本上啊肝火都不行，每天都把那个救心药呀带着。
1: 哦，
4: 我带着那个激光治疗仪以后啊，每天坚持早上晚上这个半小时，现在基本上心脏稳定。
1: 嗯，
4: 现在基本上是心脏稳定，血压也比较稳定的。
1: 哦，
4: 可以，可以，还可以，
1: 很好。
4: 这多年我跟坚持没有间断，基本上没得问题。从目前来看，我还在种地呀，有10几亩地呀，还坚持种大张轴啊、小张轴啊。
1: 这回心率好了，人能干活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1: 很好。
4: 对，
1: 那变化还是很大的。
4: 哎，还很可以，我还干涉了不少的人。
1: 嗯，
4: 起码20人都在用这个。
1: 自己用的好，也告诉别人，帮助别人，是吧？
4: 哎，对，
1: 哎，
4: 都我你身体这么好啊！
1: 啊，
4: 就说我的心脏有冠心病呐，我就是带着那个激光治疗仪，对我的好着。很多都问在哪里买呀？我说的就在中强电力大厦对面药店里，我都这样跟人家讲。
1: 好，专家，感谢您。 从您的变化上。

0: 来说呢，最大的收获就是心脏好了，是不是啊？心率好了，人就能够有体力，人就能够平安长寿。
1: 对对对，
0: 您呢还要坚持戴啊，因为激光啊，它是通过累积的照射来达到治疗作用的，所以每天要坚持戴，不能偷懒，不能松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好，专家再见。
1: 好，感谢山东公司。
0: 好的，
1: 再见再见。好，
0: 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
2: 喂，你好，
0: 早上好。
1: 啊，你好你好。我那个男的腿子这个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
1: 哎，静脉曲张主要由于那个小指杆粗，讲个 S 型的这个胯子。
0: 就是说，它隆起的静脉团非常明显，是吧？
1: 对，非常明显。哎，那非常明显。
0: 那还挺吓人的，像蚯蚓一样。
1: 对对对对对，我的孙子们都说像哪个一样吓人。
0: 小孩儿，你的小孙子说你的腿吓人。
1: 哎，他说你腿这个是木东西。
0: 他看得有点害怕。
1: 哎，我单口基本上消失，戴那个三高。
0: 戴了三高以后，这个静脉曲张平复了。
1: 哎，就用那个三高做的。
0: 说说你用的方法。
1: 我有时候还是按照你们那个指导，手腕给戴的。
0: 就是你在手腕每天戴两次，每次半个小时。
1: 我每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1: 哎，一直我戴戴十五年呢。
0: 下的功夫多。
1: 哎。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65。
0: 65了哈，多大年纪有个静脉曲张啊？
1: 50几岁，不到60岁的时候。
0: 哦，那你这个静脉曲张也有5、6年了。
1: 哎，
0: 你除了它这个表面像蚯蚓隆起来，你自己有症状吗？
1: 它这个那个曲张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一条那个青色的。
0: 皮色有改变了，颜色发青。
1: 哎，不然呢？那个情况我连那个短裤我都不敢穿了。
0: 哦，你不敢穿短裤，怕别人看到了是吧？
1: 是的，
0: 有点吓人是吧？
1: 哎，
0: 今年夏天可以穿短裤了对吧？
1: 我10年前也是在穿的。
0: 你在带小孙子的时候，你穿短裤的时候，他再不害怕了吧？
1: 再是没有啊，
0: 再没有了，
1: 这么这样
0: 了，正常了是吧？
1: 是，
0: 那挺好。
1: 哎，
0: 老人家，静脉曲张呢是你的下肢血液循环不好，淤堵以后引起的。再一个，老年人他的血管弹性不好，你戴了三高以后呢，他之所以静脉能够平复，就说明首先他恢复了血管弹性。再一个，激光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它通畅了，它就不淤堵了。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实你治疗的不仅仅是静脉曲张，你身体内的一些大的循环，包括动脉、静脉的血管弹性好，以后就不会发生血管破裂，懂吧？这才是你最大的收获。再一个呢，静脉曲张是有家族遗传性的，你的孩子们他们劳累了，站的时间长了，回来以后你就把三高给他们可以带一带，激光本身就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啊。老人家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云梦。
0: 好，老人家，希望你呢安享晚年。
1: 还有个事情。
0: 你说。
1: 那个三高啊。他的我认了，他的血管很难好使。我原来有一个前3年有一个腔血性脑梗。
0: 原来有腔梗。
1: 哎，我一直是用那个三通三高的搞的药。有时候用1、2、3通。
0: 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可以，反正我现在没去检查，我是10年之前的一个腔血性梗。
0: 你当时腔梗以后有症状吗？
1: 当时我早上起床以后啊，准备下楼梯。准备下楼梯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右脚半边啊，有点不挺智慧一样。
0: 你这还是有偏瘫症状。
1: 怎么他一下子又消失了？我走在赶紧走一消失，没得了，没得我就在医院去检查。
0: 腔隙性脑梗本身就是小血管堵塞，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小血栓。你轻微活动以后，这个血栓又动了，但是它长期在血管内流动，加上年龄大了以后，它以后还是会兴风作浪的。那么你戴了三高以后呢，激光本身可以快速溶栓，将来有机会做体检的时候可以查一查。
1: 我准备在医院去检验一下。
0: 好，你现在没有任何症状，说明你戴了三高以后，你的小血管已经畅通了。
1: 我还有俩问题。有一个我的婆那个甲状腺结节了，能不能用那个三通啊？
0: 甲状腺结节是可以用三通的6号药包做治疗的。你就给他用6号药包，直接放在咽喉部位治疗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那个心脏做保健用哪个吧？
0: 心脏保健呢，用三通的1号药包做心脏的正背后。
1: 正背后。
0: 哎，心腧穴就是左侧肩胛骨的下缘。大家爱三通用三通，除了我们说用它治病，恢复健康了以后，也要坚。

0: 坚持用它做保健，像你学习的
1: 话，反正我用快30年了，我买那个三通三高，但我认那个事情，那主要是靠着你这个意志和坚持。
0: 对，你说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吗？不可能，激光啊，它需要一个累积的量。那么人老了以后，它动脉血管本身就比较硬，所以在激光照射以后，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多好啊！
1: 像我的血糖控制还是比较可以。
0: 哦，原来血糖有点高吗？
1: 又有8.9，也就10点。
0: 那你这个是超过了正常值了。
1: 我现在血糖控制的可以。
0: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血糖控制的可以呢？
1: 我原来在单位里搞体检的时候，体检有7-8点。
0: 现在他说你血糖多少呢？
1: 现在是7点以内。
0: 挺好啊，但是还是要饮食控制。
1: 好好好。
0: 好嘞，张家。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谢谢啊。
2: 戴三高仪配合健康的饮食，一定会有健康收获。
3: 糖尿病的病人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被动性的降低血液当中过高的血糖，软化动脉血管，把你全身的血管保护起来。而长期坚持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溶解深静脉的血栓，还能够预防大家其他部位啊再有静脉曲张。
2: 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3号周六，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10月4号周日，麻城，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5号周一，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1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1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矡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愿大家放松心情，享受悠闲时光，与家人共度温馨美好的时刻。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陪伴到大家的身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都知道截止到10月8号啊，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时间，实际上对我们绝大多数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啊。因为老用户这么多年也都知道，每年我们在这个金秋时节，尤其在国庆佳节之际啊，肯定有这种大的优惠，所以现在每天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啊。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是， 有很多新朋友也都积极的在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很多没用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也在积极的选购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键，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那么我始终强调啊，我们特别是像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键啊，这个健康抓源头啊很重要。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既不是西药，也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经过高科技提纯技术，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精华成分，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尤其是对骨髓的这种亲和力靶向性，能够滋养骨髓，所以从源头上能够全面的提高免疫力抵抗力，辅助

0: 正气，从而呢使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新鲜血的濡养，让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都在行动。那我们的活动呢，到八号截止啊，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那么最近呢，我也特别强调了，在秋季啊，我们要加强对于呼吸道的保养。那么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使我们的呼吸道得到很好的修复。大家都知道，中医说得很好，肺为娇脏，而且呢，它特别喜欢濡润，也就是说特别怕燥性。另外呢，不耐寒热，也就是说太冷了、太热了它都受不了。另外呢，就是不容异物，就是不能够有异物的刺激，而且它本身呢开窍于鼻，和外界呢直接相通。那么在这个六淫邪气啊，比方说外感风邪、寒邪，这种刺激就容易直接从口鼻，甚至包括我们的皮肤毛孔，侵犯我们的肺。所以您看，秋天天气干燥，再加上气温呢逐步的转凉，甚至呢到了秋冬的时候又转冷了，那么很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这也是我最近一再强调的啊，从我们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讲，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另外呢能够抗菌抗炎，消除炎症，而且还能够补养肺气，增加我们肾气的补充。那么原黄金呢，能够滋阴生津，润肺养阴，对我们这个肺燥有很好的滋润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完美的组合起来，保养我们的肺，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危害。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哟，感谢感谢你啊。
0: 喂，
2: 我去了那个那里的比谁买的好些，他又就经济不就经了。
0: 哦，不抽筋了。
2: 又不就经，就我的主要是我这里是吧，我浑身跳。
0: 浑身跳
2: 就是滑走，比谁买的好些。
0: 啊，
2: 我主要是我们农村的也没有退休金，但是我是遗传的，这两颗现在起来就不抖
0: 啊，不抖了，
2: 还是早晨，我还是早晨吃两颗，喝了吃两颗。
0: 哦，那您量还吃的不是很多嘛？
2: 我吃的不多，没抽筋啊，这是发抖啊，人还没得劲啊。
0: 哦，原来还没劲，
2: 原来还没劲。
0: 哦，
2: 现在我是70-80岁的，我这还什么事都做。
0: 将近80了是吧？
2: 对啊。
0: 哦，现在人也有劲了。
2: 是啊，是啊。
0: 那您
2: 这我跟着看第二家没跟着跑，第三的时候啊，这比我好多的。
0: 哦，等于说现在还在种地。
2: 对啊，还种地，我还种几个地啊。
0: 啊，那还真不错啊。所以没个好身体啊，这肯定干不了的事情。
2: 这是不是？这是没得好身体，我这还搞不成。
0: 对啊，那您呢？原来浑身跳啊，人又没劲啊，这到底身体怎么不好了？到医院检查过吗？有些什么具体的病呢、啊？
2: 检查不出来，现在检查他说你是先天性的，
0: 先天
2: 搞不好，
0: 先天性的，那您不是，那您是不是跳了一辈子了？
2: 有啊，他说我搞不，他说你也搞不好的。
0: 那这医生说这个话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
2: 他说我搞不好，我就买电梯啊，其实就好的。
0: 哦，您看还是有办法，只是说
2: 对，
0: 只是说在他那里可能就局限了。您老原来像比方说啊，心脏啊、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2: 我这还好。
0: 就是没有高血压，
2: 高血压啊还有的高，高血压不高，140啊，155啊，
0: 哦，
2: 这是103的不？
0: 哦，那就是原来血压有点偏高。
2: 对，
0: 现在就更稳定了，130了。
2: 外头我的婆婆也是像这样，
0: 婆婆也是血压的问题。
2: 对，婆婆怎么样？这婆婆很好的。
0: 那您老原来啊，这还是您自己啊？您刚说腿抽筋。
2: 对。觉睡不着，
0: 就是晚上睡眠也不好，就抽麻了抽筋，那肯定很难受啊。
2: 对，
0: 那你原来这个像颈肩腰啊腿啊这些关节方面都怎么样呢？
2: 就是关节方面它抽筋了，抽筋了疼了。
0: 这那是腿抽筋了。
2: 对吧，
0: 膝盖啊腰椎啊这方面怎么样呢？
2: 这方面的腰椎的还好。
0: 腰椎还好，就是腿的问题。
2: 对，
0: 然后平时白天也没劲。
2: 对，白天没劲。
0: 现在应该说通过服用以后血压稳定了，然后抽筋的问题解决了，再一个您刚说的浑身跳那种肌肉的抖动现在也好了，是不是？
2: 也好了，我还挣这一天。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您这个情况啊，肌肉的跳其实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叫血虚症。 血虚了以后啊，就容易导致类风而生，这个血虚生风，风动而抖，所以抖啊跳啊都是和血虚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大家用了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加上青松固力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您骨髓造血功能好了。您老现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我的原黄金两个那个活力面包啊。
0: 两个组合着在用。
2: 对。
0: 那个青松固力健呢？
2: 青松固力健的我骑啊。
0: 就是三个都在用了。
2: 对啊，三个我都在用。
0: 三个都在用。
2: 对啊。
0: 平时肠胃怎么样啊？
2: 肠胃我的还好。
0: 就肠胃也好。
2: 肠胃好。
0: 那可以，那您。
2: 一天的夜晚不起来。
0: 就是晚上也不起夜。
2: 对啊，也不起夜。
0: 哦，那您这不错啊，您这看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嘛。
2: 我这起了之后我就坚持一下子慢点起你。
0: 对对对对，行。反正自己有这个感受，确确实实问题都解决了。坚持巩固维护健康，毕竟也将近80岁的年纪了。
2: 对对 对, 对, 对，我78岁了。
0: 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刘。
0: 您是哪里啊刘爹爹？
2: 我是张沟。
0: 张沟就是属于仙桃吧？
2: 仙桃张沟。
0: 仙桃张沟。
2: 对 对, 对, 对。
0: 您平时都是到我们仙桃去购买吗？
2: 在仙桃购买啊。
0: 仙桃购买。
2: 啊，我一去他认得我们。
0: 老用户了啊。
2: 对，
0: 可以可以，您这样啊，自己好好巩固。然后呢，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
0: 好
2: 好，
0: 您自己也保重啊。
2: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刘姐姐。
2: 好，感谢感谢唐哥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军的好好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是武汉市蔡田区的朋友，活力滋养宝，我从跟你2011年开始吸取，坚持着吃，人的精神好些。在原来胸闷呐、上楼循环啊，这个情况没有了。
0: 好。
3: 在原来，我现在个老人斑呐、现在也洗掉了，也没有了。
0: 哦，那就皮肤变得年轻了嘛。
3: 在我原来还有身上有痣啊，我有个地方有两个痣，原来个痣啊蛮大，这个小楼都那么大，现在都小了，现在都小了。
0: 哦。
3: 我想对这个精神呐、人的这个走路啊，都还蛮好。
0: 嗯。
3: 反正。从我的感觉来讲的话，对这个心血管确实好，前列腺现在是还蛮好。
0: 您刚说您原来不是胸闷吗？上楼有时候心慌啊，就说起码心肺功能得到提升了。
3: 您的精神好，现在
0: 精神好
3: 都蛮好啊。
0: 平时血压怎么样呢？
3: 血压蛮正常。
0: 您头不晕心不慌，那就很不错了。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80了。
0: 哦，都80了。那平时吃饭睡觉怎么样呢？
3: 吃饭睡觉还可以。
0: 行，那我祝贺你老人家，贵姓呢爹爹？
3: 我姓江啊。
0: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另外呢，我们正在举行中秋国庆的双节的优惠活动，还有像系列的产品青松固力健呐、千里眼呐，都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
3: 好好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江爹爹。
3: 好好
0: 好，再见。
3: 好。
1: 明天4号，健康服组将会到达蔡甸，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是唐军吗？
0: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啊。
4: 早上好，你也忙啊，天天忙得很。
0: 哎、哈哈哈哈，工作工作啊。您是、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嘉峪的。
0: 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4: 老朋友，老朋友，几年了。你说他宣明是不能吃冰，但是他可以保住身体啊。好多人都在吃这个东西。
0: 好方法，一起分享。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0了。
0: 哦，您都80了。那真不错啊，听您说话现在精神气色还是不错的啊。
4: 对对对。
0: 那就好好的巩固啊，好好的巩固。咱们从源头上啊来维护人体的健康，尤其是从预防的角度或者延缓衰老的角度啊，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保养。
4: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我今天买了5盒。
0: 那就把1年的量都储备充足了啊。
4: 够吃。
0: 您作为一个80岁的老人呢、把身体保养好，这比什么都强。
4: 对对对。
0: 您贵姓呢老人家？
4: 我姓王啊。
0: 行，那您保重身体，在这里我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4: 哦，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好，坚持巩固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是唐老师吧？
0: 哎，您好您好。
5: 哎， 你是我领的现场的老师啊，你讲的课，
0: 哎呦，
5: 每天早晚都听了，我现在非常感谢你，我原来的血压高就是的180，
0: 哦，180了，
5: 你要查一查，
0: 是的，太大了，
5: 哎，再一个呢，我经常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那个小便呢，都过个小时起来感受，
0: 夜量太多，
5: 那到冬天那个鼻又血不远，
0: 嗯，
5: 说话的话呢又没抽筋，然后还在医院检查，我蛮多病还有么子真结石哦，
0: 嗯，
5: 我眼睛呢是白内障开刀的，但是现在也蛮糊，
0: 哦，
5: 我的话呢在你这个火力包啊，我就95年我没感冒过，
0: 好，
5: 我原来还感冒，你怎么感冒了？我是1933年生，
0: 年纪不小了。
5: 在中国的话呢，上法制台这个都是全国话，要年轻的走路呀。
0: 哦，
5: 我现在刚才真的蛮好啊，
0: 腿脚有劲了。
5: 哎，脚子有劲了。
0: 哎，
5: 然后那个企业的话呢，也介绍了。
0: 好。
5: 我这个牙啥的，我一直现在没检查。转来我们这个何医生讲我不能喝酒，要吃那个么子降血压药。他发了我血，我不吃，我把他推推下去了。
0: 嗯。
5: 那这个药提上身了，就下不来。我就一直吃这个火力包。
0: 嗯。
5: 我这5年了，5年我也没检查，但是我精神要好，头也不发昏。但是我想的话呢，
0: 嗯，
5: 这个活动话呢，
0: 对，
5: 让我还要到市场去啊，去卖啊。
0: 哦，已经听到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大优惠活动了。
5: 对对，
0: 可以。
5: 我听了你这个讲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到市场去。
0: 好，
5: 现在的讲话呢，我是想跟你通过电话感谢你。
0: 您呐，太客气了啊，这个都不用感谢啊。我觉得关键还是经常说的，你健康就好。您刚才说的这血压高180，低压90，这要是中风了，那真的很危险。
5: 对对对。
0: 现在等于说血压你量过没有啊？
5: 我一直没有量。
0: 但是能感觉头不晕，而且精神也好。
5: 哎，精神好，再不走路的话呢，我就是非常好的，像轻飘的，
0: 轻飘了，
5: 就是走的话呢不在乎，走路的话就蛮舒服呀。那个呢，我感觉的话呢，这个眼睛有了骨折，贴了个眼贴呢，
0: 嗯，
5: 我也贴的强多了。
0: 就是我们那个千里眼。
5: 哎，千里眼的，我现在我说要干的活动，我都要去买，但是我也想当年还买个千里眼还买的。
0: 好好好，这个活动呢特别难得。
5: 谢谢。
0: 您贵姓呢？
5: 我姓林呐。
0: 好好好，您就最近的反正把时间安排好，然后呢看哪一天您就是江夏了，是吧？
5: 哎，我是江夏。
0: 江夏
5: 法师证。
0: 法师啊，我知道江夏法师。那祝您老更加健康。
5: 哎，我感谢你，感谢你。
0: 好的，保重好身体啊。
5: 再见，再见。
1: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6: 唐军，你好。
0: 你好，你好。
6: 那个杨芳医生，这个心脏很好，我原来心脏有问题。
0: 原来具体是怎么不好，是什么病呢？
6: 我一般没检查，现在一点疼有点闷了，但是有时候有点疼，像缺血的样子。
0: 哦，那就有点冠心病的那种感觉，天气一变要下暴雨啦，那种感觉就很难受。
6: 那现在变天的时候全没检查。
0: 您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心肌缺血了。
6: 啊，是的。
0: 要是不治疗的话，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心绞痛，甚至严重的就是心梗。
6: 是是是。
0: 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稳定了。
6: 我这搞得还没得问题
0: 的。您这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6: 用了10盒。
0: 10瓶就是两个浮尘。
6: 啊，10瓶。
0: 那好那好，心脏很重要啊！这说个玩笑话，心脏要是停了，那人就完了，是不是？
6: 他原来睡不着觉，现在睡得着，睡得深。
0: 啊、哦。
6: 原来睡觉又不睡不深。半阴半阳的，
0: 就说睡不安神，有点吵闹啊，就人呢就马上就醒了。
6: 哎，晚上什么都知道。
0: 那说个玩笑话，就是睡了一个假觉，
6: 睡不深啊，
0: 睡不深，人还是没有休息好。
6: 对对对，是的。
0: 现在都睡好了啊。
6: 对对对。
0: 所以您这个就是心脏好了以后，您睡眠自然就好了。因为您那个就是典型的心血不灵，心血不灵呐、啊，心神就不定，人呐、啊、就感觉很疲劳，好像是睡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累。
6: 对对对，
0: 现在应该很轻松了啊。
6: 原来是晚上不想睡，白天你有瞌睡。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3到74了。
0: 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在没去这个月之前呢，我搞面部经验的。
0: 那是有点面瘫呢，还是怎么了？
6: 面瘫，
0: 现在慢慢的恢复了啊。
6: 现在再好一些。
0: 我现在听您说话好像还很正常，听不出来，因为有些面瘫的时候啊，这个说话都会受影响。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呢？
6: 但是就是我在照顾小孩的时候，那些个窗户我就用淋水洗口啊，洗脸了。
0: 哦，
6: 那水一活的就么洗口的时候，那时候的牙龈口水没有点血，都是看见人家的嘴就有点血了，眼睛有点垂，嘴斜了，
0: 就是嘴巴啦，眼睛歪了。
6: 对、
0: 啊，现在基本上也恢复了，是吧？
6: 现在勉强是恢复了，这个活动就多蛮好的。
0: 对。这次活动呢，也是一个好机会。
6: 我老伴去的，因为也腿痛、腰痛、颈椎痛啊，去的是基本没法了。很多人们呢，根本在走路歪过来走路也
0: 是。那真是不错啊，老两口都用得很好。您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心脏的问题解决了。然后面神经炎现在也慢慢的恢复了，婆婆的身上的关节腰啊腿啊现在都不疼了，
6: 原来头疼啊，婆婆原来头疼啊。
0: 嗯，
6: 再就是早期是血压有点偏低。
0: 哦，有点偏低，
6: 现在呢就正常，
0: 血压也上来了。
6: 但是精神好像、
0: 那很好，那很好。
6: 我们一个手臂弟兄啊，我感觉不舒服了，昏昏沉沉的，就是叫到下以后我就问到我，
0: 就是他跟您介绍的。
6: 我就买给你
0: 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嘛。
6: 对呀。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天门下湾。
0: 好，您贵姓呐？
6: 不敢姓在。
0: 好好好，那叫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然后呢，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截止到10月8号，要参加活动呢就直接去，好吧？
6: 好好好，我现在饮料我喝的。
0: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谭主任，你好。
0: 哈，你好，欢迎你啊。
7: 我是老婆婆的，她是骑的那个红的自行车，骑半年的。她说骑这个的后夜离回来又给买了一大货。她的情况是那样，以前呢就是大小便呢就是说憋不住。她现在憋得住啊，现在那时候她晚上啊睡得着觉，其实她不打呼噜，原来打呼噜，现在不打呼噜了。
0: 哦。
7: 晚上原来那个大便一搞多少次了，现在那时候已经基本上规定了。有的那个的，
0: 就是原来大便小便都特别多，还憋不住。
7: 哎，
0: 您说的是老伴的情况？
7: 哎，就是他，哎。
0: 哦，
7: 那个呢，他的血压呢，原来最高一直是的，但那个月以后呢，就一高呢，就高到150啊，160几。现在都是通过其他那个活血自然保，现在一般的在个130以内。
0: 啊，130以内。
7: 最高最低的话呢，68.9。
0: 嗯，那就很正常的，68.9。
7: 但那个他的浑身垮子原来没得力。垮得很，他现在骑个红的自行车，头嘞垮子有劲了嘞，没得他就不就疼的好些了。
0: 好，腿也不疼了，走路了也轻松了，是不是？
7: 啊，轻松了，就是。他就现在说肩膀疼了，在我感冒嘞，一搞嘞就感冒了咳啊，就是身上疼呐，把我疼呐，头昏呐，现在好些了。
0: 人也轻松了。
7: 啊，也轻松了啊。
0: 嗯，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7: 老伴今年73岁。
0: 哦，您刚说他这个大小便都憋不住，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什么病呢？到医院看过没有？
7: 肠道有肠道炎。
0: 哦，有肠炎。那看来老伴的问题还是蛮多。您看，肠道也不好，呼吸也不畅通，腿脚关节也不灵活，而且血压高，头脑也不清醒。现在都恢复了啊。
7: 啊，现在恢复了。
0: 那叫一身轻松。
7: 比起我以前非常好些。
0: 好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7: 我是宜昌西宁区。
0: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咱们人到老年，这个一体多病啊，确实啊，有时候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您要不然的话，您看那么多问题，本身肠道又不好，现在等于说老伴用活力滋养宝用了半年左右，
7: 半年，
0: 那非常好。一个呢，注意平时还是饮食要注意一下啊，因为肠道呢已经恢复了，但是毕竟来讲，也就是2个浮沉的时间。再一个呢，关节还是要注意保护好。那就祝贺您的老伴，您贵姓呢？
7: 我姓喜，学习的喜。
0: 好的，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祝他更加健康啊！
7: 好，
0: 好，再见啊！
7: 啊，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0: 哈哈，谢谢您啊！好，
7: 好。
1: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9: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8: 咨询电话027873389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

0: 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小雨转阴天，气温17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气温15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3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白天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中恩施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18到21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到15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鄂西北多云到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中恩施、鄂东南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0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北风2到3级，白天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0: 70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 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3: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4: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5: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它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0: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0: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慢点啊，姐。
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9: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9: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9: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9: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6: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1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8: 直到被丢弃。
1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7: 妈妈，我饿了。
28: 妈，我饿了。
29: 妈，我饿了。
30: 妈，
31: 我饿了。
32: 我饿了。
33: 我饿了。
29: 妈。
3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成功举行，近50万观众现场观演，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温暖守护。
1: 国庆假期，荆楚文旅热力全开，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等花式玩法引客来。
0: 假期里，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秋日丰收金。
1: 场景创新，业态升级，湖北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小雨转阴天，气温17到1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中恩施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18到21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到15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1号晚上，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武汉盛大开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也为国庆献上一场盛世华章。现场有哪些温暖动人的精彩瞬间？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杜瑞雪、赵黎黎、杨旭辉的报道。
2: 20时整，第一簇焰火自江心腾空，刹那间光影与火花铺展出一江流动的星河。水面上8艘燃放驳船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在天幕中描绘出七彩祥云、蓝色瀑布、火树银花等造型，持续整整22分钟。楼宇间两江四岸灯光秀联动激光表演，摩天大楼与黄鹤楼、龟山电视塔同框竞秀，组成了武汉最盛大的夜景。江岸边数万人冒雨守望，摇动红旗，共祝祖国繁荣昌盛。武汉市民盛建中
3: 看到了现场的这个烟花秀啊，我非常震撼，然后也非常激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昌盛。
2: 北京游客赵女士：
4: 雨下得挺大的，这些来看的观众热情不减，我们作为国人也觉得很自豪，祖国这是越来越好。
2: 流动的光影更是荆楚大地献给长江的时代赞歌。整场秀分为长江序曲、江汉揽胜、荆楚万象、盛世华章4个篇章，三轮烟花秀加上激光秀、灯光秀，将屈家岭稻作、石家河玉器、曾侯乙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化作漫天盛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文化自信。而当绽放的烟花与长江大桥上驰骋的列车相遇，敢叫天堑变通途的城市精神也在新时代有了更具象的表达。
5: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6: 我觉得特别彰显了我们荆楚文化中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的精神。
2: 环保社会组织武汉绿色江城创始人柯志强：
7: 烟花映长江让我感慨万千的，通过我们的长江大保护和10年的长江禁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江是水清岸绿、江腾竹浪，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长江。
5: 这场国庆盛典也在各大媒体平台引发报道热潮，央视新闻直播间、正点财经等多档栏目单条报道活动盛况，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环球时报等110余家主流媒体推出实时直播、视频、图文产品，全景展示烟花秀璀璨盛景。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热榜总阅读量超2.6亿人次。湖北广播电视台多端联动，外交部发言人 Facebook 账号转发湖北台国际传播中心 Open 湖北发布的相关视频，将这场长江之约传向世界。
1: 国庆夜，列车穿江焰火伴归途的绝美画面刷屏全网，画面中烟花璀璨绽放，疾驰的列车、雄浑的长江大桥、漫天绚烂焰火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江城夜景中的动人一幕。湖北台记者李慧报道。

0: 20:20，由汉口站始发开往上海的动105次列车缓缓驶上武汉长江大桥。此时长江烟花秀正在盛大上演，万里夜空流光溢彩，两江四岸灯火绵延。列车化作流动观景台，一扇扇车窗如同动态画框，将漫天星火、壮阔江景、城市繁华尽数收纳。动105次列车乘客殷先生
1: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看到举办的这个烟花秀，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大江大河，就是觉得我们的祖国是越来越强大，心里是非常的激动。
0: 国铁武汉局武汉客运段动105次列车长鲍佳慧：
2: 我工作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在列车上看到这么震撼的长江烟花秀，旅客们都特别的惊喜，都在欢呼拍照，大家都说这是国庆送的最美的旅途礼物。
0: 夜色之下，有人奔赴山河邂逅璀璨，有人坚守岗位守护归途，漫天盛放的是盛世烟火，默默坚守的是责任担当。一车旅归人，一江盛世景，共同勾勒出国泰民安的最美模样。国铁武汉局武昌南机务段动车组司机贾永琪：
3: 载着一车人穿过万里长江第一桥，伴着节日烟火奔赴和祖国的团圆，平平安安送大家到站，我特别自豪。
4: 一号晚上，烟花秀点亮长江夜空，璀璨焰火背后，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坚守一线，用默默守护保障整场活动安全有序。湖北台记者秦静、于潇、夏小青报道。
5: 各位游客可以来这边免费领取雨衣。
6: 傍晚6点，大雨倾盆，却挡不住大家奔赴烟花之约的热情。汉口江滩三阳门预约入口人头攒动，罗玉、彭香园作为高校学生志愿者，和小伙伴们一起发放雨衣和小国旗，引导路线，维持秩序。活动期间，长江两岸共集结了近5000名志愿者。武汉市江汉区志愿者、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学生彭香远：
7: 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厕所呀、在那边往前走或者是往后走。
6: 黄石游客：
8: 碰到这样的天气，其实本来我们很担心，但是的话一进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雨衣啊，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暖心的。
6: 晚上8点，烟花秀准时上演，当所有人仰头欣赏漫天焰火，交警张松和同事们却紧盯人流。对他们而言，守住现场平安远比观赏烟火更重要。烟花落幕，人流开始疏散，他们的攻坚才刚刚开始。
7: 人都下来，都慢慢的、慢慢的往边上停一会儿。
6: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8中队政治指导员陈松：
9: 今晚烟花观赏期间，城区沿江路段人流、车流激增，叠加降雨降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交通安全风险和疏导压力明显增大。我们全员提前上岗，定点值守，在主要路口、观景路段开展分控、分流。
6: 烟花散去，环卫工人们接过守护城市的接力棒。临江大道中华路路段，万军力和工友们一头扎进紧张的清扫工作。国庆首日叠加烟花大客流，沿江垃圾量是平日的2-3倍，雨水更增加清扫难度，落叶被雨水牢牢粘在路面，常规清扫方式很难处理。万军力带着班组边走边看边清理。武汉市武昌区城管执法局二桥清洁队中华路班清扫班长万军力：
10: 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现在，差不多烟花放完了，我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要清场。
11: 为什么这么？
10: 因为我们不能搞得太晚，居民要睡觉的话，你吵着别个了。
6: 夜里11点多，沿街商铺陆续打烊，万军力和工友们终于完成作业，准备收班。
10: 早点回去休息。
11: 你要早点回去。
10: 嗯，好。好的，好的。
12: 什么时候是您心中最累的时候啊？
10: 快下班的时候。
12: 那什么时候是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
10: 扫完地的时候，一回头一看，那个地面很整洁、很干净的时候，开心的，很有成就感。

0: 晚上约50万观众观演，散场平安有序。武汉承运中心、公安、交警、消防、地铁等多部门协同护航，一场烟花盛典，看见武汉文旅活力与城市温度。湖北台记者于旭东、杜瑞雪、于潇、赵黎黎报道。
1: 夜幕降临，两江四岸人头攒动，武汉市承运中心指挥大厅里实时数据在大屏上不停更新。为了护航本次烟花秀，承运中心专门搭建国庆保障专题场景，将汉口、汉阳、武昌江滩核心观演区域纳入城市运行一张图，实时监测客流、交通，设置客流预警阀值，一旦人流密度临近预警线，系统自动触发橙色客流预警，一键派单至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实现从人工巡查向智能感知提前分流转变。武汉市承运中心综合调度部负责人万勤学：
2: 超过安全阈值会自动同步现场执勤力量进行分流处置，这样呢，让游客安全，观演安心。
1: 预警发出，高效处置是安全关键。承运中心联勤值守部门从6个增加到15个，依托城市一网统管平台对现场事件分级处置，紧急事件即刻响应，预警事件要求10分钟内人员到场，一般事件限时办结。武汉市承运中心规划运行部负责人柯泽文：
3: 处置事件的核心还是依靠我们的事件中枢，联动的部门都已经在使用我们这个平台，一旦发现了，我们把这个事件派发到对应的部门。
1: 大屏预警落到现场，就是一次次分流引导。武汉公安、交警、消防围绕核心观演区及周边道路，加强疏导维护，保障观众安全进出。马玉龙第一次在江边看烟花，印象最深的不只是光影，还有身边的守护。华中农业大学大一新生马玉龙：
4: 每一个瞬间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一来到这儿，然后我看见前面停了有这个消防车、医护工作人员、那个救护车，他们一直就是站在我们百姓群众当中的时候，那种被保护了的感觉。
1: 烟花落幕，数十万群众集中离场，是保障工作的又一场大考。当晚风雨降温，武汉公安17个警种联动值守，提前做好全套安保预案。现场不仅用上了升降警务哨、 AI 智能眼镜、无人机巢这些科技装备，空地联动紧盯人流，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还贴心准备了50000件雨衣免费发放，在风雨中为市民撑起暖心归途。
0: 武汉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支队9大队2级警长：
5: 我们每个高大警务站配备的有我们的特警队员、我们的警犬以及我们的训导员，在我们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置。
1: 武汉轨道交通同步开启最大运力保障，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延时运营至凌晨，散场高峰时段江汉路等重点车站打开全部闸机，采取免刷卡自由通行模式，加快乘客疏散。沿线车站还备好热水、应急物资、轮椅，为老人、残疾人等有需要的乘客提供1对1帮扶。
0: 地铁2号线江汉站乘客徐先生：
6: 这一站他人非常多，虽然很拥挤，但是每个工作人员他会做出一种那种引导啊，每个出口呢他都是有一些醒目标识，很方便的找到最近的出口。
1: 从大屏预警到现场疏导，再到地铁免费通行，比烟花更暖的是风雨中的全程守护，是武汉的活力与温度。
7: 金秋国庆，知音湖北好戏连台，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荆楚文旅热力全开，邀八方游客共赴假日之约。湖北台综合报道。
1: 凤鸣楚天，一眼千年。国庆首日，荆州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全新开园，不少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手持喜事宝典，沉浸式游园。楚宫喜宴礼制演绎，夜间花火光影秀轮番上演，千年楚韵扑面而来。
0: 重庆游客李琪琪：
8: 很有楚文化的一些特色，可以融进古时候的那种感觉，体验感很好。
0: 中国非遗保护协会7艺专委会主任周建石：
9: 楚庄王的当时的鼎盛时期的氛围表演非常的出神入化。
1: 同样在国庆首日，建立全国首个花鼓戏主题沉浸式街区同步迎客， 街巷变剧场，人在戏中游，单日吸引150,000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襄阳南漳水镜庄依托三国文化推出研学体验，同步实行门票半价惠民政策，短途研学游热度高涨。这个国庆，湖北不少老厂房、旧矿山变身新潮打卡地，黄石工业遗存变身网红打卡地，铁山流浪矿山推出重返80年代主题活动，旧铁轨老场景复刻年代记忆，华新1907文化公园融合元宇宙 VR 技术，让老旧工业遗址焕发新潮活力。广西游客王延夏
10: 看到这些充满了年代感的这个建筑和设施，然后听到了非常怀旧的歌曲，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感觉。
1: 全省文博场馆人气爆棚，云梦博物馆依托睡虎地秦简、千年家书等国宝文物，推出闯关互动全息展演，让文物可看可玩。随州、荆门各大文博景区依托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情景剧、史前科普课堂，深受青少年游客青睐。学生苏静雅：
11: 今天看了《七家岭传奇》，我超喜欢，古人真聪明，会种稻，会做陶器，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爱动脑筋，不怕困难。
1: 乡村休闲、近郊亲子游持续火热，恩施乡村趣味村运会热闹开赛，丰收田野充满欢声笑语。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玩法，猛兽谷萌宠互动大马戏，日间巡游，夜间湖面烟花轮番上演，一站式解锁亲子欢乐。假期首日，园区迎来游客超过20,000人次。湖北零陵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怡海：
12: 依托五鄂同城机遇，我们希望把过境鄂州变成在鄂州住一晚，助力鄂州成为武汉都市圈特色文旅度假目的地。
0: 国庆假期，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开启核心展演活动，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地标、商圈、景区与演艺空间，打造文商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王俊报道。
7: 江风作序，乐声起幕，武昌江滩城市阳台，一场以长江为天然幕布的实景音乐会精彩上演。长江之歌、世界赠予我的、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西洋乐器、民族唱法与流行曲目相融，交响伴江风，歌声映晨光，长江大桥列车飞驰，现场欢呼声不断。游客严女士：
13: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分开。
7: 游客吴女士：
14: 今天和我的宝宝一起听了音乐会，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胎教，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合体过国庆。希望我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世界对他的爱，也可以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
7: 没有围墙，也没有门票，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把艺术舞台搬到了街头巷尾。地铁武昌站白玉浮雕墙前，10余名舞者身着青橘长裙，上演楚风群舞《橘颂快闪》，演绎楚文化浪漫气韵，为公共空间增添古韵，吸引旅客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欣赏打卡。游客白女士：
15: 我们提前几天就准备了，
16: 对，
15: 到这来看这个快闪，非常有意义。我们还特地打扮，你看我们穿的都还是比较隆重的，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出。我们的楚文化真的是太棒了，很震撼。
7: 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之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以多元艺术赋能文旅，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武汉爱乐乐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傅仁长：
17: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然后跟我们的游客、跟我们的旅游，包括把我们的武汉的著名的景点这种景观能够结合在一起，我就更多的来发挥我们文艺团体的这个作用，非常高兴。
7: 金秋十月，荆楚大地稻浪流金，橘黄蟹肥。国庆假期，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属于这个国庆的丰收金。湖北台综合报道。
16: 稻浪金黄处，丰收是颗粒归仓的踏实。
18: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处处是丰收景象。
16: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仙河穿村而过，冷水稻生长周期长，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忙着搬运转运，秋收现场热火朝天。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19: 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6: 稻香未散，水乡蟹塘又起龙。
20: 起龙了，
21: 我们的螃蟹丰收了。
22: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动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汉川南河古渡，去寻找属于江汉平原的丰收金。
16: 汉川南河古渡2.4万多亩生态蟹塘进入捕捞季，依托香河活水，当地运用微孔增氧、水质调控等技术，河蟹养殖告别靠天收，转向生态体制。蟹肥时节，丰收滋味从塘头端上餐桌。9月30号，公安县举办陆逊湖大闸蟹丰收季厨艺大赛，以美食擦亮农产品牌，参赛厨师莫立龙：
23: 陆逊湖大闸蟹水质优，生长环境好，肉质紧实鲜甜，虾黄饱满，是我们公安最具代表的本土优质食材。
16: 蟹肥稻香之间，丰收也写在科研人员的记录本上。
22: 金秋时节，武汉江夏猕猴桃种植支援圃内的上100份猕猴桃材料陆续进入了成熟期，黄肉的、红心的、绿肉的果实挂满枝头。
16: 依托湖北省农科院的科研攻关，金葵、金农、金阳等本土优良品种迎来丰收。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收获果子同时收集珍贵种质资源。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猕猴桃武汉综合试验站副研究员罗轩：
24: 经过评估，我们今年整个的长势不错，然后产量也增加的。
16: 藤蔓之外，菊香也漫上山坡。
25: 这里是宜昌当阳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橘子挂满枝头，橙黄一片，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庆的底色就是丰收二字。
16: 当阳35万亩柑橘进入采摘旺季，凤凰山基地里国庆一号皮薄之多。新投入的智能化分拣线实现柑橘清洗、分拣、装筐全程机械化。当阳市凤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立明：
26: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啊，我们每亩的话能够在8500斤左右，近30%左右。
0: 国庆假期，湖北假日消费市场全面火热，新场景迭代上新，传统商圈惠民让利，县域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拉动假日经济活力满满。湖北台综合报道。
27: 我现在是在位于汉口历史风貌区的洞庭街，这个假期这座院子里的3栋百年老建筑经过升级改造之后正式对外开放，那曾经沉寂许久的历史院落如今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融合多种业态的消费新场景。
16: 作为武汉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样板，这座依托百年老建筑改造的复合型消费载体，将历史风貌、文化体验、潮流消费融为一体，打造非标文商旅新场景，开业首日客流破万。武汉城投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琴：
28: 我们想要培育的正是以文化驱动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将文化艺术体验、社交休闲、多元消费融合一体。
16: 新场景拉动新消费，全省各大商圈卖场同步开启热销模式。宜昌多商圈推出新品首发、满减惠民、夜间市集等活动，叠加宜昌市投放的乐享湖北惠在宜昌假日消费券，假期商圈客流显著攀升。宜昌国贸大厦企划经理张彩云：
29: 市民通过免费的互动可以领取我们的优惠券、奶茶券等等，客流整体还是有明显的增长。
16: 实验张湾区商圈创新文化加商业新模式，将武术快闪

0: 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10月1号，满载汽车零配件、液晶电视配件等货物的两列中欧班列武汉陆续从武汉吴家山站鸣笛启程，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驶往德国，拉开中欧班列武汉国庆假期运输序幕。今年1至9月，中欧班列武汉始发开行352列，同比增长17.7%。
1: 昨天17:30，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巅峰之夜在荆州文化体育中心打响，林丹、鲍春来、蔡赟、傅海峰重磅登场，风云组合再度合体亮相赛场。
0: 这两天持续阴雨天气，气温下降明显。昨天全省最低气温12至17度，大部地区创下半年来的新低。明天除恩施南部和鄂东南局地有零星小雨残留外，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气温有所回升。不过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南下，公众注意及时增添衣物，以防感冒。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6: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7: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8: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9: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0: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1: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

0: 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1: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2: 国庆快乐！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刷屏全网，50万观众平安来去，彰显盛典背后的城市温度。国庆假期第二天，交通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湖北增加移动充电仓，推动共享充电桩应对高峰。阴雨微凉天气难挡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消费市场全线升温，武汉商圈人气旺。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升级，游客轻装出游获大量点赞。湖北台11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今天请听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国际方面，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沙特称对迪拜航空客机事件进行初步调查。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1号晚上，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武汉盛大开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又为国庆献上了一场盛世华章。那现场有哪些温暖动人的精彩瞬间？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4: 20时整，第一簇焰火自江心腾空，刹那间光影与火花铺展出一江流动的星河。水面上8艘燃放驳船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在天幕中描绘出7彩祥云、蓝色瀑布、火树银花等造型，持续整整22分钟。楼宇间两江四岸灯光秀联动激光表演，摩天大楼与黄鹤楼、龟山电视塔同框竞秀，组成了武汉最盛大的夜景。江岸边数万人冒雨守望，摇动红旗，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5: 看到了现场的这个烟花秀啊，我非常震撼，然后也非常激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昌盛。
6: 雨下得挺大的，那些来看的观众热情不减，我们作为国人也觉得很自豪，祖国这是越来越好。
4: 流动的光影更是荆楚大地献给长江的时代赞歌。整场秀分为《长江序曲》《江汉揽胜》《荆楚万象》《盛世华章》4个篇章，三轮烟花秀加上激光秀、灯光秀，将屈家岭稻作、石家河玉器、曾侯乙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化作漫天盛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文化自信。而当绽放的烟花与长江大桥上驰骋的列车相遇，敢叫天堑变通途的城市精神也在新时代有了更具象的表达。
7: 我觉得特别彰显了我们荆楚文化中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的精神。
8: 烟花映长江让我感慨万千的，通过我们的长江大保护和10年的长江禁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江是水清岸绿，江腾竹浪，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长江。
4: 这场国庆盛典也在各大媒体平台引发报道热潮，央视新闻直播间、正点财经等多档栏目单条报道活动盛况，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环球时报等110余家主流媒体推出实时直播、视频、图文产品，全景展示烟花秀璀璨盛景。 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热榜，总阅读量超2.6亿人次。湖北广播电视台多端联动，外交部发言人 Facebook 账号转发湖北台国际传播中心 Open 湖北发布的相关视频，将这场长江之约传向世界。
3: 烟花秀结束之后呢，列车穿江、焰火伴归途的绝美画面刷屏全网。画面当中，烟花璀璨绽放，疾驰的列车、雄浑的长江大桥、满天绚烂烟火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江城夜景当中的动人一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当晚20:20许，由汉口站始发开往上海的动105次列车缓缓驶上武汉长江大桥，此时长江烟花秀正在盛大上演，万里夜空流光溢彩，两江四岸灯火绵延，列车化作流动观景台，一扇扇车窗如同动态画框，将漫天星火、壮阔江景、城市繁华尽数收纳。
9: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看到举办的这个烟花秀，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大江大河，就是觉得我们的祖国是越来越强大，心里是非常的激动。
10: 我工作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在列车上看到这么震撼的长江烟花秀，旅客们都特别的惊喜，都在欢呼拍照，大家都说这是国庆送的最美的旅途礼物。
4: 夜色之下，有人奔赴山河邂逅璀璨，有人坚守岗位守护归途，漫天盛放的是盛世烟火，默默坚守的是责任担当。一车旅归人，一江盛世景，共同勾勒出国泰民安的最美模样。
11: 载着一车人穿过万里长江第一桥，伴着节日烟火奔赴和祖国的团圆，平平安安送大家到站，我特别自豪。
3: 烟花秀点亮长江夜空，璀璨烟火的背后，环卫、公安、街道工作人员和近5000名志愿者坚守一线，用默默守护保障整场活动安全有序。
12: 各位游客可以来这边免费领取雨衣。
4: 傍晚6点，大雨倾盆，却挡不住大家奔赴烟花之约的热情。汉口江滩三阳门预约入口人头攒动。罗玉、彭香元作为高校学生志愿者，和小伙伴们一起发放雨衣和小国旗，引导路线，维持秩序。活动期间，长江两岸共集结了近5000名志愿者。
13: 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厕所呀，在那边往前走或者是往后走。
12: 碰到这样的天气，其实本来我们很担心，但是的话一进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雨衣啊，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暖心的。
4: 晚上8点，烟花秀准时上演。当所有人仰头欣赏漫天焰火，交警张松和同事们却紧盯人流。对他们而言，守住现场平安远比观赏烟火更重要。烟花落幕，人流开始疏散，他们的攻坚才刚刚开始。
14: 人都下来，都慢慢的往边上停一会儿。哎，你好，女士。这边那里还属于封控阶段，你们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好吧？今晚烟花观赏期间，城区沿江路段人流车流激增，叠加降雨降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交通安全风险和疏导压力明显增大。我们全员提前上岗，定点值守，在主要路口、观景路段开展封控、分流。
4: 烟花散去，环卫工人们接过守护城市的接力棒。临江大道中华路路段，万军力和工友们一头扎进紧张的清扫工作。国庆首日叠加烟花大客流，沿江垃圾量是平日的2-3倍，雨水更增加清扫难度，落叶被雨水牢牢粘在路面，常规清扫方式很难处理。万军力带着班组边走边看边清理。
15: 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现在，差不多烟花放完了，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就要清场。
16: 为什么这么赶？
15: 因为我们不能搞得太晚，居民要睡觉的话，你吵着别个了。
4: 夜里11点多，沿街商铺陆续打烊，万军力和工友们终于完成作业，准备收班。
15: 早点回去休息。
16: 你要早点回去。
15: 好。好的，好的。
17: 什么时候是你一天中最累的时候啊？
15: 快下班的时候。
17: 那什么时候是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
15: 扫完地的时候，一回头一看那个地面。

0: 面很整洁很干净的时候，开心的，很有成就感。
1: 武汉的这场烟花秀有约500,000观众观演，散场平安有序。武汉城运中心、公安、交警、消防、地铁等多部门协同护航，一场烟花盛典，看见武汉文旅活力和城市温度。
2: 夜幕降临，两江四岸人头攒动，武汉市城运中心指挥大厅里实时数据在大屏上不停更新。为了护航本次烟花秀，城运中心专门搭建国庆保障专题场景，将汉口、汉阳、武昌江滩核心观演区域纳入城市运行一张图，实时监测客流、交通，设置客流预警阀值，一旦人流密度临近预警线，系统自动触发橙色客流预警，一键派单至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实现从人工巡查向智能感知、提前分流转变。
3: 超过安全阈值，会自动同步现场执勤力量进行分流处置，这样呢，让游客安全，观演安心。
2: 预警发出，高效处置是安全关键。昨晚，城运中心联勤值守部门从6个增加到15个，依托城市一网统管平台对现场事件分级处置，紧急事件即刻响应，预警事件要求10分钟内人员到场，一般事件限时办结。
4: 处置事件的核心还是依靠我们的事件中枢，联动的部门都已经在使用我们这个平台，一旦发现了，我们把这个事件派发到对应的部门。
2: 大屏预警落到现场，就是一次次分流引导。武汉公安、交警、消防围绕核心观演区及周边道路，加强疏导维护，保障观众安全进出。马玉龙第一次在江边看烟花，印象最深的不只是光影，还有身边的守护。
5: 每一个瞬间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一来到这儿，然后我看见前面停了有这个消防车、医护工作人员。那个救护车，他们一直就是站在我们百姓群众当中的时候，那种被保护了的感觉。
2: 烟花落幕，数十万群众集中离场，是保障工作的又一场大考。当晚风雨降温，武汉公安17个警种联动值守，提前做好全套安保预案。现场不仅用上了升降警务哨、AI 智能眼镜、无人机巢这些科技装备。空地联动紧盯人流，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还贴心准备了50,000件雨衣免费发放，在风雨中为市民撑起暖心归途。
6: 我们每个高台警务站配备的有我们的特警队员、我们的警犬以及我们的训导员，在我们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置。
2: 武汉轨道交通同步开启最大运力保障，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延时运营至凌晨，散场高峰时段，江汉路等重点车站打开全部闸机，采取免刷卡自由通行模式，加快乘客疏散。沿线车站还备好热水、应急物资、轮椅，为老人、残疾人等有需要的乘客提供1对1帮扶。
7: 这一站它人非常多，虽然很拥挤，但是每个工作人员他会做出一种那种引导啊，每个出口呢，它都是有一些醒目标识，很方便的找到最近的出口。
2: 从大屏预警到现场疏导，再到地铁免费通行，比烟花更暖的是风雨中的全程守护，是武汉的活力与温度。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的交通出行情况。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昨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9: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

0: 以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1: 为了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多地是出招应对。那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了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来了解一下。
0: 这个服务区是武汉联通鄂南及湘粤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记者在这里看到，为保障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服务区配置多台固定充电桩和一座移动应急充电仓。除了在高速服务区加大保障力度，国网湖北电力还创新试点打造智能光储充放一体超级充电站，应用全液冷超充技术提升充电效率，并提前发布省内国庆期间50个充电繁忙高速服务区站点。各地也通过价格引导等方式均衡充电负荷，国网协宁公司将13个次繁忙站点充电服务费统一下调至0.2元每度，引导车主合理分流。在赤壁谷战场景区门口新建的充电站，还创新拓展应急补能点位，在景区1公里范围内发动居民商户开放私有充电桩共享。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金秋国庆，知音湖北好戏连台，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荆楚文旅热力全开，邀八方游客共赴假日之约。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凤鸣楚天，一眼千年。国庆首日，荆州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全新开园，不少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手持喜事宝典，沉浸式游园。楚宫喜宴礼制演绎，夜间花火光影秀轮番上演，千年楚韵扑面而来。
4: 很有楚文化的一些特色，可以融进古时候的那种感觉，体验感很好。
5: 楚庄王的当时的鼎盛时期的氛围表演得非常的出神入化。
3: 同样在国庆首日，建立全国首个花鼓戏主题沉浸式街区同步迎客，街巷变剧场，人在戏中游。单日吸引15万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襄阳南漳水镜庄依托三国文化推出研学体验，同步实行门票半价惠民政策，短途研学游热度高涨。这个国庆，湖北不少老厂房、旧矿山变身新潮打卡地，黄石工业遗存变身网红打卡地，铁山流浪矿山推出重返80年代主题活动，旧铁轨、老场景复刻年代记忆。华新1907文化公园融合元宇宙 VR 技术，让老旧工业遗址焕发新潮活力。
6: 看到这些充满了年代感的这个建筑和设施，然后听到了非常怀旧的歌曲，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感觉。
7: 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感受到了矿工文化。
3: 全省文博场馆人气爆棚，云梦博物馆依托睡虎地秦简、千年家书等国宝文物，推出闯关互动全息展演，让文物可看可玩。随州、荆门各大文博景区依托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情景剧、史前科普课堂，深受青少年游客青睐。
8: 今天看了《屈家岭传奇》，我超喜欢，古人真聪明，会种稻，会做陶器，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爱动脑筋，不怕困难。
3: 乡村休闲、近郊亲子游持续火热，恩施乡村趣味村运会热闹开赛，丰收田野充满欢声笑语。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玩法，猛兽谷萌宠互动大马戏，日间巡游、夜间湖面烟花轮番上演，一站式解锁亲子欢乐。假期首日，园区迎来游客超过2万人次。
9: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新解锁的新场地艾尔夫仙境，也就是两爬馆，在这个场馆里大概有蛇、蜥蛙等70多种、200余只的小动物。
10: 依托五鄂同城机遇， 我们希望把过境鄂州变成在鄂州住一晚，助力鄂州成为武汉都市圈特色文旅度假目的地。
1: 那这两天呢，阴雨微凉的天气也抵挡不住市民游客出游消费的热情。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抵达武汉，各大商场超市开启了假日模式，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来听今日的报道。
11: 中午12点，武汉多家商场超市已是人头攒动，潮玩市集、数码门店、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体验，餐饮区更是人气爆棚，不少门店外都坐满等候叫号的食客，普遍要等半小时以上，部分火锅店等位号甚至接近100桌。
12: 今年的11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天中午的话我们就12点钟就开始等位了，等位时间差不多在40分钟左右。我们为武汉的游客准备了一些武汉的周边定制的武汉专门的冰箱贴，还有越王勾践剑，还有我们武汉新出了湖北的专属洪湖的藕汤，大家也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11: 商圈餐饮热度不减，近两年走红的冰雪消费这个假期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依托金秋湖北文旅消费券助力，武汉这家室内滑雪场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打卡。雪场划分滑雪区与冰雪乐园，年轻游客可在初中级雪道体验单板双板滑雪，亲子家庭则在冰雪乐园尽情玩乐，飞跃雪圈道、雪上卡丁车、冰上骑行、超长冰滑梯等项目人气高涨。场地定时开启人工飘雪，搭配冰雪城堡布景，不少家庭在此吸雪游玩拍照打卡。
13: 想着这边滑雪也没滑过嘛，第一次来，国庆也是想过来放松一下。
14: 黄石杨鑫过来的，一大早两家8个人一起来的，感觉可以啊，玩得挺开心的。
13: 今年的金秋消费剧的话，湖北推出的一票会湖北，它的票跟经济活动的话对我们雪场的带动还是挺大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景区券。我们的景区券的话是满100减50的，其实对于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其实从消费门槛上来说是降低了的。
1: 国庆假期首日，湖北高速通行的总量达到了199.63万辆，许多高速服务区变身成了文旅打卡点和特色商圈，为旅途增添了惊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歌舞不间断，新鲜武昌鱼现捞现烹，文创好物随手挑选。这里是五环高速武昌鱼服务区，如同一座开在高速上的休闲商场，国庆首日就吸引1.2万名乘客光顾。
15: 我们一般进服务区最多上个厕所就走了，然后这里我是愿意进来逛一下，还有唱歌跳舞的表演可以看。
3: 服务区位于鄂州市蒲团乡，按惯例本该叫蒲团服务区，湖北交投另辟蹊径，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鱼命名的高速公路主题服务区，连锁餐饮、文创市集、现场演绎一应俱全。开放以来，单日最高车流量达8000辆，最高营收突破10万元。
16: 这里是中国的武昌鱼之乡，有着深厚的鱼文化底蕴，我们将地域文化的 IP 深入到高速服务场景，主动对应丝绸的品质的新期待。
3: 服务区是旅途的歇脚点，也是旅客了解当地风俗文化的重要窗口。作为连接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核心节点，钱江服务区专门设立2条 ETC 小客车专用出口车道，增设城区餐饮、景区导示标识，展陈地方美食美景，让服务区为城市消费引流。
16: 通过 ETC 小客车专用出口，可以10分钟就到达市区的钱江生态龙虾城及天宫 LOVA 球幕剧场，形成一个服务区长虾、龙虾城就餐、球幕剧场夜游的一体化旅游线路，拉长停留时间。
3: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升级，湖北正逐步打破高速服务区过路歇脚的传统定位，重构公路商业模式。今年全省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枣阳北服务区化身农产品展销点，梧桐湖服务区布局房车露营，全省121对服务区推行大众商品同城同价，持续优化出行消费体验。为保障两节一会安全稳定，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落实非法违规生产、安全隐患整治等8条硬措施。检查组来到黄石大冶冯家山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主井井口、维修车间等区域，现场查出维修车间堆放油料等易燃物品，部分矿工不会熟练使用自救器等问题。 当地监管部门迅速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要求限期一个月内整改到位，各地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清单，闭环整改，严防矿山安全事故。
17: 省市县三级监管力量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等方式，下沉矿山一线，对重点地区、重点矿山、重点设施设备开展检查，督促企业实现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作为炎帝神农的诞生地，每年国庆节都会有很多游客来到随州炎帝景区看民俗、拜炎帝。今年景区不仅将传统的拜祖大典搬上了舞台，同时打造取材于炎帝八大功绩的情景剧，把远古传说化为鲜活的舞台故事，让游客在观演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力量。夜幕降临，景区绚烂的烟花秀准时上演，流光溢彩绽放在夜空，游客们驻足观赏，大家在光影和欢歌中欢度国庆。游客黄庆婷，
18: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感觉玩得特别开心。最后我们在这里一起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
1: 十月一号起新发放首套商业房贷，可享一个百分点贴息，政策面向中小户型刚需，单户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最高可省利息近5万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9: 小时候爷爷总说，
2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6: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25: 对，
26: 李安呐，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这个病呢、发病的快，轻者呢致残，重者呀危及生命。
25: 对对，
26: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25: 好。
26: 脑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脑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有的偏瘫在床的。
25: 对对。
26: 脚手没有劲儿的。或者行动困难的。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25: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26: 对对对，大脑的运动神经。